0: 人不一定斗得过蓝小，蓝小一个没注意，让沙悟一棍子扫过来，蓝小往前一纵，稍微慢了点，铁面金刚沙龙的棍子正给削到后背上，就是蓝小的哒哒哒哒哒往前紧抢了几步，铁面金刚沙龙赶紧飞身行过来。沙龙的意思是想把这蓝小给拽住了。你也说金面神蓝小，那如果当着众人来个狗吃屎吭哧往上一趴，那蓝小肯定就和这君山卧无功，接下来梁子就不好办了。再者一说，沙龙那是仁义之人，也不想让蓝小丢这个人。当时沙龙身子过来以后，就在此时就有一个人呢，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心说话喊嘞：“沙龙啊，你要伤我家寨主，我岂能容你？”过来个小子，这小子是谁呀？那就是葛耀亮。这葛耀亮是葛耀明的兄弟，他一看沙龙飞身行纵过来，心想：“我就跟你沙龙来个金风未动缠仙诀，那暗算无常死不知。”因此，葛耀亮掐着口刀，由打背后奔着沙龙就过来了。旁边的卧虎沟的这些英雄，这么一看见，有人要暗算沙龙，现在这梦结交织，都吓坏了，这嘴也张得老大，心说这可怎么办？现在葛耀亮拿着刀就到了沙龙的背后，把这口刀举起来以后，刚往下落，沙龙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到后边有人过来，沙龙就知道有人要对自己那下毒手。沙龙啊，就把这脚抬起来，那用了一招叫倒贴紫金棍，这一脚那可真够厉害。这沙龙是给留着情，就见这一脚那正蹬的葛耀亮的肚子上，把这葛耀亮蹬出去那有七八丈远，噔噔噔噔噔噔，扑通！
1: 疼啊！
0: 当时这小子是五官都晕，沙龙也没理他。当时沙龙用手搀住了蓝小，蓝将军，我沙龙啊多有得罪，因此蓝小往前的身子一栽，栽了两栽，晃了两晃。由于沙龙一搀他，当时蓝小站住身形。蓝小知道这沙龙给自己来个脸子，真要是自己当场摔倒在地，自己一世的英名这金面神呢那就成了尘，那如何就在黑狼山这些喽啰面前那抬得起头来？沙龙说了：“我这兄弟，你怎么不站稳当点啊？你是承让愚兄，叫这愚兄我呀年岁大了，让我两招，你老哥哥我这厢礼过去了，多谢蓝寨主承让沙龙。”沙龙一说这话，旁边那些喽啰兵那有懂行的也有不懂行的，有人真认为这蓝小那让着铁面金刚沙龙。蓝小心里最明白，心说我这个本事跟沙龙比那确实差着一截儿。当时蓝小的脸就变了颜色，把自己的大刀一收，向着沙龙一抱拳：“沙元帅，多谢多谢，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我蓝小告辞了。”

要不然呢？嘿，我今儿个就归了位了。这些喽啰兵心说：“您这两下子，铁面金刚沙龙笔，那差得太远了，一招没过，就让你人家把你蹬出七八丈远去，你还在这吹牛皮。”自从蓝晓那会了沙龙，蓝晓就知道自己敌不过沙龙，因此要和这卧虎沟的人，要这山珍野兽，那是不可能了。蓝晓呢，就不指望着。因此，君山卧虎沟虽然在黑狼山的附近，这个地方十分的太平。这蓝晓曾经传下令箭，不许扰乱君山卧虎沟，违令者斩。那蓝晓有权利，那是襄阳王赵觉，汉路的大帅，你说啊，谁敢惹他呀？因此，这些喽啰兵那也挺老实，越到君山卧虎沟的人，可以说远远的避之。君山卧虎沟这个地方十分的太平，蓝晓一想，沙龙有这么大的本事，我就在黑狼山，我呀写上一封书信给襄阳王赵觉。这书信上告诉赵觉，铁面金刚沙龙是一位武林的高手，武艺高强，那杀伐骁勇。如果把沙龙能够劝降了，福保王爷您，那将来是您的左膀右臂。襄阳王赵觉知道自己呀要打算推倒四帝仁宗，他要当皇上，必须得找能人。旁边全是一群废物点心，那窝囊雕块飞，酒囊饭袋，压马蹲台，那是成不了事儿。因此啊，这赵觉就寻找时机，要请这个沙龙。结果请出人来，到君山卧虎沟去请沙龙，那全让沙龙给拒绝了。因此，现在的黑狼山和君山卧虎沟那是两不相扰。如今沙龙呢，就把绿鸦滩的这些个渔户全都让到了卧虎沟。现在呀，这蓝晓再想吃的鱼虾也吃不着了，那从此黑狼山这山珍野味吃不了，这鱼虾要想吃也得自己亲自下水去捕。再说这沙龙还要交吃，回到了卧虎沟，就把自己的媳妇儿那数间房子腾出来以后，安顿绿鸦滩的男子，又把里间的跨锁那收拾好了，安顿妇女，当然全是那暂时居住，等到房子建好了以后，再按各家分住。那时间不算太大，这金牡丹、李氏、沙秋葵、那沙凤仙一起来到，听说这李家啊安顿女子，这姐俩这个高兴就别提了。这沙秋葵咧着大腿乐的，哎呀，这样住房啊，那太好了，咱们也可以热闹热闹。那总和那姐姐在一起，我看着这姐姐怎么看，我这心里怎么舒服。哎呀，您这个办法好的不得了。沙凤仙也说，就是将来房屋盖成了，别人俱可搬出去，全是使得，只有张家的姐姐不能搬出，就让她同张老伯奶住在跨院。一来他们是年老之人，二一来我们姊妹也可以经常见面，也不寂寞，你说好不好？牡丹听得这，看了看沙丘可以沙凤仙，只是我搅扰府上，心甚不安。沙丘葵一听，我说姐姐千万以后不要说这些客气话，只求姐姐那桌事包含也就完了，咱们也不必说这些客气话。我沙丘葵心直性梗，咱们呀、啊、

有什么就说什么。那小胡同赶住直来直去，那些客气的话就不要讲了，让我听着。说句实话，我这脚的牙碜。走吧，咱们见见我爹。说着话来到了厅上，见到了沙龙。现在铁面金刚沙龙啊，那正在吩咐手下人那杀猪宰羊，预备饭食。因为沙龙觉得姊妹刚刚到来，那还有绿鸭摊子这些渔户来到了卧虎沟，自己要尽这地主之谊。那只见他姐妹前来，后边那跟着李氏还有金牡丹，那上前是重新见礼。这沙龙赶紧还了礼，仔细瞧了瞧金牡丹。这沙龙闯荡江湖多少年了，这老头子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那这么一看，这金牡丹长得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另外举止安详，也术周到，而且与沙凤仙比起来幽绝秀美。沙龙的心中暗想，看来这个女子绝非渔家女子，那想必是大家的闺秀。因此啊，这沙龙笑了，我这侄女到此千万不要见外，如果有什么需要呢，或者缺什么，只管和小女这秋葵和凤仙说，千万不要拘束。这秋葵就把将房子盖好了，不许张家姐姐搬出去的话也说了。当时沙秋葵还笑着，我爹呀，这事儿你得说话算数。哎，等到房子盖好了，那千千万万可不能变了卦。当时沙龙笑了，我说秋葵啊，你也就放心吧，你爹说话那什么时候不算数了。那李氏上前致谢，这凤仙方家的母女领到后边去了。原来沙员外并无妻室，就是沙凤仙和沙秋葵那同居，如今拉了金牡丹且不到跨锁，就在正室闲谈讲话。咱们再说这爱虎托孟杰张力回到了庄中，紫云正在那里和众渔户商议，忽见这小爱虎回来了，就问尸体如何。这张力又一五一十把始末缘由全讲了，爱虎又将大家上卧虎沟避兵的话讲说了一遍。这些渔户这么一听啊，谁不愿意躲了是非，那心想，对呀，如果在绿鸦滩那待呢，咱们得罪了那黑狼山的金面神蓝晓，把那葛瑶明也给收拾了，他们飞来报复。这些个土匪要是到了绿鸦滩，非得把他们杀光烧光抢光，干脆呀，咱们躲躲是非。因此一个个忙忙碌碌那收拾东西，一些粗重的东西全不要了，就把金银细软这些个干货全都带走。就这样抱男贤女搀老扶幼，全在张丽家那会了齐。此时张丽已然收拾好了，爱虎身上背上了包裹，提了齐眉棍在前面开路，孟杰和史云那做了后盾，保护着众位渔户的家小，赶奔君山卧虎沟。大伙回头这么一看，再看往日热火朝天的那渔家乐，现在成了冷冷清清的绿鸦滩。可是的话又不能这么说，那如果这些人要是不走，真要是金面神蓝晓派喽啰兵
那洗街绿鸦滩，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这一路上吵吵嚷嚷，纷纷乱乱，好不容易才到了君山卧虎宫。铁面金刚沙龙那迎到了庄门，交翅相陪。小侠爱护赶不上前，先把冰铁齐眉棍交给了沙龙，沙龙就装钉收起，然后对着众位渔户说：“只因我卧虎宫房屋狭窄，不能暗户居住，暂时屈尊众位乡亲南客聚在西院居住，所有的堂客聚在后面与小女同居。那等到这房屋修缮好了，再为分住。”众人一听，连忙道谢，心说话沙龙这个人是真讲义气。说句实话，绿鸦滩的事知离没他，干离没他，他为了保住我绿鸦滩这些人人身的安全，财产的安全，把我们请到卧虎沟，因此大家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沙龙这爱虎同张力史云梦接交翅，来到了厅上，爱虎就开言道：“我说沙伯伯，小侄的师父义父丁二叔现在何处？”沙龙听爱虎一问：“贤侄啊，你呀来晚了，就在三天前，他三人赶奔襄阳，去访襄阳王赵觉。”爱虎一听，哎，当时爱虎是跺足捶胸，这是怎么说的？说着话，这爱虎啊，包裹那扛在了肩头，就要登城上路。铁面金刚沙龙给拦住了：“我说贤侄，不要如此。他三人已经走了三日，你就是此时再去追赶，估计也追不上了，何必是忙在一时。”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这小侠爱虎来到了君山卧虎沟，就问沙龙：“他师父义父和丁二侠哪去了？”沙龙就说：“呀，那贤侄来晚了一步，现在他三人已经赶奔襄阳，要访一访襄阳王赵觉。”爱虎一听，当时跺足捶胸：“这是怎么说呢？哎，没成想又没有找到我的义父，还有我的师父。”这爱虎把自己的包裹提起来，这要登城赶路，沙龙赶紧给拦住：“这贤侄不要如此，他们三个人已经走了三天了，你就是现在再去赶，估计也追不上了，何必忙在一时。”爱虎一听啊，这沙龙说的也有道理，就这样把包裹又放下，原来是悻悻而来，现在垂头丧气。爱虎低头这么一想，说句实话，全是我爱虎，哎呀，贪着杯中之物，路上耽误了功夫，要不然呢，早就到了君山卧虎沟，暗暗的好生后悔。大家呀，分宾主落座，仆人献上了茶，那不多时，就把座位那调开了，放好了杯筷。那上手坐的那是爱虎，那其次张力、史云、孟杰、焦痴左右相陪，沙员外在主席上那打了横，摆了一桌风风盛盛的酒宴，那大伙儿推杯换盏，那就开始在这喝酒。在酒席宴间，那说起话来，这焦赤便问这爱虎如何道观，道观的情由。这爱虎啊，就好像说评书似的，啪啪啪啪啪啪，那就把以往经过讲述了一遍，把个焦赤乐了，
狂呼乱叫。后来沙龙又问，这贤侄如何来到这里？爱火看了看沙龙，我说沙伯父，我到这儿特为那寻找我师父还有我的义父，在路上遇到了翻江叔蒋平蒋四叔，没成想半路我们爷俩又失散了。旁边的史云说话了，我说哎爷呀，为何现在那只顾说话那却不饮酒？这沙龙也说，对呀，我说哎胡啊，你为何不饮酒啊？哎胡心里说，哎，我还喝酒啊，我要是不喝酒早到我几天我就找到我义父我师父和丁二侠了。哎胡现在那只好搪塞，小侄酒量不佳，望伯父包涵就是。史云在旁边听了这话，心说这爱虎的酒量那我是领教过。哎我说爱爷呀，昨日在绿鸦滩庄上你要喝得何等痛快，为什么今日停杯不饮？是不是嫌君山卧虎沟这酒不好喝呀？爱虎听到此处摇了摇头，哎哪有这样的道理，说句实话我爱虎昨天呢这喝酒过量，酒有一日之长，皆因那昨天那喝高了，今日有些怕酒，我一看那个酒啊那就觉着眼晕，那就觉着肝颤，那所以吃不下。史云一看人家爱虎说的也不无道理，这史云就不说了。这就是爱虎的灵机巧辩，这三言两语就把这事儿那遮掩过去。你到爱虎为什么不喝酒呢？皆因为方才他细细的这么一想，所有这些事儿全都是因为他贪恋着杯中之物，故此那自己是后悔不迭，此乃其一。另外这爱虎这心里边也有小心眼儿，皆因听着娇斥那声言把这亲事做定了，他唯恐是先来乍到，如果贪杯喝醉了，说句实话也让君山卧虎沟的他这老丈人铁面金刚沙龙那包括君山卧虎沟的这些英雄那笑话的，因此忍心耐性他忍了又忍，那暂时啊没喝酒。实际上爱虎这心里边那早就着了火了，那恨不得把这酒端过来嘴对嘴长流水喝个痛快，现在只能啊干看着酒，嗓子眼儿有很多小手往上挠。爱虎心说话不能喝不能喝，酒饭一并，沙龙便叫庄丁把众位猎户全找来。沙龙是开始训话，你等明天入山要细细的打听那金面神蓝晓有什么动静，如果有个风吹草动回来是速报我知。又叫庄丁把武器刀枪棍棒那准备好了，唯恐山上的山贼知道绿鸦滩的渔户全都来到君山卧虎沟，必要前来搅闹。沙龙是做好了安排，没成想等了一天呢，这黑狼山上毫无动静。等到了第二天，这猎户回来，那禀告铁面金刚沙龙，说蓝晓那里并无动静。我等细细的探听，原来抢亲一事全是葛瑶明所为，那金面神蓝晓一字不知半字不晓，现在葛瑶明禀报山中说绿鸦滩的渔户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全都逃跑了，他可没说自己敢奔绿鸦滩那前去抢亲。蓝晓听了禀报也不介意，
沙龙听了也就

不防备了。咱们单说这艾虎，一连两天呢，这小艾爷没喝酒，这个难受就别提了。心想我该走了，赶奔襄阳。这沙龙啊，阻留不住，就这样定于明日，给艾虎践行起身。等到了第二天，艾虎打开了包裹，就把龙边信票拿出来，交给了沙龙。小侄赶奔襄阳，不必带此，唯恐遗失。这龙边信票，乃是我四叔蒋平的，那奉的是包相爷的相谕，专为寻找我义父欧阳春而来。倘若小侄去后，我那蒋伯父来到卧虎沟，就求伯父把此票交与蒋平。沙龙接过来，让人拿着，沙凤仙收起来。这里众人给艾虎饯行。今儿个艾虎啊，那是放大了胆，那敞开了量，可要喝酒了。由打铁面金刚沙龙这起，每人各敬一杯，那全是杯到酒干。那个娇痴乐的拍手大笑，要得史云相亲说贤侄酒量颇大，果然果然，来来来。咱们爷儿两个单干三杯，孟杰也说我陪着。就这样，把酒壶端起来，把这酒啊，那斟的是溜溜满。这小爱爷就把酒杯端起来，酒到了嘴边就成滋儿的一声，这杯呀、又干了。沙龙在旁边也不好阻拦，这三杯喝完了。艾虎提了包裹，那和众人执手告别，大伙一起呀、把艾虎送出庄来。史云、张丽那还要远送。这小艾爷摆了摆手，组织再三。就这样，大伙目送着艾虎，一看呐，艾虎的影子却没有了，这才回转卧虎庄。艾虎上襄阳，咱们暂时不提。那么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蒋平。那翻江鼠蒋平，自从上一次那救了这雷震，就同他回到了临县。这雷震千恩万谢，是感激不尽，心想多亏了这个人，要没有他呀，我早就死了，那葬身鱼腹。这蒋平为了自己把鞋全丢了，当时雷震又给蒋平那做了一身合体的衣服，然后又赠给蒋平20两银子作为盘缠。四爷蒋平啊，说句实话，现在你没钱那不行，因为这钱全在艾虎那。四爷蒋平谢过雷震，这才起身告辞。临别的时候，又嘱咐雷震，说他儿子雷英，襄阳王赵觉手下重要的人物，那将来我必要拜会，还求老丈将来给做一引荐，彼此拱手告别，后会有期，请了。这蒋平啊，那辞别了雷震，上了大路，赶奔襄阳。那这一日天色将晚，忽然之间的天儿还变了，这天阴的跟黑锅底相仿，一会儿啊又微微的起了风，这风是越刮越大，忽然还下起了雨。蒋四爷一看，这可怎么办呢？如果啊要让那雨这么一激，我这蒋平啊长得又瘦，哎呀，说句实话，让雨的一淋就把我淋透了，我再生了病，旁边再没人，那可就麻烦了。四爷蒋平把小脑瓜晃了晃，往左看看，既无镇店，也无村庄，无奈是冒雨而行。正往前走呢，发现道旁边啊有这么一座破庙。就这样，蒋平啊

奔到了跟前。现在的天啊已经黑了，也看不出那是什么神圣，也顾不得给这神圣行礼，只要能找个那避雨之所。谁知殿宇那早就腐朽了，仰面呢可以看着天，那处处全都漏水。转到神圣背后，那看了看尚可存身，四爷蒋平啊席地而坐，屏气凝神。到了出谷之后，这雨啊还停了，天也晴了，一轮明月悬于天空，满天洒下了星棋子。这蒋平在庙里就听着外边这昆虫在鸣叫，这夜那挺静。四爷蒋平心想，要不然我趁着夜色，那也是有月光，我赶奔襄阳。蒋平这刚要动身，忽听脚步声响，有两个人一边说着话，那一边奔庙来了。蒋四爷仔细这么一听，就听一个人说，这此处可以避雨，咱们在这儿休息休息，在这里说话吗？另外一个人回答，我们兄弟那有什么可以讲究，不过他那话说的太绝情了。又听一个说，我老二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俗语常言说得好，那久赌无胜家，大哥劝你那是好话，你还不听说，拿话搪塞他，他如何受得了？因此这才着急，说出那话有点绝情，你如何能够埋怨他？他也是为了你好。咱们放些远的，那说近的，那如今三哥你是什么主意？该怎样就怎样，那兄弟我不从命。就听另外一个人说了，既然大哥那应了买卖，那是颇有油水，叫我前来找你，请兄弟你过去，那前面的勾了，那后面的抹了，咱们什么也不用说了，那哈哈一笑也就结了。张罗买卖那是最要紧的。什么买卖这么要紧？只因东头啊玄月观的老道找了咱大哥了，说庙内来了个先生，这先生姓李，叫李平山，要赶奔那湘阴县那九仙桥，托付老道雇船，额外还要找个服役，为了是在路上那侍候于他。大哥听了，不但应了船，连根叶也应了。就听另外一个人又问，大哥这是胡闹，那咱们张罗咱们的船也就完了，哪有功夫替他雇人呢？老二啊，你到底不中用，没有大哥有算计，大哥早就想到了，明儿个就将我算作跟一人，叫老道带了去，他若中了意，那不消说了，咱们三个人那定位好了，把这买卖做成了不就完了吗？他若不中意，难道老哥连个先生也服侍不住吗？故此大哥让我前来找你，打虎还得亲兄弟，那上阵还要父子兵。老二啊，你可千万别傻。说完了以后哈哈大笑着去了。有人说了，这俩人是谁呀？这俩人就是陷害金牡丹的翁二和王三。所提的大哥那就是翁大，只因那日那害了奶公，未能得手，这三个人覆水而逃，那本想接了金牡丹又得美人，那又得财，没成想那就让官船给冲散了，那也就是少帮级的大船。这三个人只落的那鸭子追鸡白忙活，狗咬碎破假喜欢，

0: 他们祸水脱逃，逃到了此处。要到这狗改不了吃屎，那仍要害人。哪知被蒋四爷听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等到了黎明，扑了破庙，四爷蒋平就来到了玄月观。平山兄在哪里？平山兄在哪里？这位李先生，那听有人喊他的名字，是谁在喊我呀？说着话，这位李先生迎了出来。哪位哪位？就见个身材矮小，骨瘦如柴，那年纪在四旬左右的人，连忙一一。李平山这一看，嚯，这位长得可真够瘦的，皮包着骨头，骨头成了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如他枪，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儿，那么不够一碗，一把火能烧没了，一阵风能刮跑了，这要是送到高级宾馆，人家全不收，要是送这劣质的，那黑了心的，那小餐馆跟掌道的厨师，那美言几句，做这么一碟溜排骨，还将就材质。李平山一看，这人我不认识，他找我是到底为了何事？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是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这李平山到外边一看，那是一个那瘦气旮旯的，他不认识。当时李平山就问了，我说你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你？蒋平一听这李平山浙江的口音，当时蒋平也用家乡话就和李平山说，小弟我姓蒋，我是不敢造次，请借爷不如何？说话间，李先生就把蒋平让到了屋里边，二人对坐，吩咐着小二给献上了那两杯香茶。四爷蒋平看了看李平山，闻得尊兄要赶奔九仙桥，兄弟我呀正好要赶奔湘阴县，找个朋友会个知己，那正好一路同行，因此特来赴祭，望其尊兄能够携带如何。李平山听到这儿，心里这高兴，那好极了好极了，我一个人呢正发愁呢，一路上那十分的寂寞，难得尊兄到来，你我同船确实是件好事。两个人正在说话之间，只见有个老道带了个船户前来见这个李平山，那说明船价极其便宜。老道又说有一个人颇能干老成，那可以服侍先生。李平山听了以后，你把他带来让我看看。这边蒋平说话了，李兄啊，你我乘船，那何必再用找那服役的，你我二人边行边谈，难道还会闷倦？要到了湘阴县，那里还短人吗？李平山一想，对呀，如今有了尊兄，咱们二人路上相帮，可以行得到了那里，再雇人也不为迟晚。于是告诉老道，服役之人我不用了。蒋平暗暗的欢喜，心说话少了一个对手，我蒋某就少费些力气，把这事商议妥当，那明日结束开船。蒋平蒋四爷就在李平山这那住下了，李先生收拾行李，蒋四爷帮着捆绑，那甚是妥帖。李平山是喜出望外， 以为这个伙计这算搭着了。到了次日天明，搬行李下了船，全亏蒋平蒋四爷。这李平山心里甚是不安，那连连的就给蒋平道法称谢，捉事完毕。这翁大兄弟那撑起船来往前进发，船在水面上，水打船帮，船压水浪。这李平山和蒋平一边那欣赏着水景，一边说说笑笑。蒋四爷呀，还颇会说笑话，把这李先生乐的是前仰后合，赞不绝口，不住的摇着头，咂着嘴，理着胡须，那二郎腿的翘着，还一个劲儿的在那颤，可以说是酸不可耐。不停的哗啦啦连声响亮，当时翁大就喊出来：“哟，那风来了！这风来了，快找避风之所！如若不然，那这船呢，非要翻了不可，都要葬身鱼腹。”四爷蒋平立起身来，往舱门这一看，四爷蒋平以为翁大等人在这说谎。蒋平这一看，哎呀，真起了大风，这大风呼号，就这样急急的拢了船，藏在山伙的去处。这个地方甚是幽僻。李平山那出船一看，他是惊疑不止啊。一看这地方，心说话要把我杀了，扔在这水里，那没人知道。那悄悄的对蒋平说：“蒋兄啊，你看这个所在是好不怕人。哎呀，这要是他们起了歹心，咱们俩可就完了。”蒋平一笑，那越此大风也没有办法，只好听天由命。那忽听到外边，哐哐哐，有锣声响，李平山吓了一跳，就和蒋平、蒋四爷那一起出了船舱。那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就见来了几只官船，那正好也从此经过。由于这风大难行，也就停泊在此。蒋平看了看，好了，我李兄啊，现在有官船在此，咱们高枕无忧。果然呢，翁大翁二这两个人呢，那见到了官船，他也不敢动手。这个地方人多眼杂，如果要杀人呢，多有不便。这两个人就在船后安歇了。李平山同蒋爷在这边望了望，那忽然就见那边官船上那出来了一人，挨船吩咐：“老爷说了，让你等将铁锚那下得稳稳的，那不可摇动。”众位水手那齐声答应：“请总管放心，请总管放心。”李平山一见此人，这心里边是满心的欢喜。当时李平山心想：“耶，原来是他。”李平山他就喊上了：“那边可是金大爷吗？是不是金大爷？”就见那人一抬头往这个方向一看，那看到了李平山。那人呢也喊：“那边可是李先生。”李平山赶紧答道：“那正是正是，我就是李平山，请大爷往这边歇。请问这位老爷那是哪一个？”就听对面的人说了：“怎么先生不知道吗？老爷奉旨那升了襄阳太守。”李平山一听：“哎呦，有这等事！”心说：“啊，好极了好极了，我这奉求大爷在老爷跟前给我回禀一声，就说李平山要求见大人。”就听大人说：“既如此，那回头吩咐水手 搭跳板，就把这李平山呢接过大船里。范江说蒋平的心中纳闷，不知这个官儿那是李平山的什么人。有人说了，这官是谁呀？这官非吃螃蟹，正是遭贬在家正直无私的兵部尚书，叫金惠。只因那包拯包的人那奏明了四帝仁宗，仁宗皇帝觉得包公说的那甚为有理，要想查办襄阳王，就要先剪去襄阳王的左膀右臂。襄阳太守那是至关重要，必须用一个赤胆忠心的忠于大宋国朝的人，这才好。因此包公啊，因金回连上三本参劾襄阳王，就在驾前极力保奏。仁宗皇帝也念金辉正直，过此就把他放为了襄阳太守，让金辉走马上任，主管就是金福禄。现在金福禄也看李平山过来，李平山是摇头晃腚啊。金福禄引着来见金辉，这位金辉金的人那看到李平山，原来李平山呢，那就是金辉府上的幕宾。现在这李平山那往上叩头，小人李平山给大人叩头。金辉看了看，我说平山呐，那前些日子你在我的家中那不辞而别，那到底为了什么事？李平山的心里腾腾直跳，因为李平山那和金辉的妾那巧娘啊两人私通，正好让佳慧和金牡丹给看见了。这李平山一想，完了，我呀在老金家待不了了，这家伙害怕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溜之慧隐，没成想在这遇到了金辉。李平山听金辉的疑问，李平山赶紧编瞎话，我老爷，我听说我娘啊那生了病了，那病得挺重，我呀是着急，因此没有回禀老爷。金辉点了点头，看起来李平山呢还真是个孝子，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要这样的话我还真不能摘怪这李平山。平山啊，那你的母亲现在病怎么样了？我的母亲的病啊那已经好了，我的母亲病好了以后，我急急的这要赶回江阴县前去侍候老爷。你说李平山这小子多会编瞎话，因为李平山知道看起来佳慧还有金牡丹没有把自己和巧娘私通，两个人有私情这话告诉金辉。李平山心里说，我要跟着金辉，那金辉当了襄阳太守，我在他手下那弄个一官半职，那有多美。那这是这李平山的想法。平山啊，要如此说来你也是一片孝心，那现在我赶奔那襄阳前去上任，我手下那正缺个侍卫，你也就跟着我赶奔襄阳，帮着我处理公务。李平山这个乐呀，那跪在地上那蹦蹦的磕响头，多谢老爷，多谢老爷。然后李平山这才退出来。李平山摇头晃脑，这位呀有哪官船上回了。四爷蒋平啊那正在纳闷，就见李平山有哪跳板上过来，那扬着脸儿，那鼓着腮，那摇着翅膀，扭着腰，见了蒋平啊理也不理。哎呀，这个大就别提了，这个酸就别提了。 那径自进了船舱。四爷蒋平心中暗想，这李平山这小子那是个什么东西，如何如此的势力，怎么这么酸呢？直到随后进舱，四爷蒋平就问，那边客船李兄可认识？李平山在这看着蒋平，那看了半晌，把这眼呢往上这么一翻，哎呀，说句实话呀，那不仅认识，而且认识，那是我的知己的好朋友，多年的挚友，现在升了官了，做了襄阳太守，这赶奔襄阳前去上任，因我跟他那关系不寻常，要把我也带着，让我呀那将来给他做个师爷，那帮他处理公务。四爷蒋平心中暗想，李平山这小子那认识个襄阳太守，你看他摇头晃腚，那酸的那个德行，这玩意儿你也难说，人家认识当官的，这酸也是当酸的。四爷又问，不知这位太守他是哪一位呀？李平山呵呵一笑，哎呀，就是当初做过那大宋国朝兵部尚书那金会金的人，如今我主万岁放为了襄阳太守，这哪个不知谁人不晓，我如今呢要随他上任，说句实话的，酒仙前我不去了，明早就要把行李搬到那个船上，你自己啊赶奔湘阴县去吧。这就叫小人得志，那立刻改样，就你我相称，把兄弟两字啊那给免了。四爷蒋平看着李平山，那既然如此，这船价怎么样？李平山把眼睛瞪，我说你坐船那自然是你给钱了，你如何问到我去？这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说平山兄啊，那原来咱们是帮伙，那彼此公摊，我一个人怎么能够拿出这些钱呢？李平山这眼珠子瞪得溜圆，那你是白和我说，我是一概不管。蒋平一咬牙，也罢，无奈何呀，借我几两银子也就是了。李平山能借银子，这家眼珠子瞪得更圆了，你我萍水相逢，我和你要交情没交情，又不是朋友，又不是亲戚，一借那就是几两，你不要瞎闹好不好？现有这太守在这里，你可小心点，我二指宽一个小纸条递过去，你要想胡闹就把你送官纠治，到那时你可就后了悔了。蒋平听了以后心中暗想，好小子，那翻脸无情，那真是可恶之极。那就听着那跳板响，李平山迎了出来，这人就和李平山说话。四爷蒋平啊隐在舱门隔扇后面侧耳倾听，蒋平在后边听着。那原来过来呢是个小童，小童啊就是当初金辉府上。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 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1: 香甜口味，
12: 花哨包装，
13: 网红营销。
1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6: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6: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7: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6: 您的问题直通物业，我们的服务直达幸福。物管直通车，连通的不只是物业，更是万家灯火的美好。本节目由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尔滨市物业管理协会、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2: 听众网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物管直通车。本周呢，我们发车走进道外区，大家有涉及到啊物业服务的那些事儿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今天的直播现场呢，我们请来了两位老朋友，一位呢是道外区住建局物业科的

0: 岳辉科长，另外一位呢是旭升物业的总经理赵磊赵总，这两位都是我们老朋友。我相信啊，通过他们也帮助很多的朋友解决了自己涉及到物业方面的一些实际难题和实际困难。今天呢，我们请到这二位走进我们直播现场，一是和大家来交流一下今年道外区物业整治的一些工作情况，二一个呢和大家进行互动，另外呢有一些这个其他区域的物业服务问题，二位行家里手也会为大家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再次提示，我们的热线是87996288 87996388。在这儿也进行一个预告，从上周再上周开始，因为再上周呢，大家也知道，市住建局这个物业处负责同志带领几个同志走进我们的直播现场，为大家进行了这个今年我们哈尔滨市物业整治重点的一些方向以及工作的部署，想要达到的目标和成效。那么从那期节目之后呢，陆续的区县市的物业方面的行业管理部门，还有我们市属的国企物业服务企业的负责同志都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上周五是道里区，这周呢是咱们道外区来到我们直播现场，下周呢我们物管直通车就会驶进南岗区，所以本周呢是道外区。在这儿我们欢迎岳科长还有赵磊赵总来到我们直播现场。我们还是先请咱们道外住建局岳辉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道外区物业整治的一些工作情况，截止到目前看看都采取了哪些方式啊，取得的一些成效。
1: 尊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我是道外区住建局物业办科长岳辉。我下面呢将道外区物业的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呢对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部署，聚焦群众急难筹办，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序，提升居住品质与群众满意度，我区紧扣物业服务领域关键环节，扎实开展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从严推进问题整改，强化行业规范管理，健全长效监管机制。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一、专项整治开展情况。第一时间传达上级工作要求与区委区政府工作安排，制定专项整治的实施方案，明确整治目标、重点领域、实施步骤与责任分工，建立区级统筹、街道主责、社区协同、企业落实的四级工作体系，强化牵头抓总，细化监管举措，压紧压实行业主管与属地监管的责任，督促各街道办事处落实网格包保、常态巡查制度，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专项整治高效推进、落地见效。二、开展全域督查，抓实问题排查整改，聚焦物业服务合同履约、公共区域环境卫生、公共设施设备运维、物业收费规范、投诉处理、安全管理等核心内容，联合各街道办事处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现场督查，全面排查处理行业突出问题，建立巡查台账、整改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针对发现的问题累计下达限期整改通知单82次，通过智慧物业平台扣分22次，清退履职不力、整改不到位的物业企业3个，切实为居民解决了疑难愁盼的问题44件，以实打实的整治成效提升了群众的居住安全感与幸福感。三、聚焦规范提升，强化重点领域整治。一、规范公共收益的管理，筑牢廉洁防线，

确保了公共收益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管理透明。二，攻坚老旧电梯改造，破解民生安全问题，抢抓超长期国债政策机遇。2026年实施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争取超长期国债资金3000万元，实施177部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项目，覆盖16个小区，惠及4万余居民，有效化解了电梯的老化、故障频发、安全隐患突出等民生痛点。三，完善充电设施建设，源头治理安全隐患。我区有充电设施安装需求的小区203个，合规日常通勤的电动自行车5897辆，已建成充电场所267处，全区共计建成充电端口3278个，按照5:1的建设要求，我们已经那个超额完成了建设任务，从源头杜绝了非线充电等安全风险。四，严格规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及时开展房屋共用部位应急维修与常规改造，有效地消除了安全隐患，保障了小区的公共设施设备的安全运行。五，畅通诉求处置渠道，提升为民服务质效，严格落实项目经理接待日制度，建立接诉、派单、处置、回访闭环机制，累计开展项目经理接待日784次，面对面化解停车管理、设施维修、环境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603件，群众诉求办结率与满意度持续提升。六，针对企业自查流于形式、监管存在盲区、整改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我区创新建立了物业企业季度全域交叉互检的机制，构建行业自查互督共进的治理格局，推动监管模式从阶段性集中治理向常态化规范治理转变。本轮互检覆盖194个物业小区，围绕信息公示、公共收益管理、合同履约、信访处置、电梯运维、消防安全、绿化养护、设施管护8项核心指标，采用实地核查加台账查阅、现场交办、闭环整改的工作模式开展全面检查，累计排查有效问题239条，其中例行例改187条，限期整改52条，所有问题均按期整改清零，闭环管理率100%，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治理难，物业服务标准水平持续提升。四，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共治的良好氛围，通过小区公告栏、业主微信群、社区广播渠道宣传物业相关法律法规与专项整治成效，引导业主依法维权、理性投诉，推动形成政府监管、企业尽责、业主参与的共治共管良好氛围。下一步的这个工作计划，一，健全考评体系，严格末位淘汰机制，建立交叉互检加日常监管、业主满意度、投诉整改四位一体的综合考核体系，量化评分，统一排名，结果作为信用评价、招投标、评优评先核心依据，对服务规范、群众满意的企业予以加分表扬，纳入红榜，对排名末位。

0: 对，整改不力、投诉集中的企业，依法采取约谈警示、信用降级、通报批评等措施，整改仍不达标的，坚决清退市场。
1: 嗯。
0: 二是强化协同监管，压实街道属地责任，加强对22个街道办事处监管工作的业务指导、培训与考核，明确属地监管职责，督促街道办事处、社区配合做好问题整改、矛盾化解等工作，健全行业监管、属地协管联动机制，提升综合整治效能。三、完善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将交叉互检、考核评价、末位淘汰纳入常态化监管，完善日常巡查、专项督查、整改回头看制度，严防问题反弹，细化服务标准，强化合同履约，规范公共收益，畅通投诉渠道，推动物业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长效化发展。四、完善执法进小区机制，提升综合治理效能，持续健全执法力量进小区工作机制，推动城管、消防、公安、市场监督等部门下沉小区一线，聚焦乱堆乱放、占用消防通道、非线充电、规范装修等难点问题，开展联合执法，形成全链条闭环管理，全面提升小区的安全保障水平。五、持续推进2026年的电梯更新改造，构筑民生安全底线，紧盯老旧住宅电梯的安全短板，持续推进2026年电梯住宅更新改造工作，全面摸底排查，科学制定计划，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严把质量验收关，稳步提升改造覆盖面与质效，切实保障居民的出行安全。下一步，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将作为常态化，抓实交叉互检、考核惩戒、执法下沉、电梯改造等重点工作，健全常态长效的监管机制，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提升物业服务质效，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1: 嗯，这个是啊，咱们今年到外这个重点工作的一些方向，然后包括、啊、现在所取得的一些成效，还有下一步相关工作的一些部署情况。这个在这儿我们也提示各位，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已经开通了，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呢，道外区住建局岳辉科长还有旭升物业的总经理赵磊赵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所以本期物管直通车呢，我们也驶入了道外区，和大家沟通有关于物业服务那些事儿。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涉及到道外区域范围内的一些合理诉求，你包括可能有旭升物业的一些事儿啊，还有其他物业服务企业的事儿，这个合理诉求，我相信岳辉科长呢会及时帮助大家解决您身边的这些急难愁盼的事儿。那么对于其他区域方面的问题呢，二位也会给大家提一些意见和建议。再次提示各位，我们的热线是87996288 87996388。在和听众交流之余，我们一会儿啊也会请教二位，这个跟大家沟通介绍一下这个物业进场的一些相关问题。桂先生，
2: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桂先生，这声音比较小啊，来，您请讲。
2: 老师，我有个问题。
1: 就我好像只能调这么大了。
2: 我家窗户的那个外窗台。
1: 来来来，你看。
2: 戳破了，然后这个是物业管理的范畴吗？是他们能给我维修吗？
1: 稍等啊，我这看怎么调一下。我这声咋这么小呢？你是不是听着？你们是不是听着声音也小？
0: 基本听不着。
1: 基本听不着。
0: 基本听不着。
1: 来，桂先生，你再说一下。
2: 哎，老师，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反正声音很小。
2: 你好，老师，能听见吗？
0: 您说。
2: 啊，我家的窗户，我家小区窗户的外窗台上边的。 水泥，
1: 这咋调的？
2: 害怕它这个随时有脱落的风险。我问一下，这个是物业负责维修的范畴吗？
0: 江畔小区是吗？
2: 江畔方圆。
0: 江畔方圆小区，你那样，节目以后呢，我立即组织物业企业到您那块去看。外墙呢应该属于物业的这个服务范围，它属于是公共设施设备。
2: 老师，它这个是普遍范围，它就是普遍现象，它不光是我家，就是外窗台这个脱落了都裂了。
0: 是，我们会让它，我们会让物业企业那个全面进行排查，如果有这种这个现象的呢，
3: 你得离
1: 话筒近点。对对对对，
2: 好
0: 啊，
2: 好的，老师，谢谢你
0: 啊。
1: 他是这样，他这个刚才啊，桂先生他就问一下，就是外墙这个开裂，他属不属于物业服务的范围？他这个他有点叫不准，他可能寻思说这个东西归不归物业管？他是咨询过物业还是没咨询过物业啊？这个咱不太清楚。所以刚才啊，岳辉科长你解释的非常清晰，你这个外墙啊，它属于公共部位。是吧，你这公共部位就归物业服务企业来服务，就是他们的服务项目。所以刚才岳辉科长说了嘛，节目之后啊会组织物业服务企业然后到您那儿啊现场去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情况，好吧。111给我们拨通热线，111给我们拨通热线 8799-6288 8799-6388。 在这儿我也请这个赵磊赵总先初步回复您一下，建兴小区私种葡萄架，私搭葡萄架，这个想请求旭升物业拆除。
4: 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4: 因为我们啊，在今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会对小区的绿化进行修剪和补种。
1: 嗯，
4: 应该是在下周的一二左右，我们的花就会也会到了现场进行补种。这个我会记下来，一会儿我们散会以后就会到现场去查看。去处理。
1: 还有你这个兴建小区啊，你最好你告诉我们它是在哪儿，是吧，哪个这个点位，好不好？你建兴小区，建兴小区有这个是吧，建兴小区你告诉我们一下这个点位。不太知道，
4: 不是我们的吧，建兴，
1: 建兴还不是人家那个哪儿。你这样啊，我现在啊，大家别着急，那个咱们两位编辑我看在哪儿呢？咱们两位编辑，和那个技术部的同志联系一下，让咱们技术部的同志到咱们直播间帮咱们调一下，就是电话这路线，电话这路线声音太小，听不着。让咱们技术部的同志上咱们直播间给咱们调整一下，要不然这太小，这影响正常播出，啊，影响大家收听观看的效果，这不行啊。
5: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388。
1: 我们两部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直播间里啊，这应该是那位阿姨，有一位阿姨，这个经常向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她是这样，我觉得无论是道外区住建局还是物业服务企业，先后我不知道都多少次可能登上您的家门，然后也曾经从规划部门调出过您这个房子的设计图纸，然后也跟您现场解释过，并且呢到现场然后也处理过这样的问题，对吧，这位阿姨？我觉得您都应该了解。然后现在物业企业是不是可能每隔一段时间还会上您家啊，再登门，然后再去查探啊实际的一些具体情况，有没有这个情况？我不知道现在处理的怎么样了啊。葡萄架，你看这个事儿吧，就这个事儿就特别有意思，所以我想跟那个岳科长包括那个赵总啊探讨一下。你看咱们刚才就说这个小区啊自己搭葡萄架，你看还有网友就说你葡萄架你多难得啊，会形成遮阴伞，是好的景观，你干嘛拆呀、啊、

0: 合理的疏通。所以你看，就这个问题，你看这个，就有一些争议和争执。你看种的那个说你在公共地方是吧，公共绿地你这么种，然后人家就说你先搭上之后，大家在下面聊个天啊，是不是遮个阳啊，是不是挺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具体处理起来，这个应该怎么办？赵总，假如说是您这个小区，应该怎么办？
1: 这个吧，现在是很多种，因为我们得到现场去看，因为有的居民呢，他是种到了一些桶里，把这个用桶或者是这个自己家自制的一个花池去做的，你说他也是没在地下，我们只能说劝阻。再有一个，这个呢就得去看看到现场实际情况，有可能他确实成了一个遮阳的一个地方，就怕他是妨碍别人的出行了，所以说呢，这些问题我们得到现场实际去看，
0: 对，
1: 再进行分析。
0: 对，
1: 如果他是真是站到绿地了，我们会劝阻，去补种一些花草。要是没种绿地的话呢，我们得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再去了解。
0: 这个还有一个啥，就是你这个它可能是历史形成的，
1: 对，
0: 还是你新种的？你新种的是公共区域，是所有小区业主的这个公共区域，还有你害不害事儿？这玩意儿反正你得现场看，好吧？
1: 是的。
0: 这个下面这位朋友，李先生，
2: 你好。
0: 嗯。
2: 我反映的问题是耀州家园一号楼四单元的。
0: 哎，咱技术部同志正好进来。
2: 啊？
0: 你稍等。咱技术同志，你看现在我就跟那个谁，跟咱们这个听众通电话呢。那个李先生，你再多说几句话。
2: 你说。
0: 哎，你就说就行，你说就行。我让我们技术同事啊调一下那个这个声音。现在
2: 好的，
0: 他就是这个话筒这个声音小。
3: 看我已经调到头了。
0: 那不就不能大了吗？你就是你听他说话。你听他说，李先生，你讲。
2: 耀州家园一号楼四单元。101的家养鸽子，占绿地，自建的鸽子房。
0: 你看他这块绿植，
2: 我们节目就反映到有个自建的一个
0: 处长，
2: 我已经说一直没有回复我。
3: 我去找我。
0: 好嘞。
2: 麻烦你，我今天在线。
0: 106家园一单元，然后你说养鸽子这几楼啊？
2: 一楼占绿地，把绿地都破坏了，反正都圈上了。养鸽子特别
0: 容易。那你这个要是在一楼，而且这个明显的要是公共空间，你在这养鸽子，你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初步判断，这肯定不行，对不对？咱初步判断肯定不行。你这个你别着急啊，李先生，那个咱们道外区住建局岳辉科长和你通电话。
2: 啊，你好，
4: 李先生你好。
5: 你反映这个问题。我们那个节目以后我们会去了解一下，因为他如果要是在公共部位养鸽子建鸽舍的话，这个涉及到一个执法进小区。像平时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吧，也确实挺棘手。物业公司呢，只能说是告知他，然后通知他把这个鸽子笼拆了。有时候执法力量要是进行执法拆除的话呢，像他这个养这个鸽子呀，有些时候也挺难的，因为啥呢？他好多都说我这是信鸽，你不能动，我一只鸽子多少钱？
0: 你无论你啥鸽，你在公共
5: 在这个公共部位去做这个养鸽子建鸽舍，肯定是不对。
0: 对，
5: 下一步呢，我们将那个到现场核实情况，联合执法部门共同的对这家呢进行一个。执法处置。
0: 我记得李先生曾经向我们反映过这个问题。
2: 对，
0: 是不是？
2: 吴处长，完了到现在上周有半个月了吧？你们都也没回复我，也
0: 没。没错，有半个月了，有半个月了，有两周，这个周五、上个周五、再上个周五，正好隔半个月。
2: 你这个主持人这个记性挺好，挺负责任。
0: 对。就这半个月，我记着我当时跟你说，我说要没处理，你再给我们打电话。
2: 啊，对，
0: 是不是啊？
2: 对，
0: 哎，太好了，正好我们技术部门把这个事儿也给今天啊，正好岳科长在这儿，您放心，你还是啊，你回去再观察，再要是没有其他的情况，我们也没回复，你下礼拜五还给我打电话。
2: 好的好的，
0: 行不行啊李先生？
2: 我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冰城热线，我他们都反映说挺解决问题的，就是说这个扰民的都立法了，因为有法依据啊。我说这占绿地这是第一个，第二这扰民是不是？咱也不是说你养啥咱不管，就是说都邻居住着，完了就说你别扰民就行。每天早上四点来钟，咕咕咕咕咕咕，哎，就是说，哎呀，这个绿地，你说大家都去绿地还有味儿，你知道？关键还有味儿，一整就是阳台拉的都是粑粑，你知道吗？
0: 四点多钟，
2: 哎，对，四点三四点钟就开始叫，反正是我这叫也轻，反正是。
0: 哎呀妈，这也真是够上火的。
2: 你这哪说的吧？是不是解决的问题？这市长热线也打了，
0: 行嘞，你们热药六家园的事儿吗？这个具体啊，到时候我们可能有同事会和您联系，可能有同志跟您联系，问问您家是几号楼啊，你几单元呢，啊，是啥情况，然后您配合一下好吧？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那好嘞，咱交流到这儿，
2: 有问题就行，感谢感谢 啊
0: 如果处理了没处理，下个礼拜五咱都通个气儿，行不行？
2: 好的好的
0: 好吧
2: 好的，
0: 哎，咱交流到这儿，
2: 再就是再相信一次，
0: 哎，
2: 不行，我
0: 好嘞，好嘞，谢谢您的信任啊，好，
2: 好的，
0: 好，
2: 感谢冰城热线，
0: 好嘞，这个小李，这个还说城市禁止养鸽就完了，出个相关法律，咱们是这样，就是现在呢，咱们的这个无论是法律法规，其实都有明确的规定，你不让你这么在这个院里啊，你私搭配建这个养鸽房。鸽舍这都不行，还有的你在那个楼外头他直接接出来一块，这个不是没有，是有，就是不让。但是我们有一些朋友，你看他自己养，然后可能老邻旧居的，见怪不怪，他一养可能养好几十年了，所以有的也不好意思吱声，有的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抱这个心理。但是你那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接受得了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包容你啊，对吧？所以其实咱们法律法规非常明确，而且刚才岳科长不说吗？这个就是咱们从去年开始就推，就是执法进小区，执法进小区，这个就应该啊，咱执法部门走进小区，明确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都没有什么，说你这个硬犟啊，没有什么无理搅三分的这个事儿，好吧？啊，我们的热线。87996288 87996388，刚才我们技术同志啊要走进我们直播间，又调了一下啊，我们有一项这个功能的指标，因为刚才听着非常小，现在听着其实声也不大，但是勉强的能听到。那个岳科长还有赵磊少总，我刚才说了，在那个接听热线的间隙咱交流交流啊，这个物业进驻这个小区的流程，院长，你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行吗？然后大家有事儿啊，再继续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给我们介绍介绍那个。
5: 先说这个新开发这些项目。
0: 嗯，对对。
5: 新开发的项目呢，进入小区需要通过前期物业招投标。
0: 嗯。
5: 啊，在这个没进户之前，他就要参与到这个开发建设当中。
0: 那不得是开发建设单位他找吗？
5: 对，主体是开发建设单位。然后呢，招完标以后，到我们这个区物业办进行一个前期招标的这个备案，
0: 嗯，
5: 确定物业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
0: 嗯，
5: 啊，
0: 到你那儿备案，
5: 这是由开发公司，既有项目这个。就是所谓的既有项目，就是老旧。
0: 我拦您一句，拦您一句，那也就是如果新开盘新建的小区，前期呢是由这开发建设单位，他通过一系列的合法流程，然后把这个物业引进来。那也就说白了，其实说的算的是开发企业，是吧？是开发企业，因为啥？因为那个时候啊，你想他楼有的没盖或者刚盖好，咱业主咱没进去呢，所以那个时候是由这个开发建设单位，然后他这个前期物业签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他这有没有规定服务时长？
5: 服务长时长应该是我们招投标的话，应该是一年。
0: 嗯，
5: 前期物业服务。
0: 嗯嗯，
5: 在这一年当中呢，如果进户超过50%，街道办事处应该去组织成立业主委员会。
0: 嗯，
5: 然后对这个物业再进行这个重新签订这个 合同，
0: 嗯，
5: 或者是业主进户了以后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物业。
0: 嗯，那如果说他进户可能没达到50%，或者超过50%了，但是还没成立业主委员会，那他这个就是前期物业是不是一直可以服务下去？
5: 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进户已经一年了，还这个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这个如果达到这个已经进户20%，也可以去组建这个业主委员会，组建业主委员会，
0: 这是我们说前期物业的服务情况。
5: 对，
0: 好嘞，咱接下来说那个既有建筑，就也就说白了，你就有这个小区，但是我想引进一家新物业怎么办？是不是？
5: 既有项目呢，一般都是如果这个项目现在目前由政府兜底，没有物业企业在提供服务的，进驻的物业企业有两种方式，一个是通过公开招投标的这个形式。如果公开招投标这个投标人少于2人，或者是面积小于20000米，那这种情况呢，可以街道办事处采取应急的形式，选择物业企业，也或者可以小于20000米，投标人少于2个，通过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0: 那接下来就大鱼呗。
5: 没听清。
0: 接下来就是大鱼了呗。
5: 大鱼。
0: 就是刚才你不说这个小鱼20000米
5: 啊？对，大鱼啊，你说这个
0: 对
5: 大鱼的这个是大于20000米的这个，就要通过这个公开招投标了。通过公开招投标选聘这个物业服务。
0: 那如果这个小区它还没成立业主委员会，咋整？
5: 可以成立物管会啊，成立不了业主委员会，可以成立物管会。因为物管会这个平台台阶就比较低一些。首先这个成员呢，就是可以推荐，也可以自荐。有10名业主同意。当这个物管会的这个成员。你就可以成立物管会。
0: 也就由物管会来做这个事儿了，是吧？一会儿我们在接电话的间隙再跟大家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是87996288，87996388。我们听这个声音啊，陈女士。
4: 哎，
0: 陈女士，你讲。
4: 我那个啥。
0: 陈女士，你讲。
4: 咱们这个我这个小区吧是全封闭小区。挡车杆有什么都全，
0: 我得调一调啊。
4: 人员吧，人员啥也不管，特别这个姓何是姓啥我都忘了。找他干啥？我们这房子漏水吧，找给10个电话也不见影。说这些人嘛没交物业费，为什么不交？这车院里的车吧都吓死2个人了，这个皮大街都邪乎，那喇叭一摁吧，这帮人都不行了。你说，都是有病的人。你说，
0: 您说这个吧，有点，他是这样啊，就是您先告诉我们您是哪个小区，您住在哪儿？
4: 哈东新区。
0: 哈东新区 B 区是吧？
4: 哎。
0: 啊，然后刚才您说您家是出现啥情况了？刚才您说您家是出现什么情况？是漏水吗？
4: 对，漏水，找十个电话，打10个电话也不见人。
0: 你找10个电话，这10个电话都是物业的吗？
4: 都物业的，给这一个人打电话。
0: 啊，也就是您给这个物业的人啊，打了14电话，他也没接，是不是啊？
4: 接了也不来呀。
0: 啊，接不来。您家这块哪块漏水了？
4: 就是那个水管的底，这门口的底下那块漏水，漏了1个多月。
0: 您稍微描述的再细。
4: 不来。
0: 那阿姨啊，您别着急。您刚才描述的是水管子漏水，您这个水管子是卫生间的还是厨房的？
4: 哪个水管子？这地下的水管子，在地底下的水管子，
0: 这地下的管子漏水。 是在哪个位置？
4: 啊？
0: 是在哪个部位？
4: 在门口。

0: 那个部位。
1: 是您家单元门口吗？是您家进户门的门口还是单元门口？
0: 我们住人这个门口。
1: 就您家进户门的门外吗？
0: 门里头，来门里头、那个、
1: 也就是您家室内是吧？
0: 门底下那个管儿，来地板底下那个管
1: 啊，是我知道，它是在您家的屋里是吗？
0: 哎呀，漏了一个多月。哎
1: 呀，阿姨，您看，这咱俩就说不明白这事儿了，是不是您家室内？
0: 姓陈。
2: 姓陈，
1: 是您家室内吗？我知道您姓陈，阿姨，是您家室内吗？哎呦，阿姨，咱俩这个事儿啊，好像又有点沟通不清了。您是说地下的管线漏水，我是说这个漏水的部位是在您家屋里，对吧？
0: 对。
1: 你在你家屋里，刚一进门，是不是就这个位置？你家客厅呗，全关呗。
0: 客厅也没烟呐，搁楼下都烟了。
2: 你是供热管线还是自来水管线还是上下水管线，这个您能分清不？
0: 我也不明白什么。
1: 阿姨啊，您别着急，这样、
2: 没事，
1: 我们帮您联系物业服务企业。您向我们提供的物业是大山物业吗？
0: 大山物业。
1: 我们找他们行吗？
0: 我们这个小区是 B 区。
1: 阿姨，我知道了，我们联系大山物业好吧？
0: 联系没有用。
1: 不是，我们帮您联系好不好？
0: 我们找的那个房产科给整的。
1: 你这样，我们帮您联系好不好？
2: 您现在这块还漏不漏？
0: 现在
2: 还漏不漏？
0: 好了，不漏了。
2: 啊，不漏了。
1: 他是这样，阿姨，咱先交流到这儿。我，阿姨，
0: 厕所漏水二十多天，找也不来。
1: 阿姨是这样啊，这个我再跟您说一下。
0: 底下那个管也坏了，找他也不来，我漏三回了。
1: 行嘞，咱交流到这儿吧，阿姨。阿姨，咱交流到这儿，我们帮您联系啊。
0: 还有那个什么，
1: 你看、
0: 这个大门那个车能不能清出去？我们这平的。B 区全封闭的区，怎么这车成了车停车场了？
1: 嗯，
0: 你知道吗？那楼上
1: 院里停车，
0: 喇叭拉那个我窗上，我就整点水吧，刷一刷，剩点水我倒到车上了。这找派出所来找我来了，那对劲吗？
1: 阿姨啊，您要是。自己啊，整了一些污水，您顺窗户泼到外头，这是您的不对。
0: 我泼到外边不对，怎么不对呢？
1: 那阿姨，您想，您要是在下面走路的话，上面的邻居要是洗漱的一些废水泼到下面，泼到您身上，您觉得他这行为是对的吗？
0: 没泼身上。
1: 你泼人家车上也不行啊，你泼到哪儿这也不行啊。咱就说你这个。好嘞，我这儿跟您交流到这儿啊。
3: 我觉得不管怎么地啊，咱们首先啊还是得说理，对吧？这是最基本的，说最基本。我在这儿啊回复一下这个阿姨。第一，刚才他说的这个漏水的点位这事儿，您看我反复，岳会长还有那个赵总，我反复就跟他交流，我说你关键你这就咱就说你这轱辘，对，你这漏水的点你究竟是在哪儿？你咱们都知道，物业他负责。维修或者保养是公共部位，对吧？是公共部位。那如果说咱们就先判断你这个是哪儿出了问题，就出问题的这个点啊，究竟是公共的管线还是说您家的管线？如果您家的管线，那客观讲，人家物业回复您说，这阿姨你看这块它不是公共的，是您家的，这个产权都在您个人，您应该自己弄。那您自己可能就花钱雇人找人把这个整了。那如果要是咱要确定这是公共的，那我觉得物业啊，你讲不了说不起，这个该你维修，那你就应该维修。这是我们说第一个。第二个事儿，阿姨说呢，这个院里啊可能有私自停车的这种情况，咱不知道这个哈东新区啊，至少我不太了解，他这个是。
2: 我知道一点，就哈东新区这一块呢是大山物业服务企业在提供服务。
3: 嗯。
2: 它这个小区呢是开放式的，不是封闭小区。
3: 嗯。嗯。

0: 一个是业主有一部分停车，也可能周边的一些商家也会有一个停车的这个现象。
1: 嗯，
0: 他这个收费的小区收费标准呢是4毛钱的服务标准。
1: 嗯
0: 嗯，我们也多次督促过这个大山物业对小区的这个停车桩啊和这个停车秩序啊要进行加强管理。包括前一段时间联合街道办处和区里这个其他相关部门都到这个哈东新区 B 区啊 D 区啊都进行了这个实地的去检查督促。
1: 你恕我直言，我这个说话就比较直，如果要涉及到开放的小区，你恐怕你让物业怎么管你都白扯。你开放的，人家车人家就往进停，你咋整？你能怎么拦住人家？这确实是非常难。
0: 所以说这种开放小区，我们要求物业企业对停车秩序这块你不能堵塞消防通道，
1: 对，
0: 你不能影响消防，
1: 没错
0: 啊。至于说这个你不让人停车，你现在是属于开放状态，
1: 对呀、
0: 啊，那也不现实。
1: 嗯，我家在这里，你凭啥你不让我进去？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啊，只要是开放，你想让车说你拒之门外，那不太现实。所以这是我们跟您说的第二个。但是如果说像岳辉科长刚才说的，你要是堵塞消防通道等一些重要的地点啊，是重要的一些通道和点位，这是坚决不行的。啊，这是坚决不行的，这个该治理治理。第三个，刚才您说您在家里啊洗漱之后，然后把这水就扬出去了，泼到人车上了，人家这个人，人家那个车主又报警又什么，您觉得这个事儿可能不大，但是您仔细想想，我说这个事儿其实不算小，我就说最简单例子，你在下面行走的时候，你说上面哗泼下来一盆水泼您一身，那您就当这事儿过去了？我觉得您恐怕也不能。二一个，您这是泼的水，您这个如果要是高空抛物，抛掉是其他的物体呢，那造成人身或者是财产的损毁损坏，导致后果极为严重的，那你可能就要负相关法律责任的。所以你这个楼上，无论你是一楼也好，或者你觉着我这层低也好，这都不是你随意窗外抛物的理由，泼人家身上不行，砸到人更不行啊！你别以为刚才你说这个不能咋的呀，不当回事儿，什么情况？那不是这样啊！要是泼到你身上，你就当回事了啊！还有刚才岳辉科长也说了，会继续联系一下大山物业，然后啊看看你那个，虽然现在已经好了，已经修好了，但究竟那个点位啊是哪儿？是您家私人的？还是说公共的，然后再判断，然后也会明确的告诉您，要不然您在这说我打十来个电话人都没人管，你看得究竟是个具体什么情况，好不？我觉得我说的比较直也比较实在啊，您这应该理解。而且啊，个人素质需要进一步加强，不能说我岁数大了就能成为我可能不严格要求自己的理由，无论岁数大无论岁数小，这个咱们个人素质都有待提高，不能随便往外泼水扔杂物，好吧？热线是87996288，87996388。
2: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1: 来，本期物管直通车呢，我们是走进道外区，大家有事呢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6288，87996388。来，接下来我们再和岳辉科长、再交流一下，就刚才咱说进车这事儿，这个确实，我觉得很难，
0: 很难。
1: 在实际管理过程，您那话筒近点，
0: 确实很难。咱们说陈女士哈、做的这些啊泼水也好或怎么的，车作为也是人个人的私有财产，
1: 嗯，
0: 你泼水以后呢可能会造成人车洗完了脏了，这是轻的，你要再有点是腐蚀性的，这时间长了把车漆也腐蚀了，这些呢也希望这个咱们业主啊不要去做这些事儿。
1: 对，
0: 但停车秩序这一块呢，我们每一次

0: 都要求各物业企业一定要就是说从挡车桩这个角度，还有这个停车秩序这个角度，我们都有一些严格的一些要求啊。
1: 这儿不喝正好，说小区里面有学校，有医院，不能封闭。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是不是刚才那个阿姨啊说的那个小区？然后你说为啥非得强制进物业呢？我不知道，如果没有物业的话，您这个院里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说卫生，比如说保洁呀、卫生的清理啊，还有公共部位的维修养护啊，它由谁来进行？它由谁来进？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举个简单，这个绝对不恰当。你比如说一个家里啊，一个家庭，无论你三口、四口、五口、六口，你肯定有一个人啊是最忙活的，在干活。他干活其中包括有一项，你家产生的一些厨余垃圾啊、生活垃圾，他每天可能都丢到楼下，然后再怎么分类，咱先不说。您想想啊，就是您家这个垃圾，一天要是没人扔，两天没人扔，三天没人扔，四天没人扔，您家这屋里，你想会什么情况？你不天天擦地，但你一个星期总是要擦一回。你家这个一个月都没人擦，一年都没人擦，你想这屋里啥环境？所以啊，我举这个例子虽然不贴切，但是就你一个院里公共空间，这不也是吗？对吧？垃圾总得有人拾到，院里的卫生总得有人来清洁，通个下水。公共管线出现问题，公共部位出现问题，总有人弄啊，对吧？于包说，物业对大小违章都得尽责清除，不是看菜下单。您说的没错，他说的这个可能就是院里随便停车的这个，是吧？然后还有沃说什么交100块钱不能干10块钱活，没错，这个我们特别赞同，这也是今年物业行业整治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叫智驾。
0: 相符
1: 哎，
0: 履约到位，
1: 对，
0: 但存在这个履约不到位呢，我们也会
1: 嗯，
0: 下去按照评级这个条件去要求他
1: 对，
0: 啊，哪方面提供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1: 嗯，
0: 啊？你物业服务标准和你收费的标准是否相符？
1: 没错。
0: 一条一条的对，你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市呢分成四级服务，
1: 嗯，
0: 一级到四级，啊，你一级服务是什么标准？你二级服务是什么标准？
1: 对，
0: 对不对？你像这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华东新区，它属于是4毛钱。现在目前我们哈尔滨这个从服务标准这个最低一级服务标准是5.8毛，它就是不封闭的这个服务标准。
1: 嗯。
0: 所以说你再让它封闭，再配保安，它收的这个
1: 他势必涨钱的，
0: 标准那肯定是不够。
1: 所以咱说的就是，你智驾相符，像刚才沃说，你交100块钱，你这个就应该是北环骏警，就应该是那位阿姨，你们二位哪位给解答一下吧？来，是阿姨吧？
2: 是的。
1: 啊，是那个阿姨，那你跟直接跟赵总对话吧。
2: 怎么的？
1: 你啥事儿啊？
2: 我反映，我家楼下有一栋路260号星沂消防，他是卖七彩的，卖消防
1: 那不是那个。
2: 他在我家，他在他的后院，他门上，后院的门上，他改成了厨房，他后院门的上面的2楼，这是我的卧室的窗户。
1: 赵林，你把你那声音，你把你那静音，对，
0: 他听不着。
2: 他改厨房的，上我家来看来了。
1: 你先等会儿啊，这个是不是人家赵磊那个北环骏警是？是
2: 在没使用的情况下，因为他打眼造成的，我的排烟道的灯全都亮了。我报告了电业局来给我修了。我现在要求他把这个厨房挪走，因为他在我的卧室的窗户，
1: 哎，
2: 我的脑袋，
1: 你别离这个哪儿那么近，
2: 就在这儿放了，他就在我的隔一个

0: 板隔我家一个天棚，他就在我家下面炒菜做饭。他的后院的门要开，我的卧室的窗户要开，我没法开，我没法生活。他离我这么近，就隔一个地板，他炒菜做饭都影响我。他的门后院的门和我的卧室的窗户正上下正对着，夏天了他的门要开，我的窗户要开。他在
1: 你家是几楼？
0: 我住二楼。
1: 你一楼是干啥的？
0: 啊，
1: 一楼是干啥的？
0: 什么谁干啥的？
1: 一楼是干啥的？你说一楼商户？
0: 一楼商户他是卖消防器材的，新仪消防。
1: 然后他做饭，然后串烟串到你家，是这意思吗？阿姨，是你说这个一楼消防器材他做饭，然后串烟串到你家？
0: 他在这单元门底下，他把他的后院的门改成了厨房，后院门的里面改成了厨房。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阿姨，明白了。我不知道赵总，你知道他这个点位吗？你别着急，别着急，明白了。你贵姓？怎么称呼您？
0: 我免贵，我姓杨。
1: 杨阿姨对吧？
0: 哎，
1: 是不是杨阿姨？
0: 我是个残疾人，我是。
1: 好嘞，杨阿姨，好嘞。哎，阿姨，听着，听着了，别一直说了，别一直，这本来效果就不是特别好。然后呢，阿姨，你能听清我说话吗？哎呀，你这个如果你要是自说自话的话，咱这个问题也始终得不到解决啊。你姓杨，杨阿姨，北环骏景小区，对不对？
0: 杨口送了倪大姨。
1: 好嘞，你看阿姨，我就说你这要自说自话的话，我只能把您这个电话挂了啊。我说话能不能听清？我再打断您一下，我说话能不能听清？我说话能听到吗？
0: 现在能。
1: 能，你好了，我们记住了。赵磊下了节目就那个找他们工作人员上您家去。
0: 来吧。
1: 好嘞，能听清吗？
0: 热烈欢迎。
1: 好嘞。
0: 他必须得把他改建的这个。
1: 不，下了节目先上您家，实际得踏查一下。这不是说那个，您说啥情况，咱们得先实地去看嘛，对不对？
0: 他刚搬来的。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咱交流到这儿啊。好嘞，这个
2: 赵总就是。北环骏景，因为你看，他是一楼吧，是一个消防器材的，他把做饭的，哎，没错，
3: 外头了，
2: 他肯定是把厨房没准弄到阳台那儿去了，或者弄到啥地方，
3: 不一定是阳台，一楼不一定能有阳台，只不过是门口那个位置，他做饭的时候他能闻到。这样吧，就是这个事儿吧，我们下了这个直播，我们马上就到此现场，去跟他联系，具体看看是什么原因。
2: 哎，没错没错，咱得实际看，
3: 对，
2: 你不能说你这个凭空咱们就下一些这个武断的一些就直接的判断。好吧，这个今天啊，我们节目到这还有二十几秒，为啥拦住阿姨啊？这阿姨就自说自话，然后说的就这些事儿，有的呢还得到现场看，好吧？感谢岳辉科长还有赵总来到我们直播现场，下周是南岗区的啊，咱下周再会。
4: 北京时间10:00，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 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捅，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0: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0: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8: 香甜口味，
19: 花哨包装，
20: 网红营销。
1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8: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4: 生命。
2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的交流，有健康的身体，强健的体魄，我们才能够做自己在工作生活当中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才会创造我们的价值。那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健康很多的时候也是靠日积月累和生活细节来传承的。那在这儿呢，我们看要说到一个问题，就是

腰痛。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多走路会减少腰痛风险，前提是每天要走够这个量。那这个量是多少呢？咱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世界卫生组织官网上关于腰痛的介绍当中，曾提到大多数人一生中至少经历一次。对于现代人来说呢，搬重物、睡姿不当、腰肌受凉，这些都可能会引起腰痛这个问题，甚至会发展为慢性腰痛。那一项新的研究呢，发现每天走够一定量的路是能够降低慢性腰痛风险的。咱今天呢也听一听专家的说法，告诉大家不同的腰疼分别对什么样的比如说方面造成影响，还有呢就是不同腰痛分别对应哪些健康问题，对吧？并且呢也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预防腰痛。首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看这些健康信息，提供的专家是南京鼓楼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刘真，还有北京积水潭医院中医骨伤科的副主任医师，还有北京积水潭医院脊柱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啊，这些医生。每天走多长时间会降低慢性腰痛的风险呢？100分钟，大家听好，100分钟是多长时间？那可是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40分钟。那这是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比如说步行量高，慢性腰痛的风险就更低。具体来说，每天步行超过100分钟的人，他的慢性腰痛的风险比每天步行少于78分钟的人降低23%。而且这里面说到的步行并不是说你快走一个半小时，这里面大家因为经常会听到你步行健身叫快走快走啊，叫健步走，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一听说步行也会直接大脑认知就进入到了快步走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里面，并不是啊，只说的是每天步行的时间，也就意味着你每天累计的这个步数啊，你时长达到了这些。那这个研究通过对超过 1.1 万名没有腰痛的人进行研究，并且在平均 4.2 年之后进行了随访，以评估这些人群是否患上了慢性腰痛。这个结果呢进行了一个对比，然后他根据结果与每天步行少于78分钟组进行了相比较。您看，要不然他怎么出来一个78分钟，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比较，每天步行78到100分钟组腰痛风险是降低了 13%， 每天步行101到124分钟组降低 23%， 每天步行大于120分钟组呢降低 24%。你看这里面呢，它是步行的时间越长，那对于腰痛风险降低的就越多。然后研究人员还发现呢，与65岁以下的人群相比，65岁及以上人群的步行量与慢性腰痛风险之间的关联更大且更一致。这意味着什么啊？年龄越大的时候，我们越需要走一走。其实您看年龄越大，很多的时候活动量就越少，那您看这种慢性腰痛的风险可能相比较就越明显。此外呢，这项研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也就是走路量取决于走得久而不是走得快啊，这就是和咱说快步走健身这个不太一致的地方啊。当然它并不冲突，意味着因为你要是快步走一个半小时，其实这个量是非常大的，那意味着你可以进行快步走，比如说你快步走健身运动，你走个50分钟一个小时，那你可能还要有另外半个小时正常的这个步行的时间，这也是一个半小时啊，也将近了100分钟。那简单来说就是走得久比走得快更能预防慢性腰痛，就是这里面呢它涉及到了一些专项的问题，这里面专指的是慢性腰痛。那为什么腰疼的人会越来越多了呢？腰痛是个统称嘛，范围是从后背肋骨最下缘到臀横纹之间的区域，就是说连臀部都包括在内。疼痛呢可以源自肌肉啊、关节、神经，还有椎间盘、椎骨，也可能是内脏牵扯痛，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今天和大家说的是慢性腰痛，而且呢也和大家说到了关联性的方式，叫做步行，你每天要走够这个步数，或者叫这个时间。那刚才呢和大家说，每天步行一个小时40分钟，就是100分钟，要比每天步行小于78分钟的人患慢性腰痛的风险降低了很多。那如果你每天步行超过125分钟，这个比每天小于78分钟的比较是更高的，要降低 24% 的慢性腰痛的风险。那现在呢我们要看啊，特异性腰痛和非特异性腰痛是怎么一回事。特异性腰痛是可以通过检查确定病因的，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骨折、风湿性疾病、强直性脊柱炎等等。那还有可能继发于其他疾病，比如说感染呢、或者转移癌啊，患病率是非常的低，感染约占 0.01%， 转移癌呢是占 0.7%。 那这是特异性腰痛。什么叫非特异性腰痛呢？就是你没有办法确定具体受损的组织，医生呢基本就靠临床经验来进行推测，比如你肌肉啊、韧带、筋膜、关节囊等等，哎，这些大家听起来都不陌生了吧？你要常关注健康开讲，哎呦，你对筋膜呀、对关节囊啊都熟悉，因为我们都请过专业的医生在节目当中讲过身体的这些构造，以前可能没太听过的筋膜呀、关节囊啊，那现在关注健康开讲，我们对于医学领域方面的专业的这种名词也会了解的更多，对我们身体构造哈、也会了解的越来越广泛和深入。那这些组织损伤是从 X 光、CT 和核磁共振这结果上是看不出来的。那有的时候呢，做上述检查就是为了排除其他组织有没有问题，也就是排除性诊断，就是你还是要做一些 X 光片啊、CT 或者是核磁，为的就是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腰椎病啊，你有没有风湿性疾病啊导致的这个腰痛，就刚才说到那些特异性腰痛是吧，你要排除一下那些原因。那非特异性腰痛占所有腰痛的 90%、就大多数人的这种腰痛都属于特异性腰非特异性腰痛，也就是说患腰痛的时候 90% 的可能性是软组织损伤，哎，那相当于叫啥，问题不大。那在咱们国家呢，有80%人一生当中曾遭遇过腰痛，就大多数人都是，哎呦，腰疼肯定有过啊，患病率仅次于感冒。为什么腰痛的人越来越多呢？首先咱们看看年龄，年龄增长，研究显示呢，腰痛在生命最初十年是并不明显的，但是进入青少年期会直线上升，9到18岁人群当中40%都会出现腰痛。你孩子坐久了要直直腰是腰疼了。那多数呢腰背疼痛是退行性病变引发的症状，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的加深，寿命长了，腰痛的比例呢它就会更高，这是年龄的问题，年龄的因素。还有就是精神压力，你看你久坐不动，姿势不对，对脊柱腰椎的损伤当然就很大。说着是不是大家赶快把翘起的二郎腿放下。腰部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会造成骨关节和肌肉群之间的对抗，加重了劳损的程度。那压力太大导致的抑郁等精神类疾病也会诱发腰痛。所以你看你每天什么，你没事得走一走啊，你没事站起来活动活动，没事得开怀，保持这样的乐观的情绪状态，精神压力不能大啊，经常保持一种啊很开心的这种状态，是吧，就你真正的要让自己开心，假笑呢没有用。这是一个啊，我们说还有就是精神压力，再有就是体力方面的，比如说重体力活。重体力活呢，一项分析了28个国家数据的研究发现，农村腰痛比例是城市的 2.5 倍。这个是重体力活导致的，对吧？那从全球来看，女性腰痛总数是高于男性，但是啊，非洲和拉丁美洲男性更多的承担重体力劳动，所以呢腰痛发生率就会更高，这是在这两个地方。那除此之外，全球其他的地方总体就是女性是高于男性的。那另外呢还要和什么因素

促相关的，比如说不良习惯。研究发现啊，就是导致腰痛的原因是交叉复杂的，往往它不是单一的原因，吸烟、活动少、超重、肥胖等都会增加腰痛风险。比如你平时不锻炼啊，突然爬一天山啊，跳半天舞，哎呀，你这动作又不对，强度又太大，你这就很可能伤腰啊。而且呢，您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听到我们骨科的医生讲到了对于骨关节的保护方面，是说到了肌群，就是你肌肉群在各个关节处，还有你的脊柱整体的脊椎、颈椎，它的两侧的肌肉，那你都是要得到一些锻炼，它才能更好的有强劲的这种保护力，保护我们的脊柱，保护我们的关节。那如果你平时不锻炼，意味着你的肌肉力量没有那么强，它对于骨骼的保护自然也没那么强。那你动作又不对，你强度又大，那你想你肌肉没有那么好的对你的脊柱啊，对你的骨骼有这样的这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你就很可能伤腰。那在这儿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吗？哎呦，就是哎呀不能弯腰，哎呀一弯腰不行，一弯腰哎呀呀呀这个腰疼。哎，我告诉大家，有六种病都会表现为弯腰就痛，哪六种疾病呢？咱一会儿的时候呢，也要和大家来看一看。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那现在我们就看一看啊，说六种病都会表现为弯腰就痛，哪六种病呢？有人调侃，这腰痛就像感冒一样普遍啊，只要出现腰痛，第一反应就是贴贴膏药啊，或者带个腰托。那在这儿呢，医生也表示，腰痛不一定是腰的问题，那六种病都容易出现弯腰痛。首先，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向后突出，它会压迫后方的神经引发腰痛。那这个病呢，就是你坐久了，体力劳动的人和过度训练的运动员中是容易高发的，年轻上班族也越来越常见。这个典型症状就是腰部疼痛，腿部放射性疼痛，下肢麻木感等等，就压迫的啊，所以它会有放射性疼痛和麻木。那临床上呢，这种疾病就以保守治疗为主，休息再配合物理和药物治疗，严重的时候当然也需要手术。这个呢，我们应该在节目当中也听过，有关于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脱出啊，随和脱出等等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案手段。那当然这里面呢，你看我们大体上了解，如果还没那么严重，肯定也不需要手术。现在手术呢，很多时候也是那种微创。那在这儿啊，咱说的这是腰间盘突出，还有一个就第二个就是腰肌劳损，这似乎是更加常见。这是腰部肌肉因为过度使用或者长期不良姿势造成的，叫劳损，疲劳性损伤，在长期久坐久站和体力劳动者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典型症状就是腰部的酸痛僵硬，活动的时候它会加重。治疗呢，主要就是休息配合止痛药物和物理治疗。第三个叫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现在也是越来越被大家认识和重视了，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骨质疏松这个问题，我们还真是要对它加以重视。早期往往没有什么明显症状嘛，随着病情加重，那患者就会出现广泛的腰痛，严重的呢还会引起脊柱的骨折。这个一般叫什么？说脊柱骨折听起来多吓人，那人还能动的吗？一般脊柱骨折多半是出现那种叫压缩性骨折。老年人长期服用激素的人群，这些都是高危人群，就是骨质疏松。哎，还有一个，这个可能大家没有特别的熟悉，叫做骶髂关节紊乱。骶髂关节紊乱啊，骶髂是啥？骶髂是个关节，骶髂关节连接着脊柱和骨盆。那长期运动损伤、脊柱畸形、孕期激素改变以及外伤都有可能导致骶髂关节紊乱，会引发腰背部的疼痛。那像孕妇啊、重体力劳动者、运动员以及长期坐姿不当的人，就是高危的群体，这叫骶髂关节紊乱。第五个就是内脏疾病了，你看就不一定你这个腰疼是和骨头有关哈，也不一定和腰部本身有关，比如说肾结石、主动脉夹层、胰腺炎等啊，也会引起腰痛。你有想到吗？主动脉夹层都会引起腰痛，你说肾结石引起腰痛可能好理解，主动脉夹层也是可以引起这个腰痛。而且你就会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些引起的腰痛可能就常常被误诊为腰椎问题。那除了持续的腰痛之外，往往还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血尿、胸痛、呕吐等啊，这是肾结石、主动脉夹层、胰腺炎这些引起腰痛，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再有一个叫强直性脊柱炎，这是一种长期性慢性的炎症性的疾病了，主要影响的就是脊柱关节，导致关节僵硬和变形，严重的时候呢，脊柱会融合，而融合了呢，等于就根本你就弯不了腰。早期症状通常是腰痛，尤其是在夜间或者早晨，活动之后呢会有所缓解。那有家庭病史的年轻人是高发的，尤其是男性。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怎么能最大程度的或者最大化的去降低腰疼的风险呢？那这个也是等于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确确实实要和大家来一起认识和掌握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开讲。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那现在呢，我们确确实实要看看腰痛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的去降低它的风险。和大家说了这么久，有关于慢性腰痛，如果腰背部疼痛时间短，症状比较轻微，而且通过休息可以缓解疼痛症状，可以适当的卧床休息，并且呢在休息之余采用一下红外线加热啊这些理疗的方式去缓解症状，还可以使用非处方的口服药物和膏药等等啊，确实是可以贴贴膏药。那在这儿呢，医生也提醒，无论职业人群还是其他的人群，预防腰背部疾病都应该做好下面这几点，大家听好了啊。第一个就是避免久站或久坐啊，说久坐不好，我就一直站着也不行，一直站着呢也不好，那一直坐着也更不行。同种姿势最多持续一个小时就应该活动一下身体了。坐着的时候呢，腰部啊最好呢靠一个靠枕撑起我们的腰部，因为脊柱确实是 S 型的，您看它是在我们的颈部是向前弯曲，然后到后背的时候其实它是有点上后稍稍打个弯，到腰部的时候又向前打个弯，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 S 型。那我们垫起了撑起腰部，实际上呢就是工程力学比较舒适的，符合我们的工程力学。那这是久站久坐啊都不可取。再有呢就是控制体重，我们体重与腰背部的负荷是明显相关的，体重越大，弯腰次数越多，搬的东西越重，腰背部负荷就越大，越容易受伤。所以你看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们医生给大家讲的时候要讲什么，搬东西的时候你不能弯着腰去搬，尤其重物，你非常容易一下把你的这个叫髓核给挤出来了，你就一下子腰脱了，就是腰椎间盘脱出啊，一下你就觉得哎呀不能动了。所以呢就是蹲下去，不让你的腰在弯曲的时候挤压受力，那你这个搬重物就一定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我们这块说到控制体重的时候，你看说到了这相关的问题。还有呢，当然你坚持运动也是非常有益处的嘛。有氧运动你可以选择游泳，无氧运动可以针对背肌和腹肌等核心肌群展开。年轻人呢，你可以选择做一下平板支撑啊，或者进行一下杠铃硬拉啊这样的。年龄比较大的人群呢，可以做那个小燕飞、臀桥这些动作。这个呢，每天你做一做运动啊，甚至你做一做操啊，包括你做一做瑜伽，都可能会做到这样的一些动作。你平板支撑，体力好的话，你能够撑得住。你也不用说，我只能是二三十岁的人才能做的，不是的，你四五十岁照样能做。那小燕飞，你甚至六十也可以做，就是给你进行这样的一个腰背部的肌群的锻炼。还有呢就是等于我们脊柱的正型。对于已经出现腰背疼痛的人来说，在急性期过去约三周之后就可以开展腰背部肌肉锻炼了啊。记着，出现腰背疼痛的人来说啊，急性期得过去三周之后，你二十多天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你就可以又开始或者叫加进来了。微信平台大家看一下，这位说前几天右腰底疼，倒着走路会很舒服，小燕飞的动作也能帮助缓解啊。你看他也提到小燕飞，归根结底还是上班老是坐着，弓腰塌背，翘二郎腿啊，说的很对啊，就是大家现在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和问题。知足者说腰疼也是病，疼起来要人命，那你要看哪一种腰疼。萱萱说走路运动经络畅通，走路运动经络畅通，持之以恒，脊柱挺直。好，感谢大家的关注还有在节目当中的留言啊。那这里是健康开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那刚才呢，和大家在谈到慢性腰痛的时候，也提到了体重对腰部的影响。那现在呢，大家也关注减重，一个呢是要让自己身材管理起来，另外呢当然是更多从健康角度考虑。那我们说减肥的尽头是什么呢？可能也是代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也告诉大家一些科学的方法，让你的代谢飙升，加速掉秤，那你的身材自然就好了嘛，也就是你的体重自然也就会下降了，你自然也就瘦了。您看有的人说，我吃的不多啊，为什么就是瘦不下来？哎呦，年轻的时候怎么吃都不胖，现在喝凉水都长肉，拼命节食运动，这体秤啊，体重秤却纹丝不动。哎呀，在这些连呼吸都在长胖的苦恼背后，代谢水平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如何科学的提升代谢，让减脂事半功倍呢？今天咱们就一起从自测代谢来开始，揭开我们身体能量消耗的真相。什么是代谢呀？听起来熟悉，你真的了解吗？代谢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所有生化反应总和，相当于身体的能量工厂，主要就包括什么呢？基础代谢，就是你静息状态下维持心跳、呼吸等基本功能消耗的能量，这个占每日总消耗量的 60%-70%。第二个呢，就是食物热效应，消化吸收食物过程消耗的能量，其中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还有就是身体活动消耗，运动以及日常活动耗能，比如说你走步啊，做做家务啊这些，那这就是咱们说的代谢。自测一下你的代谢能力啊，你想知道自己的代谢水平吗？你可以试试，就是睡前晨起体重差法。居家就可以操作，就是晚上你排尿之后记录一下体重，第二天早晨起床排尿之后，空腹没有喝水的时候你再一次称重，连续测量三天，取一个平均值，这个大家都可以记一下啊。你看你的代谢水平非常好操作，但你连续三天你要记着这样去做，晚上排尿之后记录体重，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呢，你排尿之后空腹什么都没做，就是没喝水，然后再次称重，连续测量三天，取一个平均值，这个差值大于 0.8 公斤，差值大于 0.8 公斤，代谢比较活跃，差值 0.5 到 0.8 公斤，代谢意味着一般吧，小于 0.5 公斤就小于一斤，和你这个代谢比较慢，需要排查一下饮食啊、运动啊、甲状腺功能啊等这个因素。这是先来自测一下。那看看啊，我们说通过一些方法，就是科学提升代谢的方法会是啥呢？力量训练，增肌就是增燃脂引擎。一公斤的肌肉每天多消耗50-70的千卡热量。肌肉组织本身是能够耗能的，所以建议啊，每周2-3次全身抗阻训练，比如说深蹲啊、俯卧撑啊，还有划船，逐步去增加你的重量或者次数，就是渐进这种超负荷。这是第一个，力量训练。第二个呢，就是增加蛋白质的摄入。我们说蛋白质是代谢的优质燃料，经常会在现在的内容当中大家会听到叫做蛋白质，是吧？所以呢，这等于蛋白质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听起来也是非常的重要，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于蛋白质的摄取是一定的，也是必须的，而且它是代谢的优质燃料，消化蛋白质消耗的热量是碳水和脂肪的2-3倍，而且啊，蛋白质是肌肉合成的必需原料，所以呢，我们每天你要吃含蛋白质的食物，就是每天你要每餐摄入瘦肉、鱼、蛋、豆、奶等这些优质蛋白，每一天的目标呢，就是每公斤体重你要达到 1.6-2.0克。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有些人是叫做素食者，素食的人其实你纯素的话是很容易缺少蛋白质的，那就等于你更要知道你要额外去补充蛋白质，通过科学的方式方法。 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蛋白质是必须要摄入的，而且要足够量。还有呢，就是增加每日的活动量，非运动性的活动，比如说走路啊，你站立啊，做家务，这也是可以消耗额外的热量的，它可以显著的影响总代谢。所以你看，你可以设置一下正站立办公的时段，咱刚才说了，久坐不行，久站也不行，你就可以呢交替进行，你坐久了站一站是吧，或者走一走动一动，还可以呢用楼梯代替一下电梯啊，每日步数争取8000+是吧，增加碎片化的活动。那这个爬楼梯的这块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下楼梯是更费膝盖的，这大家要知道。所以如果你的办公环境也好，居家的环境也好，如果是有电梯，诶，你可以选择走着上，然后坐电梯下。如果你的楼层比较高，你可以走几层，然后你再坐电梯。总之这个大家学会。这是说到的每日的活动量增加。还有呢，就是我们叫做高强度间歇的运动，高效后燃减脂。就是你短时高效的那种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速冲刺跑，加上你一个间歇休息，它可以产生叫后燃效应，燃烧的燃啊，后燃效应。那这个呢，运动之后持续消耗热量，每周可以进行那么一两次。当然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年龄啊，你年龄很大你也不适合。

冲刺跑，对吧？所以这里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持在健康态的情况之下，达到我们这个燃脂的作用。每周一到两次可以，你30秒冲刺跑加上1分钟慢走，可以重复个6到8轮啊。当然，你要是没这么做过的话，你可以从低强度开始，就是以身体能够承受的量进行。饮水啊也很重要，现在尤其有些老年人喝水量很少。我们在节目当中，心内科的医生还特意给大家说过，就是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应该多喝一点水，因为水是可以稀释你的血液的。老年人是容易出现什么呢？他不觉得口渴，他就不喝水。然后呢，他们的这种机体反应其实是迟缓的，他的信号给的是叫做延迟。所以其实你没觉得渴的时候，你身体已经很缺水了，或者叫你渴，你反应不出来，你已经渴。所以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情况。饮水是代谢的催化剂，缺水会降低代谢速率。餐前喝水呢，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热量的摄入。这是我们针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减重。建议呢，每天饮水就是 1.5 到2升，根据你的活动量可以调整嘛。以白开水啊、淡水啊、淡茶水为主，避免喝那个含糖饮料。充足的睡眠当然也非常的重要。您看，你要睡得不好，未必减肥成功，或者你减重也会受阻。就是睡眠你要达到充足的量，是代谢的夜间调节器。睡眠不足，比如说小于7小时，也会扰乱你的食欲激素，就叫瘦素啊、胃饥饿素啊，它的平衡，促进脂肪储存。所以你固定作息，创造一下黑暗的、凉爽的、安静的、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1个小时你就远离电子设备，要不然你看着看着刷着刷着，哎，时间又过去了。再有啊，就是大家现在也会有一个探讨，说你要减重的话，光运动也是不行的，主要靠节食。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极端节食的问题，就避免极端节食。节食是对的，就是你真正的你在饮食上控制是减肥一个重要的手段，但是你在这个方面你要知道什么样的量。极端节食就是每天低于800大卡啊，完全不吃主食或者油脂，不仅难以长期坚持，还可能让身体进入叫做节能模式，代谢下降了，肌肉流失了，反弹之后你就会更胖。长期节食之后呢，即使你吃的少，也可能不再掉秤，甚至喝水都胖。所以每天热量缺口不超过500大卡啊，你搭配均衡的营养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压力管理也要进行，你不能够压力太大，或者你这种情绪不好，这些其实都会让我们有长胖的机会。那在这些，希望大家呢，在我们减重方面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让我们的身体身材自然的好起来，你的体重自然的降下来。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所有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9: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严军。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相关的法律话题交流和分享。当然在这儿呢提示大家哈，一方面呢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同样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律师法律专家哈马晶律师呢也将会在线啊，为大家呢来帮助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马晶律师。
5: 好，欢迎马晶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法治直播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零首付购房的这样一个现象。那零首付购房呢看似是极具吸引力，然而在这背后啊隐藏的金融风险却不容忽视，可能呢就会对我们的购房者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构成威胁。那么今天我们邀请

0: 欢迎马金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零首付购房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啊，包括涉及的法律风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金律师和大家做交流哈。
1: 大家上午好。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二手房零首付购房啊，解释一下它这个套路是如何啊，有几个关键的节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通常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那么二手房零首付呢，首先第一个环节就是他对这个房屋啊进行啊虚假宣传，说啊这个房子现在零首付，你可以一分钱不花呀，就能买到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房产啊。那么通过呢这些前期的这个虚假宣传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心动。等你看到一些房产的时候呢，那么进入了第二个环节啊，在市场上啊，会对一些二手房啊进行一些夸张的装修，那么可能让你一看呢，这个房屋啊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它实际上的装修质量会非常的这个差人人意，而且呢，到了第三步啊，那么他说零首付，零首付那你得贷款呐，贷款呢他有可能要求啊，说我可以帮你垫付首付款。但是呢，他通过自己的运作呢，可能将一个价格低廉的房产呢，把这个评估啊做大，然后呢，通过与银行啊一些内部工作人员呢进行配合呢，把这个房产啊就给它做大了。那么可能假如说这房子是60万，他可能能贷款出了100万，这样式呢，你可能表面上没有那个付首付款，也没有拿一些手续费或者是交一些税费，但是呢，你可能会买到一个质量不好，但是而且这个价格非常高昂，甚至与这个实际价格相差甚远那么一个房子，那么你而且还背负一个比较重的银行贷款，那么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常见的标准的一个二手房零首付的一个套路。
0: 那马律师呢，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零首付购房当中的典型的具备的几个套路，其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几个点哈，需要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和交流一下。首先呢，就是这种零首付哈，它是一种所谓商家或者是中介机构宣称的一个卖点了，算是不是啊？
1: 对，
0: 它是一般来迎合的是，手上呢可能说没有这个比较丰厚的现金啊，但是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这样一部分人群，是吧？
1: 对。那么这个它的主要卖点呢，就是零首付啊，尤其是对很多这个上大城市闯荡的一些青年人呐，那么他马上要想要在大城市立足啊，没有首付款，很多人呢可能穷其一生啊在攒这个首付款，但是呢有一个零首付啊的诱惑对他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啊，那么所以说很多这个年轻人啊要着急结婚的，要着急在大城市立足的一些青年人呢，哎，他可能考虑不到后续的一些法律风险，那么只考虑到一些零首付的一些实惠，然后呢就是这个被这些诱惑所吸引，然后呢，进入了这个陷阱里头去。
0: 好，这个呢是零首付啊设置的这样一个方式和套路哈。那么在这个零首付啊，这个所谓的零首付房产在宣传过程中，那么很多都会出现这个已经装修的情况哈。他为什么需要把这房子装一下呢？他为啥不直接卖呢？
1: 首先呢，这个跟咱们这个大环境也有关系。目前呢，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这个房地产啊，可能尤其是二手房啊，并不是非常景气。那么很多这个房主啊，积压了很多房产，要急于出手。他们急于出手的房产呢，这个老旧小区居多。那么那个为什么要装修一下呢？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那老旧小区如果要出售的话，至少这个表面上很不好看啊。而且呢，对一些这个青年的要急于购房的一些刚性群体呢，他可能他也要装修啊。而且呢，从他的购买心理来讲，他可能更愿意购买一个这个很漂亮、装修很这个目测很豪华这么一个房子。
0: 起码现场住着舒服得劲儿哈。
1: 对，所以说呢，这个迎合了这种心理呢，很多这个二手房中介呀、和一些这个装饰装修公司呢配合呢，把一些老旧小的一些房产呢，那么进行了很漂亮的装修。
0: 那这个装修用料啊，包括这个等级啊，怎么样呢？
1: 咱们也不能说这个 以偏概全啊，当然市场整体还是好的，但是以我们这个办理案件的经验来看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那么发生这个矛盾和纠纷的主要点，尤其是在这个装修领域里呢，那么这个二手房的装饰装修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了解到，很多人呢买了这些这个二手房，并且是装修好的，那

0: 隐蔽的角落，
1: 等
0: 一些实质入住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它的建筑质量确实不可能像它的宣传那么好。
1: 所以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我们看着啊，首先第一个，你看着房子挺新的，挺漂亮的，然后呢还解决了眼前啊这个资金的紧张的这样的情况，让大家能够迅速的住进去。但事实上呢会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有哪些法律风险呢。
0: 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不是说零首付本身它有问题，而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都是以零首付为噱头，然后呢这个后续的产生了很多纠纷，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词啊来代指代一下。那么它往往有很多法律风险，主要是在三个领域里头。第一呢，就是这个它前期虽然没有首付，但是它可能会有高额的这个利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会这个为此啊那么背负了高额的税负和银行的贷款利息，而且是时间非常漫长的啊，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60万的房产呢，那你背了100万的成本的利息，再加上银行的利息呢，可能是这个数额非常的这个可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高额的利息与费用啊，是我们需要那个长期背负的一个成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强调了，那你可能房屋质量不过关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零首付购房的呢，都是有这个法律风险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房屋的产权和交易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啊，那个很多这个二手房啊，那么它比如说它包括装修，它可能是取得了呢实际售房人的授权啊，跟售房人之间有合作。还有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也发现呢，那有一些这个零首付的购房啊，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那这个诱惑你呢？实际上呢，它还是自己垫资呢。那么主要是原因呢，那这些房产不仅本身质量是老旧小，可能呢它的房产的产权呢也有很多瑕疵。你比如说有些是这个这个纸型房产，甚至是这个顶让房，还有一些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跟一些这个售房者他们之间有合作。那么只要是有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啊，那么它的产权在交易过程中人头多，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风险。那在我们的办理实际案件当中啊，就有一个曾经的这个法拍房啊，不是法拍房，就是纸型房产啊。那么在纸型过程中呢，那么产生了很多的纠纷，因为这里头涉及到法院的协调，涉及到这个纸型案件的债权人的协调。那么人头多，如果中间有一个人的衔接没衔接好的话，都会产生这个交易的中断。那么就会产生啊，那么你房产交易、产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1: 的确哈，刚才马静律师。是您也提到了哈，这有的房屋呢它可能处在一个被执行阶段哈，那如果我作为一个购房者，我在选购二手房的过程中，我怎么去知道这个房子它现在有没有处在被执行的状态下？
0: 如果说我们正常买卖啊，那么很多你就是你想买这个房子，就想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实际上也不复杂啊。因为你如果正常是双方真心真意买卖的话，那你可以要求呢，他领着你呀、去这个房产这个住房啊局，它下边有一个档案这个查询中心，那么我们可以啊通过去查阅了解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有没有房产啊，这个房产上有没有权利负担，也就是说有没有抵押呀，啊有没有他项权呢，这都是可以查询到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正常买卖的话，那我们要这个通过对方的配合和你的主动要求，双方呢到这个住建局下边这个档案交易中心呢进行查询，是可以很简单的做到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了解到这儿哈，也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如果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微信平台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刚刚呢有听众发来留言信息咨询哈，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离婚啊，但是没有固定收入，请问一下律师，离婚抚养费的标准啊是怎样确定的？
0: 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他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并没有标准固定答案 啊，他实际上有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那么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啊，或者是双方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参考的这个

0: 一个概念啊，有几个标准啊啊。那么，比如说它需要考量啥呢？您刚才说了一条，确实是对的，那么包括收入。但是呢，收入呢不仅包括固定收入啊，由于有很多人是这个自由职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收入，都可以通过法院的这个考量啊，来进行这个纳入我们的参考范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需求，那有的家孩子多。那有的家呢，孩子的这个花费大啊，这也是法院呢考察抚养费标准的这个一个系数之一。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双方啊的能力。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啊，那么要孩子，对方不要孩子，那么这个不光要考量到对方的这个承受力，也要考量到你这边的承受力。那可能您这个条件好啊，那么也有可能对方的裁判标准呢也会降低。那么，但是呢，总而言之呢，通过这些方面的考量呢，要考虑一个核心的这个要求，就是啥呢？一切要以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原则，并且要兼顾啊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承受能力。啊，那么这个这里头呢也充满了一些变数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孩子本来在没离婚之前啊，他可能上辅导班啊，上一些这个高端的教育啊培训的一些项目，但是有可能在离婚之后啊，这法院可能会回到一个客观理性，那么一般标准啊，那也就是说社会通行的标准是什么样啊，那可能会回到这个标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法院呢，当然也有一个考量的这个基础，那么在一个幅度范围内啊，那一般都是在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收入啊，不一定是固定收入，是收入的这个20%-30%左右啊进行浮动啊，当然啊，还包括要具体考量到我上边强调的这些这个浮动的标准，都要纳入人民法院啊裁判。抚养费标准的范围内，当然呢，这个我说的是裁判的考量。那么，在这个离婚案件中解决起来呢，实际上还要考量到这个双方的和解因素。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愿意要孩子，可能甚至提出来说，那抚养费你就别掏了，我都掏。那么这种时候呢，也是我们谈判的一个筹码之一啊。那也就说呢，那抛出去人民法院的裁判，那么在双方的协商过程中呢，这个自由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啊，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呢还有一条文字留言的信息哈，我们和马律师共同来关注一下。他说，律师你好，我打官司已经赢了，但是对方啊一直不还钱，现在给他限制高消费了。那么想请问一下律师，多少钱算是高消费？如果我发现了他高消费了，那法院会对他怎么

0: 处理呢，马律师？
1: 这个关于在执行过程中啊，限制高消费啊，实际上是主要是人民法院它有一个主动的限制的一个程序。那么它比如说它坐这个飞机

0: 资啊，能不能正常办这个房产证啊？那么这些情形呢，都要我们认真考察，并且呢，也要看自己的签订的合同啊，有没有明确约定。如果说你这个约定的不清晰，那么国家肯定是不会保护你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就想退房呢。首先，你违约，定金呢，必须可能由你来承担。啊，那么这就是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收违约金，国家有没有这个限制标准呢？那么同样的道理，定金也好，违约金也好啊，都是这个为了促进交易，那么规范和约束呢违约主体的。那么谁违约，谁要承担违约金，这是你们双方约定好的。那么这个国家有没有标准呢？国家没有这个指导标准、行业标准啊，这些情形。但是呢，如果进入人民法院裁判之后呢，违约金如果过高啊或者过低呢，人民法院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制度和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违约金呢，这个它本身那么不仅要促进交易，而且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讲叫填坑，就是赔偿损失。那么赔偿损失的谁有损失，那违约金呢用来赔偿他的损失。往往损失如果无法计算的话呢，那么大家约定个违约金方便计算。那么如果违约金这个跟实际损失可计算的损失啊，明显差别特别大呢。国家呢，在你们双方这个举实证据之后呢，人民法院会考虑一些相关标准呢，会进行一下调整。确实是，比如说超过的特别多的话，超过30%或者多少的话，人民法院会有一个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啊，不是在你们双方约定的时候啊，是在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进入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时候，那么也要考虑到这个双方这个损失的实际的数额，以及双方举实证据的这个情形来进行酌定啊，这个也并没有国家的这个明确的标准啊。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马金律师呢是分两个方面哈，分别呢予以了解答，而且说的是非常详细，我们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呢和大家分享呢，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所谓出现的零首付购房的法律风险。那刚才呢，马金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样的购房形式下，那么为了啊能够有效的快速促成交易的成交，一部分中介机构呢可能会对房屋啊进行一次装修，但是呢，这装修的用料啊，包括这个质量保证啊、环保等级啊，不一定啊都能够经得起推敲。那么假设哈，我是通过这种零首付的购房的方式，我买了一套房子，当时看着房子，哎，确实挺亮堂啊，装修也挺不错，也挺时尚的。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无论是环保等级呀，这个商品的质量啊，还是使用的这个过程的方便程度啊，都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么，难道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吗？马金律师。
0: 这个当然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啊，任何的这个不公平啊，都有这个说理的地方，都有这个，但是呢，这个有一个成本问题。首先呢，我们还确实是建议和呼吁大家，那么你在处理任何这个交易过程中啊，你还是要有证据意识啊，不能只相信人，要相信证据，要固定好证据。你比如说你购房，对于房屋质量啊，要尽量的进行充分的这些明确约定。你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这个新房，那么你这些房屋的质量啊，比如说马桶用什么样的，瓷砖用什么样的，约定的越明确越具体，哪怕说是双方的录音呐、微信聊天啊有记载也是可以的。那么当然啊，在实际生活中遗憾的是呢，我们很多人他的自己的证据意识并不好啊，他只是盲目的相信了谁谁谁啊。那么但实际上交易过程中啊会留下很多隐患。第二点呢，那么假如说真是很这个被动的走到了这个产生争议并且引起诉讼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这个还是回到证据本身，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这个搜集、整理和固定证据啊。你比如说这个，那找一下当时他们对这个房产的质量啊有没有约定啊，那么有没有这个承诺啊。如果说这方面很困难的话呢，对一些房屋质量啊，那也可以通过这个评估啊鉴定的方式。你比如说它这个用料、材质。那么有一些东西这个标准啊，如果说个别的这个装饰装修的材料啊，能达到国家的这个标没有达到国家标准，通过咱们的鉴定啊，那么这个 能鉴定出来他这个违背国家的强制性标准，那么也可能你有

0: 证据来进行支持你主张呢，要求退理这个退房啊退款。但是呢，这是很被动的，因为你需要去创造、搜集、整理啊一些证据。那么不像呢原来呢有现成的一些合同，而且呢有很多这个产品呢，它并没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啊，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在主张或者是证明或者去鉴定很困难的。另外呢，还有个问题，哪怕说你证明了一些材质材料啊有问题，那么你能不能导致整个房产的这个退房啊，甚至赔偿损失啊，也充满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呢，我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啊，出现了这个哑巴亏，那么不是说没有道理可讲，但是呢，你可能这个维权成本会高一些。
1: 嗯，好，那这个呢是涉及到这个房屋质量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那马金律师啊，你看，如果我是通过这样一个零首付的购房方式，我已经取得了房产，那无论是装修也好，还是后期的高额的利息、每个月的房贷，我都是不满意或者是无力承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来及时的转手再次出售吗？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和法律问题？
0: 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取得了，不仅取得了这个产权，办理了房产证，而且呢，你实际上已经这个入住了，那么你的产权是清晰的啊，产权是清晰的。那么你在交易过程中呢，这个只要你把这个情形啊、情况啊，跟你的交易对手啊进行详细的说明，实际上是交易是不存在问题的。
1: 嗯，
0: 当然了，你们这里头有一个主要的这个权利主体是啥呢？是银行。因为往往呢，你取得了房产证之后呢，你这个房子是贷给了银行，从银行取得了钱款之后呢，你才把前面这些钱款进行平掉的。所以说呢，但是呢，你背了这银行的贷款之后呢，你可能在销售过程中呢，要把房贷给解决掉，银行才能把这个房屋的抵押呀、他项权呢给你解开，你才能正常的交易。所以说呢，从这点来讲呢，这个你的交易上啊不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呢，这个你的后手，那么你的这个次买家呢，有可能会面临这房屋质量不过关的情形。那么我也呼吁大家，那你也不要急于这个要找个甩锅侠啊，那也要这个这个讲这个情况，客观情况啊，真实的进行表明啊，不能说。因为只是为了销售啊，那也不计后果，咱们还是要诚实守信进行交易，那么客观清楚地表述好情况，这个防止以后出现裸乱。
1: 好，那马律师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我们介绍的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之下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对于购房者来讲，我们可以说了解到了很多啊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隐患。那你说在其中操作的这个中介机构，这个中间人，他们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
0: 对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啊，确实是因为这个交易主体众多，交易比较繁琐，产生了很多中间也出现问题。其中我们有一个案件呢，就是这个中间商也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接触曾经有一个这个房屋中介啊，那么它的主要的用途，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交易过程中啊垫资，他给别人交首付款，交这些交易的契税，然后呢通过在帮助别人呢办理贷款之后啊，那么房产证下来之后，然后再办理贷款，然后钱款回来之后呢，再把这个钱给他啊，他挣这个差价。但是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后来就发现呢，因为他也是交易的一环，他也并没有看到交易的全貌。那么房产到底是什么情况？在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啊，谁这个交易的信息是否准确，他也并不知道。后来呢，这个通过案件的这个进展和发现呢，其中确实有一个人呢，那么这个失联了，咱至今也不知道呢，他是被抓起来了，因为其他刑事犯罪呀，还是这个人这个去哪里了？那么导致呢，有一些交易哎，就始终这环没扣上。那么也现在呢，因为他已经把钱垫出去了，甚至已经帮别人贷完款了，钱也交付出去了，但是呢，人家开发商就说钱没收着，至今也不把他房产交付给他，所以说他也现在，而且呢，他是和这个买房人呢是直接交易的这个对手，他俩直接签的合同啊，他后边都是他这个背后的人，所以说呢，现在呢，他义务尽完了。但是呢，现在因为交易没结束，他现在面临着被别人这个起诉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他的风险也很大。现在他也当被告，甚至呢有可能面临着这个承担责任，因为你有很多事你说不清楚，这里的好多个中间人没有留下了很多有效的证据，所以说呢，这个我这里呢也呼吁啊，这个大家呢，这个 在交易的过程中啊，我们凡是有一个帝王条款，那就是诚实守信。诚实守信呢，不光要这个是保护别人，更也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那你在交易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侥幸的赢得了一次两次的交易行为，挣了一些钱，但是呢，可能有很多风险都是潜在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那可能有些交易结束了，但是他房屋质量可能是住了几年之后才显现，他犹豫一天他会来找你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也要强调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啊，大家要尽量保持诚实守信的原则，那么尽量啊要做到这个留好证据，那么清晰透明的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是交易呢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市场交易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嗯，也就是说对于中间人也好，对于中介机构也好哈，眼下确实能够见到现实的利益，但是长远来看可能他还会有很多的隐患在后面等着呢，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模式啊，非常的看起来啊感觉好像挺吸引人的，然而呢这背后呢所隐藏的像金融风险啊、房屋质量风险啊、产权风险等等啊，都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我们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呢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购房者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或建议吧。
0: 嗯，好的，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本期主题的本身，我们始终强调我们是二手房这个零首付购房啊。为什么这么强调呢？确实这些法律风险啊往往出现在二手房领域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开发商啊，尤其是这个实力比较雄厚的一些开发商啊，他的很重视他自己的信誉，那么他也可能会推出了一些零首付购房，但是他的产权清晰，交易呢那么非常透明啊，那么法律文件呢签订的也清晰规范，所以说也不见得能一定出现问题。但是呢他可以供我们一些参考，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购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归根结底呢是我们自己啊，对一些你的交易啊要清晰，你自己要调查，要调查产权，要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主体也要了解清楚，那么这个签订的法律文件呢我们也要看，也要拍照，也要留存这些证据啊，这样事儿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呢才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也这个鼓励大家啊进行交易啊，那么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那因为他们能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满足我们一些主体这个刚性需求，对一些存量的一些老百姓呢，他也可能消化掉一些他的自己的积压并且呢他可能自己的资金链呢也能盘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呢有很强的一个推动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因为所谓的一些零首付购房的暴露出一些问题呢，我们也大家进行提示，其实它不是说交易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我们大家呀，那么对这些交易的这个法律风险意识不够啊。简而言之呢，实际上呢无外乎就是谁啊干了什么事儿，我们要清楚。那么也就是说交易的主体是谁呀、啊、是谁在卖房子、啊、那如果不是卖房人跟我交易，他有没有授权呢？我们大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么在这个签订的合同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要了解清楚我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房屋质量啊，那么房屋的装饰装修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这个标准的约定啊像有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很聪明，他包括一些马桶啊、家具啊、热水器啊，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他都给你规定的非常清晰，防止出现这个一些裸乱。那么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那么如果出现了变动啊、变化呀、啊，那么大家要及时的进行取证啊，是录音呐、啊。但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录音呐、啊，倒不是说一定说我有一天我坑谁害谁，实际上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证据意识啊，为自己以后啊出现了一些情形变化说不清楚。所以说，总而言之啊，不管是哪种交易，我们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让自己的交易透明清晰、啊。那么哪怕说出现了一些，他有法律风险，他有权利瑕疵，我们自己清楚明了，那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你在交易的过程中也会能够承受。就往往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个有优惠的一面，没看到法律风险，实际上是最大的风险。
1: 嗯，好，那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二手房购买过程中啊，尤其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大家所应该注意的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马静律师的精彩的细致讲解和相关的法律提示。当然呢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哈，在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在我们 FM90.4 综合广播的12点到1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新居时代 节目呀，就是一个专业的房产类的生活服务节目。那么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呢，也会聚焦大家。

0: 大的二手房的交易，为大家搭建起权威的平台，邀请专业的二手房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帮助大家来把关啊，包括您选房看房买房卖房的问题，新居时代节目呢都可以啊帮助大家做好这个相应的服务啊，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一档节目，来帮助我们啊更好的去关注到房产交易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当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围绕着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啊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和大家进行的相关的交流。那么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再次邀请马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来进行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马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啊，来关注到二手房交易的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5第9届亚洲风气运动会的评选。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9: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9: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9: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9: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
3: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依然跟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听友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为大家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11: 董倩中午好。
10: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我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一下我家房子价格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2: 道里的合江小区离爱建非常近，这个房子是一屋一厨的，使用面积21米，五楼西向，私产93年中装，装修比较好，房主卖15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里的正阳花园，这个是在前进路和通达街的交口的房子，建筑面积115米，使用80米，三楼东西，私产03年的中装，7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恒祥家园，在新阳路上和海耀路的交口，3室2厅，建筑面积146米，22楼南北向，私产02年的高装，11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学院家园，1楼3室明厅，建筑133米，南北向，私产15年的中装，11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南岗的中和街，这个房子是个4楼，使用面积32米，4楼南向，私产97年的中装，2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爱丁堡小区，这个是爱丁堡，是在康安路和建国街的交口，是个多层，使用面积是建筑126，使用90米，4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95万，房主卖9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江城蜘蛛，在这个应该算是文正街上，2室明厅，建筑面积82米，19楼东南向，私产13年的中装，70万，18746014512。群力家园 K 区的房子，1楼3室明厅，建筑141米，南北向，私产11年的豪装，125万，13946068938。香榭丽苑，17楼。建筑114米，2000年的房子，中装7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保利上城23楼，建筑110，南北向，私产16年的精装修，155万，赠车位，加个车位155，这个是保利上城的房子，看房电话是13704805973。南郡豪庭24，这个是6楼，不是24楼，建筑面积61米，东向，私产15年的中装，44万，47703647。 7661恒大乐府两室三室明厅，建筑138米，25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高桩，135万。13946068938，远大中央公园一室明厅，建筑71米，13楼西向，私产15年的中桩，59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雨阳街的房子，雨阳街这个是和巴山街的交口，58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双阳台，私产88年简装，房主卖4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这个是双阳台的房子，3楼适合于老年人居住。红旗小区两室一厅，使用面积54米，3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房主卖40万，18746014512。中海环宇天下两室明厅，建筑89米，5楼南北，私产16年的中装，118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天河骏景一室一厅，建筑48米，9楼南北，私产12年的中装，房主卖35万，17703647661。恒祥空间两室明厅，建筑98米，9楼南北，私产18年的精装修，115万，13946068938。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13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84万5，18746014512。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有电梯，西南向，私产，建成是01年的中装，105万，现出租，年租金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华为大厦两室明厅，建筑160，24楼东南向，私产04年的中装，145万，13946068938。宏伟路雨轩花园2期的门市，建筑面积是418米，1楼带2楼，南东西向，私产，它这个房子现在出售的价格是

0: 自己先去看房子，看过房子之后了，您还有什么样的实际需求，您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包括有些听友说，可能我自己看的房子直接想找张冠签合同，或者有什么样的困惑在里边，您都可以提前跟张冠来沟通。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就是有听友也在出售您的房源，大家这个已经出售一段时间了，然后一直没有卖出去，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想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还有一些听友是手里边握有多套房产，想做一个整合的，那想让张冠帮您看一看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跟张冠来聊的是线下我们听友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最近也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会发现我们现在节目当中有很多房源这个价格很低，让他很心动，比如说十几万的这种房子。一般呢，能够凭咱们说价格比较低的这种十几二十万的，可能都是房源房龄比较老，
1: 对，
0: 然后户型比较小，有可能楼层还比较高的这种房子。他想问的什么呢？说现在适不适合买这种老破小来去入手，然后他不是自己住。对，
1: 他是想投资。
0: 对，因为他现在也看有很多地方，有些人说很多人现在去投入这个老破小，在急于买入。
1: 说实话啊，这个老房子呢，如果说很便宜的话，你出租，如果地点好，回报率高的话，也可以。你像中央大街周边了，
0: 我记着，对，有一年你手里边有一套房子，就是那个是上游街还是哪个街？我记着有一套。
1: 地段街的一楼，这个就适合于做民宿，
0: 是，
1: 其实就好多就是道理的，中央大街周边的楼层矮的其实都很好卖。
0: 就因为咱可能我不经常去啊，像张冠可能每个楼盘什么每个小区都了解，你像我不经常去，其实现在有很多道理的这个
1: 小区
0: 你看它房龄比较老，但是他院里边重新改造了，
1: 改
0: 造我看很多改造，有一次我看有个直播哈，就改造成这个民宿嘛，我都不认识了，
1: 对，
0: 就装的特别欧式，把那个院整的可干净了。
1: 一是院装的比较好，再一个屋里装的也比较好。如果你要做民宿的话，就得好好收拾。
0: 对，所以你稍微改
1: 一
0: 改，
1: 装
0: 一
1: 装，
0: 对，你像这种是可以。大家去投入一下
1: 的，可以投入的。再就是你看，
0: 那这种是不是跟房龄就也没关系，老点也无所谓，
1: 没关系。你像老城区的基本上都是老房子，再就是大医院周边的，你像有的来看病的，住的时间长的，就是我觉得就像肿瘤医院周边的，这个做民宿的也比较多，他虽然这些房子他装的不像中央大街附近那么好，但也好出租，因为有的一来看病需要检查就十天半个月的，就得在这住着，那个你在检查的期间还不能办理住院，就只能在外边像旅店了民宿了这种居住的。
0: 有，对，像张文说，有的时候可能你住酒店的话费用就太高了，
1: 对，
0: 就
1: 再一个也不方便，
0: 不方便，
1: 还不如住民宿，家里来几个人租一个民宿就够用了。
0: 你像这个周边的话还是收入比较可观的。
1: 对，再还有就是重点高中附近的，你像三六九中啊，群三呐，江北九中啊，这些重点高中的一般的陪读的也比较多，因为家里边孩子考上这高中他也就念三年，很多家长吧不能因为说这三年的时间我买套房子，就是在附近租房子住了，他的出租也比较好，你像德强附近的房子，就像业主说的，我们这房子不闲着，就是总能租出去，而且好租，还不是短租的客户，一租就三年，
0: 对，哎，我真觉得现在有
1: 比较省心，
0: 有很大一部分家长就是为了孩子，
1: 就
0: 尤其是到高中以后，我们说陪读的家长特别多，
1: 因为咋的，高中吧，它不像小学跟初中，
0: 它离着近，
1: 就近入学，
0: 它是
1: 高中是考的，你考哪儿去了，肯定会离你家不会近，你就只能是为了孩子减少折腾嘛，只能是附近租房子。
0: 那你像张冠，像你说的就这些房源哈，可能大家都觉得都不错，但是能出来一套相对来说是比较少，就大家就得关注一下哈。
1: 对，你要是想买的话，你就得常听节目， 并不是说我就着急买你就能碰到合适的、
0: 嗯、
1: 就得是慢慢碰、
0: 嗯
1: 有合适的我就买，不合适的我就再观望，
0: 嗯
1: 这种你才能买着便宜房子，你像着急买的可能就碰不着太合适的了。
0: 嗯所以说你看张工刚才说的这

0: 这几个都是大家可以选择的。
1: 嗯，
0: 但是你刨出去张棍刚才说的这些，如果说你碰到那种哎呀又便宜，然后房源又比较这个老又比较破这种，大家要慎入手了。
1: 嗯、对，你像一般的像顶楼了，
0: 嗯，
1: 楼层不好的，
0: 它什么也还不靠着，
1: 什么都不靠，除非是说特别便宜。
0: 嗯，
1: 你像有的人就买几万块钱的房子，
0: 嗯，
1: 他说我就认可出租，我收拾收拾，
0: 嗯，
1: 我也不卖了，
0: 嗯，
1: 好多人就说我不卖了，我就租着了，
0: 嗯，
1: 我就经过几套房子，因为几万块钱嘛，
0: 嗯，
1: 说这几万块钱存那儿也不好干啥。
0: 是，
1: 嗯，
0: 现在确实有这一部分人会这么想。再有一个，不管怎么样，说不定以后会动迁呢，
1: 对，
0: 或者是以后我就是想给孩子留着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
1: 对，
0: 但是你也得就是像张工说，你也得听我们的节目，找这种高性价比的。
1: 嗯，
0: 对吧？你得常听，你知道说，哎，这房子真的是特别划算，
1: 特别便宜了，
0: 对，
1: 你才可以入手。
0: 就是业主就说我就不要了，
1: 嗯，
0: 多钱你给钱我就卖了，
1: 嗯，
0: 你碰到这样的你就可以入手了。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种需求有这种意向的话呢，您可以问问我们房产专家张棍的意见，然后我们也可以在线下去帮助大家去留意。可能我眼前这个手头还没有这样的，但是呢可能如果出来一套知道你有这个需要，我们愿意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可以帮助大家去留意，帮助你去寻找。所以有这种意向的听友，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包括有听友说我想找张棍评估，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那你就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就可以帮助你进行一个二手房当下市值的专业评估了。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邱先生的热线。你好邱先生。
2: 董倩你好。张棍问，哎，
1: 你
2: 好。
1: 你好。
2: 我有个房子，
1: 您说。
2: 在香槟路50号。
1: 香槟路50号是不是校区？
2: 是校区，邵风华。
1: 香槟路50号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60米，
1: 使用40。
2: 40多吧。
1: 几楼？
2: 6楼。
1: 顶楼是几楼？
2: 顶楼7楼。
1: 啥朝向？
2: 西向。
1: 单西向，私产。
2: 嗯，邵风华。对。
1: 建成是九几的？
2: 95年的。
1: 装修咋样？
2: 装修去年装修，现在算，这刚装修2年。
1: 俩屋的。
2: 俩卫厨，我们的我孩子搁那住呢。
1: 也就70。
2: 啊？
1: 也就能卖70万。
2: 邵风华呀？
1: 对。风华校现在价格不是很高了。
2: 70万。
1: 嗯，对。
2: 像是他平均一。建筑面积才12%啊。
1: 12000已经不低了，对于你这个楼层来说，你不能用建筑面积多少钱来衡量所有的房子，要都能衡量准的话就不用评估了，一房一价。那你要是3楼的话你就能卖85，你6楼你就卖不上，你能跟人楼层好的比吗？
2: 他这俩位数，我们的是这个不像那个亚麻小区的破房子。
1: 你这年限跟亚麻也没差多少啊。
2: 哎呀，那比他强多，我们这装修好，这都他破房子。
1: 那你要是觉得说你这房子比较好的话，你就高点挂着看看卖卖试试啊。这个我给你的价格仅供你参考，不是说我说这价你就按我说这价卖。你说我要觉得我房子应该挂到90多。这可能这是你的心理，我得值90多，那你就挂90多，看看能不能卖出去，你就知道了。
2: 不是，那70万是我出手价是怎么的？
1: 出手价呗，就你到手的价格。
2: 啊，70万呢？
1: 对，我认为值这个价，不一定你就觉得说这个价你满意。你不满意的话，你说我觉得我房子应该能挂到90，那你就按照90去挂。卖一段时间看一看反应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看的你就知道了啊。
0: 嗯，好吧，邱先生。
2: 我这么个事啊，我再说一句话，我要那个挂70万不行啊，他得给我建个
1: 价。那你就高点挂着，我不说了吗？你挂，像我认为你挂到77-78万。
0: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
3: 我吗？
1: 对，您说。
3: 我在迎宾小区有个一屋一厨，我想让
1: 迎宾几街区的？
3: 一街区。
1: 一街区多大米数的？
3: 42米，使用面积29.2米。
1: 29.2米，一屋一厨。
3: 一屋一厨，南北通透的。
1: 几楼？
3: 一楼。
1: 一楼私产。
3: 嗯。
1: 建成是2001年。
3: 对。
1: 装修咋样？
3: 刚装修完，我这个那个去年秋天装修的。
1: 19万。
3: 我想卖了它啊。
1: 19万。
3: 19万呐。
1: 对。
3: 刚装修的才19万呢。
1: 对，现在一楼也不好卖了。
3: 嗯。
1: 嗯，
3: 那好了，谢谢您。
1: 嗯，
0: 好的，恭敬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3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4: 装修咋样？
0: 请讲。
4: 就是、我在松浦观阳国际有个房子。
1: 松浦是 A 区还是 B 区
4: ？B 区。
1: B 区多大米数的？
4: 建筑92。
1: 建筑92，
4: 就算91吧，91零点91。
1: 几楼？
4: 22楼。
1: 22楼，南北还是东西？
4: 东北。
1: 东北向。建成是哪年的？
4: 12年建成。
1: 两室明厅。
4: 对。
1: 装修咋样？
4: 中档装修。
1: 55万。
4: 啊，好，谢谢。
1: 哎，好的，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可能现在很多听友就找张棍评官以后，觉得这个价格我不是很满意。但是当大家在这个市场上出售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了，有的说你价格这个是我满意的价格，我挂出去了，但是不好卖。
1: 对，
0: 就是每天就会有人给你打电话，可能都是中介，对吧？然后再问问价格呀，问问怎么交易呀。
1: 如果你房子没有卖点的话，中介都不打电话了，因为现在不缺房子。你像今天有一个听众，他去年登了一个世纪广场的房子，160米，他登了148万。
0: 嗯，
1: 今天说的我降价吧。这不卖
0: 也挂一段时间了。
1: 我说你降多少？你给我登145吧。
0: 降这么点儿。
1: 嗯。我说那你改跟没改
0: 啊
1: 没有多大区别。
0: 嗯、
1: 他说那我不能再便宜了，再便宜我就亏了。
0: 嗯，
1: 我说那你还得等。
0: 嗯，是，就因为你看我一听他这个价格，
1: 对
0: 啊、我都觉得他价
1: 格这么少，
0: 对，
1: 就差这几万块钱吸引不了客户。
0: 嗯，
1: 要想赔便宜，就像这种开发区这种老房子。不过百还可能有人问。
0: 就像张顾问说，就是你的房子不够吸引人，可能中介慢慢推，人也就不给你推了。
1: 人也不给你推。
0: 对，
1: 你看你这房子根本也没有卖点，都没有买的，就搁这挂着吧。是有进店的，强烈要求买这一带的客户，能给你推一推。
0: 你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也是有一个老听众，老阿姨联系我说，哎呀，董倩，那个在节目里边帮我推推我的房源吧，我这一直没卖出去。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吧，不是不给你推，你说推完以后你的价格还那么高，
1: 对，他
0: 没
1: 有人问。
0: 对呀，这个问题就在于这儿。
1: 就别说你房子挂的贵了，就我每天推的房子都很便宜。就是我认为
0: 都已经很
1: 低
0: 了哈，
1: 市场价的基本上也没有问的。
0: 所以说现在这是整体市场就是这样。
1: 对，就说这个客户量得少到啥样。我以前要是发一套房子，好多人问我，现在我也发，没有问的
0: 啊。就是这个情况，你看每天张冠都在接触这个房源，所以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就是尤其是最近你要卖房子，那首先第一步像张冠说，你这个价格得足够吸引人，
1: 对，
0: 才会有人能说，哎呀，因为价格低我才愿意去看一看去。
1: 现在的房子出手的周期都比较长，
0: 大家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啊。当然如果你有房源想要出售，想要张棍帮助您代卖，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孙女士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好，张顾问好。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2018年房改的时候，公产变成私产了。私产这个名字吧还是写着公产那人的名字，但是这个共同情况吧写的是单独独有。我就想问问这属不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1: 属于共同财产。
5: 哦，还是两个人的是吧？
1: 还是两个人的，但是产权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属于共同财产。
5: 但是他是共同情况下。

0: 的单独所有啊？
1: 所有的产权证都那么写，因为产权证上要一个人就写单独所有，要是俩人就是共有。
0: 哦、
1: 你产权证上你没写两个人的名字、
0: 哦，
1: 你只能是单独所有，因为你是公产买断的，原来的公产是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就得是一个人。
0: 嗯、
1: 你要想共有，你可以到交易所拿着你的产权证，拿着结婚证，把你的名填上，就变成共有了。
0: 哦哦，就共有了。
1: 嗯
0: 啊，还有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他这个权利性质写的是划拨、
1: 嗯、
0: 划拨得交土地出让金。
1: 对，
0: 我想问问这个土地出让金是怎么算呢？是一平方米多钱吗？
1: 嗯，这个根据不同的街道，属于一类街道、二类街道、三类街道、四类街道，它的价格不一样。这个地点不一样，楼层，这个根据它这个土地占地的米数算。你不会算，我也不会算，因为人家到交易所了、
0: 哦、
1: 人家就给你电脑生成了一个数值，没有多少钱、
0: 哦、
1: 那个也就几百块钱。
0: 哦，
1: 嗯，那个不多。
0: 他这话我又打岔了，他这话拨后边写个其他是啥意思呢？
1: 其他话拨
0: 就是话拨后边吧，完了打一个那个竖条，完了还有其他两个字。
1: 嗯，这个对你这个房子卖没有影响
0: 啊？跟我卖出售什么
1: 没有影响
0: 是吧？
1: 嗯，
0: 啊，
1: 你要想让它变成出让、
0: 啊、
1: 你现在到交易所把你的土地出让金交了，它就给你变出让了。
0: 那你说是变好还是到出售时候变呢？
1: 你要现在变就是你交钱，到出售时候变就是谁买谁交钱。
0: 啊，那还有一个那什么，有一个买家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好了，我就这个问题，谢谢啊、
1: 嗯、
0: 谢谢。
1: 好的，
2: 嗯，
0: 谢谢，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
0: 嗯、
2: 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想找张棍帮您评估房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棍帮您看看价格的。另外有这个疑难问题，就像我们这位听友是有疑难问题的啊，在我房产方面一直困惑着，我想找张棍帮助您进行在线解答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3: 哎、
2: 你好陈先生。
1: 你好。
3: 哎，你好主任。你好张顾问。你好。
1: 你好。
3: 我想咨询个房子，是群力盛和天下公寓。
1: 盛和天下的公寓多大米数的？
3: 建面85。
1: 公寓一屋的几楼？
3: 对，一室一厅。22。
1: 22楼啥朝向？
3: 朝北。
1: 北向。能关江吗？
3: 能。
1: 建成是一几的？
3: 15应该是。
1: 装修咋样？
3: 装修带的精装，但是出了点小问题，底下那个也那个地脚线还有那个壁纸啥的有点，就是有点坏了。
1: 嗯，你这房子是出租还是做民宿呢？
3: 现在自住。
1: 自住。
3: 嗯，
1: 这个价格超不过95。
3: 超不过95。
1: 对。
3: 啊，行，那我想卖，你能帮。
1: 可以，节目结束之后联系您。
3: 哎，行，那好嘞，张棍，谢谢。
1: 哎，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就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卖房子的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4: 你好，我有个房子咨询一下。
1: 您说。
4: 在群力家园。
1: 群力家园，你是哪个区的？
4: 地区 ABC 地区。
1: 地区多大米数的？
4: 109.8。
1: 几楼？
4: 15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
1: 南北。两室明厅。
4: 给改成一室一大厅了。
1: 你这么大房子，你为啥改一室的？
4: 啊，就是当时跟老人住嘛。
1: 装修咋样？
4: 装修，用的材料都很不错。
1: 95万。
4: 95万啊？
1: 对。
4: 啊，那好，谢谢。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如果想找张顾问给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困惑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还有听友说，我就是想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让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好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也没有问题，你把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您评估了。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想咨询房价。
1: 你说。
5: 金瑞林城。
1: 金瑞林城多大米数的？
5: 建筑100。
1: 几楼？
5: 三楼。
1: 顶楼是几楼？
5: 32。
1: 32楼的三楼，南北向。
5: 对。
1: 建成是哪年的？
5: 18年。
1: 装修咋样？
5: 属于全屋地砖，算精装吗？不算吧。
1: 中装吧，
5: 中装
1: 两室明厅，
5: 对，
1: 最多吧，我觉得75，
5: 最多75啊，
1: 对，因为你这楼层矮，
5: 但是我不挡光，那个我那个楼一点光不挡，
1: 不挡光，楼层矮也不好卖，
5: 啊，行好，谢谢，
1: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保险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1: 您说。
6: 啊，安和街啊，道里区安和街。
1: 安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6: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1: 多大米数的？
6: 5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65米。
1: 65米，5楼，3屋的。
6: 对，小三室，对，南北向。
1: 南北哪年房子？
6: 94年的。
1: 有装修吗？
6: 对，就是90年代装修啊，
1: 很简单的装修了。
6: 也不啊，对，也差不多吧啊。
1: 现在的价格。
6: 我那校区房，香路小学。
1: 最多55。
6: 啊，最多55。
1: 嗯。
6: 是。啊，那个专家，再麻烦你帮我再评一下。
1: 你说没事儿。
6: 啊，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1: 民生上都哪个园的？
6: 河园。
1: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的？
6: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1: 使用多少？
6: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1: 没有那么大。
6: 那就是53、54。
1: 40多。
6: 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1: 你是几楼？
6: 18楼。
1: 顶楼多少楼？
6: 顶楼是25/28。
1: 一室的吧？
6: 一室一厅。
1: 一室一厅。
6: 一室一明厅，我就打开了，完
1: 了。啥朝向？
6: 刚才南向。
1: 南向，10年的。
6: 不是10年的吧？好像我有点忘了年限，反正
1: 装修咋样？
6: 装修挺好，17年装修的。
1: 48万。
6: 48万。好，谢谢专家，谢谢。
2: 供你进行参考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顾问解决房产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顾问评估二手房价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7: 哎，你好。张顾问，
1: 你好，请讲。
7: 我是顺水小区。
1: 顺水多大米数的？
7: 使用面积50米，建筑面积好像73米多吧。
1: 几楼？
7: 6楼，顶层是8楼。
1: 啥朝向？
7: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
1: 东西私产。
7: 那叫什么？2室半的，两个大屋一个小屋。
1: 2室半，建成是96年。
7: 对，96年。
1: 有装修吗？
7: 没有装修，简装吧。
1: 没有啥装修，4×7=28，26万左右吧。
7: 26万左右啊。哎，好，谢谢啊。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节目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就是最直接的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您不妨就打一个电话，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基本信息啊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把大家的房源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告诉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它到底值多少。那有一些房子呢可能比较老的，张顾问就建议大家直接出售了，可以帮助您代卖。有一些房子张顾问可能有其他建议，像我们刚才听友说您要不就出租吧，要不就出售，或者是继续持有，我们都会给出专家的一些权威的建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8: 你好。
1: 你好，请讲。
8: 我有一个和兴路的房子。
1: 和兴路哪个位置？
8: 131号，就是木兰街对。
1: 和兴路131号是红岩校。
8: 对对对。
1: 多大米数的？
8: 使用面积69米。
1: 几楼？
8: 4楼。
1: 啥朝向？
8: 朝向是，是西北方向。
1: 西北向。建成是哪年的？
8: 建成2001年。
1: 装修咋样？
8: 就是2001年那个过去的装修。
1: 简装80万。
8: 嗯。
1: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8: 我原来是20万的，20万改成这个俩屋了。
1: 嗯，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
8: 啊，你们能推荐吗？
1: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8: 那好了。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
9: 你好，我家那边松北区观澜一号有套房子。
1: 观澜一号。
9: 对，
1: 多大米数的？
9: 114米。
1: 几楼？
9: 12楼。
1: 顶楼多少楼？
9: 顶楼就12楼。
1: 你是顶楼啊？
9: 对呀、
1: 啊。啥朝向？
9: 你好，张先生。这个房子南北的。
1: 南北的，临不临桥？
9: 靠东边大山。
1: 靠有冷山。
9: 对，
1: 两室明厅，
9: 三室的。
1: 房子装修咋样？
9: 装修精装。
1: 你产权证上写的也是12楼顶吗？
10: 顶楼啊。
9: 是吧？我没细看呢。
1: 哪年建成的？
10: 南北的。
9: 建完了应该是01年是02年，我忘了。
1: 11吧，12吧。
10: 两室明厅
9: 不是，是2021年吧？
1: 21年是12年，
9: 21好像是20年，我就忘了。
1: 55万。
9: 啊、行，好了，谢谢你啊，那么便宜。
2: 好的，如果说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大家想要出售，说这个价格我可以接受，我想卖的话，那您就直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提，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求，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11: 嗯。张顾问好。
1: 哎，你好。
11: 哎，主持人好。我有个房子，我想那个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
1: 您说吧，哪里的？
11: 在民生路双鹤小区。
1: 双鹤是中山路小学。
11: 对。
1: 多大米数？
11: 是113。
1: 建筑面积？
11: 对，这是建面。
1: 几楼？
11: 五层。
1: 南北还是东西？
11: 南北。
1: 南北。建成是99年，对吗？
11: 2000年。
1: 两室明厅暗厅。
11: 三室暗厅。
1: 三室暗厅装修咋样？
11: 当时装修的。
1: 中建装，现在最多90。
11: 现在。
1: 嗯。
11: 那谢谢你啊。
1: 哎，
11: 谢谢你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就是了解完房价，可能还要再考虑，也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急于出售，你就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12: 啊，你好。
1: 你好，请讲。
12: 啊，我想评估一下厢房，中北村城37。
1: 中北村城多大米数的？
12: 37，使用是72，我建筑108，12楼。
1: 12楼，南北。
12: 东西。
1: 东西，建成是2008年，
12: 2005-2006吧，应该是。
1: 装修咋样？
12: 装修应该就是2010年前后装修，什么吊顶啊，啥玩意儿的。
1: 115。
12: 嗯。总价是吧？
1: 对，115万。
12: 嗯，好，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魏女士，你好。
13: 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让您评估一下这个房价。
1: 你说。
13: 啊，我是道里区远大都市明珠一期。
1: 多大米数的？
13: 啊，三楼边户，建筑面积是114.24。
1: 一百一

0: 是4.24，
1: 嗯，
0: 三楼，
1: 对，南北西，
0: 南北西，
1: 监护，
0: 房子是一零年的，
1: 10年，对，10年给的钥匙。
0: 你装修咋样？
1: 装修我2020年重新简单，就是铺了一下地砖，粉刷一下墙。
0: 中装吧。
1: 对。
0: 现在的价格95。
1: 啊，好的，谢谢您。
0: 嗯，好的。
2: 嗯，
1: 哎，好的，哎，再
2: 好
1: 见。
2: 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哈西万达附近的有没有三室。
0: 你想求购？
3: 对。
0: 哈西万达附近的三室的房子。预算三室预算怎么也得150以上，这将近200。
3: 啊，稍微小一少一点的呢。
0: 少一点的。
3: 对，就是便宜点的。
0: 你预算能达到多少呢？
3: 在100多一些吧。
0: 好像没有。
3: 啊，那群力呢？
0: 群力要是要三室的，好像也没有，这个预算有点少。因为你是三室的，要两室的还好选一些。你想
3: 稍微大一点的两室呢？
0: 大两室，大两室这个价格预算100的话，也不太好选。我给你找找吧。你让我现在就说，我好像还说不出来。100，
4: 预算100，想买三室的。
0: 嗯。
4: 那这跟刚才那两室想买70-80万的
0: 差不多。
4: 差多少呀你？不太好选。
0: 不太好选。
4: 嗯，因为
3: 120也可以。
0: 120的话，我给你找找吧，看看有没有。
3: 啊，好的。
4: 那包括收音机前听友，如果大家有急于出售的，
0: 对呀、啊，大家吧，听节目的听友，你家房子想卖，差不多的，你可以打电话。你像。要是三室120，在哈西西点应该能买到，但是西点可能你还不太喜欢这个小区。你最中意的是哪个小区呢？
3: 对，这边也看了，然后就等帮推一个也行。
0: 不是，你看了，你看着这个价格的了吗？
3: 价格还没看。
0: 你在那边你看哪个小区了？
3: 这边小区都行，然后就是上班方便。
0: 行，我看看有合适的给您打电话，好吗？
3: 行，好的。
0: 嗯。
3: 嗯，就这样，好嘞，再见。
2: 好，提供的给大家线上热线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的尤女士，你好。
5: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5: 啊，是这样的，我在学府路。经济干部学院里面有一个家属楼，它是高层。
0: 你这个房子应该是在学府路唐一研究所那个位置吧？
5: 这是挨着凯德。
0: 啊，我知道了，学府路5号那个院里。
5: 对对，就是学府路5号。
0: 啊，学府路5号，多大米数的？
5: 建筑181，实用107。
0: 几楼？
5: 18层，实际是19，因为它那个2层是办公室。
0: 顶楼是多少楼？
5: 31。
0: 啥朝向的？
5: 南北。
0: 南北私产。哪年的？
5: 因为我在睡。南年的，大概在10年左右。
0: 装修咋样？
5: 我认为是精装吧，家具都是居然之家的，然后也全屋壁纸。
0: 165。
5: 我现在就是有，我想卖，但是卖不出去。
0: 确实是不好卖，有价无市，这个价格也不好卖。你现在挂到多少钱了？
5: 现在挂到120吧。
0: 挂到120还卖不了呢？
5: 这是
0: 你不有产权证吗？
5: 也现在有大税，就是刚那个
0: 啊，刚下证。
5: 啊，对，刚办。
0: 那我看看有合适的，帮您找一找啊。
5: 然后想问一下，刚才那位男士说想要哈西的那位男士，他可不可以联系一下？
0: 可以，我给你推一下啊。
5: 好的。
0: 哎，好的。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 87996288和87996388。

0: 八，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那个道里区有一个房子，就在地段街跟友谊路那个交角。
2: 地段街和友谊路离儿童医院比较近，
1: 对。
2: 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85平米左右，
2: 几楼？
1: 四楼，
2: 四楼，
1: 朝
2: 南
1: 向
2: 北还
1: 西
2: 是
1: 北，
2: 东西？
1: 西北。
2: 西北向的。哪年房子？
1: 应该是80几年的吧，
2: 八几？
1: 我具体我还真记不清了，肯定就80前后。
2: 装修了
1: 真
2: 吗？
1: 的没装修，
2: 40万。
1: 40万是吧？
2: 对。
1: 啊，行，好，那知道了，谢谢。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离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有听友说，我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让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我买卖，节省我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您遇到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想找张棍解答的，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先生的2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啊，我们愿意给大家在节目里边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您是想卖啊，想买呀，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联系，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先生，您好。
3: 你好，董倩，你好，张顾问，你好。
2: 你
0: 你
2: 好。
0: 好。
3: 这就添麻烦了，谢谢你们。
2: 您说啥问题？
3: 那个我安顺街吧，哎，有个半地下，窗户在上边，就是现在是旅馆。这个想把它卖了，
2: 你这是正规临街的吧？
3: 正规临街安顺街，靠西阳路，
2: 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170，建筑面积250。这个房子的时间是1990年的，
2: 住宅照还是商服照？
3: 商服照，
2: 商服照。哎呀，你这房子自己用还是出租了？
3: 出租呢？
2: 能租到
3: 他
2: 10万
3: 现在
2: 吗？
3: 在旅馆，
2: 你现
3: 旅
2: 在
3: 馆
2: 能租到10万吗？是不是租不到？
3: 租不到了。原来没租，原来租到9万，等到疫情以后吧，就4、5万块钱就。
2: 现在才租4、5万，你这
3: 对对
2: 商
3: 对，
2: 服吧，米数挺大，更名还比较贵。
3: 是啊，
2: 你要卖的话，咋说呢？150指定是卖不上。
3: 不是啊，张哥，我现在给推一下，我现在就是60万。我拿到60万就行，那个，我不管税，我就是我到手60万就行。
2: 行，我看看，我节目当中明天我给你推一推，就是有想买门市的，
3: 谢谢，
2: 米数比较大，你是全地下还是半地下？
3: 半地下窗户，但是窗户都在外边。
2: 行，我看看有合适的
0: 安
2: 跟
0: 顺
2: 您
0: 街那
2: 联
0: 边
2: 系。
0: 挺繁华的呀，还有早晚夜市儿，
3: 对对，夜
0: 人
3: 市
0: 流
3: 那
0: 还
3: 个。
0: 都可以。
3: 挨着也是，谢谢你，董倩和张顾问，都谢谢你们两个。
0: 没有问
2: 好
0: 题，
2: 的，
0: 让张棍帮您推一推。
3: 好嘞，谢
0: 好
3: 谢。
0: 的，感谢参与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离节目结束还有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说您还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您买卖，尽可能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来拨打热线电话。所以抓紧时间，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崔先生，你好。崔
4: 喂，你
0: 先生，
4: 好。
0: 请讲。
4: 喂，你好。现在我这有个房子是在江北玄路，这有个10卖37。
2: 顺麦的房子，顺麦新郡吧？
4: 对，10卖新郡37。
2: 建筑多少？
4: 建筑是119那个。
2: 几楼？
4: 19楼。
2: 啥朝向？
4: 南北通透的那种。
2: 南北的，产权证下来了吧？
4: 下来了，今年刚下来。
2: 大税没过，装修咋样？
4: 装修我是按婚房标准装的，
2: 70万你不管税，
4: 70万不管税，
2: 对，
4: 就是再高高不了的是吗？
2: 你可以试一试啊。
0: 松北现在房子太多了，
2: 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4: 大两室，正常我们没装三室。
2: 大两室，你试一试吧啊。
0: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5: 喂，
0: 请讲，王先生，您要抓紧时间了。
5: 你好，我有一套房子是在道里建国南2条街7号，
2: 多大米数的？

0: 使用面积是65，建筑是93，应该是。嗯。
1: 几楼？
0: 5楼，501。
1: 啥朝向？
0: 嗯，东西。
1: 哪年房子？
0: 98年。
1: 装修咋样？
0: 装修中装，而且特别干净。嗯。
1: 两室。
0: 两室一厅，对。
1: 两室一厅，55。
0: 55。
1: 嗯。
0: 可以帮着卖一下吗？
1: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0: 哎，好的，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想要出售房产的听友，我们线下都会有专业工作人员跟你电话回访，保持电话畅通。有请4号线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
1: 杨先生。
2: 杨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嗯，那
3: 哎，您好。
2: 好，我刚想让我们导播跟您联系一下。
1: 您说。
2: 您说。
3: 我这没撂电话，一直听着呢。
1: 你说吧，房子在哪里？
3: 我那个在那个，叫原先是那叫什么什么锦城啊？
1: 锦城，你房子在哪个位置？哪条街上？我给你猜一下。
3: 就在那个新一街头，和就原先龙江电工厂对个那个。
1: 龙江电工厂对个那叫新都家园吧？
3: 不是，这个南边。
1: 叫那个
3: 锦城，
1: 不叫锦城，叫恒大锦。
3: 对，恒大锦城。
1: 对。多大的？
3: 家那好像是建筑面积我还不知道，好像110多米，实用面积是76米吧，75米，3屋1厅。
1: 几楼？
3: 14楼。
1: 啥朝向？
3: 好像有点东西，他那房子不正。
1: 产权证下来了吗？
3: 产权证下来了。
1: 有大税吧？
3: 我不明白这些灯。
1: 你不明白房子是你自己装的还是恒大装的？
3: 恒大装的，我们自己添家具。对。
1: 你这房子你不明白，就是产权证到你手多长时间了？
3: 好像去年到的。
1: 那还有大税，因为锦城的房子。都有税，现在能卖70万。
3: 哦，我买下96万。
1: 那赔了，指定是亏了啊。
3: 啊，那好，谢谢你啊。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蒋女士，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4: 你好，张顾问，我想评估个房子，学府家园，建筑面积54平米。
1: 你慢点说啊、哦，学府家园是不是在那个一大二院旁边那个？
4: 不是，不是在凯德广场对个。
1: 那叫学府家园吗？
4: 那是啊。
1: 啊，多大房子？
4: 建筑面积54平，顶楼是17层，这个房子是11层。2004年的房子，西照日，我想评估一下子。
1: 单西向，一室一厅还是公寓？
4: 一室一厅，不是公寓。
1: 有阳台？
4: 有。
1: 04年的，你这房子装修咋样？
4: 就是普通装修，简装。
1: 简单装修，44万。
4: 谢谢。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提醒一下。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1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哎，你好，主持人，我这是南岗区巴黎第五区的。
1: 巴黎第五区哈西的。
5: 对，哈西巴黎第五区是个1楼，山阳东侧带一个窗，小窗户。
1: 多大米数的？
5: 94.5米。
1: 94.5米，几楼？
5: 1楼。
1: 1楼，顶楼是多少楼？
5: 顶楼是20。
1: 20楼东向。
5: 南三阳带个东侧的小窗户。
1: 建成是1几的？
5: 建成忘了，应该是16吧。
1: 装修咋样？
5: 装修就是简单装修。
1: 105。
5: 105是。就是成交价吗？现在？
1: 成交价不会高于这个数。
5: 啊，好不好卖？想卖的话？
1: 不好卖。
5: 不好卖。
1: 现在哪儿的房子都不好卖。
5: 哦、那行，那我要是想让你能不能帮我卖一卖？
1: 可以帮您出售，
2: 保持电话畅通，王先生。
5: 好，
2: 线下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
5: 哎，好。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今天看一看时间。

0: 关系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样，如果还有听众想找张顾问帮助你解决房产方面的问题，帮助大家买卖，都可以记一下张顾问线下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顾问的线下联系方式。
1: 节目结束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尤其是很多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亲戚的或者朋友的，我想找你办手续怎么办？这个你就打我的场外电话，我是不收你中介费的啊。还有的听众说，我看了很多房子，我自己拿不定主意，我怎么选？你也可以联系我，我也可以帮您看一看，选一选。有需求的话，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嗯，大家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一个线下的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大家有房源还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发送到我们的线下粉丝会员群当中来，跟更多的线下听友进行交流互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趋势带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4: 各位只需动动

0: 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在王茂生家里边吃饭，这一锅饭和这一桌子的菜都让薛仁贵风卷残云给吃完了。王茂生看着薛仁贵吃得挺香，老头子挺高兴啊，看了看仁贵，仁贵呀，你吃饱了吗？看了看王茂生，老哥哥，说实话。王茂生笑了，兄弟，我看你没吃饱，没关系，赶紧吩咐自己的夫人毛氏，又做了一锅饭，做了几个菜，又做了一锅汤。薛仁贵是风卷残云，又把这些东西吃完了。仁贵觉着自己吃的差不多了，薛公子，你呀现在没地方去，我看你就在我家如何呀？薛仁贵闻听脑瓜一扑了，哎，不行啊，我说大哥不方式，哎，你看我们家里边就你哥哥我和你嫂子，有什么不方式的？哎，哥哥不行啊。我说仁贵呀，这么着吧，我要说高攀你一步，你是薛英薛老员外的公子，那薛英以前对我没少照顾，我也算报答薛员外，我打算和你义结金兰，结为兄弟，不知兄弟你意下如何？薛仁贵听完了以后看了看王茂生，心中暗想，王茂生没病吧，现在我薛仁贵穷得叮当乱响，一贫如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王茂生要和我结为兄弟，这不是找累赘吗？薛仁贵一笑，老哥哥，我看不合适啊，现在我薛仁贵落魄如此，老哥哥。王茂生摆了摆手，兄弟愿意不愿意？薛仁贵点了点头，一看王茂生出于至诚，这也说明王茂生这个人相当的讲义气，怀着 感恩之心，知道薛英薛员外对他原来不错，用自己这种行动感激薛英。就这样，王茂生和薛仁贵结为了兄弟。薛仁贵现在才19岁，王茂生现在是将近60。王茂生是哥哥，薛仁贵是兄弟。就这样，两个人结为异姓兄弟。薛仁贵提出来，哥哥，我不能在这住，我得回去呀。王茂生赶紧吩咐毛氏，用口袋装了一口的米，然后拿了点盐，拿了点油，交给薛仁贵。仁贵呀，既然你执意要回去，哥哥我也不拦阻，这些东西你带着。然后又给拿了10两散碎银子，薛仁贵也没推辞。现在薛仁贵啊，说实话，生存的基本条件全都不具备。王茂生也是出于至诚，因此薛仁贵非常的感激。老头子王茂生看着薛仁贵，仁贵呀，你不用说了，咱们自家之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薛仁贵感动是无不可。老哥哥，你对我的此恩此义绝对不能忘怀了，你放心，只要我薛仁贵有出头之日，忘不了老哥哥的深情。就这样，薛仁贵拿着东西又回到了山洞。薛仁贵这饭量也大，这一口的米没吃几天吃完了。仁贵心中暗想，怎么办？自己在这又没有亲戚，又没有可以投靠的，虽然有一个亲叔叔，这个人非常势利，看起来我只能赶奔我老哥哥王茂生那儿去借粮食。老哥哥对我真不错呀，我薛仁贵是有心之人，一旦我薛仁贵成了事，绝对忘不了这两口子对我的恩情。拿着口袋来到老王家，王茂生一看就知道薛仁贵粮食吃完了，赶紧吩咐毛氏又给薛仁贵灌了一口袋，然后又给拿了几两银子。仁贵走了，没过几天，这薛仁贵又把粮食吃完了，银子花完了，没办法又找王茂生，真不含糊，吩咐自己的媳妇儿又给灌了一口袋米，拿了点银子。薛仁贵看着老哥哥，哥哥真难为你了，兄弟别说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别说这外话。薛仁贵含着眼泪走了，这眼泪不是悲伤，是感动的，心中暗想，我亲叔叔薛雄怎么样啊？那是骨肉至亲，对我如何呀？王茂生是异姓之人，能对我如此，可见王茂生其人这品质这人性太好了。薛仁贵深受感动，咱不说薛仁贵，单说王茂生把米和钱给了薛仁贵。然后回来以后，毛氏看了看王茂生，我说，当家的，我跟你说点事儿，咱们家啊，这点积蓄还有存的这点米，现在可抖楞的差不多了，薛仁贵如果再来要，咱们可给不了那么多了。王茂生看了看自己的夫人，我说，夫人呐， 咱们尽量而为。就这样，没过多少天，

薛仁贵看了看王茂生，老哥哥，这米我不能要。哎，兄弟，你把米拿走，哥哥另想办法。你呀，可千万别有顾虑。如果吃完了再找哥哥来，就让哥哥想尽一切办法把我这点破房卖了，我也一定成全兄弟。薛仁贵深受感动，含着眼泪，拿着半口的米，转身走了。薛仁贵心中暗想，我还能来吗？老哥哥不容易呀，老哥哥对我太好了，不能再让老哥哥为难呢。薛仁贵拿着米，拿着点散碎银子，回到了山洞以后，没过几天，这个米又吃完了。薛仁贵心中暗想，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难为老哥哥了，老哥哥也困难的，又断了顿了。一连三天就没吃饭，仁贵饿得眼前金星乱冒。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薛仁贵饭量又大，每一顿饭斗米斗面，几天没吃饭了，薛仁贵能受得了吗？仁贵正在山洞里坐着，就听着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所响，由打外边进了一人。薛仁贵一看是喜出望外，那位说谁呀？正是自己过命的好朋友，是大刀周青。周青进来以后，看了看薛仁贵那颓废的样子，紧走两步，来到薛仁贵近前：“大哥呀，我看你现在精神不好，没关系，你是不是又饿了呀？兄弟，我给你带来好吃的。”就见周青拿出了大饼、牛肉，还有点酒，另外还有一些个其他的小零吃，放到薛仁贵近前。薛仁贵看了看周青，心中暗想：我交了这么多朋友，能和我知心知己的就周青一人呢。有道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呢。平常有的人吆五喝六，大哥如何，大哥好，大哥如何长，到了有事的时候呼啦朝全走了。周青真是雪中送炭，因此薛仁贵也十分的感动。兄弟，既然如此，哥哥我就不客气了。薛仁贵是风卷残云，狼吞虎咽，把这些东西吃完了，心里边也有了底儿了。周京看了看薛仁贵：大哥呀，你可千千万万别想不开呀，有道是天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将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必乱其所为，然后才能成其大事。哥哥，我看你现在虽然有七灾八难，你不要害怕，将来肯定能够出人头地。哥哥，你一定要忍住。大刀周青开导薛仁贵，有道是话是开心之所。把这话和薛仁贵这么一说，薛仁贵觉得自己这心情好了很多。仁贵心中暗想：我可以说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文成武就，应该像周青说的那样，以待天时，伺机而动，可能成其大事。

周青在这儿住了两天，怕薛仁贵烦闷，经常给薛仁贵说一些笑话，让薛仁贵慢慢的开心。说实话，就像周青这样的朋友，那是患难的朋友，不是为了富贵，不是为了功名，就是一番浓浓的情谊在感染着薛仁贵。薛仁贵看了看周青，兄弟，你老在这也不行啊，你该回家看看去了啊。大哥，这些银子你拿着，你用的时候就到外边去买些吃的，千千万万不要挨饿呀。人是铁，饭是钢，这一顿不吃都饥肠辘辘。如果你经常断顿，对身体有碍，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将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薛仁贵微微笑，周青你放心吧。周青看着仁贵恋恋不舍，哥，我过些日子再来看你，如果钱没了，你放心，周青必到。薛仁贵深受感动，目送着周青走远了，心中暗想，我总这样吃人家喝人家，也是坐吃山空。周青，我的银子不少，那再吃完了怎么办？王茂生老哥哥家那也不富裕，总这么周济我也不是事儿啊。单说有这么一天，老哥哥王茂生来找薛仁贵。仁贵啊，哎呀，老哥哥你来了，有几天没见着王茂生了。薛仁贵这跟小孩似的跑到王茂生近前，老哥哥，我想杀你了。仁贵呀，我找你有点事儿。我看你这么大的人，总在这山洞里一住，什么也不干，这也不叫事儿，应该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不知兄弟你愿意不愿意。薛仁贵看了看王茂生，老哥哥，说实话我也愿意，只是我薛仁贵没有一技之长，这应该如何呀？王茂生看着薛仁贵，仁贵啊，现在有一个好的地方，他也不需要什么技术，只要你有力气就能干，在这不远处啊，有一座柳庄，在柳庄里边有一位老员外，这位老员外姓柳名荣，这柳荣啊，家里边要建一座豪宅，现在有一个建筑队，那年头不叫建筑队，就叫一个施工的瓦匠班子，在他们家给他搞这个建设，现在需要短工，就这小官呀，给人家搬搬砖、出出泥、扛扛木头，这活儿虽然有点累，不过也能吃饱了饭。不知兄弟你能不能屈尊大家到那儿去干活呀？王茂生在试探着问薛仁贵，因为薛仁贵原来是大家主的公子，吃来张手，饭来张口，从来都没干过活，要让薛仁贵去干活，他能不能愿意？王茂生心里边没有这个确定的信念，因此问薛仁贵。薛仁贵听到这，眼睛望着老哥哥，哥哥，太感谢你了，你给我传来这么好的消息，我
非常感动。我薛仁贵也想做一个自食其力之人，不就是干活吗？我薛仁贵有的是劲儿，只要我能吃饱饭，大哥没问题。仁贵呀，这回呀，你不光能吃饱饭，可能还能够挣一些小小的银钱，你自己攒着，以备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再用，我看这也是好事。多谢老哥哥，您何时带我前去？王茂生看了看薛仁贵，我看现在咱们就去，你把你这山洞里的东西收拾收拾，跟我一起启程，赶奔柳庄，到柳荣家去做短工。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王茂生老员外来见薛仁贵，给薛仁贵找了一个营生，说是赶奔柳庄柳荣家里边正在搞建筑，建一座豪宅，现在有个施工队儿在给他干活，招个小官。王茂生确实也为薛仁贵想，自己也为自己想，自己磨豆腐能挣几个钱，要养活薛仁贵，薛仁贵这饭又大，王茂生也深感吃力，觉得给薛仁贵找个地方干点活，挣口饭吃，自食其力，也让仁贵体验体验劳动是什么滋味，另外也和社会上这些人接触接触，长一长经验，长一长阅历，这是王茂生的想法。跟薛仁贵一说，薛仁贵相当高兴，就这样王茂生带着他来到柳庄，找到了这个搞建筑的施工队，这个头啊周师傅和王茂生关系挺好。我说周头啊，你挺忙啊，我给你介绍个人在你这当小工子，给你拿着下手，搬搬砖，扛扛木料，除点泥，和点泥，你看怎么样啊？周头看了看王茂生，我老哥哥，你说的什么话呀？咱们俩什么关系？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不就是介绍个人当小官吗？没事儿，来吧。王茂生一指薛仁贵，就是他，他叫薛仁贵。周头看了看薛仁贵，一看薛仁贵身板挺好，个儿也挺大，长得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五官端正，一看是个忠厚之人。周头一笑，我看这人身体强壮，要想干小官还挺合适。王哥哥，这事儿交给我了，你没事儿就回去吧。王茂生又嘱咐了薛仁贵几句，王茂生辞别薛仁贵不提，薛仁贵呀就在这当小官。到了吃饭的时候，人家放上了两溜大板，那长的木板下边垫上凳子，有这么七八十人围好了准备吃饭，四个人一篮子饭，四碗豆腐，一盆汤，然后分好了以后，薛仁贵往这一坐，也不管别人，拿起一碗来狼吞虎咽吃完了。一看别人啊连半碗还没吃完呢，薛仁贵又拿起一碗来，然后又狼吞虎咽又吃完了。就这样一篮子饭，本来四个人吃都让薛仁贵给吃光了，薛仁贵吃了四篮子饭，然后又吃了很多的菜，喝了好几盆汤，
这些干的活的一看，哟我的妈。

来了一个饿死鬼吧，这位怎么这么能吃？哎，我说别吃了，四人一份，四人一份，你吃了四个篮子，我们怎么办呢？这时候周头一看，哟，这家伙这么能吃，要是这样的话，我管饭都管不起呀，不行，明天我得去找王茂生，让他把薛仁贵领走，要不然我这养一饭桶，这怎么办呢？哎呀，我可后了悔了。这周头啊，有点后悔收留了薛仁贵。吃完午饭以后，准备啊要卸一批木头。这批木头啊，在河里的船上装着，满满的装了一船。有很多的人下水去搬木头，二三十个人抬一根，呲牙咧嘴，哎呦哎呦，一二三。薛仁贵在河岸上一看，哎呀，就这么一根木头，二三十人还叫着号，真让我可发一笑。旁边有很多小官呢，一看薛仁贵说这话，都看了看薛仁贵，你能，你自己扛。薛仁贵把胸脯一挺，我自己扛怎么着，你们看着。就见薛仁贵迈虎步挺镖去，腾腾腾腾腾来到这船上，然后用手抓住一根木头放在了肩头上，然后又弄起一根来夹在左肋下，又搬起一根夹在右肋下，一人夹了三根，迈虎步上了岸了。旁边这些人一看，我的娘，这位是人吗？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啊？我们二三十个扛一根木头都觉得沉，他一个人搬三根，哎呀，他多大的力气。就这样，薛仁贵往船这一站，我说各位，这船木头不用你们干了，我薛仁贵一个人包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回周头一看，周头可乐了，心中暗想，薛仁贵确实能吃，但是薛仁贵真有神力。就这样，周头把薛仁贵就留下了。薛仁贵这人力大无穷，什么脏活累活他都干，一个人能顶十五六个人使，另外手头又麻利又快，周头十分高兴，心中暗想，雇这么一个人也不错，省得人多了七七叉叉，天天几乎事儿，不是生点这事儿，就是生点那事，还得劳心费力。这人啊，虽然能吃点，心地良善，忠厚老实，不多说不少道，也是一个良善之人。这周头呢，对薛仁贵呀，还有了比较好的印象。薛仁贵就这样在这建筑队里边就待了有半年之久。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这一长，慢慢的就到了冬天了。到冬天了，这个豪宅还没有完工，由于天寒地冻，施工不便，因此这周头就和柳荣员外这么一商量，说现在呀干不了了，即使勉强的干，这施工的质量恐怕也达不到您满意，夜又长，天又短，也不出活，我看咱们就先干到这儿，等到明年开春咱们再接着干。柳荣一听也只好如此，不过剩了好多的砂石，还有砖，还有一些个木头等等建筑材料。

料往这一堆，这也不行啊，还应该找个人在这看守一下。周头跟柳荣建议说，我这有一个人，他呀也没有家小，也不用回家过年，您呐只要赏他口饭吃就可以了，您能不能帮帮忙，我留他在这儿给您看守木料等建筑材料。柳荣老员外听到这哈哈大笑，周头啊，这事好办啊，不就是一天吃三顿饭吗？可以让他到我家厨房去吃，另外给厨房打打下手，挑挑水，摘摘菜，倒倒垃圾，没问题。周头把这事儿跟薛仁贵一说，薛仁贵十分高兴，心中暗想，眼看快过年了，我也没有家，我到哪去，在这儿有人管我饭吃就行了。薛仁贵就这样答应下来，就住在老柳家柳员外正厅前面有一间房，这间房挺小，四面透风，但是没办法，将就着住吧，就住到了这个小房之中。头一次到柳红家里吃饭，薛仁贵这饭量太大，惊呆了，心中暗想，十几个人的饭都让他一个人吃了，柳红也有点心疼。不过听下人这么一说，说薛仁贵力大无穷，厨房里的活薛仁贵全包了，一个人能顶八个时，另外手头又麻利又勤快，点了点头，这样的人也值得一用。另外薛仁贵也十分的勤快，除了精心精意的看守木料，经常的给老柳家扫扫院子，提提水，上上下下的人和薛仁贵关系都相当好。眼看着天呢是越来越冷，单说有这么一天，这飘起了雪花，雪花飘飘，大地一片银白呀，这雪还在不住的下。薛仁贵在这小房里边蜷缩的一团，冷啊，数九寒天，薛仁贵穿的还是单衣服，仁贵能受得了吗？冻得薛仁贵从小房里边出来嘚嘚的发抖。正在此时，这个柳荣老员外的大儿子姓柳明红，柳德郎又打外边回来了，一看薛仁贵蜷缩在一团，缩脖端肩，脸上表情也不好看，脸色也不正，就知道薛仁贵那是冻的。这小房里又不生炉子，多冷了，四面透风，况且薛仁贵还穿着单衣。柳红柳德郎这人啊还真不错，赶紧把自己外边的羊皮袄脱下来给了薛仁贵。薛仁贵呀，你看这天这么冷，你受得了吗？我就把这件皮袄给你吧，这小房里也太冷，你穿着单衣，被子也不厚，千万可别冻着。薛仁贵深表感谢。薛仁贵呢又回到自己的小屋里边，薛仁贵往了一躺，有了皮袄，这回呀暖和多了。还有个姑娘姓柳，叫柳金蝉，这柳金蝉呢今年18岁，这小姐长得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长得相当的俊俏，真可以说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之蕊，比

欲生香。另外小姐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柳荣老员外拿这个女儿当做了掌上的明珠，真是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浇灌成星。今天这小姐呀，来到上房，找到自己的嫂子田氏。我说：“嫂子呀，你看外边下起了大雪，这雪下得挺大，咱们俩人到外边去看看雪景，另外呢也看看咱们家那豪宅建得怎么样。”田氏一听，我说呀：“小姐呀，外边可冷啊，咱们不怕冷，我想看看雪景，到外边散散心。”田氏呢也拧不过柳小姐，穿得好了以后，就和柳金蝉下了楼，到外边走。一看外边的雪还没停呢，虽然雪没停，微微的还刮着小风，这雪花打在脸上真的好像刀子弯了一样。田氏就跟柳小姐说：“小姐呀，我看天这么冷，咱们还是回去吧。哎，既然出来了，咱们还是看看吧。”柳小姐和田氏往前一边走一边赏着雪景，就来到薛仁贵住的小屋前边。刚到这小屋前边，就看柳小姐一声惊呼，呀！田氏也是一愣啊，就见一只白虎是直奔柳金蝉，把柳金蝉吓得是魂不附体，那真是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田氏也吓得面如土色。老虎直奔柳金蝉，柳金蝉一声尖叫，再看老虎是踪迹不见。这个老虎来自何方呢？就来自薛仁贵住的这小屋里。小姐是惊魂未定啊，心中暗想：哪来老虎？看看左右没有啊。田氏也说：哪来老虎？我分明看到一只白虎奔你去了，现在踪迹不见，他从哪来的呢？就这样，田氏和柳金蝉向着薛仁贵这个屋望了望，然后走近以后往里这么一看，发现一个人蜷缩着，好像睡着了，微微还有鼾声。柳小姐、柳金蝉心中暗想：这只白虎分明来自这个房间。小姐心中暗想：看起来这个落魄之人必是贵人呐，看他现在落魄，既然有白虎现身，这人将来准是奇才。小姐看了看田氏，然后又在外边转了转，看这雪呀是越下越大。小姐和田氏就这样回到了楼上。自从小姐回楼上以后，就十分惦念这个落魄之人，心中暗想：我分明看到白虎就从那个小屋里出来，那里却有一个落魄之人，我想这人必是贵人，现在是天寒地冻，天气严寒，真要是晚上，把这个人是不是就活活的冻死？这样一个奇才岂不是可惜呀？小姐听着外边的风声稍微的住了，可是这雪越下越大。小姐看了看那个小屋，离自己的绣楼不算太远，
这时候小姐萌生了一种念头，干脆我就找一些衣服给她扔下去，让她醒了之后看到这些衣服也能取暖。小姐是好心呢，来到箱子前边，把箱子盖周开了之后，就在此时就刮起了一阵狂风，眼前的蜡烛被刮灭了。小姐呀也没注意，又打箱子里边拿出了一件衣服，开开楼窗就扔到了外。小姐是想帮助玄龟，小姐哪知道她才惹下了灭顶之灾。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9: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0: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9: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9: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

0: 你才是赚店。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2: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3: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你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来收听我们为你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4: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小时的欢快的美好时光啊。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啊，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啊，很简单。传统端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融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啊，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以及沟通。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咱们带大家畅游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
2: 嗯，
1: 今天呢，咱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对，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吉林市。
1: 嗯，
2: 今天呢，对，就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啊，吉林市啊，景色众多。哎呦，这说起来呢，就从古至今呢，这里边有很多人文的，还有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老的新的啊，荟萃了山水名胜、人文精华，就吉林市八景，景色的景啊，八景，老八景啊。首先，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龙潭印月，
1: 哎，
2: 龙潭。它那地方有个山叫龙潭山，
1: 嗯，对对对，
2: 啊、龙潭山上有一个叫龙潭山嘛，潭嘛，那山上肯定有个潭，哈哈，是不是？然后啊，就是指它这个龙潭山上的龙潭，在满月的时候，里边会有那种非常优美的景色，
1: 嗯
2: 啊，龙潭山上啊，还有一个高句丽的古城堡，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文物，那个时候。就是现在那个朝鲜韩国那个位置，搁古代的时候不就是新罗百济高句丽吗？
1: 啊，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他那就是高句丽古城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这么一个文物。山上呢有高句丽在这个时区的这个汉涝啊、水涝啊，其中这个水涝也就是这座山上的一个山泉，这个山泉呢就足球场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泉的水常年保持一个水位，涝它也不增高。它也不降低，你说这玩意儿神奇不？是不是啊？你说你蒸发啥样？天太阳多大？我这水我就这么多，是吧？
1: 哎，这个好神奇哈。然后
2: 泉旁边呢有一个大石头桩子，上面固定一个大粗锁链，另外一头就搁水里边。到现在吧，这。

0: 那什么秃尾巴老李似的，就传说故事啊。
1: 嗯，
0: 然后呢，使这个铜帮铁底儿的松花江风调雨顺。然后改开放之后呢，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吉林市呢也组织人力对这个水牢、这个龙潭进行清理了。啊，后期呢，把这个用这个垫脚盘给这锁链都绞上了。然后呢，水下面这个锁链头出来的时候，发现全部是底部是一个泉眼。然后吧，这个溢出这个水的速度没有抽水的速度快，所以就见了底儿了。
1: 嗯，
0: 听鱼之后。你把这个淤泥全清完了，
1: 嗯，
0: 一停止抽水，然后那个它慢慢再往上，它溢吗？继续溢，就恢复到原来的水位了。
1: 嗯，
0: 它恢复到这个水位啊，它这个都学过物理，它压力它就形成外力，就形成一个平衡。
1: 嗯，
0: 所以说你多旱的天它也不降低，多涝的天下多大雨，人家去之后一下雨它就打破这个平衡了，之后它也不升高，这个水面它就这么高。
1: 嗯，
0: 其实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物理学的这么一个知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自然现象。
1: 嗯嗯嗯，
0: 这个地方呢就比较适合那种啊喜欢那种自然景色的啊，这个咱们的网友朋友们啊，以及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因为可能说年轻的朋友们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比较幽闭的悠闲的这种这个自然景观。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就你看
1: 嗯，
0: 他你到那儿去之后，这种悠闲的景观他始终他有一个要点，就是他成不了网红那种打卡地，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对这儿感兴趣不是很大，但是年龄到了一定这个年龄的朋友们就估计会很喜欢这个地方。完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到这龙潭山上看看咱们这个龙潭印月。哎，
1: 这个地方是个很有意境的地方啊。
0: 对
1: 啊，它呢不会成为什么这个网红打卡点，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受大家的追捧，但是呢有意境的朋友啊，有心意的朋友到这儿来呢，你会体会到一种内心上的平静，在这里感受感受它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这个呢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吉林省吉林市老八景排在首位的，叫龙潭印
0: 月。
1: 嗯，
0: 对
1: 啊，
0: 确实是。
1: 嗯，那咱接着往下捋哈。
0: 哎，
1: 老八景排在第二位的叫什么呢？叫白山鹿柚。
0: 哎，鹿柚，啊，
1: 我想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这个柚这个字。
0: 口加有啊，口里边有个有啊，
1: 是国字框里边是有没有的有。
0: 对，
1: 哎，
0: 啊，
1: 这个字我们查了一下啊，
0: 嗯，
1: 它就
0: 是，
1: 是
0: 园林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养殖的园林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1: 是的，你看，
0: 因为咱们说这个它不拗口，但是你得了解它是具体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这个字啊，就是非常非常泛指的这种啊，就是不是泛指，就特指的，就是围起来养动物的园林。
1: 对，
0: 他
1: 这
0: 个意思，
1: 这个，意思
0: 对，
1: 嗯，
0: 这个字的这么意思，就是这么一个，
1: 就是这样，
0: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1: 那这个景点叫白山鹿柚，那就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地方啊也养殖着很多很多小梅花鹿。哎，小梅花鹿这个东西啊，你看着它就特别可爱，从小你看着它就会有那种非常玲珑的非常可爱的很温顺的那种感觉。而这里呢，白山鹿柚啊，它呢是在吉林市的西南小白山。
0: 嗯，
1: 所以叫白山鹿柚。
0: 嗯，
1: 其实它挺有历史的，
0: 对，
1: 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啊。而且呢，它这呢从清朝开始啊，就已经是它是祭奠长白山神而建。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种很朦胧的神秘感，再加上小小梅花鹿，就会觉得到这儿去旅游，到这儿去观光，哎，能够感受到那种田园自然之美，它汲取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的那种美感。
0: 确实是，因为这个鹿啊，这个动物从古至今在咱中国人的心中就比较神圣。
1: 嗯，是的，
0: 你看跟老神仙在一起，那南极仙翁不就骑个鹿吗？
1: 啊，对对对，
0: 大白头那是吧？
1: 对对对，
0: 祝寿图是不是？那个南极仙翁是吧？骑个鹿，然后还有呢，就是白鹿。咱们以前看的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九色鹿》是吧？鹿都是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象征。
1: 嗯，
0: 然后到清朝时期呢，它就这个鹿啊，全身都是宝啊，真是。
1: 嗯，
0: 因为满清时期啊，这个因为是异族统治，然后呢，
1: 嗯，
0: 满族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吃鹿肉、喝鹿血，
1: 哦哦，
0: 然后甚至是他养的这个鹿都是健壮的一个公鹿，放一碗就是不杀啊，就是取血，然后喝一碗这个鹿血，
1: 哎，
0: 认为对身体特别好。
1: 嗯，
0: 当然确实对身体挺好，但是你得经过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加工，要不那里边这个细菌什么的，
1: 嗯，
0: 相对来说比较多，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还能。咱们是这个东北这个吉宝啊，人参貂皮、鹿茸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这里边，所以说呢， 它这个地方呢，就是

0: 现在发扬光大了，也在龙潭山旁边啊，也是龙潭山啊，集养鹿、商贸、旅游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地方，也有企业啊，也有这个国企，也有咱们说这个私企，里边那个厂区面积也很大，然后主要啊，就是刚才新宇老师说的，就是梅花鹿是吧？
1: 嗯，
0: 也是现在吉林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鹿场啊。这个挺大是吧？那了好几千头鹿、
1: 哦，那么多呢
0: 啊！千啊对，
1: 跟咱们这平山鹿苑不是一个量级的。
0: 人家是产业链条，咱这平山鹿苑可能说，人家一年光出笼就造七八百斤是吧？
1: 嗯、
0: 就是那个最嫩的那个鹿茸，不是那个鹿角了，
1: 嗯、
0: 是不是、啊、那种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看，你买点相关的这些产品。你是鹿茸啊，是不是？
1: 嗯嗯。
0: 然后你是买点这个其他的这个鹿皮又鹿血，又鹿肉的，是不是、啊？你打个包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你现在快递行业这么发达，你给三五好友，你发点回家炖一炖，挺好哈、啊，挺香啊、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叫做白山鹿柚哈，它呢大概距离市中心9公里左右，也挺近的，就在那个刚才说那个龙潭山，就在龙潭山的南侧啊、
0: 嗯，
1: 依靠着松花江东岸，现在呢也是咱们国家东北地区啊、也是吉林整个吉林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鹿场。
0: 嗯，
1: 到那儿啊、你也可以像刻意说，让刻意说就是买点什么鹿心呐、
0: 啊，
1: 鹿血、
0: 鹿茸啊，是不是？泡点酒啊，是不是、啊？你这没毛病、啊。
1: 你让新月说的话，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可以带点什么胡萝卜呀，带点什么娃娃菜呀、
0: 哎，
1: 你可以喂喂小鹿。
0: 这我还真不太确定让不让喂啊？这人家有大鹿场、
1: 啊、
0: 是吧？
1: 因为我上咱们平山鹿苑的时候。
0: 平山
1: 对，
0: 平山你都不用买，人跟前门口就有卖的，是不是、啊？
1: 对，
0: 你都不用特意带去，但也有。你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你不是买胡萝卜去了吗？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那种啊，洗干净的那种、嗯。
1: 对，人家这让不让这个吃外带食品？不知道啊
0: ，
1: 对，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可以买一点鹿制品，另一方面也是带着一个欣赏小梅花鹿的心态到那儿去拍拍照、打打卡，感受一下这个它也是属于长白山山脉嘛，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风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
1: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吉林。老八景的第二景叫白山鹿柚，
0: 鹿柚啊、
1: 嗯。
0: 第三个呢，它这个名非常有意境，叫雀峰插云。
1: 哎呀、
0: 啊，你这个名一听啊，雀峰肯定这个山，它就是山上那个山峰，它是雀峰啊。
1: 嗯，
0: 这个山呢，就是指朱雀山。
1: 啊，
0: 中华传统的四大神兽啊，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不是啊？
1: 嗯、
0: 镇守四方，朱雀山上。形容它这个朱雀峰啊，它直插云霄，高山仰止的这么一个意思、
1: 嗯。
0: 朱雀山呢，也是叫前朱雀，位于这个吉林市南边了20多里地的这么一个丰满区20村松花江东侧。最高峰海拔817米啊，因为咱介绍一下啊，北方地区山都比较矮啊，北方地区山相对来说都比较矮，817米，高耸入云啊。这个咱说老八景第三景雀峰插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有赤色神鸟镇猪妖等传说啊，就是赤色神鸟就是朱雀嘛。
1: 嗯，
0: 山上古树幽深，怪石嶙峋，岩石造型巧夺天工，充满了奇幻色彩。哎，这个。也是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奇幻的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愿意爬爬山的朋友，然后到那里面去，咱们可以尽情的呼吸着这个负氧离子丰富的这么一个空气，
1: 嗯、
0: 然后到那儿去还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建议、
1: 嗯、
0: 啊，咱们听众网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叫。雀峰插云，咱们的第三景啊、嗯，
1: 咱们都能感觉到哈，好多好多这个景观里边呢，多少都会带着这么一点小小的神秘呀、啊
0: 哎，
1: 啊，这样的色彩。
0: 都有传说，你看刚才那个铁链姐拴恶龙，
1: 对，
0: 那家伙朱雀镇猪妖，是不是、啊？
1: 对，嗯。可能好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赤色神鸟镇猪妖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0: 嗯。
1: 给大家简单说一
0: 说。
1: 说一说。对对对。
0: 是啊、传说故事啊。
1: 这个、猪妖啊在传说当中呢它是赤眼猪妖。你想想这个猪妖要是眼
0: 睛、啊、
1: 对挺吓人的是吧，脑袋里一想都能出来那个具象的画面感。
0: 在我心目当中除了小白兔啥眼睛红的都吓人。
1: 有道理。这个猪妖啊传说中呢它是猪

0: 头狗身、
1: 哦、
0: 而且体型巨大、
1: 嗯、
0: 身上那个毛又黑又硬，而且呢还是就是很尖刺的那种啊，它的红眼睛可以在暗中观察事物，而且呢喜欢吃腐肉啊，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你想想，这个就是它赤色神鸟镇猪妖，它镇的那个猪妖。
1: 猪妖、啊。
0: 哎，对。
1: 这猪妖一听你形容挺呢呀。
0: 挺呢呀。
1: 啊、
0: 对对对。啊，这个故事呢在当地啊也是民间流传的。那么这个赤色神鸟啊则象征着正义的力量的啊，能够和邪恶相对抗的，能够就是给人们带来一些吉祥征兆的这种鸟。当地人把它叫做赤色神鸟。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景点，它的名字就叫做雀峰插云。这里的赤色神鸟镇猪妖，它是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的。
1: 确实是、啊
0: 啊，大家到这儿去可以拜拜神鸟。
1: 嗯，
0: 哎，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啊，但是呢，讨个吉利啊，
1: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是啊。
0: 嗯，
1: 第四景呢叫悬冠吊柱啊。
0: 对，
1: 这个冠指的就是玄天岭上真武庙后殿斗母宫的建筑奇观、哦、啊，这个庙这个观呢在北极门外玄天岭上，你听这名儿就仙气飘飘是吧，
0: 感觉像齐天大圣去的地方。
1: 对，乾隆三年建的，后来多次重修，然后呢这个它这个建筑啊奇绝，悬梁吊柱被著名的吉林八为著名的吉林八景之一。然后呢因为玄天岭啊在吉林市的市区北边，同著名的北山公园东西相望，然后呢就是景色也非常好。在乾隆三年的时候在山上建了这么一个玄武观啊，正殿三间，然后配房三间，禅堂六间，斗母阁三间啊、
0: 嗯、
1: 这个建筑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人称悬梁吊柱，也是吉林市八景的第四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地方虽然不像前面我们讲那几个带有一些这个什么玄幻色彩哈，带点小民间传说故事，但是呢我们听课给大家讲的这些能感觉到这里呢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宗教色彩的信仰，就是大家可以到这里呢感受一下啊，这里的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建筑艺术的特色作为一个古建筑流传下来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到这儿啊咱们有的放矢的去看啊，就能感受到这里更多的这个叫做真武庙啊它的建筑的奇绝之处。
1: 对、
0: 嗯，
1: 然后接着这个景呢就是咱们这个寓意比较深了，叫坎卦孤悬。
0: 这一听就有挺玄乎。
1: 哎，坎，
0: 嗯，
1: 他这个坎是哪个坎，是乾坤震巽坎离更兑的坎。八卦啊，八卦、这个、
0: 我说的俗一点就是门槛的坎嘛。
1: 哎，但是这个坎就是这个说、嗯、所说就是八卦里那个坎的意思是吧啊。咱们说呀这个坎呢、啊、象征着水，寓意深沉和智慧是吧啊。这个在乾隆七年的时候，然后呢来场大火，就把吉林的这个衙门官房就给烧了。烧了之后在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啊，这个大火又烧了民房七百余间。乾隆二十八年呢六月又着大火，又烧了民房二百四十来间，物资被焚毁无数。乾隆五十五年、
0: 啊
1: 城内大火又烧一把，
0: 哎呦，
1: 然后连文庙都烧了。乾隆五十六年又着大火了，说这咋整啊，这天天着火呀。你因为刚才我跟你提了吧，你知道吧，新宇老师，
0: 嗯嗯，
1: 坎象征着水吗，
0: 对、
1: 啊、是不是
0: 啊
1: 然后啊这个找了一个高人啊，就实地里变风水，说你在城北边啦玄天岭上你修一个坎卦图石啊，这个坎是水呀，是不是咱们这么一个可以祈求坎水镇压船厂火灾。后来吉林将军一听说，那说他们迷信呐、啊、说你整啊，就整了一个八卦形的坎卦图石，俗称避火图啊。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坎卦图石呢是现代重修的啊，在古炮台的西边啦有这么一个小山道啊，可以直接呢去通上去。后期呢由于玄天岭在吉林城北恰似城池的天然屏障、
0: 嗯、
1: 前人为了应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徐武就说呀然后又修了一个庙啊，就修了一个观，就玄地观啊， 然后呢也叫真武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悬梁吊柱那个庙那个观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有壁画图啊，青砖砌成八卦形，直径五丈，其中坎卦象取坎卦为水之意啊，这个大家呢好信儿的时候可以去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现在咱总结啊，没有得力的消防措施，你老整迷信的方式来防火，那只能自欺欺人、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咱就咱得说实话是不是啊，因为吉林市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在清朝的时候都多火灾呢，现在咱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啊，就是气候干燥，第一啊，冬天其实咱冬天北方都干燥，
0: 对对，
1: 人员居住密集，然后冬天生火做饭的时候煤都少啊，全烧半吧，是不是、
0: 啊、
1: 你知道那时候、
0: 啊、这样就出现明火，就
1: 烧，对，烧不注意就着火了，
0: 风干物燥，
1: 而且冬天最气人的啥、嗯、松花江有的江段它上冻，你知道吗，冬天取水你也不容易、
0: 嗯、
1: 你有的时候去之后，以前冬天前的冬天松花江都冻上了之后，你水井之外你别的你取不出来水，所以说呀，这个后期他就也采用备民用井消防这么一个，就是在城里边四处打井啊、
0: 嗯嗯。
1: 这个确实是，后期你看，你别看啊，他修完了之后，后期你别说了，你这我好像记着在嘉庆十一年，就1800几年的时候，又一把大火，反正就是啊，你一定要以科学的这么一个消防的观念来预防火灾，这个才是最终的归宿。那当然现在这个景色留下来了，咱也不能拆除了，是不是？咱就是相当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大家
0: 到这
1: 儿去
0: 看
1: 一看，
0: 一
1: 看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嗯。
0: 哎，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哈，下一个咱们的必看的八景之一啊，叫做药庙晚钟。
1: 药庙，
0: 药庙。对、
1: 啊，
0: 说到这个地方啊，一定要说到北山公园了。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跟大家提到啊，吉林的这个北山公园呢，是吉林著名的景观，也是最著名的公园，没有之一。应该是景观有之一，但是公园它应该是最著名的公园了。而我们说的这个药庙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北山公园的北山上边。每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会传出这个叫药王庙啊，黄昏的时候就会有悠扬的钟声传出来。
1: 嗯，
0: 听听这个故事，是不是画面感就出来了？有点水墨画的那种，小时候看那水墨画动画片的感觉。这个呢，就叫做药庙晚钟啊，说的就是这个药庙晚上那个晚钟。你想想，在吉林市最美的一个公园，在山顶上，药庙晚上传出的钟声，是不是特别有意境？啊，这个地方呢，最早啊是在乾隆3年的时候创建的，后来到了乾隆49年，也是一场大火给烧了。哎，烧了之后呢，3年之后又重新建起来了。而在这之后，在这里边就开始供奉起了一些神像啊。中国人最早的这几个神像是什么呀？伏羲、神农、黄帝。
1: 嗯、
0: 啊，这几个神像呢一直在这里边立着，而药王孙思邈还有后代的一些什么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啊等等16位咱们药王鼻祖，他们的神像呢都在这个殿里供奉着。
1: 嗯，
0: 哎，这个就是咱们的药庙晚钟。
1: 药庙晚钟、
0: 啊、对，
1: 哎，这个就是建议也可以去看一看。
0: 看看，
1: 然后呢，这是相当于来咱们刚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是这个第6景是吧？
0: 嗯，
1: 这得说第7景了，叫懒配飞鸿啊，懒是搂的那个意思。
0: 对对，
1: 懒过来啊，就是配呢是那个配头，就是以前小时候咱学那《木兰辞》，
0: 东
1: 市买骏
0: 马，
1: 西
0: 市买鞍
1: 鞯，南
0: 市买
1: 辔
0: 头，
1: 北
0: 市买
1: 长鞭，是不是、啊？
0: 小学学的不错。
1: 配头啊，配头这个就配叫懒配飞鸿、嗯，懒配说的就是懒配桥啊，1932年。
0: 嗯，
1: 竣工之后啊，这个溥仪给他赐个名啊，然后呢那时候去之后，因为那时候9·18之后日本侵略者不把溥仪找出来当了个傀儡皇上嘛啊，然后溥仪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起什么好，这个时候呢他一个近臣叫宝熙给他讲了一个康熙皇帝东巡吉林的故事啊，说那个时候康熙21年康熙就去巡查去了。在松花江边就看长白山，然后就领着这帮人出去打猎去，然后策马行到两峰之凹时候，曾懒配回首
0: 啊，
1: 就懒着抓着那配头，一回头，城外大江弯弓，更有百艘战舰排在江中啊。然后皇上那时候这个，咱说康熙龙颜大悦，溥仪这一听这个，哎呀啊，茅塞顿开，提笔写下懒配桥3个大字，
0: 嗯，
1: 铸了一个大铜牌子， 乡的这个桥头上。由于这个石桥啊形似驼背，老百姓戏称此桥为罗锅桥。哈哈然后呢建成之后呢每年都有大量的游人在此摄影留念。然后呢在94年的时候呢，北山公园呢又在揽佩亭旗的地方树立了一座花岗石的这么一个石碑，刻着康熙帝揽佩亭旗处啊八个字。然后这就是揽佩飞鸿，也是北山的这么一个、
0: 第七景。
1: 对，第七景。
0: 嗯
1: 啊、
0: 哎、
1: 新八景之一吧，是不是、啊、
0: 新八景的第七景。
1: 对，这个也算是吧，是不是、啊、
0: 算是。
1: 嗯
0: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的第八景了哈。
1: 最后一景
0: 了。对，老八景最、
1: 啊、刚才提了，大家注意收听的时候就一揽佩一回首，城外大江弯弓，白松战舰排在江中、
0: 哎、是的，这个弯弓啊就是指的这个大江弯弓。其实这个弯弓啊它并不是具体的说是只是弯弓射大雕那种弯弓，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松花江穿城而过形成的这么一个弯弓的一个形状。让我想到的有点黄河几字形那个意思。
1: 对呀、
0: 啊、
1: 呀、
0: 啊
1: 哎、
0: 就是那个弯弓、
1: 哎、对六对六
0: 是吧，这么一说就具体了。哎，这个呢就是松花江啊它在青山绿岭当中穿城而过流入吉林市啊，就好像是给这个古老的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灵气一样啊。包括我们站在刚才讲过的这些什么龙潭山上啊，还有北山揽月亭上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眺望到这样的松花江啊蜿蜒穿城而过，恰似一条弯弓的景象。
1: 嗯，
0: 这个非常美啊，应该说在当地呢也是一个自然景观的代表，叫做大江弯弓。这就是第八景。
1: 第八景，因为你想啊，一条沿江而来的57公里长的清水绿化带，映月是吧？
0: 绿化带，
1: 冬季寒江雪柳，夏季碧叶红花啊，你绝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观景的路线。嗯、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巧啊什么的，上这儿来越个冬啊，也为这一块呢平添了这么一个优美的这么一个气质啊。这就是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的老八景。新八景呢指的是什么呢，咱带一嘴吧，新云老师、啊
0: 嗯。好好好。
1: 叫桃园春晓，指清晨登上桃园山远眺日出啊，第一景桃园春晓。第二平湖清夏，
0: 嗯，
1: 松花湖上泛舟啊。第三云亭秋色，登上北山揽月亭，远望山光水色秋山美景。第四寒江雪柳，就是松花江两岸雾凇。啊，第五呢秦系东江，就是松花江段以长白岛为中心前来越冬的这个寒秦水鸟。第六龙山观城，站在龙潭山俯瞰吉林市全景。第七松江灯火，哎呀，松花江市松吉林市松花江两岸夜晚灯火辉煌。第八景船厂遗踪，指的是明代阿什哈达摩岩石刻的这么一个遗址啊。新老八景现在都已经被吉林市列为11.5期间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机会啊可以到咱们吉林市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我跟新云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说这个新老八景，相信大家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非常之开心。
0: 对对对
1: 啊，说到这儿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牵牛房革命旧址又为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志大街53号。因为地处两街交叉口，周边又少有高楼，所以视野辽阔。虽然楼不高，但是非常醒目。现在靠近上志大街一侧是中国联通上志营业厅，友谊路一侧为黑龙江银行办公地。该建筑在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曾经是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核心，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原为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的所在地，建于1937年，为三层砖混结构现代建筑风格，由日本人设计建造，总建筑面积5143平方米，现在为哈尔滨不可移动文物。据记载，此处还是牵牛房革命遗址，最初它是一栋单独的平房，是著名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因为冯永秋夫妇每年春天都喜欢在房前种植一些牵牛花，从而他有了这样一个浪漫的名字。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其中讲述的进步作家和党员团员经常集会的场所牵牛坊就是此处。这些青年作家包括肖

0: 军、萧红、金萧剑、白朗、罗峰以及书群等等。该旧址建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哈尔滨文化运动和中共党组织革命历史的重要遗址。牵牛坊位于哈尔滨道里新城大街南头路东临街一独门独户的俄罗斯式平房，是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冯永秋夫妇爱好花草，每年春天都会在房前种植很多牵牛花。到了夏秋两季，鲜花盛开，花蔓爬满了房檐，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宛如一面织锦屏障，非常好看，所以该处得名牵牛坊。这里是上个世纪30年代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牵牛坊左翼文化人士当中，金萧剑、罗峰、舒群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的党员，他们利用左翼文化人士在牵牛坊聚会的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从事党的工作。有许多人都是在牵牛坊听到了抗日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之后，与地下党接头参加抗日游击队，投入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中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也经常到牵牛坊和左翼文化人士吟诗作赋，评论文学名著，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介绍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为他们提供创作素材。1935年，敌人对革命活动镇压得更加疯狂，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牵牛坊的活动就此停止。著名作家萧红的散文《伤逝街》里有一篇散文名为《牵牛坊》，文中对于牵牛坊有如下的描述：夏天，窗前种满着各样的牵牛花，由于种的太多了，爬满了窗门，因为这个叫做牵牛坊。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天马广告社旧址，天马广告社旧址位于中央大街南侧交叉西15道街。这栋建筑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现在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前身是天马广告社旧址。这不仅是一座历史保护建筑，它更承载着重要的哈尔滨革命历史。该建筑始建于1920年，砖混结构，融合了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楼高3层，主入口的两边各有2根混合圆形科目斯柱成分不太明显的壁柱，柱头下面装饰着一圈灯笼穗子，在2楼中间和3楼的2边分别装有精美的铁艺栏杆和阳台。3层是拜占庭风格的窗子，窗楣上有弧线装饰，楼的中间部有一些凹进去的小壁龛，里边装饰有花窗。整个建筑可谓意在这里，后楼的3层租下一间房，创办了天马广告社，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 是哈尔滨左翼作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文学和艺术创作活动的场所。

0: 这里见证了革命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丰富的红色记忆。现在这里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展区总面积2100平方米，收藏历史图片近1000幅，文物展品300余件，分为中共哈尔滨组建立与活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建立民主主义政权、支持解放战争和巩固政权、全面开展经济建设4个主题展区，展示了从1923年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历史。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道里区西13道街两端分别与中央大街、上至大街交汇，与人流涌动、车水马龙的这两条著名的大街不同，西13道街却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世外桃源一般。街上的17号老建筑是一座旧式的2层砖木结构小楼，一楼被绿色挡板围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中间门洞处可以出入，露出了2楼褐色斑驳的墙体，破损的门窗以及院落散落着一些护栏，如今已经人去楼空，就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硝烟刚刚散去似的。如果不是看到门洞左侧上的文保牌，没有赵尚志养伤处旧址1933年1月赵尚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当时眼部受伤，曾经在此地休养这样的标识，以这栋不起眼的建筑，谁能想到这里就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东北抗联名将、革命烈士赵尚志养伤的地方。赵尚志养伤处旧址曾经是他在许公学校的同学于开全的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原貌。该教址为2重4合院布局，采用青砖灰瓦结构，木雕窗棂以及砖砌影壁，当年在此地应该说是非常出众的住宅了。根据记载，当时的赵尚志身上有多处受伤，左眼下方中弹，伤及视神经，已经导致失明，脚上还有一颗弹片没有取出来。赵尚志不敢去医院就医，只能让于开全买药回来在家里养伤。他在此养伤半月，伤尚未痊愈便重返抗日战场，而后续写了马福晋升参谋长、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传奇故事。该建筑位于哈尔滨市中心，紧邻新一百、金地商业街，周边还有中央大街、赵林公园等等著名景点，每天这里周边都是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充满着现代气息。然而该建筑躲在比较宁静的一条街道的角落里，似乎还没有走出当年的那一个时代。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1: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12: 网红营销。
1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5: 这里是声音书房，
16: 这里是声音书房，
1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6: 一本好书，
1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上回说正说的金面神蓝巧，那带着人赶到了卧虎宫，要会会铁面金刚沙龙。两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插招地势，你来我往，杀得一起斗在一处。叶伸手八十个回合是没分胜负，蓝晓那真是赞成沙龙，这沙龙也赞成蓝晓。心说话，蓝晓这功夫那确实不寒呢，也别怪这小子十分的狂妄，这就是我沙龙，要换个旁人还真不一定斗得过蓝晓。蓝晓一个没注意，让沙龙一棍子扫过来，蓝晓往前一纵，稍微慢了点，铁面金刚沙龙的棍子正给削到后背了，就是蓝晓的哒哒哒哒哒哒，往前紧抢了几步，铁面金刚沙龙赶紧飞身行过来。沙龙的意思是想把这蓝晓给拽住了。你也说金面神蓝晓，那如果当着众人来个狗吃屎吭声往上一趴，那蓝晓肯定就和这君山卧虎宫结下了梁子，就不好办了。再者一说，沙龙那是仁义之人，也不想让蓝晓丢这个人。当时沙龙身子过来以后，就在此时就有一个人呢，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心说话喊嘞，沙龙啊，你要伤我家寨主，我岂能容你。过来个小子，这小子是谁呀？那就是葛耀亮。这葛耀亮是葛耀明的兄弟。他一看沙龙飞身行纵过来，心想：我就给你沙龙来个金风未动缠仙诀，那暗算无常死不知。因此，葛耀亮掐着口刀，由打背后奔着沙龙就过来了。旁边的卧虎沟的这些英雄，这么一看见，有人要暗算沙龙，现在这梦结交织，都吓坏了，这嘴张得老大，心说这可怎么办？现在葛耀亮拿着刀就到了沙龙的背后，把这口刀举起来以后，刚往下落，沙龙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到后边有人过来，沙龙就知道有人要对自己那下毒手。沙龙啊，就把这脚抬起来，那用了一招叫倒贴紫金棍。这一脚那可真够厉害，这沙龙是给留着情。就见这一脚那正蹬的葛耀亮的肚子上，把这葛耀亮蹬出去那有七八丈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因此蓝晓往前的身子一栽，摘了两摘，晃了两晃，由于沙龙一搀他，当时蓝晓站住身形。蓝晓知道这沙龙给自己来个脸子，真要是自己当场摔倒在地，自己一世的英名这金面神呢那就成了尘，那如何就在黑狼山这些喽啰面前那抬得起头来。沙龙说了，我这兄弟你怎么不站稳当点啊？ 你也是承让于兄，觉得于兄我呀年岁大了，让我两招，你老哥哥我这项礼过去了，多谢蓝寨主承让沙龙。沙龙一说这话，旁边那些喽啰兵，那有懂行的也有不懂行的，有人真认为这蓝小那让着铁面金刚沙龙。蓝小心里最明白，心说我这个本事跟沙龙比那确实差着一截儿。当时蓝小的脸就变了颜色，把自己的大刀一收，向着沙龙一抱拳：沙元帅，多谢多谢，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无期。我蓝小告辞。这蓝小带着人回转的黑狼山，现在葛耀亮啊，也让人搀着那上了马了。葛耀亮是无关挪移，这沙龙的劲儿再大点儿，就把葛耀亮给踢冒泡了。回家葛耀亮这小子把这衣服解开了，你看那小肚子上那一个大鞋印，葛耀亮还念弥陀佛呢，哎呀阿弥陀佛，这多亏我葛耀亮他有本事，要不然呢我今儿个就归了位了。这些喽啰兵先说，您这两下子铁面金刚沙龙比那差得太远了，一招没过就让你人家把你蹬出七八丈远去，你还在这吹牛皮。自从蓝小那会了沙龙，蓝小就知道自己敌不过沙龙，因此要和这卧虎沟的人要这山珍野兽那是不可能了。蓝小呢就不指望着，因此君山卧虎沟虽然在黑狼山的附近，这个地方十分的太平，这蓝小曾经传下令箭，不许扰乱君山卧虎沟，违令者斩。那蓝小有权利，那是襄阳王赵觉汉路的大帅，你说啊谁敢惹他呀？因此这些喽啰兵那也挺老实，越到君山卧虎沟的人可以说远远的避之。君山卧虎沟这个地方十分的太平，蓝小一想沙龙有这么大的本事，我就在黑狼山，我呀写上一封书信给襄阳王赵觉，这书信上告诉赵觉，铁面金刚沙龙是一位武林的高手，武艺高强，那杀伐骁勇，如果把沙龙能够劝降了，福保王爷您，那将来是您的左膀右臂。襄阳王赵觉知道自己呀要打算推倒四帝仁宗，他要当皇上必须得找能人，旁边全是一群废物点心，那窝囊雕块废，酒囊饭袋，压马蹲台，那是成不了事儿。因此啊，这赵觉就寻找时机要请这个沙龙，结果请出人来到君山的卧虎沟去请沙龙，那全让沙龙给拒绝了。因此现在的黑狼山和君山卧虎沟那是两不相扰，如今沙龙啊就把绿鸦滩的这些个渔户全都让到了卧虎沟。现在呀，这蓝小再想吃的鱼虾也吃不着了，那从此黑狼山这山珍野味吃不了，这鱼虾要想吃也得自己亲自下水去捕。再说这沙龙

别乐呢，哈哈哈哈！哎呀，这样住房啊，那太好了，咱们也可以热闹热闹。那总和那姐姐在一起，我看着这姐姐怎么开，我这心里怎么舒服。哎呀，您这个办法好的不得了。沙凤仙也说，就是将来房屋盖成了。别人俱可搬出去，全是使得，只有张家的姐姐不能搬出，就让她同张老伯奶住在跨院。一来他们是年老之人，二一来我们姊妹也可以经常见面，也不寂寞。你说好不好？牡丹听到这，看了看沙秋葵、沙凤仙。只是我搅扰府上，心甚不安。沙秋葵一听，我说：“姐姐，千万以后不要说这些客气话，只求姐姐那诸事包涵，也就完了。咱们也不必说这些客气话。我沙秋葵心直性梗，咱们呀有什么就说什么。那小胡同赶住，直来直去。”那些客气的话就不要讲了，让我听着。说句实话，我这脚的牙碜。走吧，咱们见见我爹。说着话，来到了厅上，见到了沙龙。现在铁面金刚沙龙啊，那正在吩咐手下人，那杀猪宰羊，预备饭食。因为沙龙觉得姊妹刚刚到来，那还有绿鸭摊子。这些渔户来到了卧虎沟，自己要尽这地主之谊。那只见他姐妹前来，后边那跟着李氏还有金牡丹，那上前是重新见礼。这沙龙赶紧还了礼，仔细瞧了瞧金牡丹。这沙龙闯荡江湖多少年了？这老头子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那这么一看，这金牡丹长得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另外举止安详，也数周到，而且与沙凤仙比起来，幽绝秀美。沙龙的心中暗想，看来这个女子绝非约家女子，那想必是大家的闺秀，因此这沙龙笑了，哈哈哈哈！我这侄女到此，千万不要见外。如果有什么需要呢，或者缺什么，只管和小女这秋葵和凤仙说，千万不要拘束。这秋葵。就把将房子盖好了，不许张家姐姐搬出去的话也说了。当时沙秋葵还笑呢，我爹呀，这事儿你得说话算数。哎，等到房子盖好了，那千千万万可不能变了卦。当时沙龙笑了，哈哈哈哈！我说秋葵呀，你也就放心吧。你爹说话，那什么时候不算数了？那李氏上前致谢，这凤仙、方家的母女领到后边去了。原来沙员外并无妻室，就是沙凤仙和沙秋葵那同居。如今拉了金牡丹，且不到跨所，就在正室闲谈讲话。咱们再说这爱虎，托孟杰、张丽回到了庄中，芷云正在那里和众渔户商议。忽见这小爱虎回来了，就问尸体如何。这张丽就一五一十把始末缘由全讲了。爱虎又将大家上卧虎沟避兵的话讲说了一遍。这些渔户这么一听啊，谁不愿意？躲了是非，那心想：对呀，如果在绿鸦滩那待着，咱们得罪了那黑狼山的金面神蓝晓，把那葛瑶明
也给收。

武士呢，他们飞来报复。这些个土匪要是到了绿鸦滩，非得把他们杀光、烧光、抢光，干脆咱们躲躲是非。因此一个个忙忙碌碌那收拾东西，一些粗重的东西全不要了，就把金银细软这些个干货全都带走。就这样，抱男贤女搀老扶幼，全在张丽家那会了齐。此时张丽已然收拾好了，爱虎身上背上了包裹，提了齐眉棍在前面开路，孟杰和史云那做了后盾，保护着众位渔户的家小，赶奔君山卧虎沟。大伙回头这么一看，再看往日热火朝天的那渔家乐，现在成了冷冷清清的绿鸦滩。可是的话又不能这么说，那如果这些人要是不走，真要是金面神蓝晓派喽啰兵那洗劫绿鸦滩，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这一路上吵吵嚷嚷，纷纷乱乱，好不容易才到了君山卧虎沟。铁面金刚沙龙那迎到了庄门，交翅相陪。小侠爱护赶不上前，先把冰铁齐眉棍交给了沙龙，沙龙就装钉收起，然后对着众位渔户说：“只因我卧虎沟房屋狭窄，不能暗户居住，暂时屈尊众位乡亲南客聚在西院居住，所有的堂客聚在后面与小女同居。那等到这房屋修缮好了，再为分住。”众人一听，连忙道谢，心说话沙龙这个人是真讲义气。说句实话，绿鸦滩的事儿，知离没他，干离没他，他为了保住我绿鸦滩这些人人身的安全、财产的安全，把我们请到卧虎沟，因此大家那感动的是无不可。沙龙这爱虎同张丽、史云、孟杰交翅来到了厅上，爱虎就开言道：“我说沙伯伯，小侄的师父义父丁二叔现在何处？”沙龙听爱虎一问：“贤侄啊，你呀来晚了，就在三天前他三人赶奔襄阳去访襄阳王赵觉。”爱虎一听，哎，当时爱虎是跺足捶胸：“这是怎么说的？”说着话，这爱虎啊，包裹那扛在了肩头，就要登城上路。铁面金刚沙龙给拦住了：“我说贤侄，不要如此。他三人已经走了三日，你就是此时再去追赶，估计也追不上了。何必？贤侄来晚了一步。现在他三人已经赶奔襄阳，要访一访。说呢，哎。”没成想又没有找到我的义父还有我的师父。这爱虎把自己的包裹提起来，这要登城赶路，沙龙赶紧给拦住：“这贤侄不要如此，他们三个人已经走了三天了，你就是现在再去赶，估计也追不上了，何必忙在一时。”爱虎一听啊，这沙龙说了也有道理，就这样把包裹又放下，原来是悻悻而来，现在垂头丧气。爱虎低头这么一想，说句实话，全是我爱虎，哎呀，贪着杯中之物，路上耽误了功夫，要不然呢，早就到了君山卧虎沟，暗暗的好生后悔。

大家呀翻宾主落座，仆人献上了茶，那不多时就把座位那调开了，放好了杯筷，那上手坐的那是艾虎，那其次张力、史云、孟杰交吃，左右相陪。沙员外在主席上那打了横，摆了一桌方方盛盛的酒宴，那大伙儿推杯换盏，那就开始在这喝酒。在酒席宴间，那说起话来，这交吃便问这艾虎如何道观，道观的情由。这艾虎啊，就好像说评书似的，啪啪啪啪啪啪，那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把个交吃乐狂呼乱叫。后来沙龙又问这贤侄如何来到这里。艾虎看了看沙龙，我说沙伯父，我到这儿特为那寻找我师父还有我的义父，在路上遇到了翻江叔、蒋平、蒋四叔，没成想半路我们爷俩又失散了。旁边的史云说话了，我的哎爷呀，为何现在那只顾说话那却不饮酒。这沙龙也说，对呀，我的哎虎啊，你为何不饮酒啊？哎虎心里说，哎，我还喝酒啊，我要是不喝酒早到几天我就找到我义父、我师父和丁二侠了。哎虎现在那只好搪塞，小侄酒量不佳，望伯父包涵就是。史云在旁边听了这话，心说这艾虎的酒量那我是领教过。哎，我说艾爷呀，昨日在绿鸦滩庄上您要喝得何等痛快，为什么今日停杯不饮？这不是嫌君山卧虎沟这酒不好喝呀？艾虎听到此处摇了摇头，哎，哪有这样的道理，说句实话，我艾虎昨天呢这喝酒过量，酒有一日之长，皆因那昨天那喝高了，今日有些怕酒，我一看那个酒啊那就觉着眼晕，那就觉着肝颤，那所以吃不下。史云一看人家艾虎说的也不无道理，这史云就不说了。这就是艾虎的灵机巧辩，这三言两语就把这事儿那遮掩过去。你道艾虎为什么不喝酒呢？皆因为方才他细细的这么一想，所有这些事儿全都是因为他贪恋着杯中之物，故此那自己的后悔不迭，此乃其一。另外这艾虎这心里边也有小心眼儿，皆因听着交斥那声言把这亲事做定了，他唯恐是先来乍到，如果贪杯喝醉了，说句实话也让君山卧虎沟的他这老丈人铁面金刚沙龙，那包括君山卧虎沟的这些英雄那笑话他，因此忍心耐性，他忍了又忍，那暂时啊没喝酒。实际上艾虎这心里边那早就着了火了，那恨不得把这酒端过来嘴对嘴长流水喝个痛快，现在只能啊干看着酒，嗓子眼儿有很多小手往上挠。艾虎心说话，不能喝不能喝，酒饭一并。沙龙便叫庄丁把众位猎户全找来，沙龙是开始训话，你等明天入山要细细的打听那金面神蓝晓有什么动静，如果有个风吹草动回来是速报我知。又叫庄丁把武器刀枪棍棒那准备好了，唯恐山上的山贼知道绿鸦滩的渔户，
全都来到君山卧虎沟，必要前来搅闹。沙龙是做好了安排，没成想等了一天呢，这黑狼山上毫无动静。等到了第二天，这猎户回来，那禀告铁面金刚沙龙，说蓝小那里并无动静。我等细细的探听，原来抢亲一事啊，全是葛瑶明所为。那金面神蓝小一字不知半字不晓，现在葛瑶明禀报山中，说绿鸦他那渔户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全都逃跑了，他可没说自己敢奔绿鸦潭那前去抢亲。蓝小听了禀报也不介意，沙龙听了也就不防备了。咱们单说这爱虎，一连两天呢，这小爱爷没喝酒，这个难受就别提了，心想我该走了，赶奔襄阳。这沙龙啊，阻留不住，就这样定于明日，给爱虎践行起身。等到了第二天，爱虎打开了包裹，就把龙鞭信票拿出来，交给了沙龙，小侄赶奔襄阳，不必带此，唯恐一失。这龙鞭信票乃是我四叔蒋平的，那奉的是包相爷的相谕，专为寻找我义父欧阳春而来。倘若小侄去后，我那蒋伯父来到卧虎沟，就求伯父把此票交于蒋平。沙龙接过来，让人拿着沙凤仙收起来。这里众人给爱虎践行，今儿个爱虎啊，那是放大了胆，那敞开了量，可要喝酒了。由打铁面金刚沙龙这起，每人各敬一杯，那全是杯到酒干。把个娇痴乐的拍手大笑，哈哈哈哈，要得史云相亲说贤侄酒量颇大，果然果然，来来来，咱们爷儿两个单干三杯。孟杰也说我陪着，就这样把酒壶端起来，把这酒啊那真的是溜溜满。这小爱爷就把酒杯端起来，酒到了嘴边就成滋儿的一声，这杯呀、啊、又干了。沙龙在旁边也不好阻拦，这三杯喝完了，爱虎提了包裹，那和众人执手告别。大伙儿一起呀、啊、把爱虎送出庄来，史云张力那还要远送。这小爱爷摆了摆手，阻之再三，就这样大伙儿目送着爱虎，一看呐、啊、爱虎的影子却没有了，这才回转卧虎庄。爱虎上襄阳咱们暂时不提，那么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蒋平。那翻江说蒋平自从啊上一次那救了这雷震，就同他回到了临县。这雷震千恩万谢，是感激不尽，心想多亏了这个人，要没有他呀，我早就死了，那葬身鱼腹。这蒋平为了自己把鞋全丢了，当时雷震又给蒋平那做了一身合体的衣服，然后又赠给蒋平20两银子作为盘缠。四爷蒋平啊，说句实话，现在你没钱那不行，因为这钱全在爱虎那儿。四爷蒋平谢过雷震，这才起身告辞。临别的时候又嘱咐雷震，说他儿子雷英襄阳王赵觉手下重要的人物，那将来我必要拜会，还求老丈将来给做一引荐。彼此拱手告别，后会有期，请了。这蒋平啊
那辞别了雷震，上了大。

路，赶奔襄阳。那这一日天色将晚，忽然之间的天儿还变了，这天阴的跟黑锅底相仿，一会儿啊又微微的起了风，这风是越刮越大，忽然还下起了雨。蒋遂一看呀，这可怎么办呢？如果啊要让那雨这么一激，我这蒋平啊长得又瘦，哎呀，说句实话，让雨的一淋又把我淋透了，我再生了病，旁边再没人，那可就麻烦了。四爷蒋平把小脑瓜晃了晃，往左看看，既无镇店，也无村庄，无奈是冒雨而行。正往前走呢，发现道旁边啊有这么一座破庙。就这样，蒋平啊奔到了跟前。现在的天啊已经黑了，也看不出那是什么神圣，也顾不得给这神圣行礼，只要能找个那避雨之所。谁知殿宇那早就腐朽了，仰面呢可以看着天，那处处全都漏水。转到神圣背后，那看了看，尚可存身。四爷蒋平啊席地而坐，屏气凝神。到了出谷之后，这雨啊还停了，天也晴了，一轮明月悬于天空，满天洒下了星棋子。这蒋平在庙里就听着外边这昆虫在鸣叫，这夜那挺静。四爷蒋平心想，要不然我趁着夜色，那也是有月光，我赶奔襄阳。蒋平这刚要动身，忽听脚步声响，有两个人一边说着话，那一边奔庙来了。蒋四爷仔细这么一听，就听一个人说，这此处可以避雨，咱们在这儿休息休息，在这里说话吗？另外一个人回答，我们兄弟那有什么可以讲究，不过他那话说的太绝情了。又听一个说，我老二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俗语常言说得好，那久赌无胜家，大哥劝你那是好话，你还不听说，拿话搪塞他，他如何受得了？因此这才着急，说出那话有点绝情，你如何能够埋怨他？他也是为了你好。咱们放些远的，那说近的，那如今三哥你是什么主意？该怎样就怎样，那兄弟我不从命。就听另外一个人说了，既然大哥那应了买卖，那是颇有油水，叫我前来找你，请兄弟你过去，那前面的勾了，那后面的抹了，咱们什么也不用说了，那哈哈一笑也就结了。张罗买卖那是最要紧的。什么买卖这么要紧？只因东头啊玄月观的老道找了咱大哥了，说庙内来了个先生，这先生姓李，叫李平山，要赶奔那湘阴县那九仙桥，托付老道雇船，额外还要找个服役，为了是在路上那侍候于他。大哥听了，不但应了船，连根叶也应了。就听另外一个人又问，大哥这是胡闹，那咱们张罗咱们的船也就完了，哪有功夫替他雇人呢？老二啊，你到底不中用，没有大哥有算计，大哥早就想到了，明儿个就将我算作跟一人，叫老道带了去，他若中了意，那不消说了，咱们三个人那定位好了，把这买卖做成了不就完了吗？他若不中意，难道老哥连个先生也服侍不住吗？

过则大哥，让我前来找你。打虎还得亲兄弟，那上阵还要父子兵。老二啊，你也可千万别傻。说完了以后，哈哈大笑着去了。有人说了，这俩人是谁呀？这俩人就是陷害金牡丹的翁二和王三。所提的大哥，那就是翁大。只因那日，那害了奶公，未能得手，这三个人覆水而逃。那本想接了金牡丹，又得美人，那又得财，没成想，那就让官船给冲散了。那也就是少帮级的大船，这三个人只落得那鸭子追鸡，白忙活，狗咬碎破假喜欢。他们覆水脱逃，逃到了此处。要到这狗改不了吃屎，那仍要害人。哪知被蒋四爷听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等到了黎明，扑了破庙，四爷蒋平就来到了玄月观。平山兄在哪里？平山兄在哪里？这位李先生，那听有人喊他的名字，是谁在喊我呀？说着话，这位李先生迎了出来。哪位？哪位？就见个身材矮小、骨瘦如柴，那年纪在40左右的人，连忙一一。李平山这一看，嚯，这位长得可真够瘦的，皮包着骨头，骨头成了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就塌腔。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儿，那么不够一碗。一把火能烧没了，一阵风能刮跑了。这要是送到高级宾馆，人家全不收；要是送这劣质的、那黑了心的、那小餐馆，跟掌道的厨师那美言几句，做这么一碟溜排骨还将就材质。李平山一看，这人我不认识，他找我是到底为了何事？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露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是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李平山到外边一看，那是一个那瘦气旮旯的，他不认识。当时李平山就问了：“我说你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你？”蒋平一听，这李平山浙江的口音，当时蒋平也用家乡话，就和李平山说：“小弟我姓蒋，我是不敢造次，请借爷不如何？”说话间，李先生就把蒋平让到了屋里边，二人对坐，吩咐着小二给献上了那两杯香茶。四爷蒋平看了看李平山，闻得尊兄要赶奔九仙桥，兄弟我呀，正好要赶奔湘阴县，找个朋友会个知己，那正好一路同行，因此特来赴计，望其尊兄能够携带如何？李平山听到这儿，心里这高兴，那好极了，好极了，我一个人呐，正发愁呢。一路上那十分的寂寞，难得尊兄到来，你我同船确实是件好事。两个人正在说话之间，只见有个老道带了个船户前来见这个李平山，那说明船价极其便宜。老道又说有一个人颇能干老成，那可以服侍先生。李平山听了以后，也把他带来让我看看。这边蒋平说话了：“李兄啊，你我乘船，那何必再用找那服役？”

的，你我二人边行边谈，难道还回闷卷？要到了湘阴县，那里还短人吗？李平山一想，对呀，如今有了尊兄，咱们二人路上相帮，可以行得。到了那里，再雇人也不为迟晚。于是告诉老道：“服役之人，我不用了。”蒋平暗暗的欢喜，心说话少了一个对手，我蒋某就少费些力气。把这事商议妥当，那明日结束开船，蒋平蒋四爷就在李平山这那住下了。李先生收拾行李，蒋四爷帮着捆绑，那甚是妥帖。李平山是喜出望外，以为这个伙计这算搭着了。到了次日天明，搬行李下了船，全亏蒋平蒋四爷。这李平山心里甚是不安，那连连的就给蒋平道发称谢，桌事完毕，这翁大兄弟那撑起船来往前进发，船在水面上，水打船帮，船压水浪。这李平山和蒋平一边那欣赏着水景，一边说说笑笑。蒋四爷呀还颇会说笑话，把这李先生乐的是前仰后合，赞不绝口，不住的摇着头，咂着嘴，理着胡须，那二郎腿的翘着，还一个劲儿的在那颤，可以说是酸不可耐。不停的哗啦啦连声响亮，当时翁大就喊出来：“哟，那风来了，这风来了，快找避风之所，如若不然，他这船呢，非要翻了不可，都要葬身鱼腹。”四爷蒋平立起身来，往舱门这一看，四爷蒋平以为翁大等人在这说谎。蒋平这一看，哎呀，真起了大风，这大风呼号，就这样急急的拢了船，藏在山伙的去处。这个地方甚是幽僻，李平山那出船一看，他是惊疑不止啊！一看这个地方，心说话要把我杀了，扔在这水里，那没人知道。那悄悄的对蒋平说：“蒋兄啊，你看这个所在是好不怕人。哎呀，这要是他们起了歹心，咱们俩可就完了。”蒋平一笑，那越此大风也没有办法，只好听天由命。那忽听到外边，哐哐哐，有锣声响，李平山吓了一跳，就和蒋平蒋四爷那一起出了船舱。那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就见来了几只官船，那正好也从此经过，由于这风大难行，也就停泊在此。蒋平看了看，好了，我李兄啊，高枕无忧。果然呢，翁大翁二这两个人呢，那见到了官船，他也不敢动手。这个地方人多眼杂，如果要杀人呢，多有不便，这两个人就在船后安歇了。李平山同蒋爷在这边望了望，那忽然就见那边官船上那出来了一人，挨船吩咐：“老爷说了，让你等将铁锚那下得稳稳的，那不可摇动。”众位水手那齐声答应：“请总管放心。”请总管放心。李平山一见此人，这心里边是满心的欢喜。当时李平山心想：“耶，原来是他。”李平山他就喊声了：“那边可是金大爷吗？是不是金大爷？”就见那人一抬头往这

这个方向一看，那看到了李平山，那人呢也喊，那边可是李先生。李平山赶紧答道，那正是正是，我就是李平山，请大爷往这边歇，请问这位老爷那是哪一个？就听对面的人说了，怎么先生不知道吗？老爷奉旨那升了襄阳太守。李平山一听，哎呦，有这等事，心说啊，好极了好极了，我这奉求大爷在老爷跟前给我回禀一声，就说李平山要求见大人。就听大人说，既如此，那回头吩咐水手搭跳板，就把这李平山呢接过大船里。翻江说蒋平的心中纳闷，不知这个官那是李平山的什么人。有人说了，这官是谁呀？这官非之旁人，正是遭贬在家正直无私的兵部尚书，叫金辉。只因那包拯包的人那奏明了四帝仁宗，仁宗皇帝觉得包公说的那甚为有理，要想查办襄阳王，就要先剪去襄阳王的左膀右臂。襄阳太守那是至关重要，必须用一个赤胆忠心的忠于大宋国朝的人，这才好。因此包公啊，因金辉连上三本参劾襄阳王，就在驾前极力保奏。仁宗皇帝也念金辉正直，过此就把他放为了襄阳太守，让金辉走马上任，主管就是金福禄。现在金福禄一看李平山过来，李平山是摇头晃腚啊。金福禄引着来见金辉，这位金辉金的人那看到李平山，原来李平山呢那就是金辉府上的幕宾。现在这李平山那往上叩头，小人李平山给大人叩头。金辉看了看，我说平山呐，那前些日子你在我的家中那不辞而别，那到底为了什么事？李平山的心里腾腾直跳，因为李平山那和金辉的妾那巧娘啊两人私通，正好让佳慧和金牡丹给看见了。这李平山一想，完了，我呀在老金家待不了了，这家伙害怕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溜之慧眼，没成想在这遇到了金辉。李平山听金辉的疑问，李平山赶紧编瞎话，我老爷，我听说我娘啊那生了病了，那病得挺重，我呀是着急，因此没有回禀老爷。金辉点了点头，看起来李平山呢还真是个孝子，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要这样的话我还真不能摘怪这李平山。平山啊，那你的母亲现在病怎么样了？我的母亲的病啊那已经好了，我的母亲病好了以后，我的急急的这要赶回江阴县前去侍候老爷。你说李平山这小子多会编瞎话，因为李平山知道看起来佳慧还有金牡丹没有把自己和巧娘私通，两个人有私情这话告诉金辉。李平山心里说，我要跟着金辉，那金辉当了襄阳太守，我在他手下那弄个一官半职，那有多美。那这是这李平山的想法。平山啊，要如此说来你也是一片孝心。

那现在我赶奔那襄阳前去上任，我手下那正缺个侍卫，你就跟着我赶奔襄阳，帮助我处理公务。李平山这个乐呀，那跪在地上，那蹦蹦的磕响头，多谢老爷，多谢老爷。然后李平山这才退出来。李平山摇头晃脑，这位呀，有哪官船上回呢？四爷蒋平啊，那正在纳闷，就见李平山有哪跳板上过来，那扬着脸儿，那鼓着腮，那摇着翅膀，扭着腰，见了蒋平啊，理也不理。哎呀，这个大就别提了，这个酸就别提了。那径自进了船舱。四爷蒋平心中暗想，这李平山这小子，那是个什么东西？如何如此的势力？怎么这么酸？直到随后进舱，四爷蒋平就问：“那边客船，李兄可认识？”李平山在这看着蒋平，那看了半晌，把这眼呢往上这么一翻：“哎呀，说句实话呀。”那不仅认识，而且认识，那是我的自己的好朋友，多年的挚友，现在升了官了，做了襄阳太守，这赶奔襄阳前去上任，因我跟他那关系不寻常，要把我也带着，让我呀，那将来给他做个师爷。那帮他处理公务。四爷蒋平心中暗想，李平山这小子那认识个襄阳太守，你看他摇头晃腚，那酸的那个德行，这玩意儿你也难说，人家认识当官的，这酸也是当酸的。四爷又问：“不知这位太守他是哪一位呀？”李平山呵呵一笑，哈哈，哎呀，就是当初做过那大宋国朝兵部尚书，那金会金的人，如今我主万岁放为了襄阳太守，这哪个不知，谁人不晓？我如今呐，要随他上任。说句实话呢，酒仙桥我不去了，明早就要把行李搬到那个船上。你自己啊，赶奔湘阴县去吧。这就叫小人得志，那立刻改样，就你我相称，把兄弟两字啊，那给免了。四爷蒋平看着李平山，那既然如此，这船价怎么样？李平山把眼一瞪，我说你坐船，那自然是你给钱了。你如何问到我去？这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说平山兄啊，那原来咱们是帮伙，那彼此公摊，我一个人怎么能够拿出这些钱呢？李平山这眼珠子瞪得溜圆，那你是白和我说，我是一概不管。蒋平一咬牙，也罢。无奈何呀，借我几两银子也就是了。李平山能借银子，这家眼珠子瞪得更圆了。你我萍水相逢，我和你要交情没交情，又不是朋友，又不是亲戚，一借那就是几两，你不要瞎闹好不好？现有这太守在这里，你可小心点，我二指宽一个小纸条递过去，你要想胡闹，就把你送官纠治，到那时你可就后了悔了。蒋平听了以后，心中暗想：好小子，那翻脸无情，那真是可恶之极。那就听

0: 的，那跳板一下，李平山。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4: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5: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6: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4: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8: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9: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8: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9: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8: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9: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8: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9: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进入到心理健康课堂，我们请到精神分析师姚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在心理健康方面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可以进到我们的家长心灵群里面，在这个群里面，佳莹老师也在，也可以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在这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家长想要一招搞定自己孩子的坏情绪。其实这个坏情绪啊，我们通过几期节目也可以了解到，是我们一定要去究其根源，到底这个坏情绪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而来。那么我们只有看清了它的来历，我们才知道如何去解决它。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佳莹。佳莹你好。
12: 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11: 在
12: 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这一次呢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因为现在是多媒体时代，所以呢大家呢很多呢获得这个育儿知识渠道就变得非常广了，很多的家长呢都是通过这样那样的育儿渠道学了很多育儿知识。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家长他们是不缺乏育儿知识的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我想在我们对节目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家长有各式各样的育儿知识，但是反而呢这些育儿知识呢却影响了家长有一些感受。所以确实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拿几期节目来跟大家讲一下。在上期的时候呢跟大家讲了，就是家长可以去学一些育儿知识，但是如果你过度的用育儿知识去养孩子的话，你要注意是不是你有了用育儿知识去抵御了那样的一个情感，就达到了一种情感隔离的一种状态。这个其实在亲子关系当中是非常不利的。也就是说亲子关系当中不只是有解决方案，有很多家长现在出现问题是，哎，我发现孩子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不能接受，所以我就出了一套又一套的解决方案。但是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呢，首先大家要知道他孩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说你只剩下解决方案的话，这个孩子实际上是非常难受的。你按照育儿知识去解决，就像解决一件事情一样，那家长反而就看不到了这个孩子的需要。这个是我们在近两年吧临床就发现这样的家长特别多啊，就是我发现我的孩子怎么样了，然后我搜到哪个博主了告诉我怎么办了，然后我回家我就去这么做了，然后发现一段时间起效了，或者根本就不起效，完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家长就变得很困惑。所以他的追其根源的原因就是这个家长学了太多的育儿知识了根本没有在意他眼前这个孩子到底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另外呢，在上期跟大家有谈到过，说家长一定要能意识到，就是育儿的理论其实他不都是正确的，或者说也不都是适应我们自己家孩子的。家长一定要明白，知识首先它就是有局限性的，就这个家长一定要知道，就是它不是万能的，可能有一套理论，但这套理论它面对的人群它也是局限性的，它不会说有一套理论面对着所有的人群。所以家长在这个部分要一定能够区分得到。那可能在上期节目结束以后啊，我们在临床上会有家长有问到说家长老师我想问问，如果说我们就按着这样的育儿知识去养育孩子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啊？这个可能是家长很好奇的，哎，说现在我其实得到这些育儿知识并不难，那我就想按着这些东西去养我的孩子，你觉得我的孩子会怎样呢？其实在我们临床来看啊，有几种情况就是说育儿理论呢家长就这么按着养，然后呢孩子呢可能会出现极度愤怒的情况。现在在我手里就有这样的个案就是 这个孩子年纪并不大，刚小学二年级，然后就开始对父母实施暴力。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非常的暴力。这个二年级的孩子，妈妈只要是一说教，然后这个孩子就去打妈妈，而且呢，就是这种暴力呢，就是有点像就不是说我们小孩子就是打妈，哎，妈妈你太坏了就哭了，可能用拳头打两下，不是，他好像是非常疯狂的攻击妈妈。那其实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妈妈呢，她就是大部分就是按育儿知识去养的这个孩子她总是不断的在讲道理。那妈妈呢也是做教师行业，教师行业你会发现她有一个特点，就是她比较喜欢说教，喜欢跟孩子讲很多的道理。那这个孩子呢，你看到达九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就出现了这种暴力的情况了。那妈妈就觉得很疑惑，为什么他会这么对我。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孩子也很沮丧也很生气，但是妈妈呢可能在以往养育的过程当中，他可能看不到孩子是沮丧的，是生气的，他就在那里讲道理。所以孩子呢可能就非常想让妈妈看到自己，所以那个孩子可能就拼命的哭，但是越哭这个妈妈越讲道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就积压了非常多的愤怒。等到他的身体也长到了一个能够攻击父母的年纪的时候，他可能把这个愤怒就发泄给妈妈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可能孩子想摇醒这个妈妈，就通过这种暴力去摇醒这个妈妈，让妈妈看到我其实是很愤怒的我发现因为在这个临床当中，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在这个家长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比如说这个孩子他买了一个零食，然后呢妈妈呢就不小心把这个零食可能给打翻了，打翻了之后呢，然后妈妈就说算了，那我给你打翻了，这个孩子就生气了，这时候妈妈就说我给你打翻了，然后你别生气了，我再给你买一袋。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非常的崩溃，然后妈妈就一直在跟他讲，你崩溃什么呀，我再给你买一袋，我已经答应你了，再给你买一袋不就行了吗。你看实际上这样的一个亲子对话，就是这个妈妈看不到这个孩子是很生气的，她只是用一个方案说我再给你买一袋，然后我就要解决你这件事情，然后妈妈会认为说我再给你买一袋你就不应该生气了。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其实在那个孩子的心里是你不重视我就是你比如说我最心爱的这个零食，你为什么把它弄洒了，我最心爱的这个零食你为什么没有好好保护它。那个孩子哭的愤怒的是你并不重视我但这个家长就看不到，这家长就说我再给你一袋你不就应该不哭了吗。所以他们完全是在两个层面上。这个例子就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按照一些道理去养孩子，实际上妈妈对于孩子来讲是很痛苦的，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感受到你是爱他的，他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只感受到你只想把他解决掉，而你并不是真正的爱他，所以这个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暴力倾向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有的孩子会出现自闭的情况。自闭其实他是反抗父母的，比如说孩子需要一些情感上支持的时候，这个父母总是跟他讲道理，后来孩子就不说了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看到青春期的孩子出现的问题。我们说这个孩子稍微有一点点自闭的倾向。自闭的倾向呢就是我回到了我自己，然后我不再跟外界有太多的连接了。当然自闭它有一些器质性病变，我们先刨除这些器质性病变，如果从心理原因来的，其实有的时候过于理智的家长确实会导致一些自闭的孩子，就是他不沟通。他看到家长他也不愿意说，然后以致到他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不再相信这个世界就是最近其实我自己的小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孩子能够感觉到比如说现在他越来越大了，有的时候他会给这个爷爷奶奶打电话他给爷爷奶奶打电话的时候，打完电话他可能就跟我讲，他说妈妈奶奶没有在听我说话。然后我说那我看你在那里聊了半天呢，他说但实际上他没有听我说我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他一直都是这样的，
13: 他能感受得到
12: 他说他一直都是这样的，我已经习惯了，就是他跟他说啥，然后可能老人嘛他就
13: 我觉得咱们的老一辈好像在教育孩子方面就是这样，
12: 对
13: 看似在陪伴，但实际上是为了陪伴而陪伴，
12: 对，
13: 他并没有说是我想我应该怎么陪伴，
12: 对的
13: 咱们小的时候好像也就是这么

0: 爱跟他商量了。
1: 对，
0: 他会这么觉得，
1: 会，所以说可能。可能就是这个时代不一样，大家的这个想法认知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从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孩子的反馈，能够看到孩子是能感觉得到的啊。包括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在敷衍孩子的时候，孩子其实也是能感觉得到的。
0: 当然
1: 啊，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为什么人家都说我们80后在养自己，其实为啥他在说养自己，就是因为在小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到这种关注和在乎嘛。
1: 是的，
0: 也不能说不在乎，那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对于教育就觉得养活了。
1: 他可能还没有，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物质可能在某些时刻还是匮乏的，所以可能还没有上升到一个精神层面上
0: 的
1: 培养
0: 啊。
1: 然后呢，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孩子呢，慢慢呢他就不跟你说了，或者他跟你说，慢慢他的内心也变得非常失望了，他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倾听他，
0: 是的
1: 啊，没有人在乎他啊。这个其实是对于人格上面是很难整合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孩子情感表达，如果说常常用理智去养育孩子的话，这个孩子的情感表达是非常弱的。这个情感表达就是他在表达他自己的感受是很弱的，他也在不断的跟家长在讲道理，因为你跟他讲道理嘛，所以反过来呢，等到他青春期的时候，或者等到他前青春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讲道理讲得非常的好啊，他有一套一套的懂的道理啊，但是呢，在情感上面他可能就很匮乏。他可能就知道那么几个词，比如说我很开心呐，我很伤心呐，我不高兴了，可能就这几个啊。然后呢，比如说更深层次的且复杂性的情感性词语，这样的孩子是很难说出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我感觉到很悲伤，我感觉到很哀伤啊。然后呢，比如说我感觉到非常的兴奋啊，就这样的词，这样的孩子其实就是稍微复杂一点的情感词，这样的孩子是对不上的，他只能知道高兴、难过啊，这个很肤浅的啊，表面上的。所以你要去观察自己的孩子，如果你总是用这个育儿知识去养育他的话，他可能就不太表达，因为可能我们家长也不太去表达，他也没有办法去学会，因为家长也都在说着事件。
0: 是的，
1: 对。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也是我们临床见的最多的，就是过于理智化的父母或者控制型的父母，孩子容易用身体上面的一些行为去反抗啊。比如说有的孩子你会发现小一点的孩子，因为他的言语化不够，所以说呢他可能更多的身体上的会比较多，比如1岁左右的孩子，你会发现孩子一要不到什么东西，有的小孩就躺在地下了，打滚了，因为他的语言跟不上啊，他倒想表达，但是有的时候孩子的语言1岁级语言根本他跟不上，所以他就用身体来抵抗。那么你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到小学中段了，或者已经到就是上了小学了，这个孩子如果动不动还是用身体来表达他的感受的话，那其实是一种比较危险的信号。那个身体表达就是一弄他就躺地下啦，然后一弄他就总是打小朋友啊，然后比如说他生气了，他不会讲我现在很生气，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他不会讲，他会用一些行为啊，比如说他总是打小朋友啊，然后呢一高兴呢他总是去抱小朋友啊，抱的小朋友很难受啊，然后他也不知道啊，就是如果是出现这样的一些你感觉在这个孩子年龄段不太符合的这种行为方向，那你就要思考是不是你过于理智了。这个孩子呢总是用身体去表达，那这个为什么说在临床是最多见的也是最危险的呢？就是因为我们临床很多见的孩子是他们会有一些自残的行为，所以说这个身体上的表达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孩子如果用打骂也没有办法去发泄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的孩子就会用自残的方式啊。那用自残的方式呢，首先我们要出现的就是咬手指甲啊。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把那个手指甲咬得好秃好秃的，就剩一点点了啊，然后呢就是看着都很疼，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孩子还忍不住的咬手指甲。咬手指甲是一个变相的，就是幼龄孩子如果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咬手指甲，我们就判定这个孩子是自残的，这是一个自残的前兆啊，他不允许他的指甲长出来。 那也就是说在孩子的心理层面来讲，因为指甲它本身就是在保护我们手指前方的这块肉，它是起到一个铠甲和保护的作用，那可能在孩子的心里就会觉得我不需要这样的保护，没有人可以保护我啊，他可能他内心安全感很不好。

0: 所以他就要把所有的手指甲都咬掉啊，这样以来映射他内心当中没有人保护他的一种感受啊。所以这个家长要能知道。然后另外呢，等到再大一点呢，他可能就会出现家长比较熟知的，比如说拿小刀划胳膊呀啊等等等等，这种家长非常难承受的这种身体的表现。所以说家长还是要越早啊，越早发现越好。另外有的小朋友抠手啊，抠手也是一个在早期，比如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有的孩子出现了抠手，抠手这种情况就是也是一个低幼龄孩子的一个自残行为的前兆。
1: 嗯，那这个问题是我曾经在我的孩子的作文里看到过。
0: 嗯，
1: 他的作文是写他的同学。
0: 嗯
1: 啊、
0: 嗯嗯，
1: 他就写了他的这个同学。
0: 嗯，
1: 写了同学之后，他就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说、
0: 嗯、
1: 他总是在咬指甲，好像他的指甲里有蜂蜜一样。
0: 嗯 嗯, 嗯，对
1: 啊。我说是吗？我说他是指甲，他说他的指甲永远都是很凸很凸的，我感觉都咬都疼。完了，他一直在咬，然后完了，但是他那个作文里面形容是好像他的指甲里有蜂蜜一样，
0: 是小朋友的视角
1: 啊，一直在吃这个指甲。所以我当时还在想，我以为从我的这个角度，我不知道我收音机前的您会不会也是从老一辈那人给我们传递一个观念，就是可能咬指甲是因为这个孩子什么缺铁啊、缺钙啊、缺锌呐、
0: 对
1: 啊，是不是缺
0: 身体层面
1: 啊？身体层面是不是缺什么微量元素啊、
0: 嗯？
1: 但是刚才听你这么一讲的话，实际上在心理上他是有需求、有帮助、有需要帮助的，是吧？
0: 是的，所以呢，家长一定要能意识到这一点，
1: 嗯、
0: 就是说他咬指甲，他实际上从心理层面就是在表达一种需要，
1: 嗯
0: 啊，家长要知道，
1: 嗯。
0: 另外，
1: 希望他的家长能知道。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说这个育儿理论呢。家长有的时候会问，比如说，哎，佳安老师，这种那育儿的书，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选择啊？选择方向上，我在想，这个真正的经典的，或者说真正的育儿类的书籍啊，
1: 嗯，
0: 你在读的时候一定能够看向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本相对好一点的育儿书籍。如果说这一本育儿书籍都是在告诉你怎么去搞定你手里的这个孩子，我觉得这个可能家长就要谨慎一点，因为亲子关系它本身是一段关系，关系当中它就不可能是一个人啊，所以说如果说这一本书籍让你读下来，你感觉到大有收获，你掌握了各种方法去搞定你的孩子，实际上他就是在只是在说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通过这个方法去搞定他，有那样的问题再通过另一种方法去搞定他，其实这本书它面向的只是一个人，这就不是一段促进亲子关系的书，关系一定是最少是两个人。所以说在读这本书籍的时候，你一定要能够看到你自己的影子，然后同时也能看到孩子的影子啊，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好。比如说当你看完这本书籍的时候，你突然间意识到啊，原来这跟我有关，
1: 嗯
0: 啊，至少这样的书籍就是给家长一种启发的。
1: 对
0: 啊，但是你看完了以后就是这跟我都没关系，这就是孩子错，我回去就收拾他，我觉得这样的书籍给家长的启发并不大啊，所以说家长在选择育儿书籍的时候要去感受感受，就是你看完这本书籍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对
0: 啊，
1: 那实际上本身它就是一个自我看见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
1: 是吧？如果你要通过这本书或者是通过这么一个知识教育家庭教育知识，你能看见了自己的话，那说明他对你有用的。
0: 对的，
1: 是吧？如果你在这个书或者是理论当中或知识里面或是视频平台里面给你推送的这个信息也好，你看到了孩子，
0: 你只看到了孩子，
1: 你只看到了孩子，那实际上他对你的作用是有限的。
0: 对的，
1: 是吧？
0: 对的，另外养育者也可以，其实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自己都做过小孩子啊，所以说在你跟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啊，他出现坏情绪也好，或者他出现一种很不听话的情绪也好，那你其实可以去身为一个孩子，你可以去体验一下，就如果你是这个小孩子，你特别希望父母跟你讲什么，我们可以去我们家长其实在某些阶段是可以推行到孩子的时候去感受感受的。如果你真的能够站在那个孩子的角度上去想一想的时候，也许你会缓解很多啊。如果我们只在一个成人，因为成人和孩子是非常不一样的，成人走过了那么多的路，所以说呢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困难，我们的经验有很多，但是呢我们的 确实经历的一些恐惧和害怕也比孩子多很多啊。我记得曾经我已经忘了是什么事情了，然后可能也是我在抚养女儿的过程当中有个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我就在跟我的因为我们心理咨询是用我们自己的督导老师，我在跟他探讨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哎，我记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你不要怕，他说因为为什么呢，他说你的孩子一定不是你这样的感受，因为他没有经历那么多世界，所以他不会带着这么大的压力可能去做一件事情，所以说呢孩子跟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经历了太多了，所以那种恐惧有很多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小朋友其实他不懂，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会感觉到有那么大的压力。
1: 有道理。
0: 所以你就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觉得的那种害怕呀，
1: 是我们自己的害怕，
0: 是我们自己的害怕、
1: 嗯、
0: 其实跟孩子没有太大的关系、嗯、现在最近我在那个这个网络就有看到这样的新闻啊，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呢他在幼稚园里是做什么吃饭啊，吃饭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小孩子可能就是不是很想吃，然后这个老师呢可能就想让他吃，然后这个老师呢就是拿勺子喂他，这孩子可能就拿这个手就捂住小嘴巴了，然后这个老师呢就把他手拽了下来，然后就又喂他一口，这孩子又捂个小嘴巴，然后这老师又把他手拽下来就又喂了一口，就是这么一个片段啊。然后呢这个家长呢就非常的不高兴了啊，就开始就是说也好啊，发泄愤怒也好啊，然后就说这个为什么这个老师要这么强迫我的孩子。当然我在想这个老师的行为确实他有不当的地方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在各个平台啊，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他就领着这个孩子到处去检查有没有给孩子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其实我看到这样的视频的时候，我往往会就是会很着急，而也许也会觉得很遗憾。遗憾在哪里呢？其实就是这个孩子，我看到大概也就两岁几，不到三岁的小朋友，其实这个老师给他把手拿下来看似是有点严厉，其实那个孩子不一定觉得这个东西是伤害。我在想两到三岁的孩子，包括现在我像我和白梅的孩子是小学中段的孩子，他都在于你家长的解释很重要。这个孩子可能他没有，我不知道那个孩子的感觉是什么，他当然也会感觉到不太高兴，但是呢家长如果一旦是这样去这么激进的去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本身这个家长就把这件事情解释给孩子，就是这个老师在伤害你。
1: 嗯，
0: 要不然我怎么这么激动？要不然我怎么能领你去这儿去那儿去看，老去检查？
1: 嗯，
0: 所以这个孩子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想，其实这个孩子真正的创伤，他不是只来自于这个老师，可能更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你家长的反应。
1: 嗯，或者是给他的引导。
0: 对，
1: 你家长的想法。告诉给他了一个方向，就觉得哦，原来这个老师是在伤害我。
0: 对，
1: 他本来没以为，
0: 对，
1: 他觉得好像这个就是我应该这么做，我没做，老师让我这么做。
0: 对，
1: 但是呢，在家长的这个那个角度来
0: 驱动
1: 来说的话，他理解、
0: 嗯、
1: 哦，那我理解了、
0: 哦，
1: 那种行为
0: 是
1: 在伤害。
0: 对，小朋友其实有的时候他很迷糊，
1: 嗯
0: 啊，就是包括你看我跟白梅在节目当中，我记得曾经我们也有讲过哈，就是说两个小朋友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家长的解释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家长的视角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比如有的时候小朋友就是推推搡搡的。嗯，但如果你家长说，哎，你打没打回去？那他这么推你，他在欺负你，你怎么不打回去？其实这样的解释对于小朋友来讲非常的不友好，
1: 嗯、
0: 因为这种推推搡搡，不一定他真的感觉到小朋友欺负他，他可能会感觉到疼了，他可能会非常的迷惑，就是哎呀，他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打我呢？我都疼了啊，就哭了。所以小朋友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在迷惑的时候，但是这个家长回家。因为家长的恐惧，然后去一通解释， 反而让这个孩子觉得，哎呀，我明白了，他是在欺负我，我下次得打回去。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在想那个伤害啊，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界定呢？就是我们还是跟家庭的家长的这个部分、老师的引导，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有很大关系的
0: 我们到底能承受到什么程度？

0: 所以什么是伤害，什么不是伤害，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是很难分得清的。
1: 所以说如果孩子假如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和同学之间，甚至是和老师之间，那我们可不可以先问他一下，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0: 是的，
1: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你心里是怎么样的感受？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就是昨天我的孩子回来就跟我说，说妈妈，我今天不高兴。
0: 嗯，
1: 我说为什么？怎么啦？
0: 嗯，
1: 然后实际上我心里面也挺害怕的，是发生了什么？
0: 嗯，
1: 他说妈妈，歌唱比赛我被刷下来了。刷了，把我给刷下来。他说我觉得我的各方面综合能力都很好。甚至我觉得我唱的也很好。那为什么把我给刷下来？我觉得我说那你是不是难过了？他说是的。我说妈妈抱抱你。我能感受到我的孩子难过了。我就先抱着他，我说啊，来我妈妈抱抱，是不是就好一点呢？妈妈知道你很难过。然后他说妈妈，我觉得这个老师没有眼光。我说是，我就听他说，我没怎么回答。对，我说啊，是吧？对，我觉得你的感受，是对的。他说他都不如我们班主任好，我们班主任都比他有眼光。我觉得我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就是自己在那说。实际上他就是想把这些不理解，或者是他认为的这事情都表达出来。
0: 对，
1: 我说是的，我说是的，我说妈妈跟你有一样的感受。我觉得确实，那他怎么没考虑到这些方面呢？他是不是不太了解你啊？他不如像班主任那么了解你啊。他说反正我觉得他没什么眼光。就一直这么说。我就是哈，就这样的。后来我说好点了吗？妈妈抱着好一点吗？他说还行吧，好一点了。然后我就没再提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去写作业了。晚上回来我就跟爸爸说，我说这个呢，咱们还得不能说是这事儿就这么，就是说是他就实际上他这个难过还是在心里的，怎么办呢？他爸爸说看他吧，看他还提不提这件事情。然后找机会咱们也聊一聊，别打击了自信。说说咱们的看法。我说行，那咱俩一起。因为他跟我表达了这个，我就是站在了他的那个角度。但是呢，就是我们找个机会咱们仨坐在一起聊一聊，更确定他的那个感受，就是说不是说他不够好。可能选择标准不一样。是吧？我就在想晚上他的这个情绪会不会更好一点，或者是变化一点。我发现还好。还好。他就去做那别的事情去了。对，他就没有再提这件事儿。所以你看，当孩子出现这个难过心情，我会发现这也是我的一个，我觉得还感觉不错的一个经验哈，就是一定是先是去抚慰一下他难过的心情。他是需要安慰的。也不是需要我们去给他讲啊，这个老师可能选什么了，怎么选的呀。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其实有些事情它不是我们表面上看的那些，就是怎么选呀，有什么选方式和方法，它可能就是各方各面的综合的原因就是导致的。所以我们先站在他这个角度，但是首先一点我能确定是什么呢，他能感受到自己难过，同时他也用他的方法来说明我不是差的。我的综合各方面能力说了好几个。我是这个声音呐，还有表现力啊，他就是说各个方面，我觉得这个我还是综合能力很好的。对，只是他不知道。我赞同。是吧？所以你看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问题，孩子在难过的时候，或者孩子在经历过什么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我觉得应该先是问问他，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是难过，是受伤，还是觉得就应该这样。
0: 我们是要先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需要先跟孩子的感受站在一起。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不要答案的，他只是需要有一个人在他的身边站着，
1: 对，
0: 可能陪一陪孩子就过去了。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家长，包括现在我的一线的临床上面有一些成人的个案啊，就是好像四五十岁的年纪，很多事情都很难过去。我们说这个过去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其实对于小

0: 孩子来讲，我们会发现，如果你真正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小孩子很快很多事情就能过去，越小的孩子他越容易。我们会发现有些小朋友，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越小的孩子越时间越短，可能转手他们两个就又在一起玩了，几分钟就又在一起，刚开始还生气呢，几分钟在一起玩了。但是你发现到达初中的孩子，他们可能就不容易，时间就会更长一点，可能是隔两周不说话，然后两个人又和好了，或者一周不说话，两个人又和好了。所以你会发现越小的孩子其实他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他只需要一个人在他的身旁能去理解他，那个事情的本身实际上对于孩子来讲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他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能跟他的感受站在一起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那个孩子事情已经不重要了，事情在他心里就过去了啊。但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留意到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一样，就是我最后要跟家长讲到的一条是什么呢，就是你养育者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会发现虽然刚才主持人讲到说，虽然他抱着儿子也认同你，我们会发现这个孩子确实是在他觉得很挫败的时候啊，他会出现一个夸大性的一个自己欣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啊，然后呢他会觉得哎对方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说这个老师没有眼光，这个老师是不好的，然后呢我呢是最好的，我觉得我什么都很好啊。这个孩子确实在去安慰自己那个很艰难的心理啊。但是在这个时刻呢，就是你会发现妈妈确实认同了他啊，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是站在这个孩子的角度上，我们慢慢去认同他。但是你发现这个认同，成年人一定知道的是，我虽然在这一刻认同了你，但我并不是说，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完全是对的。
1: 对，
0: 你看，主持人就会跟先生讲到了，说哎，这个他有了一个这方面的感受，我们是不是还要跟他聊聊啊？然后先生呢，可能也说到了。说呢，如果他再提到，那我们就再聊聊。我相信在聊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认知性的校正。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就是说，你看似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在某些时刻是跟孩子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家长自己心里要有一个有一个平衡，就是我知道他现在很痛苦，他用这种方式，他稍微有点偏，我也允许你偏啊。但是呢，你家长要知道的是啊，我慢慢的会在过往的生活当中，我把这些事情要给你讲清楚。
1: 对的
0: 啊，
1: 嗯，
0: 是吧？比如说刚才像主持人讲的所有的比赛也好，所有的筛选也好，它是一个综合情况。
1: 是的，
0: 它不是说你单纯的你的能力你的什么，它的综合因素特别多啊，包括环境啊，人际啊，内在的这些因素也很多。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孩子的年纪也好，社会阅历也好，他理解不了那么多，所以我们家长就应该知道这个部分。家长养育者永远要有你独立思考的能力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小朋友的那种大的叫什么呢，大的情绪所带偏。
1: 是的，
0: 你看小朋友，
1: 但是我们也不必要说现场就给他讲明白这个道理。
0: 对，
1: 你会发现咱们就算咱们很伤心的时候，你就是我在很伤心的时候你给我讲道理，
0: 听不了，
1: 我就听不了的。
0: 对的，
1: 是吧？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可能不用那么快啊，但是呢自己的心里要能够知道，不要被孩子很多的情绪淹没了。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孩子一哭了，家长就好心疼啊，就觉得哎呀，是不是不这个老师欺负你啦，是不是同学欺负你啦，所以我们家长就很容易去到那个受伤者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下，你就被孩子的这种情绪就完全的淹没掉了啊。这个呢家长自己要能够在内心当中要知道。那如果说家长要能够知道的情况下呢，我在想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家长要在照顾的自己的孩子的坏情绪之前要先把自己照顾好。这个是我们已经用了几期节目去跟大家讲的了。在之前我们之前整整的40期，我们至少拿出来了10期有跟家长讲过，就是你在照顾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啊。你先照顾好自己呢，比如说孩子会有一些坏情绪的时候啊，家长也会有一些坏情绪啊，这个我们是特别容易捕捉到的。比如说孩子这个时候作闹了，哎，你感觉你自己也很心烦啊，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两难的状态，我到底是处理我的孩子啊，然后呢要么呢我也深陷在这样的坏情绪之中了啊，现在我要怎么办 啊，如果我现在要去处理它，我带着我的坏情绪去处理它，那我就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行使我家长的这种功能了啊，妈妈的这种功能了啊，妈妈是应该包容一些的，但是我现在也不行了，那我就不能行使功能了。但是如果我要是不管它，我就把它放到那块儿，我先去照顾我自己的话，哎呀，我又会觉得那这个孩子是不是就太艰难了啊，在那里啊，或者说他会不会感觉到，尤其是有分离和抛弃的这样的一个议题的家长，更容易感觉到说我这个时刻不理孩子，我是不是就抛弃孩子了啊？孩子就会受什么样的伤害？所以我在想，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氧气面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氧气面罩，就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安全须知的时候，你会发现飞机永远告诉你的是，当飞机出现事故的时候，氧气面罩从顶部滑落的时候，带小朋友的家长先要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然后再把儿童的氧气面罩拉下来为孩子佩戴好。这个是所有飞机上的安全须知每一次都告诉我们的啊。你会在想，当飞机出现事故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就在那么危险的人命关天的时候，你依然要先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再去带孩子啊。他的指导永远没有一架飞机告诉你说你先带孩子啊，因为父母要先保持他自己的功能，然后他才能够顾及到身边这个孩子啊。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课程施压的时候，你自己带不好，你给孩子带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就不行了，失去功能了，孩子的你也没带好，你自己就是只有你自己保持功能，你才能照顾孩子。所以这是一个定律，就是一个铁律，大家要知道，当你不行的时候，你就要先照顾自己。那有的家长说，哎，那我把孩子放在一边，会不会让他受到伤害呀？会不会让他产生创伤啊？我觉得，在前段时间我们到武汉去跟 IPA 做培训的时候啊，跟 IPA 的老师跟我们做培训的时候，这个 IPA 老师就在讲到的说，啊，你的孩子不是一块豆腐，他不是一碰就碎了。啊，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好，所以说呢，这个也要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就是你们一定要相信孩子他有他自己的坚韧的一面。如果说在你生气的时候，你把他放在一边，让他去缓一缓，他不会一下子就被创伤了。啊，所以说你要相信这一点，但是呢，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你避免让孩子感觉到抛弃感。这个抛弃感不是你把他放在一边，你去照顾自己，他就认为你抛弃他了。孩子的抛弃感一定是从你的语言上面啊，或者呢是从你的某种恐惧的情绪上面体验到的，而不是说你把他放在那儿，他就觉得你抛弃他。你看有的家长就会这样讲，你听不听话？你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他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确实容易感觉到抛弃感，这是因为你用语言告诉他了，你按不按着我的做，不按着我的做，我就不要你了。然后要不就是你回不回家，这么多小朋友都回家了，都在外面玩多长时间，你还不回家？你不回家，我走了。对吧？
1: 那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伤害。
0: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这确实是这样的方法，屡试不爽，这孩子会乖，就赶紧跟着你了。但是实际上呢，你会发现这样的抛弃感都是我们家长你能有意识到从语言出去的啊，他才会感觉到你在抛弃他。恰恰是如果说你在那个时间段告诉孩子说，哎，现在你这样哭啊，妈妈也是觉得非常的艰难了，那你就在这哭一会儿，然后妈妈呢也需要冷静，我回房间我待一会儿，然后你自己在这哭一会儿，这不会让孩子感觉到你抛弃了他，这会让孩子感觉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妈妈也没有那么强大，他在这一刻也需要帮助，所以他自己回房间帮助自己去了。我要在这块哭，我就在这块自己在这哭一会儿。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画面，就是孩子不会感觉到你不要他了。但是恰恰我说到前面的两种，那个孩子是真的会感觉到非常的恐惧的。
1: 我给你讲个例子啊，就是我坐地铁，往地铁走，就一个妈妈， 前面有个小女孩，大概两三岁左右吧，就在小女孩，然后她妈妈就在后面就笑嘻嘻的就跟她说，就是那女孩在前面走，她呢，你刚才是不是害怕啦？是不是妈妈刚才躲起来，你真的害怕啦？肯定是她意识到那个孩子害怕了，然后她妈妈就笑，那女孩也没吱声，没吱声就在前面走，然后说完了之后还没结束，这个妈妈说，就你这样的谁要啊？
0: 嗯
1: 啊，就你这样的谁要啊？是吧，都没有人要你的，就反复的在说这个话。
0: 哦，
1: 就是实际上我认为哈，从他妈妈的表情上来看，他是在跟他开玩笑，他可能出来给他一个躲猫猫，然后那孩子就找不到妈妈了，就着急了，他在逗他玩，然后他本身这个孩子就已经害怕了，你在公共场所跟孩子玩躲猫猫，这是其一，第二个呢，躲猫猫孩子害怕了之后你还跟他说就你这样的谁要啊，哎呦，你知道我的心情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妈妈呢就是觉得好像在逗孩子玩，但是你知道对于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来说
0: 那太恐惧
1: 太恐怖了，然后你还在雪上加霜告诉他就你这样的有谁要啊，
0: 对，所以你会
1: 好可怕，我感觉。
0: 对，其实主持人讲到的这个我们常见的，我们很多家长会这样的，比如说有的孩子他有时候走道他不太看着父母，然后呢这个父母就生气了，就让他长点记性，哇就躲起来了，然后这孩子就找不到了，你回家他就崩溃到大哭，然后呢慢慢的这个父母出来了，孩子找到了，然后这个父母可能就，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然后就跟我说，哎，这招特别好使，哎，我再跟他爸爸出去的时候他不错眼珠的盯着我，他再也不乱走了啊。但是实际上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那个孩子是基于说害怕被抛弃的恐惧产生出来这样的变化，
1: 是在找妈妈，
0: 对，
1: 找爸爸，你俩不要丢弃我，
0: 对，所以这他不是说他和这个家长想要培养这个孩子就是说他能够跟随，这是完全是两种，就是他是完全两种概念，但是家长会把它混在一起去谈，
1: 不是，你弄反了这件事儿，你不觉得吗？
0: 对的，
1: 弄反了
0: 所以家长可能意识不到，但是这个部分确实会产生，如果反反复复的情况下很多次，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家长他不止一次是这样子，比如说你要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你要是再不走我就走了，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家长他是不止一次去讲的所以当这个家长不止一次去讲，反反复复确实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造成一定的创伤。所以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你要让孩子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一样，如果你不行那你就先照顾自己，这个没问题，但是你要先跟孩子说明白这一刻妈妈不行了，所以呢妈妈呢要去缓一缓，你就自己在这块哭一会儿我就在旁边的屋缓一缓。那这个时候呢虽然你跟孩子在空间上产生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实际上孩子也知道你是不离不弃的为什么他知道你是不离不弃的？你看你在这么艰难的时刻下你也没说哎，那你在这哭吧妈妈不要你了，那你在这哭吧妈妈走了妈妈再也不喜欢你了，就是这样的语言实际上是具有杀伤性的。但是如果你说我需要冷静或者回房间，或者甚至说那个妈妈就是在那个当下非常难受，就跟那个儿子在那里或者跟那个女儿在那里说，你看你就在这里哭，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然后妈妈现在心情也不怎么好了，妈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对你了，其实你在这个当下去跟孩子去表达你的感受的时候，这个孩子反而感觉到了当他出现了这么难被处理的情绪的时候，那个妈妈依然没有离开他，他依然在那里想办法，虽然他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但是呢让孩子知道这个家长是不离不弃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熟知的那个安全感。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安全感不好，
1: 这个很重要
0: 对，那你说他安全感为什么会不好，就是说他可能内心不敢相信有一个人是不离不弃在他的身旁的。
1: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就我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就问他我说你觉得这个世界好不好呀然后他说好也不好好，不好是什么意思？他现在说的不好，说是因为有危险，好是因为有爱，
0: 哎呀，太好了。嗯，
1: 你看他就是认识的还是比较全面。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已经很多年前，应该是他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在聊的时候再说到这个事儿。我想，如果有人问我的时候，我可能不能回答的这么精准。
0: 嗯，是的，我感觉我也不能。
1: 对，
0: 好有哲。

0: 离婚
1: 是不是、
0: 嗯、
1: 确实你看他说的不好、嗯、那你想从他的角度理解，那肯定我们大人会经常说这个不能碰，那个危险、
0: 嗯、
1: 这卡倒了疼是吧，
0: 是的
1: 啊，你是出血了、嗯、等等啊，是有危险确实，
0: 嗯，
1: 但是同时他也感受到了爱，那这个爱来说其实是我内心里非常开心的，因为他感受到这个家庭身边的亲人给到他的爱了、
0: 嗯、
1: 他觉得好了
0: 是
1: 吧、
0: 嗯、对，
1: 所以你看安全感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也需要我们去确认，你别觉得好像就有，那我能对他不好吗，我亲孩子
0: 哦，
1: 那不会是这样的，
0: 嗯，
1: 你有的时候是需要确认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是必须要明确的去确认的，就是你要我觉得可能我和主持人白梅的孩子就是现在已经大一点了，完全可以沟通的时候更是要有一些确认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想的那些东西和小朋友想的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的时候给到这个小朋友，有的时候问一下，哎，妈妈帮助到你了吗，那孩子有的时候就会说你没有帮助到我、嗯、但是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帮了他特别大的忙，
1: 是的，
0: 这件事情似乎都已经解决了、
1: 是的、嗯、
0: 但是其实在那个孩子的心里，孩子就觉得你并没有帮助到我啊，我小朋友经常会讲，哎，你这样说你根本没有帮助到我、
1: 嗯、
0: 啊，你就会发现当他去表达你这样说根本没有帮助到我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看了，就是哎，为什么我们这么着急这样说，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帮助到孩子、
1: 嗯、
0: 就是从孩子一遍一遍的反馈当中你就能够发现说其实那个孩子要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方法，如果你真的去跟孩子探讨的时候、嗯、尤其是在这个青春前期的孩子，就是在十岁左右的孩子，他们不是要方法，就是你越来越能够感受到他就是要让你去理解解他的感受啊，他其实那个方法对于他来讲不是最重要的啊，他只要是你能理解他的感受，这件事情可能马上就过了，但是如果你理解不了他的感受，你给了他一百种方法，那个孩子可能也觉得你并不在乎他，你根本没有帮助到他、啊、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是要商量的，
1: 是商量的，
0: 嗯，
1: 所以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安全感，你不要拿安全感当玩笑去开给，尤其是就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更不能，
0: 是的啊，年纪小的孩子特别需要父母的反馈，特别需要父母的照料、
1: 嗯、
0: 啊，这个是尤其是在幼稚园的，我在想可能这个其实对我们父母要求有一点高，因为年纪小的孩子呢、
1: 嗯、
0: 他们确实是比较弱小一些，而在那个时间段的父母也确实会很累，
1: 对，
0: 所以说这两样都遇到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父母的很多的负面的东西就容易被激活、
1: 嗯、是的
0: 啊，我会发现嗯，你看我们也一样，我们走过来那个阶段啊，但是我自己小朋友的幼稚园是没有监控的啊、
1: 嗯、
0: 就是说有一些现在有些幼稚园是有监控的，你会发现有很多妈妈、嗯他们就是
1: 一直在盯着监控看
0: 监控啊，一直在盯着监控看，如果说有一分钟看不见这个孩子，这个妈妈心就揪起来了，哎呀妈，上哪儿了，怎么不在监控范围之内了啊，就会有非常非常多联想，然后包括一年级的时候，哎，一年级的时候我也有过那样的经验，但是我不是特意的，但是我走到那个学校门口就有班级在上体育课，哎，我也是站在学校门口栏杆上找一找是不是我女儿的班上体育课呢，我看看我女儿在哪里，这就是一年级的家长他们常有的就总是在学校门口恋恋不舍的在那里，但是你会看到我们的孩子一到三年级到五年级一到初中，家长基本上就不会在那里趴着去看你的孩子了，
1: 不会
0: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越小的孩子他越容易激活家长的困难的感受，
1: 是的，
0: 偶尔在那个阶段上可能那个家长就会更难。
1: 我现在就有一个变化、嗯、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就是他在三年级上学期的时候他睡觉这件事情我都得看着他，然后把灯关了、
0: 嗯、
1: 然后呢我把门关好了然后我再走，
0: 嗯，
1: 现在不是了，下学期这我发现我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0: 嗯、
1: 我说我睡了啊你早点睡、
0: 对
1: 我就回卧室了，然后他自己就是整理是洗漱上床睡觉。
0: 对，我们也
1: 会，其实对
0: 越小会越惦记他，
1: 就越小越会惦记嘛。现在你会发现，那你想再大一点，四年级五年级初中的时候，你可能
0: 你先睡了，
1: 那我先睡了
0: 然后可能他就自己做他自己的，做完了他也睡了。
1: 对，是啊，所以慢慢的就是这么一个放手的过程。
0: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孩子，就这个亲子关系，它是一个渐行渐远的关系。这其实是一个比较违背人性的部分，因为呢，我们跟孩子建立了那么深的连接，然后呢，慢慢我们要渐行渐远，实际上这是不符合的啊。我们都是很希望跟孩子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亲近，哪怕说爱孩子爱到骨子里，但是实际上，当我们爱到最高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学会一点一点的去跟他走
1: 是
0: 远
1: 的，是的，
0: 啊，
1: 就是你心里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你
0: 对，
1: 确实这个时候需要走远了，
0: 对，
1: 嗯。
0: 家长们一定要知道，青春只要是进入到爱上青春期的边儿，就是青春前期的孩子，开始我们就要学会这门功课。如果你不学会这门功课也没关系，但是呢，你的孩子会教会你这门功课。
1: 是的。
0: 如果我们是要让孩子把这门功课教会我们，那我要跟收音机前的家长讲，你要经历太大的心理上面的一个撞击了，因为孩子去教你的时候，因为孩子他本身处在青春期和青春前期的过程当中，他本身对于分离的理解就是偏执的啊。他去尝试的过程当中，他是极端的。如果他教你的过程，那他肯定是运用着你比较，他运用着比较极端的方式教会你。比如说，我回到家里，夸我就把门关上，我一句话也不跟你讲。其实这个就是孩子在教会你分离，但是可能有的家长呢，他依然没有读懂，然后又硬闯进去，硬闯进去呢，那可能就会跟孩子就会跟他，比如说恶语相向啊，孩子就会跟他产生肢体上的冲突啊，然后这个家长就爆发了，就两个人就打在一起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在干嘛？他就是要告诉你，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需要我自己的空间了，我需要自己做主了，我需要有自己的选择了，你不要来干预我。那在这个过程，家长还没有学会的话，孩子会一遍一遍教会你。那这是一个家长和孩子博弈的过程，但是这个博弈的过程太痛苦了。我们不如说你在青春前期就开始先自己去学会
1: 对，
0: 它啊，
1: 对，你
0: 自
1: 自
0: 己
1: 己
0: 去
1: 先
0: 学
1: 学会。
0: 会。对，然后呢，你自己去学会了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也不耗费他的能量。然后呢，你也保住了自己的能量。要不你们两个在一起去扭打的话，那么就两个人的能量全部都消散
1: 是的，所以
0: 了。
1: 这一点就是还是我们作为成人、作为家长来说，你可能要先要给自己做好这部分的工作，然后你才能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不会那么难受，或者是你不会那么不理解。啊，就觉得很困惑、很焦虑、很压力，甚至就是，你面临孩子的，比如说青少年、青春时期来了之后，如临大敌。
0: 是的，
1: 啊，其实如临大敌的不是孩子的青少年、青春期的来临，是你自己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分离，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你可能就会好受很多，甚至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会舒服很多，让孩子也自如的成长，这个是我们要做到的。作为家长哈，我们共勉吧。好，非常的感谢佳颖，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上回书正说的薛仁贵在王茂生家里边吃饭，这一锅饭和这一桌子的菜都让薛仁贵风卷残云给吃完了。王茂生看着薛仁贵吃得挺香，老头子挺高兴啊。看了看仁贵，仁贵呀，你吃饱了吗？看了看王茂生，老哥哥，说实话。王茂生笑了，哈哈，兄弟，我看你没吃饱。没关系，赶紧吩咐自己的夫人毛氏，又做了一锅饭，做了几个菜，又做了一锅汤。薛仁贵是风卷残云，又把这些东西吃完了。仁贵觉得自己吃的差不多了。薛公子，你呀，现在没地方去，我看你就在我家，如何呀？薛仁贵闻听，脑瓜一扑了，哎，不行啊！我说大哥不方式，哎，你看我们家里边就你哥哥我和你嫂子，有什么不方式的？哎，哥哥不行啊！我说仁贵呀，这么着吧，我要说高攀你一步，你是薛英薛老员外的公子。那薛英以前对我没少照顾，我也算报答薛员外。我打算和你一结金兰，结为兄弟，不知兄弟你意下如何？薛仁贵听完了以后，看了看王茂生，心中暗想：王茂生没病吧？现在我薛仁贵穷得叮当乱响，一贫如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王茂生要和我结为兄弟，这不是找累赘吗？薛仁贵一笑，老哥哥，我看不合适啊，现在我薛仁贵落魄如此，老哥哥。王茂生摆了摆手，兄弟，愿意不愿意？薛仁贵点了点头，一看王茂生出于至诚，这也说明王茂生这个人

人相当的讲义气，怀着感恩之心，知道薛英薛员外对他原来不错，用自己这种行动感激薛英。就这样，王茂生和薛仁贵结为了兄弟。薛仁贵现在才19岁，王茂生现在是将近60。王茂生是哥哥，薛仁贵是兄弟。就这样，两个人结为异姓兄弟。薛仁贵提出来：“哥哥，我不能在这住，我得回去呀。”王茂生赶紧吩咐毛氏，用口袋装了一口的米，然后拿了点盐，拿了点油，交给薛仁贵：“仁贵呀，既然你执意要回去，哥哥我也不拦阻，这些东西你带着。”然后又给拿了10两散碎银子。薛仁贵也没推辞。现在薛仁贵说实话，生存的基本条件全都不具备。王茂生也是出于至诚，因此薛仁贵非常的感谢。老头子王茂生看着薛仁贵：“仁贵呀，你不用说了，咱们自家之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薛仁贵感动是无可无不可：“老哥哥，你对我的此恩此义绝对不能忘怀了，你放心，只要我薛仁贵有出头之日，忘不了老哥哥的深情。”就这样，薛仁贵拿着东西又回到了山洞。薛仁贵这饭量也大，这一口的米没吃几天吃完了。仁贵心中暗想：怎么办？自己在这又没有亲戚，又没有可以投靠的，虽然有一个亲叔叔，这个人非常势利，看起来我只能赶奔我老哥哥王茂生那儿去借粮食。老哥哥对我真不错呀，我薛仁贵是有心之人，一旦我薛仁贵成了事，绝对忘不了这两口子对我的恩情。拿着口袋来到老王家，王茂生一看就知道薛仁贵粮食吃完了，赶紧吩咐毛氏又给薛仁贵灌了一口袋，然后又给拿了几两银子。仁贵走了，没过几天，这薛仁贵又把粮食吃完了，银子花完了，没办法又找王茂生，真不含糊，吩咐自己的媳妇儿又给灌了一口袋米，拿了点银子。薛仁贵看着老哥哥：“哥哥，真难为你了。兄弟，别说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别说这外话。”薛仁贵含着眼泪走了。这眼泪不是悲伤，是感动的，心中暗想：我亲叔叔薛雄怎么样啊？那是骨肉至亲，对我如何呀？王茂生是异姓之人，能对我如此，可见王茂生其人这品质这人性太好了。薛仁贵深受感动。咱不说薛仁贵，单说王茂生把米和钱给了薛仁贵，然后回来以后，毛氏看了看王茂生：“我说当家的，我跟你说点事儿，咱们家啊这点积蓄还有存的这点米现在可抖楞的差不多了，薛仁贵如果再来要，咱们可给不了那么多了。
王茂生看

看自己的夫人，我说夫人呐，咱们尽量而为。就这样，没过多少天，薛仁贵又来了。这回王茂生也真不含，把家底儿又扫了扫，弄了半口的粮食交给薛仁贵。薛仁贵一看，薛仁贵就明白了，老王家现在也不好过呀。王茂生将近六十，靠着给人家磨豆腐小本经营，能有多少积蓄？看来老头也有点为难了。薛仁贵看了看王茂生，老哥哥，这米我不能要。哎，兄弟，你把米拿走，哥哥另想办法。你呀，可千万别有顾虑，如果吃完了再找哥哥来，就让哥哥想尽一切办法把我这点破房卖了，我也一定成全兄弟。薛仁贵深受感动，含着眼泪拿着半口的米转身走了。薛仁贵心中暗想，我还能来呀？老哥哥不容易呀，老哥哥对我太好了，不能再让老哥哥为难呢。薛仁贵拿着米，拿着点散碎银子，回到了山洞以后，没过几天，这个米又吃完了。薛仁贵心中暗想，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难为老哥哥了，老哥哥也困难的，又断了顿了，一连三天就没吃饭。仁贵饿得眼前金仙乱冒，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薛仁贵饭量又大，每一顿饭斗米斗面，几天没吃饭了，薛仁贵能受得了吗？仁贵正在山洞里坐着，就听着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所响，有打外边进了一人。薛仁贵一看是喜出望外，那位说谁呀？正是自己过命的好朋友，是大刀周青。周青进了以后，看了看薛仁贵那颓废的样子，紧走两步来到薛仁贵近前。大哥呀，我看你现在精神不好，没关系，你是不是又饿了呀？兄弟，我给你带来好吃的。就见周青拿出了大饼、牛肉，还有点酒，另外还有一些个其他的小零吃，放到薛仁贵近前。薛仁贵看了看周青，心中暗想，我交了这么多朋友，能和我知心知己的就周青一人。有道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平常有的人吆五喝六，大哥如何，大哥好，大哥如何长，到了有事的时候呼啦愁全走了。周青真是雪中送炭，因此薛仁贵也十分的感动。兄弟，既然如此，哥哥我就不客气了。薛仁贵是风卷残云，狼吞虎咽，把这些东西吃完了，心里边也有了底儿了。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呀，你可千千万万别想不开呀！有道是天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将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必乱其所为，然后才能成其大事。
哥哥，我看你现在虽然有七灾八难，你不要害怕，将来。

我可以说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文成武就，应该像周青说的那样，以待天时，伺机而动，可能成其大业。周青在这儿住了两天，怕薛仁贵烦闷，经常给薛仁贵说一些笑话，让薛仁贵慢慢的开心。说实话，就像周青这样的朋友，那是患难的朋友，不是为了富贵，不是为了功名，就是一番浓浓的情谊在感染着薛仁贵。薛仁贵看了看周青，兄弟，你老在这也不行啊，你该回家看看去了吧。大哥，这些银子你拿着，你用的时候就到外边啊去买些吃的，千千万万不要挨饿呀，人是铁饭是钢，这一顿不吃都饥肠辘辘，如果你经常断顿，对身体有碍，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将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薛仁贵微微一笑，周青你放心吧。周青看着仁贵恋恋不舍，哥，我过些日子再来看你，如果钱没了，你放心，周青必到。薛仁贵深受感动，目送着周青走远了，心中暗想，我总这样吃人家喝人家，也是坐吃山空。周青，我的银子不少，那再吃完了怎么办？王茂生老哥哥家那也不富裕，总这么周济我也不是事儿啊。单说有这么一天，老哥哥王茂生来找薛仁贵。仁贵啊，哎呀，老哥哥你来了，有几天没见着王茂生了。薛仁贵这跟小孩似的跑到王茂生近前，老哥哥，我想杀你了。仁贵呀，我找你有点事儿，我看你这么大的人，总在这山洞里一住，什么也不干，这也不叫事儿，应该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不知兄弟你愿意不愿意。薛仁贵看了看王茂生，老哥哥，说实话我也愿意，只是我薛仁贵没有一技之长，这应该如何呀？王茂生看着薛仁贵，仁贵呀，现在有一个好的地方啊，他也不需要什么技术，只要你有力气就能干。在这不远处啊，有一座柳庄，在柳庄里边有一位老员外，这位老员外姓柳名荣，这柳荣啊，家里边要建一座豪宅，现在有一个建筑队儿，那年头不叫建筑队儿，就叫一个施工的瓦匠班子，在他们家给他搞这个建设。现在需要短工，就这小官呀，给人家搬搬砖、出出泥、扛扛木头，这活儿虽然有点累，不过也能吃饱了饭。不知兄弟你能不能屈尊大家到那儿去干活呀？王茂生在试探着问薛仁贵，因为薛仁贵原来是大家主的公子，吃来张手，饭来张口，从来都没干过活，要让薛仁贵去干的活，他能不能愿意？王茂生心里边没有这个

确定的信念，因此问薛仁贵。薛仁贵听到这儿，眼望着老哥哥，哥哥，太感谢你了，你给我传来这么好的消息，我非常感动。我薛仁贵也想做一个自食其力之人，不就是干活吗？我薛仁贵有的是劲儿，只要我能吃饱饭，大哥没问题。仁贵呀，这回呀，你不光能吃饱饭，可能还能够挣一些小小的银钱，你自己攒着，以备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再用，我看这也是好事。多谢老哥哥，您何时带我前去？王茂生看了看薛仁贵，我看现在咱们就去，你把你这山洞里的东西收拾收拾，跟我一起启程，赶奔柳庄，到柳荣家去做短工。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王茂生老员外来见薛仁贵，给薛仁贵找了一个营生，说是赶奔柳庄柳荣家里边正在搞建筑，建一座豪宅，现在有个施工队在给他干活，招个小官。王茂生确实也为薛仁贵想，自己也为自己想，自己磨豆腐能挣几个钱，要养活薛仁贵，薛仁贵这饭量就大，王茂生也深感吃力，觉得给薛仁贵找个地方干点活挣口饭吃，自食其力，也让仁贵体验体验劳动是什么滋味，另外也和社会上这些人接触接触，长一长经验，长一长阅历，这是王茂生的想法。跟薛仁贵一说，薛仁贵相当高兴，就这样王茂生带着他来到柳庄，找到了这个搞建筑的施工队，这个头啊，周师傅和王茂生关系挺好。我说周头啊，你挺忙啊，我给你介绍个人在你这当小工子，给你拿着下手，搬搬砖，扛扛木料，除点泥，和点泥，你看怎么样啊？周头看了看王茂生，我说老哥哥，你说的什么话呀？咱们俩什么关系？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不就是介绍个人当小官吗？没事儿，来吧。王茂生一指薛仁贵，就是他，他叫薛仁贵。周头看了看薛仁贵，一看薛仁贵身板挺好，个儿也挺大，长得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五官端正，一看是个忠厚之人。周头一笑，我看这人身体强壮，要想干小官还挺合适。王哥哥，这事交给我了，你没事就回去吧。王茂生又嘱咐了薛仁贵几句，王茂生辞别薛仁贵不提，薛仁贵呀就在这当小官。到了吃饭的时候，人家放上了两溜大板，那长的木板下边垫上凳子，有这么七八十人围好了准备吃饭，四个人一篮子饭，四碗豆腐，一盆汤，然后分好了以后，薛仁贵往这一坐，也不管别人，拿起一碗来狼吞虎咽吃完了。一看别人啊，连半碗还没吃完呢，薛仁贵又拿起一碗来，然后又狼吞虎咽，又吃完了。
就这样一篮子饭，本来四个人吃，都让薛仁贵给吃光了。薛仁贵吃了四篮子饭，然后又吃了很多的菜，喝了好几盆汤。这些干的活的，哎呦我的妈呀，来了一个饿死鬼吧！这位怎么这么能吃？哎，我说别吃了，四人一份，四人一份，你吃了四个篮子，我们怎么办呢？这时候周头一看，哟，这家伙这么能吃，要是这样的话，我管饭都管不起呀。不行，明天我得去找王茂生，让他把薛仁贵领走，要不然我这养一饭桶，这怎么办呢？哎呀，我可后了悔了。这周头啊，有点后悔收留了薛仁贵。吃完午饭以后，准备呀、要卸一批木头。这批木头啊，在河里的船上装着，满满的装了一船。有很多的人下水去搬木头，二三十个人抬一根，呲牙咧嘴，哎呦哎呦，一二三。薛仁贵在河岸上一看，哎呀，就这么一根木头，二三十人还叫着号，真让我可发一笑。旁边有很多小官呢，一看薛仁贵说这话，都看了看薛仁贵，你能，你自己扛。薛仁贵把胸脯一挺，我自己扛怎么着，你们看着。就见薛仁贵迈虎步挺镖去，腾腾腾腾腾来到这船上，然后用手抓住一根木头放在了肩头上，然后又弄起一根来夹在左肋下，又搬起一根夹在右肋下，一人夹了三根，迈虎步上了岸了。旁边这些人一看，我的娘，这位是人吗？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啊？我们二三十个扛一根木头都觉得沉，他一个人搬三根，哎呀，他多大的力气。就这样，薛仁贵往船这一站，我说各位，这船木头不用你们干了，我薛仁贵一个人包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回周头一看，周头可乐了，心中暗想，薛仁贵确实能吃，但是薛仁贵真有神力。就这样，周头把薛仁贵就留下了。薛仁贵这人力大无穷，什么脏活累活他都干，一个人能顶十五六个人使，另外手头又麻利又快，周头十分高兴，心中暗想，雇这么一个人也不错，省得人多了七七叉叉，天天几乎事儿，不是生点这事儿，就是生点那事，还得劳心费力。这人啊，虽然能吃点，心地良善，忠厚老实，不多说不少道，也是一个良善之人。这周头呢，对薛仁贵呀、还有了比较好的印象。薛仁贵就这样在这建筑队里边就待了有半年之久，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这一长，慢慢的就到了冬天了。到冬天了，这个豪宅还没有完工，由于天寒地冻，施工不便，因此这周头就和柳荣员外这么一商量，说现在呀干不了了，即使勉强的干，这施工的质量恐怕也达不到您满意，夜又长，天又短，也不出活，我看
咱们就先干到这儿，等到明年开春啊，咱们再接着干。柳荣一听也只好如此，不过剩了好多的沙石，还有砖，还有一些个木头等等建筑材料往这一堆，这也不行啊，还应该找个人在这看守一下。周头跟柳荣建议说，我这有一个人，他呀也没有家小，也不用回家过年，您呐只要赏他口饭吃就可以了，您能不能帮帮忙，我留他在这儿给您看守木料等建筑材料。柳荣老员外听到这儿哈哈大笑，周头啊，这事好办啊，不就是一天吃三顿饭吗？可以让他到我家厨房去吃，另外给厨房打打下手，挑挑水，摘摘菜，倒倒垃圾，没问题。周头把这事儿跟薛仁贵一说，薛仁贵十分高兴，心中暗想，眼看快过年了，我也没有家，我到哪去，在这儿有人管我饭吃就行了。薛仁贵就这样答应下来，就住在老柳家柳员外正厅前面有一间房，这间房挺小，四面透风，但是没办法，将就着住吧，就住到了这个小房之中。头一次到柳红家里吃饭，薛仁贵这发生太大，惊呆了，心中暗想，十几个人的饭都让他一个人吃了，柳红也有点心疼。不过听下人这么一说，说薛仁贵力大无穷，厨房里的活薛仁贵全包了，一个人能顶八个时，另外手头又麻利又勤快，点了点头，这样的人也值得一用。另外薛仁贵也十分的勤快，除了精心精意的看守木料，经常的给老柳家扫扫院子，提提水，上上下下的人和薛仁贵关系都相当好。眼看着天呢是越来越冷，单说有这么一天，这飘起了雪花，雪花飘飘，大地上一片银白呀，这雪还在不住的下。薛仁贵在这小房里边蜷缩的一团，冷啊，数九寒天，薛仁贵穿的还是单衣服，仁贵能受得了吗？冻得薛仁贵从小房里边出来嘚嘚的发抖。正在此时，这个柳荣老员外的大儿子姓柳明红，柳大郎又打外边回来了，一看薛仁贵蜷缩在一团，缩脖端肩，脸上表情也不好看，脸色也不正，就知道薛仁贵那是冻的，这小房里又不生炉子，多冷了，四面透风，况且薛仁贵还穿着单衣。柳红柳大郎这人啊还真不错，赶紧把自己外边的羊皮袄脱下来给了薛仁贵。薛仁贵呀，你看这天这么冷，你受得了吗？我就把这件皮袄给你吧，这小房里也太冷，你穿着单衣，被子也不厚，千万可别冻着。薛仁贵深表感薛仁贵呢又回到自己的小屋里边，薛仁贵往了一躺，有了皮袄，这回呀暖和多了。还有个姑娘姓柳，叫柳金蝉，这柳金蝉

安娜今年18岁，这小姐长得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长得相当的俊俏，真可以说沉鱼落雁之中，闭月羞花之貌，比画花间蕊，比玉玉生香。另外，小姐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柳荣老员外拿这个女儿当做了掌上的明珠，真是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娇惯成性。今天这小姐呀，来到上房，找到自己的嫂子田氏。我说嫂子呀，你看外边下起了大雪，这雪下得挺大，咱们俩人到外边去看看雪景，另外呢，也看看咱们家那豪宅建得怎么样。田氏一听，我说呀，小姐呀，外边可冷啊，咱们不怕冷，我想看看雪景，到外边散散心。田氏呢，也拧不过柳小姐，穿得好了以后，就和柳金蝉下了楼，到外边走。一看外边的雪还没停呢，虽然雪没停，微微的还刮着小风，这雪花打在脸上，真好像刀子弯了一样。田氏就跟柳小姐说：“小姐呀，我看天这么冷，咱们还是回去吧。哎，既然出来了，咱们还是看看吧。”柳小姐和田氏往前一边走一边赏着雪景，就来到薛仁贵住的小屋前边。刚到这小屋前边，就看柳小姐一声惊呼，呀！田氏也是一愣啊，就见一只白虎是直奔柳金蝉，把柳金蝉吓得是魂不附体，那真是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田氏也吓得面如土色，老虎直奔柳金蝉，柳金蝉一声尖叫，再看老虎是踪迹不见。这个老虎来自何方呢？就来自薛仁贵住的这小屋里。小姐是惊魂未定啊，心中暗想：哪来老虎？看看左右没有啊。田氏也说：哪来老虎？我分明看到一只白虎奔你去了，现在踪迹不见，它从哪来的呢？就这样，田氏和柳金蝉向着薛仁贵这个屋望了望，然后走近以后往里这么一看，发现一个人蜷缩着，好像睡着了，微微还有鼾声。柳小姐、柳金蝉心中暗想：这只白虎分明来自这个房间。小姐心中暗想，看起来这个落魄之人必是贵人呐，看他现在落魄，既然有白虎现身，这人将来准是奇才。小姐看了看田氏，然后又在外边转了转，看这雪呀是越下越大。小姐和田氏就这样回到了楼上。自从小姐回楼上以后，就十分惦念这个落魄之人，心中暗想：我分明看到白虎就从那个小屋里出来，那里却有一个落魄之人，我想这人必是贵人，现在是天寒地冻，天气严寒，真要是晚上，把这个人是不是就活活的冻死？这样一个奇才，岂不是可惜呀？小姐

听着外边的风声稍微的住了，可是这雪越下越大。小姐看了看那个小屋，离自己的修楼不算太远。这时候小姐萌生了一种念头，干脆我就找一些衣服给她扔下去，让她醒了之后看到这些衣服也能取暖。小姐是好心呢，来到箱子前边，把箱子盖周开了之后，就在此时就刮起了一阵狂风，眼前的蜡烛被刮灭了。小姐呀也没注意，又打箱子里边拿出了一件衣服，开开楼窗就扔到了外。小姐是想帮助玄龟，小姐哪知道他才惹下了灭顶之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到延寿县调研产业项目建设和防汛备汛等工作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久久为功，做强县域经济。
1: 金融筑起龙江行哈尔滨专场成功举办，融智赋能筑科创，正银校企所携手构建发展新生态。
0: 哈尔滨政校携企手牵手共建康养产业学院，银发康养迎来新力量。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6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延寿县

0: 调研产业项目建设和防汛备汛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久久为功，做强县域经济，加力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1: 于洪涛先后到香奇食品新扩建液态调料项目、飞羽鹌鹑养殖及蛋类深加工项目、德丰婴幼儿酱料项目现场，听取规划布局、建设进度汇报，了解产品特色、生产工艺、市场营销等情况，对延寿依托当地特色农业资源，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的做法给予肯定，勉励企业在提升品质、丰富品类、拓展市场上下功夫，创新联农带农模式，更好推动企业发展，助力富农增收，要求有关部门与企业同向发力，加强种养加销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以安全绿色的好口碑赢得市场信誉，擦亮地域品牌。蚂蚁河镇南堤防是延寿城区关键防洪屏障，目前已完成提标改造工程。于洪涛实地检查工程建设、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保持高度警醒，加强对雨情水情的监测预报，强化寻堤除险和地质灾害点动态排查，全方位整治风险隐患，坚持未雨绸缪，持续推进河湖清四乱和险工弱段加固，前置物资设备，配齐专业队伍，做实应急演练，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应对。初夏的马岩河国家湿地公园水清岸绿，景致宜人，很多居民在这里休闲散步。于洪涛走进公园，查看景观提升、生态管护、配套设施建设情况，希望以生态惠民为出发点，加强精细化管理，守护好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叮嘱充分利用县域内零散空间，规划建设休闲绿地和文体健身场所，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宜居幸福感。冯鑫参加。
2: 27号，由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黑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联合主办，哈尔滨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承办的融智赋能科创兴起引起对接会暨金融助企龙江行哈尔滨专场活动举行。本次活动跳出单纯政策宣讲模式，聚焦科创企业融资堵点、痛点、难点，以实打实的合作签约、面对面的精准对接，不仅为科创企业送去真金白银的金融支持，更带来技术孵化、成果转化、资本培育的全生命周期陪伴。
3: 本次哈尔滨专场是金融助企龙江行系列活动的第三场专场活动，来自政府、银行、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30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聚焦科创企业发展需求，通过政策解读、主旨分享、项目推介、产品发布，畅通政策、产业、金融资源对接渠道。和传统产业相比，科技企业往往因为轻资产、缺少抵押物、体量小、盈利周期长等原因遭遇融资难，而新出台的一系列为科创企业量身定制的政策和金融产品，让过去的企业找资金转变为资金找企业。
4: 本次大会呢，使我们这种科技型企业了解到政府部门、金融行业对科技型企业有非常多的政策支持的这种方案，让我们有更充足的信心，把精力投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过程中，不用更多的去担心金融方面的这个困难。
3: 现场集中完成5大类合作项目签约，涵盖引起校研融资、科技型企业融资、重点项目融资、区域资本市场股权融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共建。现场授信金额193.55亿元。依托哈工大优质科研资源与本地科创转化优势，各大金融机构主动对接校企科创项目，精准输出金融服务，助力科研成果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5: 我们企业呢是哈工大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哈尔滨市的地方政府搭建了这样的平台，包括这个省市科技局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关照，给我们对接了整个的这个金融系统，为我们企业发展后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个保障和服务支持。
6: 光大银行与哈工大县研院紧密合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未来，我行将持续把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服务地方科技创新作为重点战略方向， 为地方科技

0: 发展贡献光大力量。
1: 此次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参与了两轮签约，除了与哈尔滨银行、新政融资担保集团等金融机构签署住企债券融资合作协议外，还联合省创投、江海证券等单位签署区域资本市场住企股权融资合作协议，为科创企业打造股债贷保单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从项目孵化、规范治理到上市辅导，对企业进行全生命周期陪伴。
2: 一个科技成果在它的项目时期我们进行一个孵化，待到它落地生成企业之后，我们帮它引入到我们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待它融资呢成长成一定的规模，那我们还有我们搭建的黑龙江省的专金特新企业专版进行培育发展，最后呢达到一个上市的这一个流程。
3: 信用贷款期限可以3到5年，利率呢也比较低，通过股交所这个平台呢，我们哈尔滨银行可以对新四板这些企业赋能，这些企业呢就是未来的哈尔滨企业的希望。
1: 签约仪式后，活动同步开启场内项目路演与场外专项对接，三家本土科技企业进行了项目路演，投融资专家现场点评对接，21家银行机构设立专属对接专区，面对面为企业解答融资诉求，定制服务方案。作为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龙头核心，哈尔滨市科技创新底蕴深厚，科教资源富集，校企联动紧密。与此同时，辖区内众多科创企业在融资期限匹配、信用体系培育、风险兜底补偿、贷款续贷衔接等方面存在迫切需求。本次专场活动精准对接企业发展所需，致力于构建常态化、长效化金企对接服务机制，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下一步，哈尔滨将持续健全政银校企所常态化对接机制，持续落实各项惠企举措，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科技创新领域，政银校企所携手构建发展新生态，为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5月28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9件，来信21件，来电8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29件案件中，道里区3件，南岗区2件，平房区2件，重点案件1件，松北区8件，重点案件2件，呼兰区1件，二城区3件，双城区2件，重点案件1件，五常市3件，宾县1件，巴彦县1件，通河县1件，依兰县1件，方正县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7件，水类案件2件，生态类案件8件，噪声类案件3件，土壤类案件5件，固废类案件4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15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其中已办结11件，阶段性办结3件，未办结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4: 养老机构缺人才，尤其缺愿意常干的年轻专业人才。为解决这一难题，我市民政部门牵头，政校协企4方联动，共建康养产业学院，打通从招生、培养到就业的全链条，为养老服务送来生力军。
5: 近日，我市民政部门精准发力，联合市养老产业协会、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医学院及本地优质康养企业，4方联动，在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共建康养产业学院，打通政策链、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的衔接壁垒。
6: 与院校合作是解决我们专业人才缺口、提升服务质量和稳定队伍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途径。我相信呢，就是随着咱们专业人才的逐渐的加入，会让我们养老机构的老人呢会越来越幸福，然后家属呢也会更加放心。
5: 作为合作方之一，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医学院依托护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医养照护与管理等特色专业，量身打造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学历教育加职业培训加技能提升三位一体育人模式，深耕职业本科专业建设，将职业技能证书标准融入日常教学，全面推行校企双导师育人机制，创新实施理论教学、实景实训、顶岗实习一体化教学模式，保障学生开展3至6个月的顶岗实习，全力培养复合型、实用型康养专业人才。
7: 我们培养学生的最终目的呢，就是能够使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那么通过这个市政府政策的领导和很多这些机构为我们这个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这个就业的一个平台，使学生能够留市，为这个养老呢助力。
5: 目前通过政校协企搭建的定向育人就业对接平台，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医学院已有157名在校学生，与20余家优质康养企业签订定向实习就业协议，助力用人企业留住实用人才。
8: 银发经济呢，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那么，康养人才短缺成为这个制约这个经济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通过开展这种政校企协的合作，就是让哈尔滨市的老年人能够享受到更高质量的、专业的、多元的这个养老服务与产品。
1: 以前头疼脑热也得往大医院跑，排队挂号大半天，看病就几分钟。如今在哈尔滨新区，居民有个小毛病，第一个想到的是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不折腾，签约家庭医生随时问，老人孩子专人管，小病在基层，首诊在社区，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便利。清晨，哈尔滨新区松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前排起长队，一年一次的65周岁以上老年人体检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目前中心检查项目已包含血常规、腹部彩超、大生化、尿常规等10余项检查。为避免老年人久站劳累，中心还在门前增设了休息座位。
9: 头一年过来体检，感觉这个氛围比较好，工作人员态度都特别到位，前几天那个签的家庭医生还非常到位。
1: 松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2021年5月成立以来，医护人员从最初的20余人增加到58人，服务人口也从近2万人增至5.5万余人，年门诊量突破5万人次。组建的25支家庭医生团队积极服务辖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等重点人群，打通了健康服务的最后一米。
10: 家庭医生团队的成员的宣传板挂在所有小区的居民楼单元楼里，跟各个社区都有密切的连接，每个月定时举办1到2次的健康教育随访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与此同时，在松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也忙碌有序。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接种疫苗，医护人员耐心核对信息，规范操作。接种后仔细叮嘱，留观注意事项。据介绍，目前辖区0至6岁孩子日均接种人数达80人次，同期增长10%以上。同时，中心也扎实推进老年人体检宣传工作，今年体检率同期增长达50%以上。家庭医生还为居民建立了动态更新的电子健康档案，完整记录病史、体检等信息，落实专项健康管理服务。
11: 医生和护士都特别的有耐心，给我能做详细的解答。而且我们签约了家庭医生服务以后，有些头疼脑热的，我们直接就问我们家庭医生，特别的方便，也不用总往大医院跑了。
12: 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慢病患者，我们团队每周都会安排入户随访。今年，我们还加大了五进的力度，特别是走进机关和养老机构，我们提供一站式的签约服务。
1: 数据显示，近年来新区常住居民的家庭医生签约率不断攀升，重点人群签约率已达90%。这不仅体现了哈尔滨新区社区医疗团队的服务广度，更蕴含了辖区医疗为民、守护群众健康的温度与。

0: 产体格检查、病情评估，构建医保牵头统筹、医院专业鉴定、全程闭环服务工作模式，让患者足不出户即可完成门诊慢特病认定。本次行动共为12名长期卧床、重度肢体功能障碍等不便到院的参保群众提供服务，其中4名患者顺利通过鉴定，纳入门诊慢性病保障范围。此外，巴彦县医保服务中心还在政务服务中心增设医保帮办代办窗口，聚焦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全程引导、材料整理、代办帮办服务，从被动受理到主动帮办，从群众跑到帮办跑，医保服务模式越来越有速度、有力度、有温度，也让市民办理医保业务更省心、更舒心。为进一步加强市直管公有房产管理服务，规范租金收取行为，近日，市住建局、市国资委、市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哈尔滨市直管公有房产租赁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全面规范市直管公有房产租赁管理。通知对哈尔滨市公有住宅、非住宅房产租金核算作出明确细化规定，实现分类定价、精准计费，杜绝租金收取随意性，保障国有资产收益合规。明确公有住宅平均租金每月每平方米 1.44 元，办公用房每月每平方米 2.54 元，工商用房每月每平方米 5.66 元。同时对合同管理、用途监管、房产出售等作出细化规定，全力保障国有资产安全运营与保值增值。另外，通知明确，哈尔滨市公有房产管理单位需制定统一制式租赁合同文本，依据房屋实际使用用途与承租人签订书面合同，清晰界定双方权利义务，从源头筑牢租赁行为规范根基。针对房屋用途变更管理，建立常态化使用情况核查机制，承租人如需改变房屋用途，必须及时报备，经相关部门重新核定租金标准并变更合同条款后方可实施，确保房产租赁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精准匹配。
1: 为规范全市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组建工作，今天，市住建局联合事务协组织召开全市街道社区业主委员会成立流程专题培训会，通过专业授课加经验分享相结合的方式，就相关法律法规流程、业委会成立实操等全链条工作流程进行现场交流与分享。据了解，目前我市已组建成立业委会、物管会3810个，其中业委会993个，物业管理委员会2817个。
0: 日前，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暨哈尔滨赛区第四届创业创新选拔赛圆满收官。本届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报名参赛项目278个，审核通过241个，是历届大赛参赛项目最多的一次。报名项目涉及装备制造、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现场项目路演环节采取6+4+1模式，为展现我市创新创业风采提供了重要平台。经过紧张激烈角逐，各赛道分别评选出1、2、3等奖和优秀奖。
1: 由市作协、哈尔滨出版社、市文学评论协会联合主办的长篇小说《因为爱》赏析评介会今天举行。《因为爱》是一部长达120万字的教育题材长篇巨著，由我市资深教育工作者慈元忠创作完成。作者深耕哈尔滨教育系统多年，长期关注基础教育发展、一线教师成长和教育行业变迁。整部小说故事时间跨度从上世纪80年代延续至本世纪前20年，聚焦基础教育校园生活，细腻刻画三代教育人的奋斗轨迹，生动塑造出以江河水为代表的新时代优秀教育者形象，填补了国内同题材长篇文学创作空白。
2: 日前，哈尔滨工程大学医院与哈尔滨市急救中心基础生命支持联合培训教育实践基地签约揭牌仪式在启航活动中心举行。学校2026年急救教育培训同步开班，100余名大三学生干部成为首批参训学员，现场开展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实操训练。未来，哈工程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把基地打造成为区域生命健康教育示范阵地。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日前，龙江十六红模范先锋行黑龙江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宣讲活动

0: 高校专场举行，师生齐聚一堂，聆听民族团结先进故事，感悟同心奋进力量。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并特邀全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代表现场宣讲，共话团结故事，共筑同心家园。
1: 昨天由哈尔滨市总工会、道外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音漫冰城，只想夏都”2026年职工歌会中华巴洛克专场激情开唱，歌舞、朗诵、京剧、相声等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不断点燃现场气氛，引得在场职工、游客纷纷放声合唱，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增添了浓厚的文艺气息与活力。5月27号，木兰县2026年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县人民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上，3213名师生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大型团体操表演，充分展现了学校的育人成果。随后，各项竞技项目在赛场上有序展开，亮点频现。下一步，木兰县将持续完善体育育人体系，全力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度，西风3到4级；夜间晴，最低气温17度，南风3到4级。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

0: 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丝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丝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

0: 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2: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6: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7: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8: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9: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8: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零下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9: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

0: 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2: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3: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2: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3: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2: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4: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6: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5: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7: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4: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1: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9: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

0: 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1: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0: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4: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3: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4: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7: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8: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7: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9: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7: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0: 2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7: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1: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7: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9: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12: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这个该找。
7: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

0: 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 3.3 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术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互补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3: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日起开放通行。
2: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三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5: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日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8日，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日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日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日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3: 法国国民议会28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8: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9: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

0: 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4: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3: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4: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4: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历时代长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

0: 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8: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9: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0: 香甜口味，
11: 花哨包装，
12: 网红营销。
1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9: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9: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5: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5: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6: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7: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来到每晚七点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傅瑶。在孩子成长的漫漫长路当中，每一个阶段都至关重要，而童年时期更是未来发展的奠定基石。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于一个对孩子成长有着深远影响，却常常被家长忽视的领域——感觉统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邀请到的是吕启老师，来介绍一下吕启老师。吕启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也是呢，黑龙江省儿科康复专科联盟专家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委员，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副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也是家庭教育的高级讲师。欢迎吕老师再次光临我们的直播间。
1: 谢谢傅老师。
0: 今天呢，我们谈到的这是感觉统合。吕老师，您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感觉统合的定义吗？
1: 感觉统合呢，它是外部信息进入大脑以后，我们的大脑呢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分化，然后呢把信息呢再输出去，它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感觉统合。
0: 那么简单说，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身体的指挥官就是一个大脑，然后呢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各个这样的信息，然后通过大脑把它整合一下，然后我们能做出一个恰当的反应。那么是不是说一个感觉统合比较好的孩子，在学习和社交以及他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都会表现得更加出色呢？
1: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如果孩子他能够快速的去接受外部的事物或者信息的话，那对于他来讲，他自身的这个我们讲他的智力啊，以及这个情商啊，他都会要比同龄的孩子有显著的提高。
0: 感觉统合是每个孩子都应该具备的能力吗？
1: 对，这个感觉统合呢，我们现在来讲，应该说99%的孩子，他都存在感觉统合的失调。
0: 哦，99%都有失调的这个现象。我们咱们看一下现在的孩子，包括我们这些大人啊，大家也觉得我们也没特意的去关注过感觉统合的相关问题，我们也没觉得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呀，在大脑当中接收了信息之后，我们出现的行为呀，或者是反馈有什么问题呀？你怎么能说有99%的孩子都会有这种问题呢？
1: 那我们就是拿个最简单的一个数据来比方嘛，那也就是说上学的孩子，一年级的孩子有可能有50个，那这50个孩子里边不可能大家学习成绩是一样的，那他为什么不一样啊？有可能他们的智力是差不多的，但是学习的成绩就是这样。有的孩子你看着他挺聪明的，他坐在那里他就是没有把学习学好。那有的孩子呢，有可能你看他在玩，但是呢他就把这个学习的知识呢他就学进去了。还有一些孩子呢，他怎么努力学他好像都找不到这个学习的这个捷径。那这些呢其实就是感觉统合的一个反射，他呢在感觉统合方面他出现了一个失调的状态，那信息呢他出现了一个堵塞，也不能快速的进行一个反馈。那这样呢他在学习方面呢，他的学习能力就相对来讲比较差了。
0: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智商相似或者是相近的情况下，如果说一个这个孩子他的感觉统合能力比较强的话，他的什么接收能力啊，包括一心多用的能力可能要比普通的孩子要强。
1: 是这样的。
0: 所以他的那个学习成绩可能间接的会变成人家说，哎，你怎么也能边玩边学，学的还能学得挺好。
1: 对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学习的一个效率。那很多孩子呢就是输就输在了这个效率上。那为什么他输在了效率上呢？比方说老师在讲课，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旁边有了一个声响，他有可能快速的就去追这个声音了，他把老师讲的信息有可能就中断了。那还有的孩子呢是什么呢？他在努力的去听老师再去讲，但是呢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他很难集中在这个点上，那他听到的和他眼睛看到的又不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调性。那这样呢对于孩子来讲呢，他相对来讲学习的这个效率呢他就大大的降低了。
0: 那么从婴儿开始

0: 啊，这个孩子的感觉统合能力肯定是与生俱来的啊。您刚才讲，说可能会有很多孩子在这方面有些问题，他会不会随着比如说年龄的增长或者大脑的完善，他的这个能力会越来越好呢？
1: 不会的，环境很重要。那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他的运动环境。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学习的能力呢，主要就是来自于他的运动，也就经常我们很多时候就讲说这个孩子真淘，老人就该讲了，那淘的孩子肯定他学习就好，
0: 说淘孩子更聪明哈。
1: 对，他为什么他淘他就聪明呢？现在也有一些孩子也很淘，然后咱们现在有可能就会给他诊断成多动症了。那以前的孩子淘，我们说这个孩子就很聪明，因为在淘的这个过程中，不是说的是我瞎玩，很多时候有些孩子他玩的一些东西啊，他并不能去提升他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感知度。就像说一个最简单的，现在很多孩子都喜欢玩电子产品，他玩电子产品的时候，他就很难去把他这个注意力能很好的集中在这儿。同时呢，他整个身体的其他的一些感官能力，这个时候有可能就闭塞掉了，他就不能够很好的去到这个现实生活中去进行一些学习的过程呢，他就很难集中他的一些精力，甚至他的身体去运动的时候，他觉得也是不舒服的。那我所以说，我们感觉统合呢，它围绕着感知觉，也就是刚才傅老师您刚才讲的，我们的视、听、嗅、味、触、前厅、本体七大感知觉，这七大感知觉是我们日常生活学习必备的一些技能，这个它属于一个障碍，我们不能让它去迟缓，也不能让它敏感，它必须得在这个一个很中性的这个零这个节点，它才能够很好的去完成对外部事物很好的这种感知和学习。
0: 我听您介绍完之后呢，我大概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们有这么多各种啊，比如说视听感触包括本体，就各种各样的感觉，我们需要让它保持在一个均衡的一个状态，才能保证这个人的行为不出现问题。如果说哪一个过高了，或者哪一个过低了，可能这个人的行为，或者是比如说他的那个大脑运行啊，可能都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或者是不太正常的一个事情发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像所说的，咱们讲说赛车手，那他在开车的过程中，他有一个跟这个车的距离，这个是一样宽的，那我们有可能开过去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踩刹车，然后慢慢的过去，或者呢，有可能我们觉得这个车是过不去的。但是对于赛车手，有可能他一脚油门就过去了，为什么呀？那我们都是没有在智力方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开的车有可能也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可以一脚油门就能冲过去，而我们有可能要不把车慢下来，要不觉得过不去，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感觉统合的空间。我空间出问题了，那我再去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那相对来讲就会变得很慢。
0: 就是像我们说啊，有的人可能我们说这个孩子比较灵巧，那个孩子可能比较笨，是不是就有这个感觉统合的这个能力不同的差别？
1: 对，因为正常来讲呢，这个运动的过程呢，他不断的去调整他的身体。那什么意思呢？说个最简单的，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在学走路，就不像前几年就是出现了一个学步车的一个热度，就大家都是把孩子放到学步车里，
0: 让孩子在这个学步车里走。
1: 对，在学步车里走，然后这个时候呢，大人呢觉得说这个孩子也磕不到，也碰不到，然后还练了走。那为什么一夜之间大家不用了？首先我们知道学步车呀，它有一个这个怕孩子碰到这个墙或者碰到障碍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宽的一个檐儿，
0: 对，就有防护功能，
1: 对，防护的。但这个防护功能就把孩子的空间感就会设计出问题了。
0: 可以理解。
1: 对，这个檐儿撞到墙上的时候

0: 有可能说来自于他的这个额叶的发育的不全，但是有一部分孩子是来自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的感觉统合里的前听觉，他空间控制不好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不停地摇摆他的身体，他在摇摆身体的过程中，他才觉得这是舒服的。那他要停下的话，他看到的物体是什么呢？就是摇摆的，那他的注意力就不能很好的集中，他就影响到他的学习能力。
1: 那感觉统合的这个相关能力是一出生就有的吗？
0: 对，就是很多孩子，就是我们这么说，出生以后，他们都有感觉统合方面的这个能力，但同时呢，也会或多或少伴有一些迟缓呐，或者敏感的一些状态。
1: 或者说是发育不均衡的一个状态。
0: 对，所以说他为什么叫障碍呢？这个障碍是可以改变的。
1: 它不是缺陷，那是
0: 对。
1: 可以通过那就是可以，说这个孩子如果说感觉统合方面不是很完善的话，可以通过训练把他这个有差的这个地方，可以给他补一补，让他变得更好，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呀，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生活和学习中，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感觉统合的。为什么围绕它呢？就像我们现在随便说出一个食物，我们可以说苹果。我说出一个苹果的时候，每个人的大脑里都会出现一个苹果的这个图画面。那这个苹果呢，根据每个人的认知不同，苹果的大小啊、颜色呀，甚至有可能说有的是这个单独就一个苹果，有的人想的是一个苹果树，但它都是围绕着这个苹果的。那为什么它围绕着这个苹果，它怎么不去围绕出一个橘子，或者围绕一些其他的？它怎么就是在想这个苹果？就是我们所说，在生活中，它的感知觉，它能很好的去对这个食物，也就是说这个水果，苹果，能有一个认识。他吃过，他也摸过，他也感受过，他见过苹果树，他大脑里就会出现苹果树。他没见过苹果树，有可能他这个时候他就不会出现这个苹果树。
1: 就是
0: 同时呢，
1: 他没对这个东西有过一个客观的意识或者是印象，所以他不理解。那你让他去反馈，他就不知道该反馈什么。
0: 对，那这些信息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种感知觉，我的视觉，我看这个苹果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听觉，我听你告诉我。它叫苹果，如果说我不认识它，你告诉我，你说它叫香蕉，以后我见到它我也就叫香蕉。那还有是什么？我们的触觉，我们去摸它的时候，它是凉的还是热的？以及呢，就是我们所说，我拿到它的这个距离，我伸手能不能拿到它，还是说拿不到？还有呢，我拿到它以后呢，我要用多大的力量去来拿它？
1: 就是我们说到一个苹果，这个苹果出现在脑海当中，就有一系列的信息，有的是可能我们能意识到的，有的可能是我们没意识到的，但是它会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景在这个大脑当中出现，包含了很多丰富的信息。那么，如果感觉统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这个信息应该就比较准确，
0: 对，他信息很快的，他就把
1: 能
0: 这
1: 打，
0: 个
1: 能调出来，
0: 抽出来了。我们像一个电脑一样，我信息很快把它调出来了。调出来以后，我进行一个反馈。那如果说我感觉统合如果失调的情况下，那我们讲同样的一个，我们拿苹果的信息，如果说我的听觉失调，那你让我去拿的时候，有可能我要听好几次你的指令，我才会想到啊，苹果，甚至有可能说这个。它的信息有可能是不全的。那我把这个苹果拿出来以后，有可能我问，我说这个苹果是甜的还是酸的，还是苦的，还是辣的？他不知道。那我们跟他讲，那这个苹果我们是要用多大的力量去啃这个苹果，他也不知道。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信息呢，他就是残缺的。他残缺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说需要怎么样？他需要有可能再拿其他的信息进行对比。也就是说，我虽然没吃过苹果，但是我有可能吃过梨，我觉得它俩长得差不多。
1: 就是有个参照
0: 啊，
1: 在，
0: 对，
1: 就是绕个弯儿去想这
0: 对，
1: 件事儿。
0: 我开始不断的去拓展。那这个时候呢，你最终呢，有可能也会把这个信息搜集的完全，但是这个时候你有可能要比我们说 快速把这个信息反射出来的孩子，你就慢了一些。
1: 嗯，就是说有的孩子就你看他做什么事儿就更灵一些，有的孩子就笨啊，应该就差

0: 差距就差距在这儿，可能有的孩子迅速就能反映出来这个全面的信息，有的孩子可能就需要很长一个过程，所以他才能直接反馈。那么您刚才讲到了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有这个感觉统合的能力，那么后天这个感觉统合能力，到什么时候就是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这个发展时期？
1: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说这个应该说0到3岁。
0: 哦，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
1: 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也就是说，很多孩子啊，比方说刚出生的孩子，我们会做一些抚触。那为什么做抚触呢？其实做抚触就是调整他的一些触觉方面。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如果说剖腹产的孩子，一般情况下他的触觉相对来讲就要敏感一些。那相对敏感的孩子会出现什么状态呢？他有可能胆小、怕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可能通过抚触啊，去把他这种触觉的模式啊，从敏感呢给他进行一些脱敏。
0: 让他变得稍微钝一点儿，因为太敏感了，容易影响他这个后面的一些事儿，比如说睡不好觉啊、胆小啊，或者是有一些太过于敏感的一些问题，将来也会有影响。
1: 对，他会一直伴随他的。那如果说他的触觉如果说迟缓的话，那我们就反过来，没有危险意识，这个孩子你会发现，这个
0: 总
1: 孩子
0: 磕磕碰碰哪儿？
1: 对胆儿特别的大，而且呢，就是他去拍别人的时候，别人就感觉他好像在打他一样。因为他迟缓呢，他感受不到啊，他就用的力度就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讲，他就觉得我在跟你玩，但另外一个孩子觉得你在欺负我，那他就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他的一些社会交往活动。
0: 你看您说的这两种情形是一个对比的情形，但是就是代表着两类的孩子哈，有的是过于敏感了，有的是过于迟钝了。所以说，不论是哪方面，我们就要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这个程度，才能够让孩子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状态。那么您刚才讲0到3岁是孩子一个训练的关键时期，那么这个时期，作为家长们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是让孩子就是顺其自然的玩儿，就能够让他这个能力得到发展呢？还是说我们是需要注意点什么方向的，注意点什么方向的训练呢？
1: 这个肯定是最好是有目的、有科学性的来去做，不能去盲目的去做。
0: 那咱就说，就以前那些孩子没做这些训练，不也都，反正咱是也，就像我们也都长大了，也好像没觉出来自己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是不是任由他发展也没啥事儿呢？
1: 其实不是的，这个就是，傅老师，你讲了这个的话，我们有可能说就要和大运动进行一个区分了，并不一定他动。他就对于他来讲有益，也不一定就是他动得少，他就得不到这个益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刺激的是孩子的这种感知觉。那也就是说，比方说，在以前，很多有些农村的孩子，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应该说30、40年前，有一些这个房子还是那种就是土房。他这个有这个房梁的，他会把孩子有可能拴一根绳，底下放一个篮子，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篮子
0: 吊
1: 里，
0: 在那儿
1: 对，他会去悠，那这就是建立前听觉。那这个孩子虽然有可能说我们所说的放在篮子里不断的在悠，但是他建立这个模式。但是现在有的孩子有可能说，出生以后我们有的人也会抱，有的人有可能就会把他怎么样，给他放在一个小摇床里啊，或者说，就是放在一个床，让他自由自在躺着。
0: 就是固定的这个位置，
1: 对，包括我们说有的时候，以前很多孩子有可能会给他拿这个背呀、给他绑住。老人说，哎，
0: 绑
1: 别，
0: 的长得直溜，
1: 对，长得直溜。其实他这个是什么？他绑的过程中，他也是一种触觉的刺激。
0: 让他感受到压力。
1: 对，还有就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说的有一些孩子。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家里以前有可能家里的孩子比较多，他有可能会拿一些喜欢的东西啊去逗这个孩子。但是这个模式呢，我们说他呢起到一些作用，但这个作用呢，他毕竟我们说他不够科学，他还是相对来讲对于孩子的发育来讲还是要差一些。你像现在来讲呢，我们会去怎么做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孩子出生以后啊，他的视觉模式。他是在不断的再去， 发育，
0: 嗯，
1: 那我们会做什么？黑白卡。
0: 先看看黑白卡
1: 啊，对，
0: 然后再看带红色的卡。
1: 哎，对对对，这个傅老师你太有经验了啊，这个确实是这样。给他去看一些黑白卡，
0: 嗯，
1: 或者呢，我们拿这个红色的沙锤，我们知道孩子最开始对红色比较敏感，
0: 嗯、
1: 我们拿红色的沙锤，第一个呢是让他刺激他的视觉，同时呢也能刺激什么，他的听觉，对吧？让他能听到声音，他去追声。然后同时呢，我们呢不断的去给他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小的抚触，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有些孩子，我们一些家长会在家里会抱他一些，就是这个举高高，
0: 嗯，
1: 这些其实都是对他一个感官的一个刺激。包括我们知道孩子在前期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会拿东西什么都往嘴里放，
0: 嗯，
1: 他去。
0: 用嘴去感受，
1: 对，他去感知它，他调整他的下颌的力量，同时呢，他也要知道我要用多大的劲儿去咬它。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家里如果说这个有些家长啊，就是过于的干净，
0: 你就不让这个也不让那个也不让的。
1: 对，他不让孩子去咬，不让孩子去啃，那这个时候呢，他肯定就会出现这种感知觉的问题。同时呢，我们知道孩子最开始的时候是一岁以前有个口欲期，
0: 嗯。
1: 他不停地在咬这些东西，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建立安全感。
0: 哦，就其实口欲只是为了让他建立这种安全感。
1: 对，因为有很多的孩子，我们就是经常会在门诊会看到很多孩子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家长会说，哦，这个孩子我感觉很胆小，他没事的时候总爱在家有可能搂一个小被儿啊、
0: 嗯。
1: 包括我们有一个孩子，他来的时候他就搂个大枕头。他走到哪儿，他都要抱这个大枕头，
0: 缺乏安全感、啊。
1: 对他缺少安全感、哦，那我们就跟家长说，那他前期是不是没有去咬过一些东西啊，或者说去啃东西？然后家长说，那咬那些东西不脏吗？我从来不让他去咬，我也不让他去啃、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对于孩子这种口欲期没有建立好，他肯定会缺少一些相应的安全感。
0: 所以这个其实，孩子的抚养方式很重要哈，就是他应该锻炼的、应该做的这些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得到锻炼，那么后面他就会产生一些行为方式的问题。
1: 对，所以说我们通过感知觉呢是来刺激他，那通过这种刺激呢，他能快速的去感受周围的事物，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有可能说去进一个陌生的空间，进去以后。首先一个我们有可能是紧张的，我们的毛孔有可能就开始扩张，然后我在观察周围的这个事物，当我快速的观察完周围觉得是安全的时候，我身体会怎么样快速的进行调整。但是有一些孩子有可能他调整不了，
0: 嗯，
1: 我们经常有些孩子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妈妈总说他是因为打预防针的时候看到了医生，所以他在哭，他看到你们也哭，那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做呀，他为什么要哭啊？那正常来讲，对于孩子来讲，他发现你也穿这个白色的衣服，那我之前打针的时候那些叔叔阿姨也穿白色的衣服，那你首先一个我们都觉得这是有一个危险气息，他是不是要给我打针？但我观察以后发现怎么样，他手里没拿针，什么也没拿，那我就会怎么样，开始放松。那这样的孩子他调整身体就会更好。但如果说这个孩子他看到你没有任何的危险意识，他还在哭还在闹，那我们就知道了他的感觉统合肯定是失调，
0: 就是他感受到的信息不全面。
1: 对，他有可能就是我们讲的触觉比较敏感，他越去哭的时候他越紧张，越紧张的时候身体越不舒服，越不舒服他就开始越哭。
0: 那是不是比如说啊，我们讲就是有的大人我们会觉得他观察力比较弱，别人都能看明白这个，或者是听明白一些这些东西，但他可能就没看到或者没意识到，是不是就等于是他的可能是原来的感觉统合在这个就是比较就是咱说的比较迟钝，有些信息接受的就是不全面呢？
1: 是这样，他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说他的视觉的广度就出问题了。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小的时候我们给这个孩子去用这个红色的沙锤刺激他的视和听，那刺激视和听的时候，我们这个沙锤肯定是在晃动的过程中，他要左右的摇晃，那就这个时候我们说孩子起初是什么？ 他会用头来代偿。我往左，我的头有可能就转到左面，
0: 他整个的头会随着这个刹车转动。
1: 对，但随着这个训练，你会发现怎么样？他的头不动了，他的眼珠在动。那这个时候呢，他就锻炼了他怎么样？他的视觉模式。但是如果说在后期，我们说有很多的孩子，现在很多孩子有可能经常去看这个电视啊，
0: 嗯，
1: 或者说电子产品呢、啊。那我们知道，那他的这个视觉呢，广度就会出问题了。他有可能看到的东西就是九十度，因为他的视觉主要关注在这、
0: 哦就是、正前方的，
1: 对，正前方这个屏、
0: 嗯、
1: 这个屏幕上。那他这个视觉的广度就不够了。他一进屋，他看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不能像有些人一进来，那他看的这个度数几乎就是我们说几乎就是180度了。那他还是90度的一个状态，他就忽略了两侧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我进屋，站在墙边两个人，我有可能看不到，我只看到正中央坐着这块有坐着三个人。
0: 对，所以说，我们说给这个特别低龄的孩子去看这个电子产品是非常不建议的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他就只能关注到90度。我当时的这个脑海里就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呢，他可能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他关注的就不像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过马路的时候就能做到什么耳听八方哈，眼观六路、
1: 嗯。
0: 但是有的孩子可能过马路的时候就很紧张，因为他可能观察的能力就不够，所以他就会就是很紧张，而且容易出问题。其实你看，从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子产品这一件小事儿，到后来他可能影响的是他整个的生长发育的到后面的一个对其他事情的这个视觉关注程度一个大问题。所以说这个小的时候我们对感觉统合的这个培养和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1: 是这样的。那这个样子的话，他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注意力他就不集中了，那他看到的信息是断的。同时呢，我们再去讲他的专注能力，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前听觉。前听觉呢是我们的一个空间，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前听觉在哪儿呢？在我们这个耳后的这个三对半规管这个位置。它更多呢是调整我们身体的这个前后左右上下方位。那他如果进行一个失调的一个状态，会出现什么样子呢？就是我的专注力很难集中在一个点上。
0: 哦，所以呢，其实对小宝宝们进行一个这个位置上下左右这种就是一种空间的移动训练，对于孩子将来的学习能力和注意力都是有提升的，有帮助的。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说，有的孩子在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他真的注意力在那儿，但是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的孩子有可能说他真的注意力你看他没看的，但为什么他能听明白课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能把他这个就是说聚焦的点能很好的聚在那儿，就是说我很专注的听老师在讲课，别看他在玩，但是他可以像我们所说的，我有可能虽然表面上在玩，但是我确实在听着老师在去讲这个课，我的专注力很强。那到了后面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比方说我们可以在家里上学的孩子，我们可以让他去做一个小检测，比方说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孩子他如果说不用手去指着每一个字的话、他有可能就读不下来。
0: 对对，有的是有这样的孩子。
1: 还有一些孩子呢，读书的时候跳行。
0: 就是他很难能够从头到尾把这个一行字两行字按照这个顺序把它读下来。我之前就见到过一个这样的孩子。
1: 所以说呢，就是这类的孩子呢，他就会有一些什么我们叫阅读方面的一些障碍。他不是不想学，他想学，但是他真的他就出现一个跳行，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空间感出现了问题。那空间感他就和我们的这个视觉，他经常呢就是说的是在一起协调在一起工作的。所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去讲说，一个孩子他必须得注意力集中，专注力集中，他才能够把这个知识很好的去学进去。
0: 那您刚才讲了0到3岁是这个孩子感觉统合一个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那么咱们说就是针对0到3岁的这个孩子的感觉统合能力啊，是需要这种有针对性的，是每个孩子我们都要看一看他

0: 他哪方面强，哪方面弱，对他进行训练呢？还是说，我们就是可以按照大概的一个方式，然后来进行一个就是普遍的这种培养呢？
1: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我想让这个孩子现在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哪些方面问题比较大，
0: 对，就是需不需要
1: 那
0: 去说针对他去检查一下？
1: 他肯定需要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小评估，
0: 嗯。
1: 通过一些小评估呢，在因为我们说通过一些评估，我们能看到他感觉统合失调的点在哪儿。
0: 对，就是到底是哪一个方面哈？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在3岁以前是他大脑成长的一个黄金期，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大脑呢是有60%到80%的空间。到了6岁的时候呢，就是大脑呢只有20%到30%的空间了。9岁呢就是10%到0%这么一个空间，也就是说，感觉统合最佳时期是在3岁。那在9岁，有一些孩子有可能发育的差一点，有可能到11岁，那之前呢，他的感觉统合的失调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我们说的康复的。
0: 嗯，
1: 但是你从这个11岁有可能往后的话，他的这种几率啊，有可能就变低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很多的这种对外部信息的这种接收啊，他已经产生了一个固定的模式。甚至有可能说，大脑已经开始告诉他这件事情我能做还是不能做了。
0: 嗯。
1: 那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这个包括一些做极限运动的，像一些这个跑酷的人，他为什么？你看他从这个楼跳到那个楼，他又翻跟头又去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能很好的去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是很多人有可能完成不了，为什么？因为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他不能够很好的把这种信息快速的进入大脑，然后
0: 反映成躯体。
1: 反射出去，哎，那达不到一个支配，就包括我们讲所说的孩子的听觉。那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去讲，有些家长就会去说这个孩子他可能那个耍耳音了，他经常去，别看他在玩，他就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
0: 嗯。
1: 那有的孩子呢？家人说：“你这一天天，我们说完了，他就跟没心没肺似的，傻乎乎的还在那玩。那我们知道，他有可能在听觉方面他没有建设好。那这个听觉是怎么来建设的呢？首先一个，我们讲就是环境音。如果家里边过于的单一，环境很安静，那他的听觉就很难受到刺激。”
0: 哦，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安静，对于孩子来讲，不是一件什么特别好的事儿。他需要有一些环境音给他当这个什么背景音，或者是让他去学习一个过滤的这个杂音的这个功能，是这意思吗？
1: 对，它要区分呢，
0: 嗯。
1: 就像所说的，现在有可能说这那边放着音乐，然后我跟付老师你在这聊天，那你不会被音乐所牵扯过去，
0: 嗯。嗯。
1: 你肯定会在跟我一直在聊咱们聊天的内容。那为什么你可以去屏蔽那个音乐的声音呢？你能去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我这儿啊，是因为你的这种听觉的模式建立得很好。而很多孩子呢，他呢，由于咱们现在讲小家庭化，甚至呢，很多家长呢，想让他在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环境中，就是睡觉，不去给他外部的一些刺激，导致这个孩子怎么样？他的听觉模式出现了问题。那这个听觉模式出现问题呢，他不是说的像听力缺陷，说我就聋了，他是什么呢？他是这种信息进入大脑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个延迟。比方，我经常去举例子。我们现在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数到十，那这个信息有可能在付老师你那儿也是到十结束了。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听觉要是特别的这种出现一些迟缓会怎么样？我说完了十以后，他有可能一和二才从大脑里反射出来。
0: 就像有的孩子听课哈，他说听不明白，听得只言片语的，不理解老师讲的，老师可能得重复好几遍他才能听懂。这个孩子可能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他可能接收到的信息、听到的信息不完整。
1: 对，他不能，老师已经第一个问题讲完了， 已经讲第二个问题了。
0: 他还没回到，还没第一个还没理解明白呢。
1: 对，他还在第一个里边，还在不断的在徘徊。

0: 对，然后再思考，然后这个时候学着学着，他就觉得怎么样？看来我真的学不会，我就不学了。那他这种听觉，我们说就是相对来讲比较迟缓
1: 哎，那我这有
0: 呢。
1: 现一个现成的问题要问吕老师，就比如说我们家二女儿刚正好1周岁嘛，那她现在我就有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像您刚才讲的哈，我们生活当中不要太安静，要有一些背景音。那么我们在跟她玩儿，或者是跟她在进行一些亲子活动的过程当中，我那个背景音，比如说音乐也好啊，或者是像什么古文呐、诗歌呀，这些背景音要始终在那儿放着吗？
0: 那可以的，就是你不要让他这个声音大于你说话的声音。那这个样
1: 就是
0: 子
1: 一直不停的放着是可以的吗？
0: 呢？可以，但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不可能说一直在放着，他也是需要有的时候也需要去来静一静。但是我们说这个环境音很重要，就像所说的，这个白天我有可能打开窗户，外
1: 外
0: 面
1: 面有各种各样的声
0: 有
1: 音。
0: 车水马龙的声音，然后呢，我呢。这个出去玩儿，我听到别的孩子有可能在笑，那这些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要没事儿的时候呢，去多给他一些这种声音的一些刺激，
1: 那就是我始终用这一种声音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是吗？
0: 对，你一直用这种声音，你比方说我们说一些
1: 儿童，对，
0: 机
1: 童
0: 械的
1: 谣
0: 这个声
1: 啦，
0: 音，
1: 对。
0: 这些声音你要经常去给的话，对于他来讲，有可能最后他有可能就变得迟缓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前两天有一个孩子，他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妈妈呢，就是经常去给他一些小的指令，他呢就跟听不见一样。然后呢，这个做了一段时间训练以后呢，他做了一个那个听觉统合，专门来刺激他这种听觉模式。有一天，他妈妈就是出去也不做什么，然后回来了。回来以后，这个孩子看到他妈妈的时候就没有表情。他妈妈当时就在想说：“哎呀，他还是这个样子。”过了4、5秒钟，这个孩子冲着他妈妈喊了一声“妈妈”，然后给他妈妈
1: 就挺感
0: 就是
1: 动的，
0: 非常特别高兴，说：“哎，你看这个我说他反馈了，他最起码虽然说这个时间有点长，但是他
1: 但是
0: 反馈
1: 对，但我
0: 了。”
1: 跟他说话，他给我回应了。
0: 对，他以前他从来都没有反馈，这个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说我开始对这个声音开始有这种反应了。那你像咱们说声音敏感的，那我们就知道了，他有可能特别讨厌这种吵闹的声音。他就是有的时候像我们每天会做早操，有一些孩子就不到我们这个做早操的来做，一
1: 他嫌
0: 到这儿
1: 闹，
0: 的，对，他就捂着耳朵，他想我闹，他为什么想我闹？就是我们说家里的环境单一了。但我们又不能说在长时间老去给他嘈杂的声音，这时候听觉有可能又变得迟缓。
1: 以前曾经听过一个类似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这个小孩儿学习能力特别强，就是因为他家可能就他从小就在这个市场边上长大。就各种叫卖声啊、嘈杂的声音、车水马龙的声音，他听得特别多。但是他一直在这个市场这儿写作业，所以他呢，这个专注力特别强，他能够自动的把这些噪音都屏蔽掉，注意力不会被吸引走。所以说，他可能这个学习能力就比较强，还然后就变成了说，这个孩子哈，条件很艰苦，但他依然学习能力非常好，学习也非常好，是个什么样的这个优秀的孩子。但是现在咱们看，他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就在这样一个比较丰富的这个听觉刺激的环境当中长大，所以他练就了比较强的这种噪声的屏蔽，就在大脑当中自动形成了这种屏蔽的功能，所以说这些噪声不会对他的这个注意力产生影响。
0: 对，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放在这个学名上来讲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听觉的分辨和听觉的混淆。那有的孩子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这个混淆的时候，就是我听着你在说话，别人也在说话，
1: 一个声就走了，或者听不懂
0: 对，
1: 了。
0: 我一下我就有可能说不知道到底听些谁了。然后还有的是什么呢？两个声音虽然不一样，这边放音乐，那边可能在说话，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分辨不出来，我该是听音乐呀，我还是去来跟你去说话，那他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怎么样？也就是说，他就会容易溜号了。我不知道该
1: 就
0: 怎么办
1: 心
0: 了。
1: 思飘了。
0: 对，这个时候大脑呢，我们说就自我保护了，他就出现了一个自我一个强制一个关机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说这个时候信息它就不能够很好的去反射出来。
1: 那我们平时就是对这些孩子，就是正常的孩子来讲，他们这些平时都要给他们哪些方面的刺激和训练，能够让他们这个能力非常好的得以发展呢？
0: 那我们讲就是对于这个前听觉，也就是说对于孩子来讲，后期的学业这个产生至关重要的一个感知觉，这个前听觉，我们还是希望让孩子多玩一些球类会更好。
1: 球类，
0: 对，比方说足球啊、篮球啊，这些球类，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球它就是我们空间的一个控制。比方说我把这个球抛过来了，我什么时候去伸手去接它？
1: 时机。
0: 对，同时呢，我的身体的这种本体感，我要用多大的劲儿去来接它，那这个些呢，都是对于我们说这个前听觉来讲，是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刺激的。当然了，就是我们知道前听觉的刺激，它是在我们这个额头是我们的接收器。那我们如果说把这个球要往哪儿扔呢，有可能就往我们的额头这个接收器这块。接收器，我产生了一个刺激，产生一个刺激的时候，我的前听觉呢就得以了一个相应的一个建立。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球扔到他这个怀里，那他的这个前听觉呢就没有接收到这种相应的信息，那他就不能够受到一个这方面的刺激。那也就是说，我们讲这就是大运动和感觉统合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大运动建立的是什么？建立的是我的身体的力量，我的肌肉，肌肉的力量。那感知觉建立的是什么？是我能快速的去把信息进入大脑，然后我再去快速的反射出去。那这样的话呢，它就需要怎么样？需要我们要不停的对它这个接收的方面进行一些相应的刺激。也就是说，我们用球类，那就要给它这个，在它这个脑门这个位置，
1: 就是往他脸上扔，
0: 哎，对，给他这个刺激，然后呢，我们耳后的三对半容管开始起到相应的作用，开始调整身体，快速的去来接到这个球。那如果说对于这个触觉的孩子，我们知道，那他要是像这个淘气堡里这个海洋球，我们知道海洋球啊或游泳啊，它都是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压力的，那他这个时候对他的身体呢，他也会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的作用。那这个对于这个其他的，比方说我们去蹬自行车，蹬自行车我们知道，一方面是还是前听觉空间嘛，平衡，还有就是我们的本体，我下坡的时候蹬不蹬这个自行车，我上坡的时候要不要使劲蹬，我在平道的时候要用多大的力量，这些呢都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大脑要重新的认识，然后统合，我呢才能够很好的把这些运动呢建立的这个就是所说的更好。
1: 哎，听您讲完我就觉得，哎呀，马上要回家去买一个这个海洋球的这个城堡，让孩子去玩，对他整个的这个触觉发育是有好处的。
0: 对，或者说我们在居家的话呢，也可以怎么样呢？比方说拿这个小被单儿，把孩子裹起来，哎，裹起来以后，然后我们拽着这个脚一拽，这个孩子在这个裹的过程中，他就这个翻滚出来了
1: 啊，就是把小宝宝卷在这个那个被单里头，然后呢等我们一拽的时候，让宝宝从这个被里头滚出来。
0: 对，这个对于他来讲也可以。或者呢，就是我们经常去搁我们的这个手啊，去来这怎么样呢，去抚摸他，抚摸他，然后看他这个有没有这个敏感的地方，比方说这个头要比脚敏感，我就从脚开始摸到头。
1: 我们要感受一下，
0: 对，
1: 他的反馈是怎么样的？
0: 对，刺激刺激他，包括我们家里都有那种浴花，有点就是
1: 拉一点的，
0: 对，拉拉巴巴的，然后给他去慢慢的去蹭，建立这种触觉，因为触觉是什么？触觉就是我们皮肤觉，同时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触觉建立得更好的时候，这个孩子呢，他去感受外部这种危险也好啊，或者说外部的事物也好啊，他也会变得就是更加的自信一些。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味觉，你要让孩子去感受不同的味道。
1: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

0: 时候开始？
1: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说，从这个正常来讲的话，从我们的这个辅食添加的时候
0: 就可以
1: 就
0: 让他
1: 可
0: 感
1: 以了，
0: 受了。
1: 对，就可以感受了。当然了，就是辣是触觉，辣不是味觉。
0: 啊，那是触觉。
1: 对，辣是触觉。那我们可以给他一些这个酸甜苦。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舌根感受的就是苦。我们这个舌尖感受这个甜。哎，舌面感受酸，我感受的这些味道啊，它在位置也不一样。那我们要让孩子怎么样呢？在他这个过程中，就是感受不同的食物。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他偏食？他偏食不代表就是说他不喜欢吃，而是说是什么？他对这个味道
0: 不适应，
1: 不适应。那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讲说，哎呀，你看他不喜欢这个味道，他不喜欢那个味道，我们要建立他自身的这个状态。但是有没有想过，比方说我们拿最简单的 DHA，我们知道那里边这个比较腥，
0: 有点怪怪的
1: 有
0: 味
1: 点怪
0: 道。
1: 怪的。那为什么孩子他能吃啊？因为家长觉得这是促进他脑
0: 说
1: 发
0: 从
1: 育
0: 小吃惯了
1: 啊，对，我就天天给他，那他对这个味道他就感受了。更好了。那我们有的时候你不去让他去探索一些其他的一些味道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就觉得大脑就会给他一个信号，这个东西不好吃。但是其实呢，能不能吃？能吃。那他就要时间长了以后，他必须要怎么样？除非说他大脑认为我必须得吃这个东西，吃了这个东西我才有营养，
0: 就是强迫
1: 我
0: 性的
1: 强
0: 了，
1: 迫自己来去吃。但是其实呢，我们说在平时的时候能不能吃呢？他也能吃。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通过感知觉让大脑对一些事物啊，能快速的加以判断。
0: 就让大脑有一个认知。
1: 对，他有了这个认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他的探索性就更强了。说个最简单的，就拿我自己当例子吧。我呢从小就是偏食，但我为什么偏食呢？这就是我们说的饮食的环境。我妈妈就是。他是不吃肉的，
0: 所以你这个饮食结构从小就是缺乏肉类的。
1: 对，他就从来不吃这个肉，因为吃这个肉，尤其吃猪肉的时候，我们家呢就经常以前像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会用一些猪油啊和豆油混在一起来去炒菜，但是我家呢就只能用豆油，如果说用猪油的话，我吃了以后我就会吐，我就会吐，然后呢，包括后期的时候，我记得我吃粉条的时候。因为那个粉条这个比较长嘛，
0: 他就会，我小的时候也有这种体验，
1: 我就把它我吃了以
0: 就
1: 后，
0: 吃一半吐出来
1: 对，
0: 了，
1: 然后完就不行了，就把它吐出来了。吐出来以后，我就不吃粉条了。其实我，
0: 心里有不好的体验了，
1: 对，心里就出现一些暗示了。然后包括我现在就是我们说从事这方面，有的时候我就看自己，我说你到底能不能吃粉条呢？然后我也会。拿一筷子夹进来，我发现我也能吃。
0: 但是就是从小建立了一个不好的这个印象。
1: 对，大脑就告诉你说这个东西，
0: 有危险，
1: 又危险，不好吃，你不能吃。然后完，你这时间长了以后，你就觉得啊，那我就
0: 就不
1: 不必。
0: 吃了吧？
1: 对，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很好的去调整我自己的身体。如果我把身体调整得更好的话，那就不产生这个作用了。包括就是也讲我其实在小的时候。就按照现在来讲，其实真的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发育迟缓。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住在是一个大院儿，那比我小一点的孩子，他们那个爬墙、爬树，他们都能爬上去。然后你就看，就是那个腿夹在那个树上，蹭蹭蹭蹭蹭就上去了。我夹上以后，我就觉得我的手拽着这个树的时候就滑下来了。然后爬那个墙，那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小茧，它就能登上去，我就登不上去。那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感觉统合的这种失调。我失调，我控制不好身体，我调整不好，那就是导致什么？我虽然看到这个动作我可以做，但是我做过去我做不了。
0: 所以，我们你看刚才讲了这么多，就等于是让感觉统合它能够更好的得以发展，是对我们未来，比如说包括做一些动作，包括学习，包括社交，它对后面的人生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感觉统合这个 一个发育长

0: 发展的这个爆发期哈，家长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训练。
1: 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你看，这个不光是发育迟缓的孩子，还是咱们讲自闭症的孩子，或者呢是脑瘫的孩子，以至于呢学习能力困难的孩子，他们都去在做感觉统合。
0: 就是所有就是非正常的这个孩子都在进行感觉统合，但我也看有很多这个正常的孩子也在做这个感觉统合训
1: 是
0: 练。
1: 啊，因为对这个特殊的孩子帮助这么大，对正常孩子来讲，那肯定就更
0: 有
1: 是，
0: 益哈，增益的一个效果，
1: 对。而且呢，就是说他为什么，就是很多家长经常去讲，比方说像我们经常在门诊看有一些孩子这个说话不好，然后我们跟家长说他要做感觉统合，家长说
0: 不理解
1: 我
0: 哈。
1: 家孩子说话不好，为什么要去做那个？那个有什么用？然后我们一般就会给他一个解释，说你身体大的这种协调的运动都建立不好，你口腔的这种小肌肉协调，那肯定就是差的。那也就是说是一个什么状态？感觉统合它并不能说的是让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但是呢，它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很难去学习。比方说，就像刚才咱们讲。说我让这个孩子认识这个东西，认识这个东西，他就要有感知觉来帮助他，能快速的把它储存到电脑，这个我们的这个大脑里，然后呢，我才能够很好的去认识，然后再深入的时候，我如何去理解，然后再去举一反三的内化。那如果说我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他就不行了。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跟他讲说。这个，这是一个苹果。他耳朵听到了苹果，他的眼睛看着桌子上的那个鼠标，然后他听到了苹果，他看到那个鼠标是苹果。好了，过一会儿，我跟他讲说苹果，他的视觉又移到这个苹果上了，又是苹果。
0: 他就会有偏差了。
1: 他说，
0: 到底哪个是苹果？
1: 他俩不一样啊，鼠标和苹果长得都不一样。他。这哪个是苹果？好，那我们有可能说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给他一个，我们说了一个别的，有可能我说这时候说个键盘，他眼睛有可能又回到这个鼠标上，或者回到这个苹果上了，他一下子他怎么样？这个信息就乱了，信息乱了以后，我们知道孩子他和成人不一样，孩子是什么？他对所有的事物他都是未知的，不理解，或者说他觉得解决不了怎么样？他就会去逃避，那他就觉得算了，我不认了，这些东西太难了，到底哪个是？那我们就要怎么样？不断的强化，不断的强。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龙江新闻广播。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系列报道又是一年陇上行，记者走进全省首个整村土地托管示范村绥陵县柯因河乡向荣村，看这里的春耕如何靠经管算出一本增收账；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双鸭山市打造党员先锋队

0: 把暖心服务送到企业和百姓身边。
1: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推进餐饮单位公示原料肉信息的提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9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边督边改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我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致中俄博览会重要贺信精神，服务中俄关系更高质量发展，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用好自贸试验区、产业协作园区等平台，放大中俄博览会效应，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升级。要办好中俄教育年系列活动，加强人文交流合作，为增进中俄友谊做出贡献。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举一反三，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要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各级安委会、安委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防灾减灾委员会和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强化指挥调度，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两个结合，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做好区域国别和满学青史等研究，推出一批高价值研究成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抓好边督边改工作，要逐项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建立长效机制。省协调联络组要统筹协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压实责任，严督实导，宣传引导，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监督执纪，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以整改整治扎实成效筑牢祖国生态安全屏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动态更新问题清单，严肃认真整改整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目前全省粮食作物播种进度已超99%，春耕接近尾声。与往年追求规模速度不同，今年各地纷纷在精细管理上下大功夫。系列报道又是一年陇上行，记者走进全省首个整村土地托管示范村绥陵县柯荫河乡向荣村，看这里的春耕如何靠精管算出一本增收账。
3: 现在呢，在我的身后，四台大马力的气息播种机正在全力推进完成最后一块大豆田的播种作业。那在这里呢，我们发现今年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它不是快，而是准。我们来观察一个细节啊，这里是播种机刚刚播过的种子，籽与籽之间的间距呢都是一致的，包括它落地的位置以及播深都能够保持一致。在这里，播种质量成了农机手们最关注的。
4: 播种主要是盯着这屏幕看它的那个播种质量，然后一穴一粒不重不漏，不像咱们说以前开小四轮的时候，一天最多播个两三晌地，还把控不了这个播种质量。我一个小时就能播个两三晌，效率翻10倍不说，出苗的时候那叫一个刷齐刷齐的。
5: 过去农户们最关心的是地种没种上，如今大家更在意的是地播的好不好。作为全省首个整村土地托管示范村，向荣村自2018年实现整村托管以来，粮食平均产能提升 30%， 耕种水平稳居全省前列。今年合作社又开启新课题，如何在托管基础上让同一片土地产出更高效益。

0: 但是精细化管理。精细体现在统一的播种技术上。今年合作社全面推广一米一大垄，垄上三行大豆标准化种植模式。精细更落在播种标准上，播深间距落籽位置，力求分毫不差。技术员王玉龙随机挖开三处土层查看，几乎不见空穴，种植精准率接近99%。
1: 但小播种基因就不行了，你深浅还不一样，土类的是老少三瓣苗。现在咱们一场地都增加到36万，照原先那里最少得多打2000斤。
0: 随着大型农机具全面升级，今年只需6人就能指挥10几台搭载智能导航系统的大型气息播种机，轻松完成全村播种任务。从统一农机作业、统一工种保障芽绿，到统一田管落实技术方案，经管理念贯穿播种全链条，就连托管合同里也白纸黑字写明了各项精细化指标。
2: 这是我们全村的土地托管那个协议，我们把精细化管理都放到了合同的每一条细节里头。以前我们是给老百姓种地，现在我们精耕细作，秋天的时候一算账的话，每场地就增加收入就能达到1200元。
0: 在向荣村这几天总能遇到专程来取经的邻村种植户，克因河村的孙金波就是其中之一。
3: 看见我们差距在哪儿了，不像我们老的经验就一个苗眼，要是稍微种偏点就偏伤了，那跟人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0: 孙金波把向荣村的垄型密度参数直接搬回了家，而距离向荣村不远的靠山乡双河村去年就已全面借鉴这套模式。记者赶到时，村里正在召开经管效益宣讲会，曾经的托管钉子户孟凡波如今成了最积极的推广者。
4: 头年咋劝我都不脱，到秋了分红了，也确实比咱们这个收入高多了，我就后悔了，所以说基金我就全脱了得了。现在就搞精细化管理，我是第一个支持。
0: 以向荣村为样板，精细化托管模式正迅速铺开，放眼全省，从托管到经管的转型正多点开花。富锦的智慧农机系统实现种管收全程数字化，巴彦的合作社将经管聚焦于良种与植保，田管如流水线般精准，伊安则将精细化管理下沉到小田块，让小农户也能跟上标准节奏。
5: 向荣村的田垄之间呀，它刻下的不仅仅是粮食产量的提升，同时呢，也是一套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现代农业标准。连片托管的土地，让统一的农机、统一的技术、统一的管户真正落了地。而这场从规模化迈向标准化的耕作模式，正在龙江大地上扎下最深的根，结出最实的果。
6: 28号，省政协召开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主持，秘书长徐立任出席，24位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汇报调研协商进展情况，省科技厅介绍我省有关情况，省政协委员胡喜平、梁简、祝鸿章、唐浩、魏世峰、刘炳炎、黄占华、江小燕、陈明花、张敬松、李伟翘、李少务、冯传江和哈尔滨市政协常委王重生围绕议题发言，省政协委员辛大伟做书面发言，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北大荒农垦集团、佳木斯国家农高区管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回应发言。蓝绍敏强调，我们要积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大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重要价值取向，强化科技攻关、改革创新、要素配置，探寻农业增效新路径，激发农村潜能和主体活力，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把现代农业三大体系作为重要载体，加速数字化与智能化协同转型，推动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激发规模化经营发展活力，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重要目标，培养集聚人才，补齐设施短板，推进绿色发展，增强乡村建设内生动力，促进人居环境改善和生活品质提升。省政协要持续聚焦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履职尽责，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7: 27号晚，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小学

0: 资政育人大课堂2026年第三场边境线上的大资政课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体育馆开讲，省委副书记、教育工委书记刘慧出席。本场大资政课以信仰如磐担使命、青春向党建新功为主题，分为萌芽、边疆筑梦、扎根戍边为民、绽放青春报国三个篇章，深度挖掘黑龙江2981公里边境线上的红色资源与精神富矿，邀请边境一线民警、支教学生、戍边警嫂等代表现场讲述扎根边陲、忠诚履职、奉献担当的感人故事，进一步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师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更续红色血脉、强化责任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篇章贡献力量。29号，黑龙江省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行前动员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博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15-55对口援疆的任务目标，努力推动龙江对口支援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援疆工作的重大意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产业发展，深化医疗和教育组团式支援，大力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展现龙江干部人才良好形象，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为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龙江力量。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汝长华，现任鹤岗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孙健，现任黑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市委离退休干部工委书记，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李立新，现任伊春市委常委、副市长，拟任省直参工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陈旭光，现任省公安厅防范和处理邪教犯罪工作总队总队长、警务技术一级主任，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胡文，现任密山市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聂颖，现任佳木斯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拟提名为地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贾兴元，现任齐齐哈尔市副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徐松，现任省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检察委员会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郭凤奎，现任黑河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三级高级监察官、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郭有志，现任民盟黑河市委主委，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志建伟，现任双鸭山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任省直机关正厅级领导职务。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1: 5月29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4件，来电34件，来信5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84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9件，齐齐哈尔市10件，牡丹江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佳木斯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12件，鸡西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双鸭山市7件，伊春市1件，七台河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4件，绥化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4件，水类案件7件，生态类案件27件，噪声类案件6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16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 5月29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1批7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

0: 成平台，结合本地深厚的网络文学与动漫产业基础，正为本地内容创作装上一颗强大。
1: 村正热火朝天地发展家庭农场，抢占乡村游新市场。村委会主任马雪一直盼着有个能帮他分身的宣传助手，依托 AIGC 科创股自主研发的 AI 视频生成平台，只用一张照片就为他生成了专属数字人，自动完成了从策划到成片的全部工作。
2: 我就感觉像自己长了一个三头六臂一样，把我从每天繁杂的拍摄，每天这样的想脚本的这样的工作当中给它抽离出来。我们需要往哪个方面然后去拍这样的视频，它可以完完全全的帮我们做到这个生动啊，形象，包括很好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角色当中。
1: 平台实现了从内容策划、分镜设计到视频产出的全流程智能化，大幅降低了创作门槛。目前科创股已与三道关镇的12个村庄达成合作意向。牡丹江拥有多位全国知名的白金级网络文学作家，作品改编动漫播放量超80亿次。如今科创股正加速将这些文字 IP 转化为视频爆款，一部原创穿越题材剧本由6人团队仅用1周时间就能创作完成130分钟的 AI 漫剧。
3: 用我们的这个东北编剧的能力和东北导演能力呢，结合我们牡丹江当地的故事，包括这些地方的幽默喜剧元素，去完成一些超精品剧，那我们就可以持续输出我们属于我们东北的这样的一个漫剧吧，来打造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 IP。
1: 未来5年，黑龙江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人工智能漫剧制作等新业态。园区正与牡丹江大学动画系共建就业见习基地，推进产学研融合，拓展人工智能沉浸式文旅数字项目。
4: 我们呢也力争开发出更多更好的这种 AIGC 的应用级的软件，能够帮助各行各业去解决他们的难点提升他们的效能。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刷牙山市打造了不同特色的党员先锋队，他们像蜜蜂一样辛勤忙碌，把暖心服务送到企业和百姓身边。
6: 今天在刷牙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民田俊英替侄女拿到了房产过户办结凭证。他的侄女是聋哑人，前不久在办理房产过户时因事项复杂沟通不便，只能向服务中心办部城市专区求助。中心立即跨区协调，派专人全程陪同，逐项帮办，把复杂的过户手续一步步跑通办结。
7: 我一看，哎呀，这工作人员真是哪有困难上哪去呀！拉着我侄女楼上楼下跑，这真是老百姓的小蜜蜂啊！
6: 田俊英口中的小蜜蜂，正是刷牙山市政务服务中心的政务先锋队。今年3月，这群小蜜蜂上岗以来，驻守在各个关键点位，为群众提供各类业务咨询服务，2个月服务群众3万多人次。面对老年人、残疾人、异地办事群众等特殊群体，他们主动化身代办员、陪跑员，400多件急难事项在他们的奔走中圆满解决。这群小蜜蜂还飞向企业一线，现场为企业对接公积金开户、职工缴存等业务。
8: 很有耐心帮我们解答了很多的问题，也免除了我们每次一趟一趟的来回跑。
9: 蜜蜂的特点就是到处飞，我们的政务服务想把触角更加延伸到社区、到村屯，服务群众到他们的家门口。
6: 在集贤县各居民小区，政务先锋队化作了党员集先锋，针对辖区60%以上气管小区的治理难题，当地以先锋精神破题，创新成立国有公益性物业企业，推行先服务后购买，每户每年只收不到200块钱物业费。当地还成立了集先锋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持续优化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春天种花，冬天清雪，杂草丛生的气管小区焕然一新。
8: 现在这心情一出来，你看这个整个的清洁度哈，心情也好啊。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刷牙山以先锋精神推动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463次，解决实际问题254个，通过设置潮汐摊位、筑老食堂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让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10: 重点要以党建品牌做引领，把这个正确政绩观与惠民生与服务群众结合起来，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温暖。
0: 明晚备受瞩目的东北超联赛即将上演第2轮焦点对决，代表黑龙江出战的鸡西队

0: 客场挑战内蒙古通辽队。一场冰爽冷面对焦香羊肉的东北德比将在绿茵场火热开战。
1: 就在昨天，鸡西队提前抵达通辽备战客场，刚一下车，队员们便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情与暖意。
2: 感觉通辽的人民非常热情吧，然后刚下来就给我们准备了当地的特色，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们。
3: 是不是吃完他的奶皮子，感觉你能比赛更有劲儿了？
2: 有牛劲儿。
1: 抵达当晚，全队前往通辽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全身心投入到赛前备战中。
4: 从战术上我们有些调整，拼出鸡西队伍永不言弃、奋勇争先的拼搏精神。
1: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鸡西队的小伙子们信心十足。上一场对战沈阳队，曾经预测比分是3-0鸡西获胜的队长，这次又给球队提出了新目标。网友们纷纷留言：“求求你孙大圣收了神通吧！”
5: 我这预测的还挺准，没想到这会儿预测的是反向的。通辽这场我也预测了，我预测的是鸡西4-2拿下通辽。
1: 东北超第二轮还没开赛，东北超级梗大赛已经打得如火如荼。有网友说，这一轮要再输了，哈尔滨队改名叫尔滨队，鸡西队改名叫鸡队，因为一个不哈哈了，一个不嘻嘻了。还有网友鼓励说，比赛什么的不重要，因为自古以来友谊第一，比赛第七。更有网友给黑龙江支招，提高比赛奖励，最终大奖是三亚市的冠名权。
6: 通辽的朋友们，我们要来通辽看球了。我们鸡西有冷面和辣菜，味道杠杠的，欢迎大家来鸡西品美食看美景。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作为全国首个跨省超级联赛，黑吉辽蒙四省区八座城市抱团联动，同步打造超游东北 IP， 推出7条精品旅游线路，联动1000余家商户与景区提供专属优惠，助力一张球票闯关东。数据显示，在首场比赛前夕及赛事期间，多地文旅搜索量显著上涨。哈尔滨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119%，旅拍搜索热度增长近70%。票根经济正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0: 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推进餐饮单位公示原料肉信息的提示，针对群众普遍关心的餐饮肉品辨别难题，提示中明确要求，全省火锅店、烧烤店、麻辣烫店等餐饮经营单位必须通过菜单、桌牌、电子显示屏等方式主动公示原料肉的真实属性，严禁模糊命名，以次充好。同时要求餐饮单位公示承诺书，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推进肉类食材信息公示制度落地，严厉打击虚假宣传、掺假掺杂等违法违规行为。
1: 28号，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文旅厅、省外事办联合主办的黑龙江省第三届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嘉年华系列活动在饶河启动。500多名中俄青少年通过多种形式展现了两国文化艺术风采。青少年们还现场体验了赫哲族鱼皮、桦树皮制作等中国传统非遗技艺和俄罗斯彩绘工艺，一同品尝两国特色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近1万名中俄青少年参与，覆盖俄罗斯远东地区11个联邦主体。今年活动将围绕教育研学、文艺体育、创意创造等5个领域开展20多场活动，为两国青少年搭建常态化交流互动平台。
2: 22号，省全民国防教育专项工作机制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全省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明确了2026年度全省全民国防教育目标要求和重点任务，聚焦抓实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国防教育，加强边境地区国防教育，通过发挥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协调作用，推动黑龙江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提质增效，构建国防教育军地协同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3: 25号，全省深入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快健康学校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哈尔滨召开。

0: 黑龙江省将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美育浸润及身心健康守护行动，加速推进数智赋能，普及智能体测与可穿戴设备，鼓励开发 AI 助教系统及运动姿态智能评估程序，为学生量身定制运动处方提供实时反馈与科学指导，以智慧化手段助力学生体质提升，力争2027年全省健康学校创建覆盖率达到60%，2030年实现全覆盖。
1: 今天，我国最北铁路客运站漠河站完成关键硬件换新升级。6月起，神州北京漠河将迎来避暑旅游热，旅客列车由每天平均3队增加到6队。针对列车通行过程中容易出现颠簸晃动情况，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更换了结构更稳固的新型铁路道岔，并同步更换300多米老旧钢轨，以更平稳、安全、高效的运输条件，全力备战神州北极夏日避暑。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那又到了我们听歌的时间了，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新韵为大家选的歌曲哈，袁维亚的歌曲说散就散，还有袁野希的奋不顾身，还有云朵的一首我的楼兰。那这首歌曲呢充满了异域风情，我相信呢如果喜欢的话一定会走进你的心里。后面三首分别是张碧晨演唱的曾经守候，张韶涵的代表作追梦人，以及张学友的一首老歌情书。其实大家每天听节目当中啊，大概一般五到七首歌，新韵呢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每天用这个尤其是闲暇的时间哈，来大量的听歌，听完之后呢选择出新韵能够感觉触动到内心，能够真正留在情绪当中的歌曲为大家来播放。因为我知道下班之后的时间呢也是大家难得的轻松的时间，不管白天发生了什么，不管白天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大家都在电波当中把它留下吧。希望你都能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回到家中陪伴家人。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时间过得飞快哈，今天节目录幕的时间又要到了。回顾一下吧，今天呢一共新月为大家推送了六首歌曲，袁维亚的说散就散，还有袁野希的不奋不顾身，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张碧晨的歌曲曾经守候，张韶涵的追梦人，还有张学友的老歌情书。希望这六首歌曲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夜晚能够留下你不平凡的心事。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主持人新韵，明天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在王茂生家里边吃饭，这一锅饭和这一桌子的菜都让薛仁贵风卷残云给吃完了。王茂生看着薛仁贵吃得挺香，老头子挺高兴啊，看了看仁贵，仁贵呀，你吃饱了吗？看了看王茂生，老哥哥，说实话。王茂生笑了，兄弟，我看你没吃饱，没关系，赶紧吩咐自己的夫人毛氏，又做了一锅饭，做了几个菜，又做了一锅汤。薛仁贵是风卷残云，又把这些东西吃完了。仁贵觉着自己吃的差不多了，薛公子，你呀，现在没地方去，我看你就在我家，如何呀？薛仁贵闻听，脑瓜一扑了，哎，不行啊！我说大哥，不方式，哎。你看我们家里边就你哥哥我和你嫂子，有什么不方式的？哎，哥哥，不行啊。我说仁贵呀，这么着吧，我要说高攀你一步，你这薛英薛老员外的公子，那薛英以前对我没少照顾，我也算报答薛员外，我打算和你一结金兰，结为兄弟，不知兄弟你意下如何？薛仁贵听完了以后，看了看王茂生，心中暗想：王茂生没病吧？现在我薛仁贵穷得叮当乱响，一贫如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王茂生要和我结为兄弟，这不是找累赘吗？薛仁贵一笑，老哥哥，我看不合适啊，现在我薛仁贵落魄如此，老哥哥。王茂生摆了摆手，兄弟，愿意不愿意？薛仁贵点了点头，一看王茂生出于至诚，这也说明王茂生这个人相当的讲义气，怀着感恩之心，知道薛英薛员外对他原来不错，用自己这种行动感激薛英。就这样，王茂生和薛仁贵结为了兄弟。薛仁贵现在才19岁，王茂生现在是将近60。王茂生是哥哥，薛仁贵是兄弟，就这样两个人结为异姓兄弟。薛仁贵提出来，哥哥，我不能在这住，我得回去呀。 王茂生赶紧吩咐毛氏用口袋装了一口的米，然后拿了点盐，拿了点油，交给薛仁贵。仁贵呀，既然你执意要回去，哥哥我也不拦阻，这些东西你带着。然后又给拿了10两散碎银子，薛仁贵也没推辞。现在薛仁贵呀，说实话，生存的基本条件全都不具备。王茂生也是出于至诚，因此薛仁贵非常的感谢。老头子王茂生看着薛仁贵，仁贵呀，你不用说了，咱们自家之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薛仁贵感动是无不可。老哥哥，你对我的此恩此义绝对不能忘怀了，你放心，只要我薛仁贵有出头之日，忘不了老哥哥的深情。就这样，薛仁贵拿着东西又回到了山洞。薛仁贵这饭量也大，这一口的米没吃几天吃完了。仁贵心中暗想，怎么办？自己在这又没有亲戚，又没有可以投靠的，虽然有一个亲叔叔，这个人非常势利，看起来我只能赶奔我老哥哥王茂生那儿去借粮食。老哥哥对我真不错呀，我薛仁贵是有心之人，一旦我薛仁贵成了事，绝对忘不了这两口子对我的恩情。拿着口袋来到老王家，王茂生一看就知道薛仁贵粮食吃完了，赶紧吩咐毛氏又给薛仁贵灌了一口袋，然后又给拿了10两银子。仁贵走了，没过几天，这薛仁贵又把粮食吃完了，银子花完了，没办法又找王茂生，真不含糊，吩咐自己的媳妇儿又给灌了一口袋米，拿了点银子。薛仁贵看着老哥哥，哥哥真难为你了，兄弟别说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别说这外话。薛仁贵含着眼泪走了，这眼泪不是悲伤，是感动的，心中暗想，我亲叔叔薛雄怎么样啊？那是骨肉至亲，对我如何呀？王茂生是异姓之人，能对我如此，可见王茂生其人这品质，这人性太好了。薛仁贵深受感动。咱不说薛仁贵，单说王茂生把米和钱给了薛仁贵，然后回来以后，毛氏看了看王茂生，我说，当家的，我跟你说点事儿，咱们家啊，这点积蓄还有存的这点米，现在可抖楞的差不多了，薛仁贵如果再来要，咱们可给不了那么多了。王茂生看了看自己的夫人，我说，夫人呐，咱们尽量而为。就这样，没过多少天，薛仁贵又来了，这回王茂生也真不含，把家底儿又扫了扫，弄了半口的粮食交给薛仁贵。薛仁贵一看，薛仁贵就明白了，老王家现在也不好过呀。王茂生将近60，靠着给人家磨豆腐小本经营，能有多少积蓄？看来老头 也有点为难了。薛仁贵看了看王茂生，老哥哥，这米我不能要。哎，兄弟，你把米拿走，哥哥另想办法。你呀，可千万别有顾虑，如果吃完了再找哥哥来，就让哥哥想尽一切办法把我这点破房卖了，我也一定成全兄弟。薛仁贵深受感动，含着眼泪拿着半口的米转身走了。薛仁贵心中暗想，我还能来吗？老哥哥不容易呀，老哥哥对我太好了，不能再让老哥哥为难呢。薛仁贵拿着米，拿着点散碎银子，回到了山洞以后，没过几天，这个米又吃完了。薛仁贵心中暗想，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难为老哥哥了，老哥哥也困难了，又断了顿了，一连三天就没吃饭。仁贵饿得眼前金星乱冒，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薛仁贵饭量又大，每一顿饭斗米斗面，几天没吃饭了，薛仁贵能受得了吗？仁贵正在山洞里坐着，就听着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所响，有打外边进了一人。薛仁贵一看是喜出望外，那位说谁呀？正是自己过命的好朋友，是大刀周青。周青进来以后，看了看薛仁贵那颓废的样子，紧走两步来到薛仁贵近前。大哥呀，我看你现在精神不好，没关系，你是不是又饿了呀？兄弟，我给你带来好吃的。就见周青拿出了大饼、牛肉，还有点酒，另外还有一些个其他的小零吃，放到薛仁贵近前。薛仁贵看了看周青，心中暗想，我交了这么多朋友，能和我知心知己的就周青一人。有道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平常有的人吆五喝六，大哥如何，大哥好，大哥如何长，到了有事的时候呼啦朝全走了。周青真是雪中送炭，因此薛仁贵也十分的感动。兄弟，既然如此，哥哥我就不客气了。薛仁贵是风卷残云，狼吞虎咽，把这些东西吃完了，心里边也有了底儿了。周京看了看薛仁贵，大哥呀，你可千千万万别想不开呀，有道是天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将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必乱其所为，然后才能成其大事。哥哥，我看你现在虽然有七灾八难，你不要害怕，将来肯定能够出人头地。哥哥，你一定要忍住。大刀周青开导薛仁贵，有道是话是开心之所，把这话和薛仁贵这么一说，薛仁贵觉得自己这心情好了很多。仁贵心中暗想，我可以说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文成武就，应该像周青说的那样，以待天时伺机而动， 可能成其大业。周青在这儿住了两天，怕薛仁贵烦闷，经常给薛仁贵说一些笑话，让薛仁贵慢慢的开心。说实话，就像周青这样的朋友，那是患难的朋友，不是为了富贵，不是为了功名，就是一番浓浓的情谊在感染着薛仁贵。薛仁贵看了看周青，兄弟，你老在这儿也不行啊，你该回家看看去了吧。大哥，这些银子你拿着，你用的时候就到外边啊去买些吃的，千千万万不要挨饿呀。人是铁，饭是钢，这一顿不吃都饥肠辘辘。如果你经常断顿，对身体有碍，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将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薛仁贵微微笑，周青你放心吧。周青看着仁贵恋恋不舍，哥，我过些日子再来看你，如果钱没了，你放心，周青必到。薛仁贵深受感动，目送着周青走远了，心中暗想，我总这样吃人家喝人家，也是坐吃山空。周青，我的银子不少，那再吃完了怎么办？王茂生老哥哥家那也不富裕，总这么周济我也不是事儿啊。单说有这么一天，老哥哥王茂生来找薛仁贵。仁贵啊，哎呀，老哥哥你来了，有几天没见着王茂生了。薛仁贵这跟小孩似的跑到王茂生近前，老哥

应该如何呀？王茂生看着薛仁贵，仁贵呀，现在有一个好的地方啊，他也不需要什么技术，只要你有力气就能干，在这不远处啊，有一座柳庄，在柳庄里边有一位老员外，这位老员外姓柳，名荣。这柳荣啊，家里边要建一座豪宅，现在有一个建筑队儿，那年头不叫建筑队儿，就叫一个施工的瓦匠班子，在他们家给他搞这个建设。现在需要短工，就这小官呀，给人家搬搬砖、出出泥、扛扛木头。这活儿虽然有点累，不过也能吃饱了饭。不知兄弟你能不能屈尊大驾到那儿去干活呀？王茂生在试探着问薛仁贵，因为薛仁贵原来是大家主的公子，吃来张手，饭来张口，从来都没干过活。要让薛仁贵去干活，他能不能愿意？王茂生心里边没有这个确定的信念，因此问薛仁贵。薛仁贵听到这，眼睛望着老哥哥，哥哥，太感谢你了，你给我传来这么好的消息，我非常感动。我薛仁贵也想做一个自食其力之人，不就是干活吗？我薛仁贵有的是劲儿，只要我能吃饱饭，大哥没问题。仁贵呀，这回呀，你不光能吃饱饭，可能还能够挣一些小小的银钱，你自己攒着，以备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再用，我看这也是好事。多谢老哥哥，您何时带我前去？王茂生看了看薛仁贵，我看现在咱们就去，你把你这山洞里的东西收拾收拾，跟我一起启程，赶奔柳庄，到柳荣家去做短工。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王茂生老员外来见薛仁贵，给薛仁贵找了一个营生，说是赶奔柳庄柳荣家里边正在搞建筑，建一座豪宅，现在有个施工队儿在给他干活，招个小官。王茂生确实也为薛仁贵想，自己也为自己想，自己磨豆腐能挣几个钱，要养活薛仁贵，薛仁贵这饭量又大，王茂生也深感吃力，觉得给薛仁贵找个地方干点活，挣口饭吃，自食其力，也让仁贵体验体验劳动是什么滋味，另外也和社会上这些人接触接触，长一长经验，长一长阅历，这是王茂生的想法。跟薛仁贵一说，薛仁贵相当高兴，就这样王茂生带着他来到柳庄，找到了这个搞建筑的施工队，这个头啊，周师傅和王茂生关系挺好。我说周头啊，你挺忙啊，我给你介绍个人在你这当小工子，给你拿着下手，搬搬砖，扛扛木料，除点泥，和点泥，你看怎么样啊？周头看了看王茂生，我老哥哥，你说的什么话呀？咱们俩什么关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不就是介绍个人当小官吗？没事儿，来吧。王茂生一指薛仁贵，就是他，他叫薛仁贵。招头看了看薛仁贵，一看薛仁贵身板挺好，个儿也挺大，长得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五官端正，一看是个忠厚之人。招头一笑，我看这人身体强壮，要想干小官还挺合适。王哥哥，这事交给我了，你没事就回去吧。王茂生又嘱咐了薛仁贵几句，王茂生辞别薛仁贵不提。薛仁贵呀，就在这当小官。到了吃饭的时候，人家放上了2溜大板，那长的木板下边垫上凳子，有这么7、80人围好了，准备吃饭。4个人一篮子饭，4碗豆腐，一盆汤。然后分好了以后，薛仁贵往这一坐，也不管别人，拿起一碗来，狼吞虎咽吃完了。一看别人啊，连半碗还没吃完呢，薛仁贵又拿起一碗来，然后又狼吞虎咽又吃完了。就这样一篮子饭，本来4个人吃，都让薛仁贵给吃光了。薛仁贵吃了4篮子饭，然后又吃了很多的菜，喝了好几盆汤。这些干的活的，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来了一个饿死鬼吧！这位怎么这么能吃？哎，我说别吃了，4人一份，你吃了4个篮子。我们怎么办呢？这时候周头一看，哟，这家伙这么能吃，要是这样的话，我管饭都管不起呀。不行，明天呢，我得去找王茂生，让他把薛仁贵领走，要不然我这养一饭桶，这怎么办呢？哎呀，我可后了悔了。这周头啊，有点后悔收留了薛仁贵。吃完午饭以后，准备呀、要卸一批木头。这批木头啊，在河里的船上装着，满满的装了一船。有很多的人下水去搬木头，20、30个人抬一根儿。呲牙咧嘴，哎呦哎呦，1、2、3。薛仁贵在河岸上一看，哎呀，就这么一根木头，20、30人还叫着号，真让我可发一笑。旁边有很多小官呢，一看薛仁贵说这话，都看了看薛仁贵，你能，你自己扛。薛仁贵把胸脯一挺，我自己扛怎么着？你们看着。就见薛仁贵迈虎步挺镖去，腾腾腾腾腾来到这船上，然后用手抓住一根木头放在了肩头上，然后又弄起一根来夹在左肋下，又搬起一根夹在右肋下，一人夹了3根，迈虎步上了岸了。旁边这些人一看，我的娘，这位是人吗？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啊？我们20、30个扛一根木头都觉得沉，他一个人搬3根，哎呀，他多大的力气！就这样，薛仁贵往船这一站，我说各位，这船木头不用你们干了，我薛仁贵一个人包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回周头一看，周头可乐了，心中暗想，薛仁贵确实能吃，但是薛仁贵真有神力。就这样，周头把薛仁贵就留下了。薛仁贵这人力大无穷。
什么脏活累活他都干，一个人能顶十五六个人使，另外手头又麻利又快，周头十分高兴，心中暗想，雇这么一个人也不错，省得人多了七七叉叉，天天几乎事儿，不是生点这事儿，就是生点那事，还得劳心费力。这人啊，虽然能吃点儿，心地良善，忠厚老实，不多说不少道，也是一个良善之人。这周头呢，对薛仁贵呀、还有了比较好的印象。薛仁贵就这样在这建筑队里边就待了有半年之久。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这一长，慢慢的就到了冬天了。到冬天了，这个豪宅还没有完工，由于天寒地冻，施工不便，因此这周头就和柳荣员外这么一商量，说现在呀干不了了，即使勉强的干，这施工的质量恐怕也达不到您满意，夜又长天又短也不出活，我看咱们就先干到这儿，等到明年开春咱们再接着干。柳荣一听也只好如此，不过剩了好多的砂石还有砖还有一些个木头等等建筑材料往这一堆，这也不行啊，还应该找个人在这看守一下。周头跟柳荣建议说，我这有一个人，他呀也没有家小，也不用回家过年，您呐只要赏他口饭吃就可以了，您能不能帮帮忙，我留他在这儿给您看守木料等建筑材料。柳荣老员外听到这哈哈大笑，周头啊，这事好办啊，不就是一天吃三顿饭吗？可以让他到我家厨房去吃，另外给厨房打打下手，挑挑水，摘摘菜，倒倒垃圾，没问题。周头把这事儿跟薛仁贵一说，薛仁贵十分高兴，心中暗想，眼看快过年了，我也没有家，我到哪去，在这儿有人管我饭吃就行了。薛仁贵就这样答应下来，就住在老柳家柳员外正厅前面有一间房，这间房挺小，四面透风，但是没办法，将就着住吧，就住到了这个小房之中。头一次到柳红家里吃饭，薛仁贵这饭量太大，惊呆了，心中暗想，十几个人的饭都让他一个人吃了，柳红也有点心疼。不过听下人这么一说，说薛仁贵力大无穷，厨房里的活薛仁贵全包了，一个人能顶八个时，另外手头又麻利又勤快，点了点头，这样的人也值得一用。另外薛仁贵也十分的勤快，除了精心精意的看守木料，经常的给老柳家扫扫院子，提提水，上上下下的人和薛仁贵关系都相当好。眼看着天呢是越来越冷，单说有这么一天，这飘起了雪花，雪花飘飘，大地一片银白呀，这雪还在不住的下。薛仁贵在这小房里边蜷缩的一团，冷啊，数九寒天，薛仁贵

穿的还是单衣服，人贵能受得了吗？冻得薛仁贵从小房里边出来，嘚嘚的发抖。正在此时，这个柳荣老员外的大儿子，姓柳明红，柳大郎，又打外边回来了。一看薛仁贵蜷缩在一团，缩脖端肩儿，脸上表情也不好看，脸色也不正，就知道薛仁贵那是冻的。这小房里又不生炉子，多冷了，四面透风，况且薛仁贵还穿着单衣。柳红、柳大郎这人啊还真不错，赶紧把自己外边的羊皮袄脱下来给了薛仁贵。薛仁贵呀，你看这天这么冷，你受得了吗？我就把这件皮袄给你吧，这小房里也太冷，你穿着单衣，被子也不厚，千万可别冻着。薛仁贵深表感谢。薛仁贵呢又回到自己的小屋里边，薛仁贵往那一躺，有了皮袄，这回呀暖和多了。还有我姑娘，姓柳，叫柳金蝉。这柳金蝉呢今年18岁，这小姐长得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长得相当的俊俏，真可以说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皆蕊，比玉玉生香。另外小姐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柳荣老员外拿这个女儿当做了掌上的明珠，真是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浇灌成星。今天这小姐呀来到上房，找到自己的嫂子田氏。我说，嫂子呀，你看外边下起了大雪，这雪下得挺大，咱们俩人到外边去看看雪景，另外呢也看看咱们家那豪宅建得怎么样。田氏一听，我说呀，小姐呀，外边可冷啊，咱们不怕冷，我想看看雪景，到外边散散心。田氏呢也拧不过柳小姐，穿得好了以后，就和柳金蝉下了楼，到外边走。一看外边的雪还没停呢，虽然雪没停，微微的还刮着小风，这雪花打在脸上真的好像刀子弯了一样。田氏就跟柳小姐说，小姐呀，我看天这么冷，咱们还是回去吧。哎，既然出来了，咱们还是看看吧。柳小姐和田氏往前一边走一边赏着雪景，就来到薛仁贵住的小屋前边。刚到这小屋前边，就看柳小姐一声惊呼，呀，田氏也是一愣，就见一只白虎是直奔柳金蝉，把柳金蝉吓得是魂扑附体，那真是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田氏也吓得面如土色。老虎直奔柳金蝉，柳金蝉一声尖叫，再看老虎是踪迹不见。这个老虎来自何方呢？就来自薛仁贵住的这小屋里。小姐是惊魂未定，心中暗想，哪来老虎，看看左右没有啊。田氏也说，哪来老虎，我分明看到一只白虎奔你去了，现在踪迹不见，他从哪来的呢？就这样，田氏和柳金蝉向着薛仁贵这个屋望了望，
然后走近以后往里这么一看，发现一个人蜷缩着好像睡着了，喂一喂还有鼾声。柳小姐柳金蝉心中暗想，这只白虎分明来自这个房间。小姐心中暗想，看起来这个落魄之人必是贵人呐、看他现在落魄，既然有白虎现身，这人将来准是奇才。小姐看了看田氏，然后又在外边转了转，看这雪呀是越下越大。小姐和田氏就这样回到了楼上。自从小姐回楼上以后，就十分惦念这个落魄之人，心中暗想，我分明看到白虎就从那个小屋里出来，那里却有一个落魄之人，我想这人必是贵人，现在是天寒地冻，天气严寒，真要是晚上把这个人是不是就活活的冻死，这样一个奇才岂不是可惜呀？小姐听着外边的风声稍微的住了，可是这雪越下越大。小姐看了看那个小屋，离自己的修楼不算太远，这时候小姐萌生了一种念头，干脆我就找一些衣服给他扔下去，让他醒了之后看到这些衣服也能取暖。小姐是好心呢，来到箱子前边，把箱子盖周开了之后，就在此时就刮起了一阵狂风，眼前的蜡烛被刮灭了。小姐呀也没注意，又打箱子里边拿出了一件衣服，开开楼窗就扔到了外。小姐是想帮助薛仁贵，小姐哪知道他才惹下了灭顶之灾。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王玉玲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王玉玲。
2: 今天啊，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在离婚协议当中，你说离婚协议这事儿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两口子两个人之间生活当中的财产啊，或者一些约定，那俩人你说都商量好了。一般来讲，这法律规定都说这个要尊重当时双方人的意愿哈。你看人家俩人商量那么好，丈夫和妻子哎协商一致离婚，但是有时候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约定好的条款会被认定为无效，那这是为啥呢？今天我们请王玉玲律师呢，结合着相关案例情况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3: 他这个协议中有条款约定无效呢，他也是有几个方面的哈。如果说这个协议中出现了一些法律上就是违反了法律强制规定的这样的一个约定，那么肯定会被认定无效的。在离婚协议中最常见能够约定为无效的有七种类型。第一呢，可能你就是有剥夺子女抚养或者探视权的条款，一般的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想要去离婚哈，那么
2: 不让看孩子，
3: 对，不让看孩子，那这样的条款肯定是无效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充满了恨意哈，说约定什么呢，禁止你再婚，禁止你再生孩子，那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净身出户的条款哈，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方有过错，有出轨的情况了，然后呢说如果你有出轨了这情况你要净身出户啊，这样的条款一般也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条款呢，就是免除那个赡养啊，或者是抚养义务呢，就是不管孩子的啊，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可以说一方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呢，就想加入这样的违约金条款，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2: 算这个惩戒和震慑，是不是？
3: 对对对，但是这个有个度哈，
2: 那他们可以设立违约金吗？
3: 可以设立违约金，这个违约金要跟你的损失相匹配啊。也就是说，违约那一方如果说违约给你造成损失了，那么他要和他的相当啊，这样呢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2: 那具体到案例当中，一般来讲啊，可能有什么样具体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下吗？
3: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套房子啊，然后呢双方说这个房子，比如说是登记在男方名下，然后呢你。离婚协议时候说把这房子归女方，那么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之后30天或者是60天你要把这个房子配合我过户，如果你不过户的话你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的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违约责任就可以约定成违约金啊的情况，但是现实情况下也有很多男方拖着不给办的情况啊，
2: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在为了避免这个情况的出现啊，就会有的人会去选择啊，就是设立一个违约金作为一个条款啊。
3: 是的，
2: 好，那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3: 还有其他的就是比如说那个要是不配合 就是探望权吧。嗯，因为这个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子女探望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啊。因为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他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上的对抗，都有气儿，说白了，
2: 嗯，
3: 然后就用拿孩子做工具挡箭牌啊、
2: 嗯。
3: 这个时候呢，不让看
2: 孩子
3: 啊，也可以说，嗯，如果说约定，我们一般呢在离婚协议中都要很明确，比如说你一个月看几次啊，什么时间看呀，哈、啊，然后呢不能超过合理的限度，你有激动的说，嗯，临时有事不让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人就把孩子给藏起来了，或者是转移走了啊，或者是说大打出手那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可以约定一个违约责任啊、
2: 嗯，
3: 但是呢，这个呢，我们说，这个情况下呢，约定了之后呢，也要合理哈、啊，能够保护一下自己的权益，嗯。
2: 那刚才你还说到了哈，在离婚协议当中、
3: 嗯、
2: 涉及到七种情况哈，我们现在已经说了几种了，
3: 嗯，
2: 其中之一呢是限制再婚或者是禁止再生育啊，
3: 嗯，
2: 那这个是不是已经侵犯到他的一些这个像人身自由权、啊、或者生育的权利啊，然后这个我们应该怎么避免呢？
3: 这个情况下呢，其实你添加了或者是你写了这种情况也是没有效的啊、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就是一个自我安慰，建议呢双方不要添加这样条款，也就是说你添了也没有意义，但是如果说对方自愿履行呢，那法律是不干涉的哈。
2: 嗯，那一般来说在实践当中，就是这个夫妻啊在离婚的时候出于什么样的角度和考量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3: 占有欲望吧，这个我感觉是从情绪上来说的哈，就是说可能两个人在结婚的时候都是海誓山盟的，到离婚的时候也是各有原因的，也
2: 离婚了你也不能再找人了，
3: 对，你也不让你好过
2: 啊，
3: 会，然后一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然后可能会妥协啊，说好好好我答应你啊，不再婚不生育啊，然后签了这离婚协议了，那也就达到了离婚的目的，但是实际上呢是一点效力都没有的
2: 啊、哦，是这样的哈、
3: 嗯。
2: 然后另外的话，有的时候就是，离婚的时候，毕竟还涉及到一个孩子的归属嘛。
3: 嗯。
2: 如果归到比如说男方也好，女方也好，那另外一方会觉得说，你要再结婚的话，再生孩子，那是不是就这个有主次轻重之分啦？会对孩子不好啊？
3: 嗯。
2: 或者是认为继父继母会对孩子有这个不好的这样一个对待措施哈？
3: 嗯。
2: 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角度和考量呢？
3: 肯定是会有的。嗯，比如说妈妈没有孩子的抚养权，孩子归爸爸了哈，那我们说生活中常见的就是说可能继母会对孩子不好的负面新闻会多一些哈，所以这个妈妈出于对保护自己孩子的考量吧，会再跟爸爸约定说我跟你离婚可以，孩子

0: 归你也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再婚了，也不能再生孩子了，否则就会对我的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我担心我的孩子受委屈。但是这样的约定呢，肯定是没有效力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一个自我安慰吧。
1: 所以说这样的条款呢，即使写到离婚协议当中，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哈。
0: 是的。
1: 然后涉及到财产呢，财产分割当中有没有哪些这个约定好，但也会出现无效的情况？
0: 这个财产呢的约定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约定是效力比较高的，只要是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一般呢都是得到支持的。但是呢，我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般的财产的约定，比如说那个，假如说哈，举个例子，男方有过错哈，然后呢，属于那个净身出户啊。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法律是不支持净身出户的，说所有的财产都归女方，男方啥也没有。即使他有过错，但是呢，法律上也会考虑到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保障，也会是支持他一些财产的分割的，只是比例有所倾斜。
1: 那有的时候可能说，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个就像您说的哈，一方出现过错了，可能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也是闹得很不愉快哈。那为了快速结束这一段婚姻关系呢，可能其中出现过错的一方就会出现一个妥协，比如说放弃了大量的财产，甚至像您所说的净身出户哈。那事儿过去了之后，如果反悔了，说我说，哎，你看签着这个协议，我认为不合理，然后呢去要求推翻这个离婚协议。那是否会得到一个支持呢？
0: 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是不会支持的。比如说，离婚协议中，如果双方约定将房子赠与给子女了，那么该赠与条款呢，它与离婚协议是一个整体，它与一般的赠与是不同的，不能被单独的予以撤销啊。它会适用于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的有关离婚的一些法律规定。比如说，我们有个案例哈，这个案例中，我们暂且说这个男方我们给他起名叫老姜吧，女方叫小兰，那他儿子就是小姜。那么，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哈，我们说这个离婚协议属于一种双方为了离婚而去协商的一个条款，那么就会把一些财产做一些倾斜。假如说都给女方了，假如说都给儿子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男方在离婚协议办完，完了，等于是他们离婚的目的已经达成了，离婚协议已经实现了。但是其中的条款呢，比如说我赠给女方的房子还没有过户，赠给孩子的房子也没有过户。这个情况下，如果适用于我们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赠与，那时候房产没有过户之前是可以撤销赠与的。但是在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就不能撤销了。为什么呢？因为离婚协议的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赠与呢，就不能撤销了。
1: 好，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的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有法律问题咨询呢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林做客到直播间。那刚才呢，王律师啊也提到了一个案例哈，涉及到赠与子女财产的问题。那围绕着这个案例呢，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法律方面的内容啊，要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王律师呢和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哈。
0: 嗯，这个案例呢，大家也可以当成一个故事来听哈。这个故事但是是真实的案例啊。我们先说这个男方，我们给他就暂叫老姜吧。女方呢叫小兰，儿子呢叫小姜。那这个老姜啊，向法院提出离婚。老姜和小兰在办理了离婚协议，在这个时候呢，把两套房产哈、其实呢都其中的一套呢是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的啊，还有贷款啊，然后呢离婚协议中说给这个妻子居住啊，自己还贷款。还有一套房子呢是登记在了孩子的名下，那么说这套房子也有贷款，也由我来还啊。然后两个人就办理离婚了，而且呢所有的财产呢都归女方所有了，自己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想这个离婚协议它的背景啊我们没有去考量，但是可以看出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为了达到目的啊做出这样的一个约定哈。那么在他们离婚之后呢，这个老姜身体啊每况愈下，因为他要承担两个房子的贷款嘛，将近3000块钱，他的退休金就只有5000多啊。那么除了这个贷款呢，可能就捉襟见肘了，还剩2000多块钱。那这时候呢老姜就生病了，生病了的时候呢他就停止了对自己名下那套房子这个贷款还一直供，但是他停了谁的贷款就不给交了呢？儿子的那套名下的房子他不给交贷款了，
1: 就是两套房子，自己名下的这套房贷款还在交，
0: 对，
1: 孩子名下的这套房贷款就停了，
0: 就停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前妻和他的儿子啊，可以说没有对他进行就是体恤吧啊，也没有理解他的情况，然后反而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老姜继续履行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的你得给我交贷款就这种约定啊。然后老姜呢这个没有办法呀，觉得自己现在这种情况也是交不起了，然后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说我要撤销哪一部分呢，就是对儿子名下的那套房子的贷款的约定。
1: 这当时已经约定好了，但是现在呢是通过诉讼的手段想要来取消这样当时的一个约定哈。
0: 是的是的，那我们看这个约定能不能取消呢？所以呢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中啊就进行事实上也看到了老姜的情况啊，他5000多块钱的收入啊，去除两个房屋贷款之后呢所剩无几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离婚协议的约定啊它是已经有法律效力的了，所以
1: 那当时都约定什么了呢？
0: 他当时约定了什么呢？约定了就是说我自己老姜自己名下这房屋贷款不是归前妻了吗？由前妻居住啊，那么这个1700块钱的贷款我继续还啊，他给还。那么儿子名下的那个贷款呢是1300块钱他也给还，也就是说这两套房屋的贷款一共是3000块钱然后呢他退休金呢是5600多那么去除之后就剩2000块钱了，这时候他得了胃病，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出现困境了，他就想他就想那个撤销这个约定，我不给你还贷款了。但是他还行，他只是撤销了，要求撤销一处啊，就是儿子那名下那贷款他不想给还了。但是他儿子其实是有工作的，是在一个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是3100多块钱。那我们看其实法律一审的时候呢可能各种方面考量啊，但是还是没有支持这个老姜要求撤销还贷款的这个约定，因为这种贷款的给还呢属于是对子女的一种赠与啊，所以没有支持他进行撤销。
1: 这是在一审的一个判决结果哈。
0: 对对对，
1: 而且在他们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当中我看到有这样一句话哈，就是以上协议内容是

0: 给儿子这套房子，名下这套房子还贷款，这个行为是他自愿的表示，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当时自己是受胁迫，也是被欺诈的情形，所以的这个呢，法院只能认定是他自愿的一个行为
1: 那一审呢是判决哈，这
0: 嗯，
1: 个，原告呢是败诉了哈，
0: 嗯。
1: 那原告呢是又提起了二审，对吧？
0: 二审的时候啊，法院也是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维持了原判。然后他在这个案例里边呢，其实主要就是说离婚协议，它主要是为了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有关财产的分割呀，子女的抚育条款呐，等等，这些所有的条款的设定，完全都是为了解除双方身份关系而设的。那么你在离婚协议的时候，你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你签了，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那这个就属于自愿的行为，法律是要维护的。
1: 然后呢，这个赠与行为和赠与合同的关系，我们再和大家梳理一下吧。
0: 这个离婚协议中的这种将财产啊，比如说现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就双方夫妻离婚的时候，都是想要把房子留给孩子的，
1: 是
0: 这
1: 的。
0: 个是很普遍的一种行为。那我们说这种行，孩子当时可能是未成年，也没法进行过户，或者房屋有贷款过不了户的情况下，可能就要经过若干年的时间才能过户。那么这个时候呢，离婚也离了，然后房子还没有过户。这个呢时候呢，但是这个却不能撤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赠与呢，它是男女双方基于离婚事由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给子女的行为，
1: 是的，
0: 可以认定是一种有目的的赠与行为。那这种赠与行为呢，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合同中的赠与啊。就是合同中的赠与呢，就是抛开离婚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咱
1: 它
0: 俩
1: 是
0: 买。
1: 一种单纯的一个赠与，是吧？然后，但是离婚诉讼当中的这种离婚协议的赠与呢，它是相当于有一定的目的性、附加性条件的，
0: 对，它是对夫妻共有财产的一种分割，具有明显的目的指向性。对，如果说要是把它撤销了，那么整个离婚协议它就不完整了，是吧？那以协议离婚的方式，那解决离婚纠纷的目的就会落空，对不对？那本身可能是说女方，如果说你把房子给我或者给孩子，我才给你签这离婚协议。
1: 是的，
0: 如果说你
1: 要没
0: 当
1: 有这
0: 时，
1: 一条，当时可能不一定能同意
0: 对，
1: 呢，
0: 我就不跟你离婚
1: 或者
0: 了。
1: 当时财产咱就不这么约定
0: 是是是，
1: 了，
0: 所以说它不同于就是咱俩房子买卖的那个，或者说房子单纯的赠与的那种合同行为。那个如果说我把房子赠与给你了，然后不是离婚的背景哈，然后我那个房子没有过户的情况下，我们说是可以撤销赠与的。那离婚协议中的这种房子的赠与呢，就是和它是不同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关于赠与子女的财产约定和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个表述和您的讲解哈，在咱们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当中，它是有具体的规定吗？
0: 有的，就是离婚协议中关于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啊，它并不构成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这个是明确的了。根据咱们的民法典第657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的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合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它构成了什么呢？赠与合同的前提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受赠人，而不要求受赠人为此付出代价或者承担任何的义务。但是在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呢就不一样了，它是实务中很少出现受赠人在离婚协议上接受赠与的情形，也就是说，离婚协议中的所谓的赠与，并没有在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达成一致，所以说它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赠与合同。那比如说孩子受赠这个房屋，他并没有说跟孩子商量一下哈，然后我受这个房屋，只是说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夫妻共同达成的一种约定啊，一种或者是说一种妥协吧然后给孩子了那么它既然不构成就是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房产不构成赠与合同，它就不能根据一般的民法典中赠与合同加以撤销就不能进行撤销。
1: 好，这是一方面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法院，一审也好，二审也好，都是维持了一个判决结果。那
0: 嗯。

0: 和他们这个离婚协议的这个性质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
1: 离婚协议呢，它的性质呢是双方的一个自愿的一种行为哈，那么离婚协议，它是就是双方夫妻之间是在解除夫妻关系，是双方自愿达成的一种财产清算协议啊。它这种情况下呢，它不仅涉及到了夫妻共有财产和共同债务的处理，还可能会涉及对配偶另一方的经济补偿，比如说会给一些经济帮助啊，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啊，子女抚养费的承担，甚至抚养费之外呢，为子女利益考虑，可能会提供更多的一些财产的支持安排。那这时候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呢，作为离婚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离婚协议中的其他的内容的约定是相互依存的。整个离婚协议的内容，它是具有不可分的牵连性，具有那个整体性的特征啊，所以它这种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啊，不能任意的单独撤销。
0: 那你看，结合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呢，
1: 这个案例呢，比如说这个老姜将这个房子不是赠给就是。这个房子是其实是登记在他儿子名下，小江名下的，他只是给还贷款，然后他赠与的是贷款的那个钱，就是说是1300块钱。那么这个协议呢，其实也是不能撤销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是你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这个约定是自愿的行为，它不存在欺诈胁迫的事由。没有导致你原先签订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啊和部分内容有被撤销的可能性啊，对，它是合法的自愿的行为，所以它不能被撤销，你还得继续给小江还贷款。说白
0: 是，
1: 了，
0: 这个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另外一
1: 对，
0: 方面，咱们也得照顾实际呀。那你说老姜现在本来5000多块钱每月呢还这个房贷，现在还自己名下这一月是1700哈，那应该还剩下粗略算3000来块钱那3000多块钱的话，生病了啊，那这个情况下他还事实上有没有能力来偿还呢？
1: 是这样的，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他的每月退休工资是5800多嘛，然后还两个房子贷款是3000块钱，但是老姜把这
0: 还
1: 两个
0: 剩下
1: 房
0: 将
1: 子，
0: 近3000，2800多
1: 对，但是老姜他没房子住了呀，他把那房子一个给前妻住了，一个是儿子名下，有儿子住，他得租房子，他还得花650多块钱，以及一些医药费后啊，他还有2000多块钱，法律上认为这些能够满足他基本的生活支出，认为他的经济状况呢，跟他在签离婚协议之前的情况呢，其实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所以呢，二审也没有支持他撤销这部分赠与的这种判决。
0: 好，这个是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哈，还有就是法院呢一审和二审做出了相同判决的一个法理的依据以及事实的一个情况。那刚才呢，王玉玲律师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分享。王律师啊，我们抛开这个案例来说哈，如果说这个案例当中，因为这个老姜的情况呢，就是法院分析了，即使你还完两套房子贷款，也能够有满足正常基本生活的这样一个物质条件。那如果
1: 等于生活已经无所着落了，还生病了，这个大概率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获得支持。还有一种情况下，老张可以进行另一种方式的救济啊，比如说他已经没有生活来源了，没有那个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他的儿子已经工作了，对吧？他是有对老张是有一个赡养的义务的。那么这个赡养义务不因为他父母离婚而那个免除这个儿子的赡养的义务，他也要对老姜提供一些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
0: 那你说这个时候，如果老姜说，你看我现在也挺难的哈，这个收入呢，可能和医疗费呀，这压力都比较大哈，那能不能要求说，这个之前的房子说前妻你不能住了啊，我要搬回来住？
1: 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了啊，因为那个房子呢，在离婚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它的属性，也就是说它的所有权已经归前妻了啊，这个是不能变化的了。因为法院因为离婚，因为基于离婚协议，这个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他和这个前妻的关系，包括财产的分割已经达成了，这个是不能再要回来的了。
0: 也就是说，遇到这样的重大的生活变故情况下，这前妻这面这应该是不能找了，但是
1: 对，
0: 孩子这面可以找，
1: 是的，是的，他和前妻的身份关系已经解除了，他就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相互辅助的义务了。那么他跟儿子，他是亲血缘的关系嘛，他是。

0: 不能变的，他对父亲也有一些赡养照顾的义务。
1: 嗯，好的，那这个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哈。
0: 嗯，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0: 嗯，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一直在分享关于离婚协议当中哈，可能有一些条款，当事人俩人确实商量挺好，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呢，它是无效的哈。
0: 嗯，
1: 所以说怎么能够签订一份这个有法律效力啊，而且是合规的一个离婚协议，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
1: 虽然不希望收音机前大家能用得上哈，但是我们需要大家去了解和知道哈，具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常识。
0: 嗯，
1: 所以说到底怎么去签订一份离婚协议，它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呢？
0: 嗯。
1: 那请王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嗯，我们说啊，其实离婚，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嘛。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无奈啊，走到了这一个部分。我们说，我们虽然是从事婚姻家庭律师的，但是并不希望大家都去离婚。那么法律上也是这样规定的。那么现在呢，会给大家一个30天的离婚冷静期，大家都知道哈。
1: 嗯、
0: 那么在这个离婚冷静期，其实它的目的就是避免轻率啊，避免冲动啊。所以从维护家庭稳定的角度呢，然后呢，希望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能够离婚。那么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流程，就是说一般的结婚的时候，想要离婚的时候，他需要你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一个申请。
1: 嗯、
0: 那么30天之内啊、这个叫冷静期，你要回去考虑去。说白了啊、
1: 就是不要一时冲动哈，
0: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都能理性。
0: 对，给你有一个冷静期30天，那么30天之内你要考虑清楚。30天满了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一个反悔了，不想离了，你还可以撤回来啊、那么这个30天之内呢，你也可以考虑，然后可以草你这个离婚协议书啊。那么30天满了之后呢，双方到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去办理这个离婚登记啊，交上离婚协议书。那么他也有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30天冷静期满了之后，还有个30天给你办理的时间。如果这个30天你再不办理、那也视为你撤回了离婚的申请。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从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那一天开始算，有个30天，然后你办理还有个30天，两个加一起是60天啊、那么这个60天是都可以反悔的。如果说你60天三十天冷静期过了，我还没考虑好，我那 个还想离，嗯，那么你三十天不办啊，或者是说你超过三十天了，你就自动了视为你申请撤回了，就也不办理离婚登记了啊。这一点大家时间上要记住哈。
1: 嗯，这是一个办理的一个流程和环节啊。
0: 对对，还有呢，接下来呢，就是因为离婚协议中它涉及到几块吗？一个就是财产分割啊，一个是孩子的抚养啊。那么这是两大块，财产分割这一块呢，它是有债权、有债务、有财产哈，这个都包括在财产的部分之内了。我们先说孩子的抚养，因为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争议的特别多。
1: 嗯，
0: 比如有些人肯定就说，王律师，我怎么签这离婚协议啊？这抚养费是多少啊？啊，或者是孩子还有补课费呀，怎么办呀？是不是那个超出这一部分他能不能给呀？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说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去约定了啊，法律都是尊重约定的。那么在离婚协议中大概是怎么约定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孩子抚养，比如说孩子的抚养权归一方，另一方要拿抚养费。那法律上的抚养费它是有规定的，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大概率的支持呢是在拿抚养费那一方的年收入的25%，一般呢它都会按月支付。啊，月收入的25%，但是可能这个点，这个钱完完不能满足，远远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
1: 嗯，
0: 因为现在孩子的课外班、兴趣班各种都很多，对不对？
1: 各种支出哈。
0: 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双方进行约定。啊，约定每个月可以给多少钱啊？然后呢，后边括号也可以包写上，比如说包括生活费呀、啊，包括生活费啊，这是还有孩子的学费啊，报补课班的辅导费啊，这个双方各负担多少，50%也行，或者是说由一方负担啊都行啊。这个是、
1: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不一定非得约定好具体的钱数，但是约定好比例。
0: 对，这比例也可以。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孩子归妈妈抚养。嗯，那爸爸支付抚养费，那这时候妈妈可能可以基于这个离婚协议中已经签订了这些比例了，那么你可以把报辅导班那些钱票子呀什么的，或者医药费的支出啊，你可以拿给男方，男方凭这个票子会给你钱。
1: 嗯，
0: 这个就是基于离婚协议中的一种约定。
1: 就是大家商量好哈。
0: 对、
1: 这个、
0: 你商量好啊、这是关于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啊、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很多。
1: 嗯，
0: 还有就是说探望权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哈，探望权它也是一个争议的比较大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情况下，男方是可以随时探望或者是探望女方抚养的孩子。那你要每个月约几次啊？你要多少天提前呢？你要告诉女方啊，然后协商的具体的地点和接送方式，对吧？如果孩子大于8岁了，你还要征求孩子的意见。我们说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中是有规定的，孩子的抚养超过8岁以上，你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
1: 嗯、
0: 你跟谁是吧？
1: 对，
0: 这种情况下，所以说那在即使你探望的次数啊和时间呀，你都得征求孩子的意见，他愿不愿意啊？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固定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去延长啊、比如说你延长不超过几天呀啊，如果女方无正当理由妨碍男方行使探望权呢，你可以承担一定的违约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赔偿金、你可以约定一下啊、这个呢都是合理范围内都是会得到支持的。如果说你约定5万、10万、100万的，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哈，是无效
1: 的。离婚的时候就是可能都想给自己多一重保障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说这是孩子的抚养费的问题，然后呢和探望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财产哈，财产呢它可能就是涉及到房产呀、存款呀，还有一些动产，就比如说钱，存款，还有一些首饰啊、等等哈，这些东西呢可会非常细 法律不能给你规定的特别事无巨细，但是它会给你一个宏观的原则性的指导啊、一般呢就是都是平均分配的。
1: 嗯，
0: 但是呢离婚协议它好在哪儿呢，双方可以协商。
1: 对，
0: 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妥协啊、这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点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双方有存款，你可以在协议中写上，比如说婚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以来呀，我们一共有存款多少元呢？
1: 嗯，
0: 目前在男方账户里有多少啊？女方账户里有多少啊？双方同意在多少就是哪一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比如说3天之内啊、比如说男方将存款内的50万打给女方，这就是一种很详细的约定了。然后不能说那个说我说多少钱，笼统的约定会引起一种隐患。
1: 是的，
0: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离婚协议书签完了之后不履行情况下会很多。
1: 对，
0: 我们把它约定好了，约定细了，这样会保护一方的利益。
1: 是不是也可以避免有隐匿财产的问题出现？
0: 对，一会儿我们说隐匿财产那一部分。
1: 嗯，
0: 这一块呢就是关于存款你要约定好啊、那么房产也是一样的，你要约定很清楚你房屋坐落的地址啊，价值多少钱呢，现在协商归谁呀，由另一方给对方给付多少钱的补偿啊。如果这房子归女方了，那女方要给男方一定的补偿款，也要在这里边约定清楚。而且你要约定清楚协议签订多少日之内这钱我给你支付到位啊、然后比如说屋内还有一些家电呢、家具什么的，这些呢你要都要约定一下归谁、
1: 就尽可能的全面哈。
0: 对对，尽可能全面。比如说我这个产权证是登记在男方名下，这房产归女方了，你也要约定一下多长时间内男方要配合你进行变更手续啊、对吧、如果不变更要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呢，
1: 就是要尽量的细一点、
0: 对对对、
1: 那王律师咱刚才说到了这个避免隐匿财产问题啊、这个咱们简单的说一说吧，因为时间有限哈。
0: 行，这个隐匿财产呀、这个情况下也是比较存在比较多的啊、比如说一方他隐匿了不想给另一方，然后就特别是女方是全职妈妈的这种情况下比较多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协议签订，你可以签订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本协议签订之前2年之内的有一些财产，如果是存在着隐匿啊转移啊被我发现了那么我是可以进行再一次起诉，进行往回追偿的、
1: 也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隐匿财产问题出现，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直接有一条单独这样一个表述。
0: 对，就是约定什么不得转移隐瞒财产。
1: 好，那这个就明白了哈。其他哪些核心的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0: 其他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刚才我说的一些违约责任，刚才你不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案例律师费能不能承担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律师费你就可以在协议中离婚协议中进行约定，如果你产生违约责任了，我不能自己去打官司，比如说那个先生哈，他觉得付律师费5000块钱挺多的那么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
1: 约定。如果出现了再次的争议问题，那律师费由对方承担。
0: 对，比如说诉讼费啊、律师费啊、公证费啊、鉴定费啊、评估费啊、差旅费、你都可以约定。
1: 那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0: 还有一个送达地址是我想提供给大家的，就是送达地址一般的在离婚协议之后哈、协议离婚之后不履行的情况下，另一方就玩失踪了、就是法院找也找不着，各方面找都找不着，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避免呢？你可以在离婚协议中把送达地址写清楚啊、也就是说你怎么写上，就是比如说另一方双方都要写清楚，这个就叫送达地址啊。它可以这个作为什么呢？作为比如说我们催告函啊、对账单法院送的一些文书，这个地址你可以作为他的地址。如果这人玩失踪了，但是我向你这个地址邮寄了就视为我已经送达了
1: 这样就避免后期了自己的很多无奈的
0: 情况出现。对对对，这些文书即使被退回了也可以视为你送达了值日对，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要约定上。
1: 好，可以避免日后的一些纠纷的出现哈。
0: 对对，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王玉玲律师啊来到直播间，那围绕着离婚问题当中呢，尤其这个离婚协议的法律问题啊，和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享，让我们对这一部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非常感谢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王玉玲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 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上回说正说的金面神蓝巧，那带着人赶到了卧虎沟，要会会铁面金刚沙龙。两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插招地势，你来我往，杀得一起斗在一处。一伸手八十个回合是没分胜负，蓝晓那真是赞成沙龙，这沙龙也赞成蓝晓。心说话，蓝晓这功夫那确实不寒呢，也别怪这小子十分的狂妄，这就是我沙龙，要换个旁人还真不一定斗得过蓝晓。蓝晓一个没注意，让沙龙一棍子扫过来，蓝晓往前一纵，稍微慢了点，铁面金刚沙龙的棍子正给削到后背上，就是蓝晓的往前紧抢了几步，铁面金刚沙龙赶紧飞身行过来。沙龙的意思是想把这蓝晓给拽住了。你也说金面神蓝晓，那如果当着众人来个狗吃屎吭哧往上一趴，那蓝晓肯定就和这君山卧虎沟接下了梁子，就不好办了。再者一说，沙龙那是仁义之人，也不想让蓝晓丢这个人。当时沙龙身子过来以后，就在此时就有一个人呢，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心说话喊嘞，沙龙啊，你要伤我家寨主，我岂能容你。过来个小子，这小子是谁呀？那就是葛耀亮。这葛耀亮是葛耀明的兄弟，他一看沙龙飞身行纵过来，心想我就跟你沙龙来个金风被动缠仙诀，那暗算无常死不知。因此葛耀亮掐着口刀由打背后奔着沙龙就过来了。旁边的卧虎沟的这些英雄这么一看见，有人要暗算沙龙，现在这梦结交织都吓坏了，这嘴张得老大，心说这可怎么办。现在葛耀亮拿着刀就到了沙龙的背后，把这口刀举起来以后刚往下落，沙龙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到后边有人过来，沙龙就知道有人要对自己那下毒手。沙龙啊就把这脚抬起来，那用了一招

倒贴紫金棍。这一脚那可真够厉害，这沙龙是给留着情。就见这一脚，那正蹬的葛耀亮的肚子上，把这葛耀亮蹬出去，那有七八丈远，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当时这小子是五官夺银，沙龙也没理他。当时沙龙用手搀住了蓝小，蓝将军，我沙龙啊多有得罪。因此，蓝小往前的身子一栽，栽了两栽，晃了两晃。由于沙龙一搀他，当时蓝小站住身形。蓝小知道这沙龙给自己来个脸子，真要是自己当场摔倒在地，自己一世的英名，这金面神呐，那就成了尘。那如何？就在黑狼山这些喽啰面前，那抬得起头来。沙龙说了：“我这兄弟，你怎么不站稳当点啊？”你是承让于兄，叫这于兄我呀，年岁大了，让我两招，你老哥哥我这厢礼过去了，多谢蓝寨主承让沙龙。沙龙一说这话，旁边那些喽啰兵，那有懂行的，也有不懂行的，有人还真认为这蓝小那让着铁面金刚沙龙。蓝小心里最明白，心说：“我这个本事跟沙龙比，那确实差着一截儿。”当时蓝小的脸就变了颜色，把自己的大刀一收，向着沙龙一抱拳：“沙元帅，多谢多谢，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我蓝小告辞。”这蓝小带着人，回转的黑狼山，现在葛耀亮啊，也让人搀着，那上了马了。葛耀亮是五官挪移，这沙龙的劲儿再大点儿，就把葛耀亮给踢冒泡了。回家，葛耀亮这小子把这衣服解开了，你看那小肚子上那一个大鞋印。葛耀亮还念弥陀佛呢，哎呀，阿弥陀佛，这多亏我葛耀亮他有本事，要不然呢，我今儿个就归了位了。这些喽啰兵心说：“您这两下子铁面金刚沙龙比，那差得太远了，一招没过，就让你人家把你蹬出七八丈远去，你还在这吹牛皮。”自从蓝小那会了沙龙，蓝小就知道自己敌不过沙龙，因此要和这卧虎沟的人，要这山珍野兽，那是不可能了。蓝小呢就不指望着，因此君山卧虎沟虽然在黑狼山的附近，这个地方十分的太平。这蓝小曾经传下令箭，不许扰乱君山卧虎沟，违令者斩。那蓝小有权利，那是襄阳王赵觉汉路的大帅，你说啊，谁敢惹他呀？因此这些喽啰兵那也挺老实，越到君山卧虎沟的人可以说远远的避之。君山卧虎沟这个地方十分的太平，蓝小一想，沙龙有这么大的本事，我就在黑狼山，我呀写上一封书信给襄阳王赵觉，这书信上告诉赵觉，铁面金刚沙龙是一位武林的高手，武艺高强，那杀伐骁勇，如果把沙龙能够劝降了，福保王爷您，那将来是您的左膀右臂。襄阳王赵觉知道自己呀要打算推倒四帝仁宗，他要当皇上必须得找能人，旁边全是一群废物点心，那窝囊掉

非非，酒囊饭袋、压马蹲台，那是成不了事儿。因此啊，这赵觉就寻找时机，要请这个沙龙。结果请出人来，到君山的卧虎沟去请沙龙，那全让沙龙啊给拒绝了。因此，现在的黑狼山和君山卧虎沟那是两不相扰。如今沙龙呢，就把绿鸦滩的这些个渔户全都让到了卧虎沟。现在呀，这蓝晓再想吃的鱼虾也吃不着了，那从此黑狼山这山珍野味吃不了，这鱼虾要想吃啊，也得自己亲自下水去捕。再说这沙龙还要交吃，回到了卧虎沟，就把自己的西院那数间房子腾出来以后，安顿绿鸦滩的男子，又把里间的跨锁那收拾好了，安顿妇女，当然全是那暂时居住。等到房子建好了以后，再按各家分住。那时间不算太大，这金牡丹、李氏、沙秋葵、那沙凤仙一起来到。听说这李家安顿女子，这姐俩这个高兴就别提了。这沙秋葵咧着大嘴乐的，哎呀，这样住法那太好了，咱们也可以热闹热闹。那总和那姐姐在一起，我看着这姐姐怎么看，我这心里怎么舒服。哎呀，您这个办法好的不得了。沙凤仙也说，就是将来房屋盖成了，别人俱可搬出去，全是使得，只有张家的姐姐不能搬出，就让她同张老伯奶住在跨院。一来他们是年老之人，二一来我们姊妹也可以经常见面，也不寂寞。你说好不好？牡丹听得这，看了看沙秋葵、沙凤仙，只是我搅扰府上，心甚不安。沙秋葵一听，我说姐姐，千万以后不要说这些客气话，只求姐姐那诸事包涵，也就完了。咱们也不必说这些客气话。我沙秋葵心直性梗，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那小胡同赶住直来直去，那些客气的话就不要讲了，让我听着。说句实话，我这脚的牙碜。走吧，咱们见见我爹。说着话，来到了厅上，见到了沙龙。现在铁面金刚沙龙啊，那正在吩咐手下人，那杀猪宰羊，预备饭食。因为沙龙觉得姊妹刚刚到来，那还有绿鸦滩子这些渔户，来到了卧虎沟，自己要尽这地主之谊。那只见他姐妹前来，后边那跟着李氏还有金牡丹，那上前是重新见礼。这沙龙赶紧还了礼，仔细瞧了瞧金牡丹。这沙龙闯荡江湖多少年了，这老头子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那这么一看，这金牡丹长得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另外举止安详，也术周到，而且与沙凤仙比起来，幽绝秀美。沙龙的心中暗想，看来这个女子绝非余家女子，那想必是大家的闺秀。因此啊，这沙龙笑了，哈哈哈哈，我这侄女到此，千万不要见外。如果有什么需要呢，或者缺什么，只管和小女这秋葵和凤仙说，千万不要拘束。
这秋葵

就把将房子盖好了，不许张家姐姐搬出去的话也说了。当时沙丘也笑着，嘿嘿，我爹呀，这事儿你得说话算数。哎，等到房子盖好了，那千千万万可不能变了卦。当时沙龙笑了，哈哈哈哈，我说秋葵啊，你也就放心吧。你爹说话，那什么时候不算数了？那李氏上前致谢，这凤仙、方家的母女领到后边去了。原来沙员外并无妻室，就是沙凤仙和沙秋葵的同居。如今拉了金牡丹，且不到跨锁，就在正室闲谈讲话。咱们再说这爱虎托孟杰张丽回到了庄中，史云正在那里和众渔户商议，忽见这小爱虎回来了，就问尸体如何。这张丽又一五一十把始末缘由全讲了，爱虎又将大家上卧虎沟避兵的话讲说了一遍。这些渔户这么一听啊，谁不愿意躲了是非？那心想，对呀，如果在绿鸦滩那待着，咱们得罪了那黑狼山的金面神蓝晓，把那葛瑶明也给收拾了，他们飞来报复。这邪女搀老扶幼全在张丽家那会了齐。此时张丽已然收拾好了，爱虎身上背上了包裹，提了齐眉棍在前面开路，孟杰和史云那做了后盾，保护着众位渔户的家小，赶奔君山卧虎沟。大伙回头这么一看，再看往日热火朝天的那渔家乐，现在成了冷冷清清的绿鸦滩。可是这话又不能这么说，那如果这些人要是不走，真要是金面神蓝晓派喽啰兵那洗劫绿鸦滩，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这一路上吵吵嚷嚷，纷纷乱乱，好不容易才到了君山卧虎沟。铁面金刚沙龙那迎到了庄门，交翅相陪。小侠爱虎赶不上前，先把冰铁齐眉棍交给了沙龙，沙龙就装钉收起，然后对着众位渔户说：“只因我卧虎沟房屋狭窄，不能按户居住，暂时屈尊众位乡亲，南客聚在西院居住，所有的堂客聚在后面与小女同居。那等到这房屋修缮好了，再为分众。”众人一听，连忙道谢，心说话：“沙龙这个人是真讲义气。说句实话，绿鸦滩的事，知理没他，干理没他。他为了保住我绿鸦滩这些人，人身的安全、财产的安全，把我们请到卧虎沟，因此大家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

走了三日，你就是此时再去追赶，郭靖也追不上了，何必是忙在一时。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道，这小侠爱虎来到了君山卧虎沟，就问沙龙，他师父叶父和丁二侠哪去了。沙龙就说呀，那贤侄来晚了一步，现在他三人已经赶奔襄阳，要访一访襄阳王赵军。爱虎一听，当时跺足捶胸，这是怎么说呢？哎，没成想又没有找到我的义父还有我的师父。这爱虎把自己的包裹提起来，这要登城赶路，沙龙赶紧给拦住，这贤侄不要如此，他们三个人已经走了三天了，也就是现在再去赶，郭靖也追不上了，何必忙在一时。爱虎一听啊，这沙龙说的也有道理，就这样把包裹又放下，原来是悻悻而来，现在垂头丧气。爱虎低头这么一想，说句实话，全是我爱虎，哎呀，贪着杯中之物，路上耽误了功夫，要不然呢，早就到了君山卧虎沟，暗暗的好生后悔。大家呀，分宾主落座，仆人献上了茶，那不多时，就把座位那调开了，放好了杯筷。那上手做的那是爱虎，那其次张力、史云、孟杰、焦痴左右相陪，沙员外在主席上那打了横，摆了一桌风风盛盛的酒宴，那大伙儿推杯换盏，那就开始在这喝酒。在酒席宴间，那说起话来，这焦痴便问这爱虎如何道观的情由。这爱虎啊，就好像说评书似的，啪啪啪啪啪啪，那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把个焦痴乐狂呼乱叫。后来沙龙又问这贤侄如何来到这里。爱虎啊，看了看沙龙，我说沙伯父，我到这儿特为那寻找我师父还有我的义父，在路上遇到了翻江叔、蒋平、蒋四叔，没成想半路我们爷俩又失散了。旁边的史云说话了，我的爱爷呀，为何现在那只顾说话那却不饮酒。这沙龙也说，对呀，我的爱虎啊，你为何不饮酒啊？爱虎心里说，哎，我还喝酒啊，我要是不喝酒，早到我几天我就找到我义父、我师父和丁二侠了。爱虎现在那只好搪塞，小侄酒量不佳，望伯父包涵就是。史云在旁边听了这话，心说这爱虎的酒量那我是领教过。哎，我说爱爷呀，昨日在绿鸦滩庄上你要喝得何等痛快，为什么今日停杯不饮？是不是嫌君山卧虎沟这酒不好喝呀？爱虎听到此处摇了摇头，哎，哪有这样的道理，说句实话，我爱虎昨天呢这喝酒过量，酒有一日之长，皆因那昨天那喝高了，今日有些怕酒，我一看那个酒啊，那就觉着眼晕，那就觉着肝颤，那所以吃不下。史云一看人家爱虎说的也不无道理，这史云就不说了。这就是爱虎的灵机巧辩，这三言两语就把这事儿那遮掩过去。你到爱虎为什么

啊，不喝酒了。皆因为方才他细细的这么一想，所有这些事儿，全都是因为他贪恋着杯中之物，故此那自己是后悔不迭，此乃其一。另外，这爱虎这心里边啊也有小心眼儿，皆因听着娇赤那声言，把这亲事做定了，他唯恐是先来乍到。如果贪杯喝醉了，说句实话，也让君山卧虎沟的他这老丈人铁面金刚沙龙，那包括君山卧虎沟的这些英雄，那笑话他。因此忍心耐性，他忍了又忍，那暂时啊没喝酒。实际上，爱虎这心里边那早就着了火了。那恨不得把这酒端过来，嘴对嘴长流水，喝个痛快。现在只能啊，干看着酒，嗓子眼儿有很多小手往上挠。爱虎心说话，不能喝，不能喝。酒饭已毕，沙龙便叫庄丁把众位猎户全找来。沙龙是开始训话，你等明天入山。要细细的打听，那金面神蓝晓有什么动静？如果有个风吹草动，回来是速报我知。又叫庄丁把武器、刀枪棍棒那准备好了，唯恐山上的山贼知道绿鸦滩的鱼户，全都来到君山卧虎沟，必要前来搅闹。沙龙是做好了安排，没成想等了一天呢，这黑狼山上是毫无动静。等到了第二天，这猎户回来，那禀告铁面金刚沙龙，说蓝小那里并无动静。我等细细的探听，原来抢亲一事啊，全是葛瑶明所为。那金面神蓝小一字不知，半字不晓。现在葛瑶明禀报山中，说绿鸦滩的鱼户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全都逃跑了。他可没说自己敢奔绿鸦滩那前去抢亲。蓝晓听了禀报，也不介意。沙龙听了，也就不防备了。咱们单说这爱虎，一连两天呢，这小爱爷没喝酒。这个难受就别提了，心想我该走了，赶奔襄阳。这沙龙啊，阻留不住，就这样定于明日，给爱虎践行起身。等到了第二天，爱虎打开了包裹，就把龙鞭信票拿出来，交给了沙龙。小侄赶奔襄阳，不必待此，唯恐一失。这龙鞭信票，乃是我四叔蒋平的，那奉的是包相爷的相谕，专为寻找我义父欧阳春而来。倘若小侄去后，我那蒋伯父来到卧虎沟，就求伯父把此票交与蒋平。沙龙接过来，让人拿着沙凤仙收起来。这里众人给爱虎践行，今儿个爱虎啊，那是放大了胆，那敞开了量，可要喝酒了。由打铁面金刚沙龙这起，每人各敬一杯，那全是杯到酒干。那个娇痴乐的拍手大笑，要得史云相亲说贤侄酒量颇大。果然，果然，来来来，咱们爷儿两个单干三杯。孟杰也说：“我陪着。”就这样，把酒壶端起来，把这酒啊，那真的是溜溜满。这小爱姨就把酒杯端起来，酒到了嘴边，就成滋儿的一声，这杯呀、啊、又干了。沙龙在旁边也不好阻拦。这三杯喝完了，爱虎提了包裹，那和众人执手告别。

0: 大伙一起把爱虎送出庄来，史云张力那还要远送。这小艾爷摆了摆手，组织再三，就这样，大伙目送着爱虎，一看呢，爱虎的影子却没有了，这才回转卧虎庄。爱虎上襄阳，咱们暂时不提。那么翻回头来。 咱们再说说这蒋平。那翻江说蒋平，自从上一次那救了这雷震，就同他回到了临县。这雷震千恩万谢，是感激不尽，心想多亏了这个人，要没有他呀，我早就死了，那葬身鱼腹。这蒋平为了自己，把鞋全丢了。 当时雷震又给蒋平那做了一身合体的衣服，然后又赠给蒋平20两银子作为盘缠。四爷蒋平啊，说句实话，现在没钱那不行，因为这钱全在爱虎那儿。四爷蒋平谢过雷震，这才起身告辞。临别的时候，又嘱咐雷震，说：“他儿子雷英。” 襄阳王赵觉手下重要的人物，那将来我必要拜会，还求老丈将来给做一引荐，彼此拱手告别，后会有期，请了。这蒋平啊，那辞别了雷震，上了大路，赶奔襄阳。那这一日天色将晚，忽然之间，这天儿还变了。 这天阴的跟黑锅底相仿，一会儿啊，又微微的起了风，这风是越刮越大，忽然还下起了雨。蒋四爷一看，这可怎么办呢？如果要让那雨这么一急，我这蒋平啊，长得又瘦，哎呀，说句实话，让雨这一淋，就把我淋透了。我再生了病，旁边再没人，那可就麻烦了。 四爷蒋平把小脑瓜晃了晃，往左看看，既无镇店，也无村庄，无奈是冒雨而行。正往前走呢，发现道旁边啊有这么一座破庙。就这样，蒋平啊奔到了跟前。现在的天啊已经黑了，也看不出那是什么神圣，也顾不得给这神圣行礼。 只要能找个那避雨之所，谁知殿宇那早就腐朽了，仰面呐可以看着天，那处处全都漏水。转到神圣背后，那看了看上可村身，四爷蒋平啊，席地而坐，屏气凝神。到了出谷之后，这雨啊还停了，天也晴了。
1: 一轮明月悬于天空，满天洒下了星棋子。这蒋平在庙里就听着外边这昆虫在鸣叫。这夜那挺静。四爷蒋平心想，要不然我趁着夜色，那也是有月光，我赶奔襄阳。蒋平这刚要动身，忽听脚步声响。 有两个人一边说着话，那一边奔庙来了。蒋四爷仔细这么一听，就听一个人说：“这此处可以避雨，咱们在这儿休息休息，在这里说话吗？”另外一个人回答：“我们兄弟，那有什么可以讲究？不过他那话说的太绝情了。”又听一个说。 我老二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俗语常言说得好，那九赌无胜家。大哥劝你那是好话，你还不听说，拿话搪塞他，他如何受得了？因此这才着急，说出那话有点绝情。你如何能够埋怨他？他也是为了你好。咱们放下远的。 那说近的，那如今三哥，你是什么主意？该怎样

叫怎样？那兄弟，我不从命。就要听另外一个人说了，既然大哥那应了买卖，那是颇有油水，叫我前来找你，请兄弟你过去。那前面的勾了，那后面的抹了，咱们什么也不用说了，那哈哈一笑也就结了。张罗买卖，那是最要紧的。什么买卖？这么要紧？只因东头啊，玄月观的老道找了咱大哥来，说庙内来了个先生，这先生姓李，叫李平山，要赶奔那湘阴县那九仙桥，托付老道雇船，额外还要找个服役。为了是在路上，那侍候于他。大哥听了，不但应了船，连根叶也应了。就听另外一个人又问：“大哥，这是胡闹？那咱们张罗咱们的船也就完了，哪有功夫替他雇人呢？”老二啊，你到底不中用，没有大哥有算计。大哥早就想到了。明儿个就将我算作跟一人，叫老道带了去。他若中了意，那不消说了，咱们三个人那定位好了，把这买卖做成了，不就完了吗？他若不中意，难道老哥连个先生也服侍不住吗？故此，大哥让我前来找你。打虎还得亲兄弟，那上阵还要父子兵。老二啊，你也可千万别傻。说完了以后，哈哈大笑着去了。有人说了，这俩人是谁呀？这俩人就是陷害金牡丹的翁二和王三。所提的大哥，那就是翁大。只因那日那害了乃公，未能得手。这三个人覆水而逃，那本想接了金牡丹，又得美人，那又得财，没成想，那就让官船给冲散了，那也就是少帮级的大船。这三个人只落得那鸭子追鸡，白忙活，狗咬碎破假喜欢。他们覆水脱逃，逃到了此处，有道这狗改不了吃屎。那仍要害人，哪知被蒋四爷听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等到了黎明，出了破庙，四爷蒋平就来到了玄月观。平山兄在哪里？平山兄在哪里？这位李先生，那听有人喊他的名字，是谁在喊我呀？说着话。这位李先生迎了出来，哪位哪位？就见个身材矮小、骨瘦如柴，那年纪在四旬左右的人，连忙一一。李平山这一看，嚯，这位长得可真够瘦的，皮包着骨头，骨头成了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就塌墙。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儿，那么不够一碗。一把火能烧没了，一阵风能刮跑了，这要是送到高级宾馆，人家全不收；要是送这劣质的、那黑了心的、那小餐馆，跟掌灶的厨师那美言几句，做这么一碟溜排骨还将就材呢。李平山一看这人我不认识，他找我是到底为了何事？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露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是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这李平山到外边一看，那是一个那瘦气旮旯的，他不认识。当时李平山就问了。我说你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你？蒋平一听，这李平山浙江的口音，

当时蒋平也用家乡话就和李平山说，小弟我姓蒋，我是不敢造次，请借你也不如何。说话间，李先生就把蒋平让到了屋里边，二人对坐，吩咐着小二给献上了那两杯香茶。四爷蒋平看了看李平山，闻得尊兄要赶奔九仙桥，兄弟我呀正好要赶奔湘阴县，找个朋友会个知己，那正好一路同行，因此特来赴祭，望其尊兄能够携带如何。李平山听到这儿，心里这高兴，那好极了，好极了，我一个人呐正发愁呢，一路上那十分的寂寞，难得尊兄到来，你我同船确实是件好事。两人正在说话之间，只见有个老道带了个船户前来见这个李平山，那说明船价极其便宜。老道又说有一个人颇能干老成，那可以服侍先生。李平山听了以后，你把他带来让我看看。这边蒋平说话了，李兄啊，你我乘船，那何必再用找那服役的，你我二人边行边谈，难道还会闷倦？要到了湘阴县，那里还短人吗？李平山一想，对呀，如今有了尊兄，咱们二人路上相帮，可以行得到了那里，再雇人也不为迟晚。于是告诉老道，服役之人我不用了。蒋平暗暗的欢喜，心说话少了一个对手，我蒋某就少费些力气。把这事商议妥当，那明日急速开船，蒋平蒋四爷就在李平山这儿那坐下了。李先生收拾行李，蒋四爷帮着捆绑，那甚是妥帖。李平山是喜出望外，以为这个伙计这算搭着了。到了次日天明，搬行李下了船，全亏蒋平蒋四爷。这李平山心里甚是不安，那连连的就给蒋平道发称谢，桌事完毕，这翁大兄弟那撑起船来往前进的话，船在水面上，水打船帮，船压水浪。这李平山和蒋平一边那欣赏着水景，一边说说笑笑。蒋四爷呀还颇会说笑话，把这李先生乐的是前仰后合，赞不绝口，扶住着摇着头，咂着嘴，理着胡须，那二郎腿他翘着，还一个劲儿的在那颤，可以说是酸不可耐。忽听得哗啦啦连声响亮，当时翁大就喊出来，哟，那风来了，这风来了，快找避风之所，如若不然，他这船呢非翻了不可，都要葬身鱼腹。四爷蒋平立起身来，往舱门这一看，四爷蒋平以为翁大等人在那说谎，蒋平这一看，哎呀，真起了大风，这大风呼号，就这样急急的拢了船，藏在山伙的去处。这个地方甚是幽僻，李平山那出船一看，他是惊疑不止啊！一看这个地方，心说话要把我杀了，扔在这水里，那没人知道。那悄悄的对蒋平说：“蒋兄啊，你看这个所在是好不怕人。哎呀，这要是他们起了歹心，咱们俩可就完了。”蒋平一笑，那越此大风也没有办法，只好听天由命。

那忽听到外边，哐哐哐，有锣声响。李平山吓了一跳，就和蒋平、蒋四爷那一起出了船舱。那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就见来了几只官船，那正好也从此经过。由于这风大难行，也就停泊在此。蒋平看了看，好了，我说李兄啊，现在有官船在此，咱们高枕无忧。果然呢，翁大、翁二这两个人呢，那见到了官船，他也不敢动手。这个地方人多眼杂，如果要杀人呢，多有不便。这两个人就在船后安歇了。李平山同蒋爷在这边望了望，那忽然就见那边官船上那出来了一人，挨船吩咐：“老爷说了，让你等将铁锚那下得稳稳的，那不可摇动。”众位水手那齐声答应：“请总管放心，请总管放心。”李平山一见此人，这心里边是满心的欢喜。当时李平山心想：“耶，原来是他！”李平山他就喊上了：“那边可是金大爷吗？是不是金大爷？”就见那人一抬头，往这个方向一看，那看到了李平山。那人呢也喊：“那边可是李先生？”李平山赶紧答道：“那正是，正是，我就是李平山，请大爷往这边歇。请问这位老爷那是哪一个？”就听对面的人说了：“怎么先生不知道吗？老爷奉旨那升了襄阳太守。”李平山一听：“哎呦，有这等事！”心说：“啊，好极了，好极了！我这奉求大爷，在老爷跟前给我回禀一声，就说李平山要求见大人。”就听那人说：“既如此，那回头吩咐水手搭跳板，就把这李平山呢接过大船里。”翻江说蒋平的心中纳闷，不知这个官儿那是李平山的什么人。有人说了：“这官是谁呀？”这官非吃旁人，正是遭贬在家政治无私的兵部尚书，叫金辉。只因那包拯包的人那奏明了四帝仁宗，仁宗皇帝觉得包公说的那甚为有理，要想查办襄阳王，就要先剪去襄阳王的左膀右臂。襄阳太守那是至关重要，必须用一个赤胆忠心的忠于大宋国朝的人，这才好。因此包公啊，因金回连上三本参劾襄阳王，就在驾前极力保奏。仁宗皇帝也念金回正直，过此就把他放为了襄阳太守，让金回走马上任，主管就是金福禄。现在金福禄也看李平山过来，李平山是摇头晃腚啊。金福禄引着来见金辉。这位金辉金的人那看到李平山，原来李平山呢，那就是金辉府上的幕宾。现在这李平山那往上叩头，小人李平山给大人叩头。金辉看了看：“我说平山呐，那前些日子你在我的家中那不辞而别，那到底为了什么事？”李平山的心里腾腾直跳，因为李平山那和金辉的妾那巧娘啊两个人私通，正好让佳慧和金牡丹给看见了。

这李平山一想，完了，我呀在老金界待不了了，这家伙害怕，36计走为上策，溜之乎隐。没成想在这遇到了金辉。李平山听金辉的疑问，李平山赶紧编瞎话，我老爷，我听说我娘啊那生了病了，那病得挺重，我呀是着急，因此没有回禀老爷。金辉点了点头，看起来李平山呢还真是个孝子，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要这样的话我还真不能宅怪这李平山。平山啊，那你的母亲现在病怎么样了？我的母亲的病啊那已经好了，我的母亲病好了以后，我的急急的就要赶回江阴县前去侍候老爷。你说李平山这小子多会编瞎话，因为李平山知道看起来佳慧还有金牡丹没有把自己和巧娘私通，两个人有私情的话告诉金辉。李平山心里说，我要跟着金辉，那金辉当了襄阳太守，我在他手下那弄个一官半职，那有多美。那这是这李平山的想法。平山啊，要如此说来你也是一片孝心，那现在我赶奔那襄阳前去上任，我手下那正缺个侍卫，你也就跟着我赶奔襄阳帮着我处理公务。李平山这个乐呀，那跪在地上那蹦蹦的磕响头，多谢老爷，多谢老爷。然后李平山这才退出来。李平山摇头晃脑，这位呀有哪官船上回了。四爷蒋平啊那正在纳闷，就见李平山有哪跳板上过来，那扬着脸儿，那鼓着腮，那摇着翅膀，扭着腰，见了蒋平啊理也不理。哎呀，这个大就别提了，这个酸就别提了，那径自进了船舱。四爷蒋平心中暗想，这李平山这小子那是个什么东西，如何如此的势力，怎么这么酸呢？直到随后进舱，四爷蒋平就问，那边客船李兄可认识？李平山在这看着蒋平，那看了半晌，把这眼呢往上这么一翻，哎呀，说句实话呀，那不仅认识，而且认识，那是我的知己的好朋友，多年的挚友，现在升了官了，做了襄阳太守，这赶奔襄阳前去上任，因我跟他那关系不寻常，要把我也带着，让我呀那将来给他做个师爷，那帮他处理公务。四爷蒋平心中暗想，李平山这小子那认识个襄阳太守，你也看他摇头晃腚，那酸的那个德行，这玩意儿你也难说，人家认识当官的，这酸也是当酸的。四爷又问，不知这位太守他是哪一位呀？李平山呵呵一笑，哎呀，就是当初做过那大宋国朝兵部尚书那金辉金的人，如今我主万岁放为了襄阳太守，这哪个不知谁人不晓，我如今呢要随他上任，说句实话的，酒仙前我不去了，明早就要把行李搬到那个船上，你自己啊赶奔襄阴县去吧。这就叫小人得志，那立刻改样，就你我相称，把
把兄弟两字儿啊那给免了。四爷蒋平看着李平山，那既然如此，这船价怎么样？李平山把眼一瞪，我说你坐船那自然是你给钱了，你如何问到我去？这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说平山兄啊，那原来咱们是帮伙，那彼此公摊，我一个人怎么能够拿出这些钱呢？李平山这眼珠子瞪得溜圆，那你是白和我说，我是一概不管。蒋平一咬牙，也罢，无奈何呀，借我几两银子也就是了。李平山能借银子，这家眼珠子瞪得更圆了。你我萍水相逢，我和你要交情没交情，又不是朋友，又不是亲戚，一借那就是几两。你不要瞎闹好不好？现有这太守在这里，你可小心点儿。我二指宽一个小纸条递过去，你要想胡闹就把你送官纠治，到那时你可就后了悔了。蒋平听了以后心中暗想，好小子，那翻脸无情，那真是可恶之极。那就听着那跳板响，李平山迎了出来，这人就和李平山说话。四爷蒋平啊，隐在舱门隔扇后面侧耳倾听，蒋平在后边听着。那原来过来呢是个小童，小童啊就是当初金辉府上佛事李平山的，手里边拿着字简，就和李平山说，奉姨奶奶之命叫先生即刻拆看。李平山接过来映着月光看了，悄悄地说，我知道了，你回去那回复姨奶奶说夜深人静我就过去。原来与巧娘相好的募兵就是李平山。蒋四爷听到耳内，心里在想，呀呵，看起来这小子还有这等的行为。又听到那跳板响，知道小童过去了，他却悄悄的歪在了床上，那假装睡着了。李平山在那等着，一看蒋平那打起了呼噜，李平山唤了两声，蒋兄，蒋兄。那蒋平也不理他，这李平山那贼眉鼠眼，在灯下将字简看了一番，把这小子乐得抓耳挠腮，坐立不宁，无奈何呀，就歪在床上在这装睡觉。哪里是睡觉啊，那呼吸之气全不均匀，这小子乐坏了。那心想，一会儿我赶到姨娘的船上，就和巧娘我们俩人入那温柔乡，是共享美事。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嗯，你好。
3: 你好，白老师。
2: 嗯，
3: 啊，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
2: 嗯，
3: 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
2: 嗯，
3: 啊，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
2: 对
3: 不对？啊，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
2: 嗯，
3: 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2: 多一些，嗯，
3: 哎，对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
2: 嗯，
3: 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2: 对，
3: 是不是？
2: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
3: 嗯，
2: 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3: 对，
2: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
3: 嗯，
2: 啊，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
3: 嗯，
2: 对啊，等等这些问题吧，
3: 嗯，
2: 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3: 嗯，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

0: 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啊新高考了，
1: 对，
0: 三加一加二，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啊，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啊，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啊，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招啊，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哎，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啊，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十二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啊，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啊，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啊，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啊？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哎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啊，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
1: 哦、
0: 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啊文理兼招专业的啊，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啊，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

0: 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学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那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气呀啊，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型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
1: 女生，
0: 生。对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啊，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气都 OK 的，是不是？面儿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理科生， 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
1: 哦、
0: 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

0: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啊，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哦，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啊？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哦，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 觉
1: 是，
0: 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它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儿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1: 可以
0: 哎，
1: 啊，
0: 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
1: 相对
0: 是不
1: 弱一
0: 是啊？
1: 些，
0: 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

0: 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这个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那又想进入 EB 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
1: 哦，
0: 哎，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
1: 对，
0: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
1: 嗯，
0: 我也可以转过去，那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 OK 的，就是都可以。
1: 对，
0: 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个好啊，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他还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只听一个老师在讲
1: 哦，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选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啊，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
1: 哦，
0: 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特别
1: 那应该怎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啊？

0: 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啊啊，那同时包括适应能力
1: 当
0: 呢？
1: 然
0: 哎，
1: 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对，
0: 对，
1: 无
0: 是
1: 论
0: 这样。
1: 是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对，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
0: 是的，
1: 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对，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哎，强和弱的一个建议啊，如何去选择的
1: 解
0: 一
1: 决
0: 个
1: 问题
0: 建
1: 的
0: 议，
1: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儿，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的
1: 是的，
0: 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哎，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
1: 是，
0: 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
1: 第一
0: 的，
1: 选择，
0: 对，
1: 对，
0: 物理
1: 物理，
0: 也就是理科、文科，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 物理组啊，
1: 对，
0: 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
1: 嗯，
0: 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
1: 嗯、
0: 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
1: 嗯嗯，
0: 啊，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啊，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啊，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
1: 好，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
1: 哎，
0: 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器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
1: 嗯嗯，
0: 那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
1: 嗯、
0: 它的分数呢相对低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
1: 嗯，
0: 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
1: 嗯。
0: 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嗯、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啊，
1: 是在之前的时候、嗯、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
0: 嗯、
1: 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
0: 嗯、
1: 啊，660多分、
0: 嗯、
1: 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
0: 嗯
1: 啊，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
0: 嗯，
1: 那张老师，你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散
1: 也就是660多分啊，可以有两个
0: 清
1: 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啥不太好的专，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0: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

0: 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1: 嗯，
0: 嗯，
1: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
0: 对，
1: 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
0: 嗯，
1: 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
0: 对，
1: 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
0: 嗯，
1: 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
0: 嗯。
1: 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
1: 对呀，
0: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哎，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选清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1: 他唯
0: 不
1: 一
0: 能，
1: 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0: 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1: 对，
0: 对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1: 是
0: 做
1: 的，
0: 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1: 是的，
0: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啊，可能最后选择就
1: 最
0: 出
1: 后
0: 来
1: 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
0: 了。
1: 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其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对你内
0: 对。
1: 心里你最想要
0: 是
1: 的
0: 这
1: 是
0: 样，
1: 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
0: 报
1: 吧？
0: 院校层次
1: 报
0: 了，
1: 院校层次。
0: 可
1: 再
0: 以
1: 一个
0: 可
1: 还有
0: 以，
1: 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都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
0: 对，
1: 啊，是不是？
0: 对对，
1: 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
0: 对对对。
1: 对，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0: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
1: 对，
0: 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啊，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
1: 对
0: 想法。
1: 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
1: 你
0: 体。
1: 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对吧？
0: 直接
1: 哈，
0: 就取舍出
1: 直接
0: 来
1: 就
0: 了。
1: 取舍出来了，
0: 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儿，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
1: 哎，
0: 个维
1: 真
0: 度
1: 的
0: 就能够
1: 是，
0: 确定下来如何选，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是
1: 是
0: 呀？
1: 的，
0: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
1: 好，
0: 哈，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是
1: 是
0: 啊？
1: 的，
0: 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
1: 当
0: 是啊？
1: 然，对，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 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
1: 嗯，
0: 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0: 对，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
0: 嗯，
1: 或者是一个什么，
0: 嗯，
1: 就是原来的啊，
0: 嗯，
1: 它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
0: 嗯，
1: 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
0: 嗯，
1: 其实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
0: 嗯，
1: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
0: 哦，
1: 啊，有没有像，
0: 嗯，
1: 对不对？
0: 像三本是吗？
1: 啊，对，有是不是像哈尔滨学院，
0: 对对，
1: 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
0: 嗯，
1: 对吧？
0: 那也就是说，哎，
1: 但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
1: 嗯，
0: 去求职，去应聘的话，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
1: 嗯，嗯，
0: 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啊，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
1: 嗯，
0: 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
1: 哦，
0: 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
1: 嗯
0: 嗯，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啊？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啊。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
1: 嗯，
0: OK， 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不是，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嗯，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
1: 嗯，
0: 那不是的哈，
1: 嗯，
0: 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嗯，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嗯，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要金陵科技学院？
1: 没有
0: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1: 南京
0: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1: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0: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嗯，啊，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
1: 嗯，
0: 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
1: 嗯
0: 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
1: 嗯，
0: 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
1: 嗯，
0: 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1: 都知道
0: 就行了呀，
1: 嗯，
0: 哎，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是
1: 啊？所以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度，
0: 对，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
1: 嗯，
0: 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
1: 嗯，
0: 那知名度会更高，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
1: 哎，这种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嗯，方法、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啊，嗯，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1: 嗯，
0: 啊，
1: 那你想，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
0: 嗯嗯，
1: 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0: 对，也是认可度
1: 不
0: 是那么
1: 高，
0: 不
1: 是很
0: 高。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
1: 嗯，
0: 那我们哈尔，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 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
1: 嗯，
0: 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1: 当地之、
0: 当地的
1: 认知知道的、
0: 学校，或者是周边的学校、
1: 哦、
0: 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
1: 点。是的、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也是介绍了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回到哈尔滨来发展、
0: 嗯、
1: 我说哦，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
0: 嗯，
1: 哦，我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北京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嗯，是，嗯，听说过吗？
1: 啊，
0: 也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
0: 嗯、
1: 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0: 嗯、
1: 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
0: 嗯嗯，
1: 对，因为女子学院嘛、
0: 嗯、
1: 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啊、
0: 嗯、
1: 又想是个民办的、
0: 嗯、
1: 啊，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 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
0: 嗯、
1: 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
0: 都
1: 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然后甚至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0: 嗯，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恕我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啊、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
1: 嗯，
0: 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哎，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啊，
0: 嗯、对, 对对，
1: 认知度高、
0: 嗯。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嗯，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1: 是、
0: 哎、
1: 是，
0: 哦、
1: 嗯，
0: 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嗯、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啊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哎，我看好行业了，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哎，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哎，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 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对，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们
1: 一直在考我们。

0: 别
1: 们
0: 睡着了哈，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是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啊、黄埔院校
1: 你。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我
0: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5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因为它比较清晰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0: 对，
1: 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0: 是的，
1: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0: 对，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北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
0: 是的
1: 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十所。
0: 是这样。
1: 对，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0: 对，所以说
1: 是吧，
0: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
1: 对
0: 啊，他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1: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这个大学
0: 对
1: 吧。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0: 对，
1: 我的微信电台白美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然后
0: 录
1: 取数据，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这
0: 个
1: 流程模拟，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有测评卡。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 啊，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0: 是的，
1: 嗯，
0: 就像您说的，
1: 嗯，
0: 中考决定高中的层次，
1: 嗯，
0: 然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
1: 嗯，
0: 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1: 对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它的科学性。
0: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也就是说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
1: 嗯，
0: 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1: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0: 对，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对，
0: 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啊，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啊，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白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哈。好
0: 的，
1: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刚才，听见才听出了不整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相信各位好朋友都知道啊，咱们的节目呢，不光通过广播端进行广播直播，我们呢还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直播啊。大家只需要在手机上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如果说呢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呢非常方便，大家只需要在下方的这个留言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将第一时间呢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回复啊。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点什么呢，昨天咱们跟大家谈了这个双鸭山啊，
1: 对对对，
2: 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双鸭山的美食，羊拐脖子昨天咱也提了是吧，咱这个烤那个沙城鱼，这是赫哲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美食，还有呢一些双鸭山的老字号的这么一个饭店。那么今天呢和新韵两个人，我们两个继续啊，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唠一唠双鸭山的各种的这么一个旅游的景区景点，方便咱们市民百姓以及广大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双鸭山旅游去玩去溜达，是不是啊，介绍给大家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双鸭山。那么还是老规矩，咱们在介绍之前呢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今天关于双鸭山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我们继续来畅游哈美丽双鸭山，
2: 带着大家浏览咱们双鸭山的自然风光，包括人文景观。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其实我们哈尔滨呢，这个有很多的人文，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然后这个佳木斯也有，然后绥化也有，牡丹江也有，但是你会知道啊，双鸭山这座城市它是一座山城
1: 啊，
2: 它这个山城，这个山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我大学的时候室友就以为是双鸭山的，我们经常开玩笑啊，说他家是干什么传统工艺的，说他家在双鸭山是卖自行车的，
1: 啊，
2: 懂的人呢就会心一笑，双鸭山的地方根本他就跑不了自行车，一个大上坡，一个大下坡的，
1: 啊，这个意思，啊，
2: 开玩笑嘛，那时候啊，然后啊，也能骑，反正你要不嫌累也能骑，是吧，
1: 啊，就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适合骑，
2: 对，它在建在这个城市中间的这么这个山中间的这么一座城市，然后呢你就会知道啊，它本身这座城市就建在山中间啊，就山腰上的这么一座城市，然后就意味着它周边会有很丰沛的这么一个森林山林的这么一个资源，所以说呢到双鸭山来旅游啊，个人建议啊，就是主要就是以到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玩，哎，这是非常完美的。因为那个去之后啊，它不光有湿地，然后这个不是，我是这个山地，还有这个森林，湿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前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黑龙江的这么一个腹地啊，它主要就是以湿地为主，然后那时候开垦建设北大荒的时候，咱们这个铁道官兵转业，成立了咱们农垦黑龙江省农垦生产建设兵团。那个时候呢，这块全是非常丰沛的这么一个湿地资源。要不怎么说这个棒打张的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啊？那是以前的这么一个描述。然后还有这些这么多的咱们的少数民族，包括我们这个赫哲族传统的这么一个聚居地赫哲村呢，它里面就是。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么一个湿地公园，所以说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先唠一唠啊，先唠一唠这个公园这方面。
1: 对，
2: 首先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去的就是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啊，
1: 这个名字一听就很诱人哈，青山国家森林公园。
2: 对，青山森林国家森林公园呢，在咱们这个双鸭山啊，完达山的北坡啊，是大概在咱们建国初期，在50年代左右，兴建的这么一个公园啊，然后也是双鸭山的林业局的重点的天然林的保护。

0: 区啊。这个公园呢非常棒，它地址呢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宝清境内，宝清县啊，就双鸭山下辖的一个县。然后里边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它算是处在低山丘陵地带，那里边的这个景观，山峦纵横，山体浑圆，拥有顶级的群落的这么一个红松的原始森林。红松就是松树，是红松。红松我小的时候是打家具的，你知道吗？那时候红松的，哎呦，那时候黄菠萝的，然后硬拿木的时候用秋子。那时候咱这个北方地区都知道啊，然后五花山色呀，
1: 层林尽染，
0: 冬天就是银装素裹呀。这个公园里边呢，还有这种人工湖啊，这个湖挺大呀，这个水域面积就7万多平方米，而且旁边呢，它有一个水库，有水库你就意味着，在那儿就能非常吃到非常正宗的水库的
1: 鱼。
0: 大鱼啊，哎，然后里边呢，这各种各样的植物，包括刚才我提的红松啊、杜鹃呐、枫树啊、桦树啊。然后这个里边这个有什么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景观，还有多处的革命遗址跟战斗痕迹，曾经记录了，因为咱东北地区那时候是抗日联军啊，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以及咱们解放军围剿国民党残匪的这么一个斗争的这么一个这个历程，你就会发现挺好的，既能看了非常漂亮的景，吃到非常好吃的美食的同时，还能接受咱们红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哎，这个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去看一看，了解了解，是不是？然后转一转，你这个现在咱所说这个公园，不单纯的像咱市区里边这个公园，我们说的国家森林公园，那里边你放心吧，那你不光人工园林、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休闲度假、娱乐、运动、健身，那都现在是必备的，你没发现吗？
1: 是的，都是标配了哈。
0: 对，现在所有的这些能够让大家游玩的这个地方，人配套设施干得很全。你是想在那块附近住宿啊？想吃饭呢、啊？咱们想玩，想开 party 呀、啊？咱们是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晚上这个，当然那地方不让点篝火啊，那个因为林
1: 林
0: 子啊，
1: 区一定不
0: 你
1: 让。
0: 可以用，你可以用灯光秀嘛，是不是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开心快乐的这么一
1: 对，
0: 个拥抱大自然的这么一个目的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这个呢就是为大家介绍的哈，叫青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公园呢是国家4A级景区。刚才客给大家讲哈，说这个春夏秋冬各有各的景色，没错，它的森林覆盖率啊超过了90%。那你想一想，除了走的路，基本上就都是森林的覆盖了。而且呢，这里呢，大家不仅游览这些看看景啊等等，还可以登顶这个叫做青山。主峰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嘛，大家可以试着爬爬山啊，登顶主峰，登上去了之后呢，可以俯瞰到整个三江平原的全景，景色也非常非常优美啊。大家到这里呢，其实我们经常去旅行的时候啊，不仅仅要看很多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更是大家不容错过的。而且呢，在自然景观当中，你可以尽可能的去放松自己，去回归到自然怀抱当中，这种身心愉悦的情绪啊，是你在这个繁华都市里很难体会得到的，
0: 确实
1: 哎，
0: 是，
1: 所以
0: 确
1: 推
0: 实
1: 荐给大家这个双鸭山宝清县的青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哎，说完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咱再推荐一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你
1: 好，
0: 听啊，咱家的这个森林公园叫一个都是国家级的，你知道
1: 对
0: 吗？
1: 对对对对，
0: 资源太丰沛了啊！这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我跟大家讲一讲啊，现在是咱们三江平原东部地区最大的这么一个森林公园。它成立于1942年，属于咱们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啊，就是咱们这个森工下设的这么一个这个辖区啊。园区的总面积是6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85%以上，就是80%以上全是林子啊。公园这个地形地貌啊，特别复杂多样。哎呀，丰沛的这么一个植被，我简单跟大家唠一唠吧。咱说啊，它里边这个山岭啊，呈西北东南方向分布，山势呢相对来说比较陡峭，因为咱是平原地区，比较陡的山呢相对来说比较少。
1: 少，
0: 最高峰叫七星喇叭啊，七星喇叭这个地方呢，就是咱这个在七星峰这个七星喇叭，你没发现，东北地区这个山那个名儿有的时候比较接地气嘛，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啊，然后里边这七星喇叭的。这个这么跟大家说吧，它其实整体是属于完达山的这么一个山脉啊，因为七星峰，你看这个，它就七女峰嘛。然后去之后啊， 主要是特别特别奇骏啊。

0: 顶上全是那种花岗岩构成的啊，然后山间还有安邦河、七星河、八虎力河，是不是啊？挺多挺多的。咱说吧，这个里边呢，里边这个动物跟植物也是挺多的。简单跟大家捣鼓捣鼓吧啊。里边呢树种就是啄木、桦木、杨木、椴木、榆木、水曲柳、黄菠萝，这是咱东北的这些特色的这些树种，兼有红松、沙松。它这个刚才咱说那是红松集群，
1: 哦、
0: 这个里面红松就相对来说松树就少一些。
1: 它的树种是有差异性的。
0: 哎，然后珍贵动物、
1: 嗯、
0: 这地方有啥呢？说一个就知道了啊。说一个就是这特别特别经典的哈，东北虎
1: 啊，在这里有东北虎啊，
0: 必须有
1: 啊。
0: 我小时候呢没啥事儿，还穿村过境呢，那时候。
1: 哎呦，
0: 现在这两年他来回他溜达，你知道吗？
1: 啊，
0: 你原来就去年最火的抓住那个，
1: 我知道，
0: 那个、
1: 我知道，
0: 那不就完大山一号吗？这不就完大山山脉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去年我有印象，有印象。
0: 对呀、
1: 啊，
0: 东北虎、马鹿，还有东北豹啊，这个猞猁啊。猞猁叫老虎崽子，小时候就跟他叫猞猁、
1: 嗯、
0: 白鼬、紫貂，然后黑熊、野猪、狍子、野鸡。哎呀，咱说、
1: 哎、
0: 咱说在80年代的时候，这个七星喇子就曾经成立了一个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东北虎，你知道吗？你要
1: 是啊，他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保护的这么好啊。
0: 对，确实是啊。哎呦，那里边而且你要知道啊，七星喇子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让大家非常有心情的这么一个关注的这么一个历史，它就是咱们东北抗日联军的根据地。
1: 哦，
0: 在那块儿曾经我提个人，因为那个时候抗联的第十一军的军长啊，齐日中啊，就在这创建了修枪修炮的这么一个七星喇子兵工厂，又成立了备副厂、学校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个在咱们的黑龙江人民政府的批准，在七星峰东侧就建立了纪念的这么一个标志啊，这绝对是咱们不可忘却的这么一个历史啊。然后就又说回到咱们这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里边呢，这里边又特别特别的多的这么一个植被，包括动物景点呢就很多了。第一个就说呀，有一个长寿泉，听名大家就知道啊，长寿泉呢就在七星峰的南坡，是一个天然形成这么一个泉眼，大概就是40多平方米这么一个地方，泉水终年不绝。你到冬天这地方不上冻，它因为它一直往出涌。
1: 哎，那挺神奇啊，它的纬度能不上冻哈、
0: 啊？哎，不光不上冻，你就知道平时咱北方地区山，一直到5、6月份有的时候还有积雪呢。
1: 嗯、
0: 你这个山高的情况下，
1: 是
0: 不是？
1: 对。
0: 泉眼那时候一到冬天，旁边全是那种冰凌花，它鼓鼓的，它在那冒水、
1: 嗯，
0: 水质特别清纯干裂，沁人心腹。曾经化验过啊，里面富含多种对咱人体有益的矿物质，附近的。

将七女利剑三封跟金魁佛手骆驼虎头四封相对峙，每座封上都有硕大的字体，包括封名。因为咱北方地区山比较矮啊，山峰平均海拔一般都400多米，七星峰最高就800多米。你要知道啊，你要不像人家这个南方地区或者是这个高原地区，人的山人家这比较高，然后还有一线天，它那个一线天呢，它悬崖大概都有30多米高。巨石大概就20多米，然后你就从那个两个石头的夹缝当中穿过去，才能到咱七星。

0: 现实成百宝箱，说你有困难你就上这来求助来，然后呢，这不就有希望了吗？取名叫希望石啊。然后这个说法啊，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是不是？
1: 总归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有很多百姓到这来许愿来。然后旁边呢还有海龟石，这个石头长得挺像海龟的，还有一个七星湖啊，也挺好的，里边呢也是湖水清澈，鱼翔见底儿啊。所以说这个七星峰啊，这个也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打出一天的时间上这来溜达
1: 真
0: 溜
1: 的
0: 达，
1: 可
0: 玩一玩，
1: 以，
0: 是不是？谢谢老师。
1: 对，不紧不慢的啊，尤其是它这个在你看85%森林覆盖率的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大家在这儿如果要是单纯为打卡去，那就白下这地方了。打出一个整天的时间，咱们慢慢悠悠的在里边散散步，看看一线天，然后再去许个愿啊，各种各样的环节呢，咱们都给它感受一下啊。这就是这种国家级森林公园能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感受，它和我们。你说你是玩个迪士尼乐园呢，是看个博物馆呢，它给我们带来的身心的愉悦是完全不一样的享受。
0: 确
1: 那
0: 实
1: 么
0: 是。
1: 这个就是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刚才阿克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推荐给大家，位于双鸭山，也是在宝清县境内哈，大家可以呢考虑这个到有假期的时候到那儿去走一走看一看，到那儿去感受一下自然风光。
0: 确实是。那咱先休息一会儿吧，一
1: 好。
0: 会儿跟大家介绍介绍湿地。说完森林，咱该
1: 哎，
0: 提湿
1: 好
0: 地
1: 好
0: 了，
1: 好，
0: 是
1: 再
0: 不是
1: 说说
0: 啊？
1: 师弟。
0: 来吧，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2: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1: 上半程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双鸭山的两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85% 以上和 90% 以上。大家能够想象到，如果这个是亲朋好友一起漫步其中的话，感受大自然的给予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场景哈。
2: 就是人家老百姓开玩笑啊，到那儿去负氧离子含量高，去洗肺去了，是不是？是不是？
1: 那要老百姓的说话这么去说的话，可能这都有助于小朋友的那个大脑的增长，这变聪明了，是不是？
2: 那得常去，是不是？
1: 但是有时间的话哈，咱们如果是近郊游哈，住双鸭山离哈尔滨也不是特别远，咱们可以这个小长假的时候过去，拿它当做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地方。
2: 嗯，挺好的。
1: 对，
2: 现在高铁特别快，刷刷的啊，几个小时就到了，是吧？跟大家说完森林公园，再说说咱们这个湿地公园。首先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安邦河啊，安邦河湿地公园。安邦河呢，集贤境内的这么一个公园啊，我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1: 有
2: 安邦河湿地公园呢，也属于这个完达山山脉，那片儿都是算完达山山脉啊。七星峰下，刚才咱说它紧密的联合到一起了，互动了，是吧？刚才说是七星峰嘛，是吧？它众多山系，无数清泉，积聚成河，劈山为壑，激浊扬清啊，百转千回，最终流入浪花飞溅的安邦河呀！啊，山随平野尽，水入大荒流。啊，从高山直接咱过渡到大川，一路踏歌而来，去着漂亮啊，景色嘎嘎地呀。里边咱说现在呀，里边有湿地生态恢复保育区，保育区就是什么呢？给野生动物繁殖的，还有咱们湿地科普宣教展示区，还有咱们科研培训区，包括休闲游览区和综合管理区。咱们主要去呢就是游览区。
1: 嗯，
2: 你人真保育区的情况下，人不让你进，人的小动物正在那里繁衍生息呢，你去瞅啥去？是不是这个啊？它现在算咱们黑龙江原始地貌保存的相对完整的一块湿地了，由沼泽、草甸子啊组成的。西起安邦河下游，东至291啊，291农场啊，然后北通化川，南直接接通三公路，水域呢相对来说广阔，植物呢也算是得天独厚，每年都有好多的候鸟在这繁殖栖息，植物400多种，脊椎动物200多种，然后里边呢，给提保护动物丹顶鹤那肯定是有了，那不用寻思，咱黑龙江的湿地里边大多都有丹顶鹤、白头鹤、白枕鹤，然后呢包括有大天鹅呀、白鹅雁呐、鸳鸯啊、苍鹰啊、红隼呐，包括这个鱼等等等等啊，这里边呢相对来说这个是比较多的。然后因为现在这个安邦河湿地公园呢，它现在文旅呢不都讲究一个咱要打造这个文旅品牌嘛，打造这个情况就特别注重生态跟旅游，生态跟文化，文化跟旅游的这么一个结合。里边呢有湿地文化广场、湿地宣教馆、瞭望塔、荷花池、西泽湖船舫、荡芦桥、湿地栈道、观鸟长廊，咱们还有白鹭湖、情人岛、文博馆、野战营、采摘园、百鸟园、拓展训练营，包括咱们民俗风情园、海盗船娱乐城等等等等。就是你这块不光是看，你去玩，你去吃，你去喝 KTV 包房给你安排好，你这个就可以生明火了，又给你画个区叫户外烧烤区、儿童游乐探险区、攀岩区等等等等。哎呀，你去玩去吧。哎呀 ，CS 野战踩个灾是吧？
1: 啊，这么丰富呢！
2: 哎呦，就玩起来流连忘返呢，不愿意回家。那小朋友都鸡脑袋都这个都啊。
1: 那我再重新点个题吧。可此时此刻正给大家介绍的是双鸭山的安邦河湿地公园。
2: 哎，
1: 哦，那它这个应该是非常大、非常全面的，
2: 很大很大很大。
1: 它适合各种年龄段，也适合各种不同 搭配的群体
2: 都可以，
1: 都可以，
2: 老人
1: 真的是
2: 都可以，是不是？
1: 嗯，
2: 这个湿地公园不光安邦河啊，咱们还有一个饶河，有一个乌苏里江国家湿地公园，这个乌苏里船歌都听说过，
1: 哦，对对对，
2: 乌苏里江湿地公园，它就是在饶河县东边，以乌苏里江为纽带，整个就呈现出南北方向分布，包括乌苏里江饶河段以及沿江的湿地，总面积大概是1600多公顷。然后呢，也是在2019年啊，正式成为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湿地公园。
1: 嗯，
2: 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动物、植物也非常非常多。然后呢，相对来说看的东西啊，就没有安邦河。这个看的东西比安邦河多，但是玩的东西相对来说
1: 少一些，
2: 就没有安邦河那么全面了。
1: 嗯，
2: 因为它这讲究是怎么一个观鸟看动物，
1: 啊，
2: 然后去如体现这种原生态，
1: 强调自然的景象。
2: 对，
1: 嗯，
2: 你这说了，你知道吗？老百姓讲，当地老百姓就愿意上里边去看去，你知道吧？
1: 嗯，
2: 人家当地老百姓挺有意思，人家曾经有句土话吧，就是我说土话，说人生不过3万天，是不是？说自由一天是一天，都这么讲，是吗？就没啥事的时候，当地百姓这个生活这种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 嗯，
2: 我们就玩就吃，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就能自由一天是一天嘛，挺好的。
1: 嗯，
2: 心态非常非常非常好， 是不是啊？
1: 这个地方也非常适合一些喜欢摄影的朋友啊，到这儿去拍一拍日出日落什么的。
2: 嗯，
1: 或者是到这儿钓钓鱼，它这自然风光非常好，而且视野也很好。它和刚才说的那个安邦河湿地公园啊，是主打两个风格的。
2: 嗯，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2: 对，因为你那都知道那是界江嘛，所以说到那儿你去垂钓，你看看俄罗斯人，
1: 嗯，
2: 是不是？你看一看那边有人是吧？就眼神好的能看着，反正我眼神一般不太好。就个不太关注这个点吧，就是应该这么说的。
1: 嗯，
2: 是吧？哎呀，这跟大家介绍了两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包括又介绍两个湿地公园。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想要到双鸭山旅游，这个完全就够了。这几样，你去之后周末短途游，尤其是咱省内的好朋友，周六周日两天，你这俩地方你就玩不下来啊。
1: 对，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两个森林公园，两个湿地公园，大家各选其一，哎，一个小假期就过得非常充实，非常丰富了。
2: 嗯，
1: 根据需求来进行选择。
2: 哎，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了解了解咱们哈尔滨的老建筑吧，是不是？咱们算是咱们节目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板块，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及广大的这么一个网友朋友们啊，听一听新运老师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的哈尔滨的老建筑。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爱奥尼柱式，檐口。

0: 偶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谦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谦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严格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 27.6 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 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

0: 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3.1米。济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济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4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筑有2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毕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济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济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济虹桥西起济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济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我想我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或许大家都还记得多年前有那么一首歌，它诉说着多少人曾经深埋在心底的那份刻骨铭心，就像是一根毒刺扎在了我们的心底，无论过了多久，每当想起依然会觉得心痛。其实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很感人也很令人心疼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两个人就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的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是啊，曾经的我们也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之后再次遇见了他，也真的无法再找到拥抱的理由，最后也只能是成为陌路的朋友。然而这首歌呢，其实并不是陈奕迅唱给杨千嬅的，或许是唱给此刻的他们来听吧。那他们又是谁呢？就是这首歌背后的两个人呢。十年呢，不长也不短，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而那十年也正是他们彼此最美好的整个的青春。听完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陈奕迅 Eason， 被歌迷称为神经病研究所所长。他长得不帅，靠造型也总是极具个性与怪异，但是一唱起歌来，个人的魅力就散发到了极点，是令人深深着迷的存在，也正是人们常说的疯子与天才只有一步之遥。

供应者陈奕迅。还记得前几年，这是一首儿歌，当年传唱度最高的是孩子们。当时的伊森还开玩笑地说，听说我最近出了一首儿歌，就是这首《孤勇者》。陈奕迅最初也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父亲陈求大是文员官员，那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利用政府的津贴去英国读书，故中学和大学都是在英国度过。在英国时，父亲让他学习建筑，但陈奕迅慢慢展现出自己的音乐天赋。那在音乐的道路上呢，英皇八家集乐理证书啊，这也是他在英国的时候直接拿到的英国声乐最高级别的证书。陈奕迅22岁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得了冠军，从此进入了歌坛。之后签约了英皇，发表唱片专辑，一路过关斩将，并且被称为张学友的接班人。但华语乐坛上更新换代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走红后的伊森呢，一度遇到外界的质疑，这使得他必须转型，开始做自己想要属于陈奕迅专有元素的音乐。但这一想法与英皇公司的规划相违背，产生了矛盾后，陈奕迅就被公司雪藏。2004年，陈奕迅父亲被捕入狱，入狱后不久又被查出肝癌，这简直就是当时的陈奕迅雪上加霜。然而陈奕迅并没有因此放弃音乐事业，他开始不断创作，一首歌同时发布国语和粤语两种版本，而在大陆市场也站稳脚跟。短短几年，陈奕迅竭尽全力帮助父亲假释，并辗转医院求医，将父亲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在演唱会上，陈奕迅为父亲献上单车，表达了浓厚的父子之情。

陈奕迅单车。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说起陈奕迅的感情生活，必然要想到的就是杨千嬅和现任妻子徐濠萦。1995年，陈奕迅与杨千嬅在新秀歌唱比赛中相识，这场比赛杨千嬅季军，陈奕迅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两人一起加入华星唱片。可能是因为性格和情趣相投，两人感情呢是非常的深厚。也许是年少情感朦胧时期，谁也没有先开口戳破那层关系。也许错过就不再拥有，至于两个人最后究竟有没有在一起过，两人都是模棱两可的回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K 歌之王来自陈奕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早在1996年，陈奕迅与香港著名女演员徐濠萦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与陈奕迅同龄，也在香港出生长大，因为在刘德华的 MTV 当中当过女主角，从而进入演艺圈。那时陈奕迅他属于寂寂无名，徐濠萦也是 TVB 电视台的三线演员，两人的恋情并不引人关注。2000年，陈奕迅签约英皇唱片公司，事业呢突然就突飞猛进。陈奕迅一直与徐濠萦在一起同居，不愿意给对方一个婚姻，因为他的父母婚姻不幸福，他有恐婚的心理。害怕自己重蹈父辈的覆辙，但徐濠萦无怨无悔地爱着陈奕迅。2004年10月，徐濠萦在未婚的状态下在香港诞下女儿陈康提。她是一个大气智慧的女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向陈奕迅逼过婚。徐濠萦无怨无悔的付出终于感动了陈奕迅。2006年初，陈奕迅在香港开9场演唱会，演唱时结束的时候，他提到了徐濠萦的名字，感谢他的付出。当时徐濠萦就抱着女儿坐在观众席上，复杂的泪水滴落在女儿的头上。

相信你的人来自陈奕迅。陈奕迅的嗓音呢，也许乍一听没有那么的有辨识度，但是非常耐听，简直就是一个人肉立体声，穿透力非常的强，几乎没有短板。在我的心中呢，他跟张信哲可能是一类型的歌手，歌就算写得一般，也能在他的歌声里听出他独树一帜的标志。1998年发行粤语专辑《我的快乐年代》，意思是不要太在意眼前的得失，远离时代烟火，唱最幸福的歌。专辑中出了一首歌，非常的在当时爆火，《天下无双》，让陈奕迅获得10大金曲奖和叱咤歌坛至尊唱片大奖。接着呢，马不停蹄地推出了《天佑爱人》和《幸福》。都大卖，获得满仓喝彩。其中每一个明天有弦乐，有童音，特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 Eason 的歌声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好听。林夕填词的《幸福摩天轮》也是大火，配乐节奏惬意，唱腔略显慵懒，歌词走可爱风。陈奕迅是难得唱功与情绪并用的歌手，凭借几首歌的爆火，陈奕迅一跃成为香港乐坛风头最劲的年轻歌手，一口气开4场演唱会，再没有人说他是张学友的模仿者，而是接班人。

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新千年的陈奕迅事业进入了全新阶段，加入了英皇唱片，跟谢霆锋、容祖儿一起成为公司的顶梁柱，并推出专辑打得火热。专辑中最有名的当属是 K 歌之王，国语版一年后发布。同样林夕填词，那这首歌呢是别开生面的串烧歌，曲调融入了经典的卡农，歌词里有很多歌名，开头我以为我要唱的是用心良苦，专门来用张宇前唱的原唱的前奏。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听一听他的另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祭奠一位友人，也就是浮夸。这首歌呢，在2003年的时候，知名音乐人姜志仁听到张国荣自杀的消息，极为悲伤，并且是因为二人已经曾合作多年，曾推出过浮夸。那陈奕迅原本想自己填词，表达对张国荣的缅怀，但后来不太满意，所以就将歌词交给黄伟文。这首歌除了一如既往的嗓音爆发力，编曲都有一股邪气，陈奕迅故意处理的有一些扭曲，表达了小人物的气血呐喊，还秀出了海豚音。那这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听他的那首串烧歌。

不如不见这首粤语歌是也同样收录在浮夸同一张专辑当中。那另外一首呢，可以说是国语当中传唱度很广的一首歌，就是《好久不见》。

陈奕迅《好久不见》和《不如不见》，同样的曲调，不同的心境，这首歌被收录在《失恋33天》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对于陈奕迅的歌，我们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Eason陈奕迅。最后一首歌《不要说话》来自陈奕迅。今天到这儿吧，我们相约下期不听不散。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这首歌来自许佳莹、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如果没有《我是歌手四》，或许大概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女孩。微胖的她，有一张圆圆的脸。带点算不上惊艳的可爱，也没有惹人侧目的明星相，她就是那个许多人原来都叫不出名字的许佳莹。每一个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总有无数汗水与默默无闻的蛰伏。小时候的许佳莹就像一块未经雕琢却天生拥有优异成绩分成

来自徐佳莹《你的童话》，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徐佳莹从小就很享受音乐带来的喜怒哀乐的情感热度，小学开始呢就学习钢琴，接触郭富城、小虎队等流行音乐，高中时候喜欢摇滚，并从五月天等这样的音乐当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同时呢也有意识地向一些黑人歌手自学自唱啊，学习他们的唱腔、转音等等这样的一些唱歌技巧，也在社团学习其他的乐器专长。接下来这首歌《一样的月光》就是徐佳莹第一首单曲。

不是所有热爱音乐的人都能撑到被肯定的那一天。徐佳莹虽说是一颗天生优质的原石，但亦需要经历精雕细琢，方能闪耀到人前。从一开始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安稳的护士工作，只身一人踏上星光大道的比赛，只为追逐念念不忘的音乐梦想。星光大道的冠军之后，他又出过几张专辑，也给其他歌手写过不少歌，从周笔畅到王心凌，从 Alin 到杨丞琳。只是未红之前，谁也不会去留意这个才华横溢的姑娘，叫做徐佳莹，也一度被当作是小众歌手。但是对于一直以来醉心于音乐创作的拉拉而言，活在音乐的世界中就像是活在爱里，从那种从心而发的闪亮，比任何事物都要珍贵。就像这首《身骑白马》，就是徐佳莹，她自己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能闯入人们心中的一首歌一样，他也通过这首歌，让每一个人记住了他。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留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创作是徐佳莹身上最光芒四射的标签，没有人会质疑她的才华。对她而言，一个音符雕琢就像一颗钻石的打磨，需要时间沉淀，更加需要一丝不苟的细心。出道八年，执着的徐佳莹像一名沉着的匠人，一步步专注磨砺自己的创作功底，只为当每一个灵感悄然而来的时候，自己能更好地去驾驭。

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作品、最佳编曲。这么多提名却一个未中，不禁想起之前田馥甄入围金曲奖，那么多奖项也是如此，空手而归，最大的遗珠。但是这张专辑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她，徐佳莹。

它是许多人心里的私房秘宝，小心翼翼守护的钻石，但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2016年1月，徐佳莹开始以首发选手身份参加湖南卫视职业歌手对战真人秀《我是歌手》第四季，并在第一期节目中淘汰凭借《失落沙洲》获得第一名，才开始就被大众所熟知。然而红这件小事并不能足以撼动徐佳莹，她还是

粉丝心里那个邻家女孩叫拉拉，外表平凡，身怀创作绝技，用她的热情创作，用她的勇敢去尝试着，用她的灵气生活着，在未来成为更加闪亮的徐佳莹。接下来这首歌《行走的鱼》，很多人说这是徐佳莹为汪苏泷而唱的，因为当汪苏泷弹奏这首最初的 demo 的时候，徐佳莹已经被深深地感动了。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金辉金的人的这个侍妾巧娘私通李平山，就派小童啊给李平山送了一封自检。李平山看完了以后，那真是心花怒放，这小子躺在了床上在这装睡。你说装睡你得装得像点，一个劲儿的还痴痴之笑，就想着他和巧娘那行其好事，在那儿闭着眼想到了巧娘的妩媚神情，想到了巧娘的浑身白皙的皮肤，这位心里边这个着急就别提，恨不能马上就和巧娘成其好事。因此啊，在这床上一个劲儿的还痴痴之笑，这位呀装得不像，讲

要在这闭着眼，心说话，看起来这小子真是个酒窝色之徒。李平山呢，忍耐了多时，悄悄地起来。他看了看蒋平，蒋平仍然在酣睡，那奔至了舱门，又回头瞧了瞧蒋爷，那犹疑了半晌，这才出了舱门。就听着跳板嘎吱嘎吱嘎吱一阵乱响，蒋平就知道，看起来李平山呐已经到这官船上去了。四爷蒋平这才翻身起来，过去了长椅，也出了舱门。就听着跳板嘎吱一声响，那蒋平啊，那不用走跳板，脚尖一点跳板，那所以嘎吱一声响，跳了上去，到了大船点上，就把跳板轻轻地扶起了以后，往这水里这一顺，这回呀、可就断了李平山的归路。四爷蒋平蹑足潜踪，就来到三船框板外，仔细这么一听，那就见里边果然有男女的对话之声。就听一个女人说：“我说平山呐、自打你走了以后，可把我想坏了。我朝朝想，日日盼，你为什么不辞而别，把我留到金辉的家里？那金辉他也不理我，哎，可真是急杀人也。”当时李平山嘿嘿一笑，我说巧娘啊，我这心里这就有你呀。自打那一次让那佳慧金牡丹发现咱们的丑事，我心中害怕。我心想我呀要在老金家待着，对姨娘你那恐怕多有不便，因此我不辞而别。这些日子我想姨娘，哎，我的心呢这个着急就别提了，那恨不能一时那飞到姨娘你的身边。姨娘啊，这么多天呢把我都想坏了，我现在体重那全都减了，姨娘你那还是那么漂亮。当时就听着里边传出了男女淫欲之声。蒋平听到此处，蒋平没着急，蒋四爷心想，我要是进去把这李平山和这巧娘抓住了，那算怎么回事啊？把他们俩人杀了也不合时宜，要是蒋平脑瓜那是真灵活。四爷蒋平想到这儿，高声就喊声了：三船上有贼了，三船上有贼喽。这蒋平啊翻身那跳下水去，那四爷蒋平水性颇好，那入水的时候一点声响全没有。那金福禄听到说三船上有人，那立刻带着多人那各船搜查。到了第三船上，就见这李平山呐在那边正着急，因为没了跳板，把这小子急得在船上一个劲儿的直转，一个劲儿的拍屁股呀，那不能到小船之上。金福禄别看这李平山形色慌张，头发也乱了，就把他带到了头船，那回禀了金辉金的老爷。金公吩咐把李平山给我带进了，现在李平山往里这一走，这浑身哆得成一团了。这家伙这腰哈着进了舱门，见到了金辉。金辉一看他变毛变色，张口结舌：“哎呀，就这位这德行，可以说难描难画。”金公见他哈着腰，不住的把这衣襟儿啊还在那遮掩呢。仔细这么一看，耶呵，就见这李平山呢光着双脚，
金文辉也就全明白。你也想，金文辉金大人那是襄阳太守，那读过很多的书，那什么不明白？金大人蠢多了半晌，当时金大人拿定了主意：福禄啊，你在这儿看着李先生。就这样，金辉大人出了仓，提着灯笼来到了二船，见灯光已熄，即往三船上一看，就见三船上确有灯光，忽然这灯啊又灭了。金辉更加明白，当时金人一咬牙呀，心说啊，巧娘啊，巧娘，要说你在我金府里可以说吃尽穿绝，享受人间的富贵，你给我金辉可丢了脸了。那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这是要传扬出去，让我金辉有什么脸面敢奔襄阳前去做官。连忙来到三船上，这金辉就喊：乔娘，乔娘睡了吗？唤了两声，里面有人答话：啊，是老爷呀。仿佛是睡梦方醒，这金国把舱门一推进来，用灯了一照，就见这巧娘那云鬓蓬松，桃腮带翅，小脸那红扑扑的，这眼睛是游移不定。老爷您还没睡呀？金国看了看，原来要睡，听说有贼，不辞前来查看。那随后把手里的灯笼这么一放，就看见发现在床前摆着一双大红的珠履。金辉就全明白了，这巧娘那是个女人，那三寸金莲，那两只脚搁着一块，一双鞋那得穿着全都富富有余。巧娘一看这鞋，那吓得心惊肉跳，心说：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这金辉看肯定以我私通他人，现在的巧娘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脸上颜色更变。原来巧娘现在那已经知道了，把李平山呢已经让人拿住，那送到了头船，他就怕有人搜查，急急忙忙就把李平山的裤子、袜子、护膝等等收藏，没成想是忙中有错，再也没有想到那李平山呢是要光着脚跑呢，多多把这双鞋呀那给忘了。现在一看金宫看到了这双鞋，这巧娘是好生的害怕，谁知这金辉呀视而不见，也不问这双鞋，然后转面就问巧娘：你如何自己在此独眠？那姓花的丫头到哪儿去了？这巧娘略微定了定神，那随即献媚，大臣过来见妾唯恐老爷归来不便，因此叫他到后舱去了。上面说着话，下面用脚就把那双鞋呀往床下这么一踢。金光先生话：嘿嘿，这巧娘啊巧娘，你是掩耳盗铃，这双鞋我早就看见了。可是金公呀也不问，反而说了一句：难为巧娘你那如此细心，那想得周到，我同你一起赶奔夫人那里，刚才船上还有贼，你也理应到夫人那儿前去问问安，那回来以后啊我就睡在这里。这巧娘听到此话，这心里边这才放心，心里想是谢天谢地，这金辉这老头子没有发现这双珠履，大概这晚上灯光昏暗他没瞧清楚，这也该着我呀
命不当绝。这巧

老娘就和金辉携着手，一同出了船舱，来到了船头。金公心里想：好贱人，你和李平山私通，坏了我家的门风，留你何用？金光也够狠的，就在巧娘往船下这一挤，就听扑通一声，落在了水内。现在巧娘这才明白，哎呀，这金光是把我稳住了，要想把我除了。巧娘这一落水，就听咯噔咯噔，在水里边冒了一连串的气泡，那就是巧娘落水以后喝水产生的气泡。等着金公也看巧娘彻底那落了水了，也看这个贱人肯定是活不了了，这才喊道：不好了，爷娘落水了！众人叫来水手，现在再救啊已经来不及了。这巧娘也是那恶有恶报，得到自己应有的下场。这金辉来到了头船，见到了李平山，这李平山吓得哆哆嗦呀，这泄了火的吃烟袋油的想法，脸儿全都绿了。这李平山蹦蹦的跪那，那可响头，你也说他能说什么？这时候金公看了看，李平山呐，我这里人多了，说句实话也用不着你，你回去吧，把金福禄叫过来。我说福禄啊，带他回自己的船上。金福禄就把这李平山带到了三船。再往三船走的时候，那就听着有很多人议论纷纷，说巧娘落水，一命而亡。谁知到了三船上，那水手们那正为跳板医师在那里寻找，后来水中漂浮，有人呢从中捞起，仍然搭好了，叫李平山过去又把跳板撤了。李平山就全明白了，知道金公依然知晓自己和巧娘的丑事，把巧娘给挤入水中，为什么没把我杀了？这李平山没整明白。那现在人家把跳板这一撤，那说明老金家和自己依然没有任何的关系，自己能保住这条狗命，说句实话，那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只可惜搭上了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这巧娘。这金公如何不处置这李平山呢？就这样放了这平山，这才透出那金公思忖了半晌，主意拿定这八个字。你也想，那李平山银夜过船，非奸即盗，若真是那偷东西，这倒好办。那一见李平山那光景，光着脚，衣冠不整，那明摆着就是和巧娘通奸，因此独自提了灯笼，亲自查看。又到三船上一看，这灯啊，开始亮着，后来又灭了。金公这心里边那就更明白了，不想又看到一双珠履，又瞧见巧娘那手足无措，此事是千真万确。巧娘如何留的？故此把这巧娘诓出来，密约水中。这巧娘也是罪有应得。转面一想，着李平山倒难处置，唯恐他据实说出，丑声播扬。在过去那社会，有这么句话叫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那你也想啊，堂堂襄阳太守的姨娘和手下的幕边私通，你说那金公这脸上能好看吗？金公当了王八戴了绿帽子，
金光

他受不起呀。莫若含糊其辞，我这里人多，用不着你，你也回去吧。虽然便宜了他，也省去了很多的口舌，免得众人知觉。实际上，这金辉呀，也是掩耳盗铃。他手下这些仆人能不知道吗？那且说李平山，就好似放射一般，回到了自己的船上。进舱这么一看，就见四爷蒋平的床上只有衣服，却没有人。当时李平山心中暗想：哎，这姓蒋的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也有什么外遇不成？你看李平山那是什么人性？姐，那不是人，那不是东西，那脏心烂肺，泡人家的媳妇儿。他把蒋平啊也想成了这种人。忽听后边有人喊：“谁谁？怎么掉到水里头了？”这可是船上，那比不得那地面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来吧，我搀你一把。这是怎么说呢？然后就听到哆啦哆嗦的声音。李平山进了船舱，这么一看，就见蒋平那水灵灵的，那一个劲儿的打冷战。李平山就问蒋兄怎么样了？蒋平说：“我到后面那前去那小便，不想失足落水，多亏把住了后舵，不然险些丧了性命。”这真是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是两世为人。李平山看着蒋平哆了哆嗦的，一个劲儿的在那发抖，自己也打起寒战来，连忙站起来，打开了包袱，找出了裤袜等件，然后又找出了一双破鞋，递给了蒋平，叫他换下湿的衣服。然后等那湿的衣服那干了以后，再把这衣服等项还给我。这蒋平啊，把湿的衣服拧了拧，那晾起来，只顾自己收拾衣服，猛然回头一看，着李平山，就见李平山捏呆呆、愣磕磕坐在那，一会儿搓手，是一会儿摇头。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露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那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李平山呐，到了官船之上私会巧娘，结果把巧娘的性命给断送了。这位回到自己的船上，往那儿的一坐，捏呆呆、愣磕磕，半晌无言。一会儿又搓手，那一会儿拍屁股，一会儿又摇头，一会儿拿起自己的手帕来擦拭眼泪。翻江说：“蒋平、蒋四爷知道这李平山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四爷也不理他们。”这李平山那心里十分的难受，现在他活了命了，这位呀得命思财，又是担惊，又是害怕，又是可惜，又是后悔，又是伤心。那总而言之，这心里边那就好像打碎了五味瓶，是酸甜苦辣咸什么味儿都有。他为什么害怕呀？那方才那个样子让人家金辉那给看见了，这金弓是

要说这可惜呢，自己这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真要是随了襄阳太守，将来呀，也许就做个七品、八品，那或者九品的官儿。金太守要一提拔我，真可惜呀！就是我一时糊涂，哎，我就不应该去。姨娘打发人前来约我，也是我呀，那一时没有按住性子。当时我就应该写个字条回复于他。等到我到了官船上，站稳了脚跟以后，再慢慢的那窥那机会，再和巧娘定下佳期。哎，这全是我李平山惹的祸呀！可是我这鬼迷心窍，哎呀，就在晚上就去了。这没成想，就把一个巧娘给坑了。这位闭上眼睛，又想起巧娘的模样，那个眉毛、那个脸儿、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长得十分貌美。两个人私会的这感情，现在这巧娘落水而亡，葬身鱼腹当中。一朵鲜花正在盛开的时候，让我李平山那给毁了，真是令人伤心。想到此处，这李平山的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流。翻江鼠蒋平把自己的湿的衣服那晾完了以后，在床上坐下，一看李平山那这个样子，明知故问：“先生，为这何事您如此伤心？”李平山听到这儿，口打开一声：“哎，我有我的心事，难以告诉别人。我是仇有千千，是怨有万万，不说也罢。我问蒋兄，到了湘阴县有什么公干？”蒋四爷一笑：“原先讲过，我到湘阴县访个知己。那先生您那为什么忘了？”这平山看着蒋平：“我此时精神恍惚，全记不得了。蒋兄既到湘阴县那找那知己，我呀也到湘阴县会个乡绅。”蒋平听到此处，那故意惊讶：“先生昨晚不是说那跟了金太守赶奔襄阳前去上任，为什么您呢要改变了主意，那赶奔湘阴去找乡绅？”李平山心里哪能把那真实的话告诉蒋平？这小子眼珠转了转：“蒋兄，为何这先生先生的称呼我？你我还是兄弟相称，这样一是显得亲近，二来呀也不算见外。实话对你说，金辉那里我看着有些那不太顺眼，所以昨夜晚上我又见了那金主管，他叫金福禄，叫他转告太守，那回复他，我不随他赶奔襄阳上任。”蒋平、蒋四爷暗自发笑，心里说话：“好小子，你还跟我装着大瓣蒜，就你这肚子花花肠子，我蒋平早就搞得一清二楚。你睡别人的老婆，还想让人家的对象提拔你当闲官，你呀也不尿袍尿罩上你的奏性啊！谁要是提拔了你，那也算瞎了眼了。像你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真正的是可杀不可留。”四爷又说道：“如此说来，这船价怎么样？”李平山听到这，自然咱们二一天作五是公摊的了。蒋爷点了点头：“很好，很好，我这才放心。天也不早了，我看先生您也累了，咱们就此休息。”李平山

着讲评，蒋兄只管睡，我略微的在这坐坐，我这心里十分难受，一会儿也就睡了。李兄啊，要那样的话，我可有罪了。蒋平那放倒头，时间不算太大，蒋平就睡着了。李平山坐了多时，这家伙躺在床上辗转的反侧，就在床上遮开饼子了。他哪里睡得着啊？整整一夜也没合眼。这就应了这句话，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后来就听见晃晃晃晃晃，官船上鸣锣开船，这心里边更加难过，心想美人离我而去，荣华富贵我也别想了。蒋爷此时也惊醒了，借唤船家，那收拾收拾，这里也就开了船。这一天，李平山在这船上嗨声叹气，愁眉不展，郁郁寡欢，一点精神也没有，也不吃也不喝，真好像个傻子一样。就这样到了黄昏，这翁大呀，船藏在芦苇的深处。蒋爷夸他：呀呀，哎呀，好所在，好所在，这个地方是真避风啊。翁大不觉暗笑，心里说话：呀，瘦子还说这好，今夜晚间就把你们俩人捏踏实，嘿嘿嘿，你们身上带着金银财宝全都归了我们了。蒋平和李平山两个人呢，草草的那吃了晚饭。李平山说了：哎，这一天呢，我真是有些困倦，那昨天晚上一宿没合眼，我可先睡了。四爷蒋平看了看他，我说：尊兄啊，您随意就是，包管今夜您睡得十分的安稳，您放心吧，安稳得很呢。蒋平心里说话：对呀，那一会儿你呀见了阎老五了，你这么一死，永远的太太平平的，没人打搅的，永远就睡去了。李平山也不答言，那镜子那放倒了头，这家伙时间不大，那鼾声如雷。四爷蒋平心里暗想：要按理说呀，我应该搭救于他，怎奈这李平山那贪淫好色之辈，那反复无常之徒，无过这就把巧娘那置于死地。当然说巧娘的死跟巧娘也有一定的关系，李平山也脱不了这干系。我要是救了他，这巧娘也含冤于地下。莫若呀，就让翁家兄弟把李平山这一杀，给巧娘报仇雪恨，我再杀了翁家兄弟，与这李平山报仇。这翁家兄弟在水面上不做好事，我呀就应该把他们除了，给当地除害。有道是杀恶人即是善念，把翁大翁二一杀，岂不两全其美？这四爷蒋平正在思索，就听翁大说了：兄弟，你了我了。翁二一听，这有什么要紧的，两个脓包，那不管是谁，这了全都使得。蒋平暗道：好嘞，来了。那四爷蒋平闯荡江湖多少年了，对翁大翁二说的话十分明白，就知道翁大翁二要下手扎他们两个人。蒋平悄悄地出来，那趴伏在仓房之上，就见有件东西啊被风吹着那来回的摆动，原来是根竹竿，就在竹竿上面晾了一件那破棉袄。四爷蒋平慢慢的就把这破棉袄
那拽下来拢在他怀内，往下的偷偷观看，就见这翁二手里边拿着明晃晃的尖刀，他就进了船舱。这翁大手里边拿着钢刀，那守住了舱门，就听这翁二进去看了看李平山，也看李平山呢在床上躺着，心说话，你小子也该死了。可就在此时，这李平山也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心里有感应，突然把眼睁开，就发现有哪那旁边的站一人，手里边持着那明晃晃的钢刀，把李平山吓得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啊！那有哪床上一咕噜声，这家想坐起来。温儿看了看，哈哈，今天你呀就宰之。李平山当时全都快哭了，我的爷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这李平山呢，涕泪横流，摇打床上，那就给翁二跪下了，那跟条狗似的。哎呀，我说您饶了我吧，我呀，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实在不行就把我那带在我脖子上拴根绳，就跟条狗似的养着我，让我干什么我全干，我爷爷留了我这条狗命。这翁二是一声冷哼，讲平心之话，这李平山真是软骨头，像这样的人就在强盗面前出卖自己的人格，那愿意跟条狗似的，狗活于人世，这样的人呢，我绝对不能救。这翁二把眼珠子一瞪，我说你少说废话，你宰之吧！把这刀往前一立啊，就扎入了李平山的胸膛。这李平山啊，把眼往上一翻，我还没活够，没活够啊，那也活不了了。这翁二把这李平山了结了以后，这翁二往旁边那么一看，他找这蒋平，因为四爷翻江叔蒋平那长得身材瘦小，这翁二没把蒋平当回事，心里说话就跟个小孩子似的，即便你听见我也不怕你。因此翁二那先杀这李平山。现在蒋平那听着里边这个动静，就知道这李平山呐，让人家给杀了。他一掌身，将棉脑袋一抖，就照着翁大这脑袋上放了下来。这翁大不知怎么回事，由于四爷也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棉脑呢正给捂在脑袋上。这翁大是一路的魂思，也该着那这小子死，偏偏呢这棉脑把这脑袋给裹住了。蒋平挺身上来，夺刀在手，翁大刚然露出头来。翁大一看呀，这不是那瘦小子吗？当时翁大喊了一声，你要干什么？你是什么人？四爷蒋平啊呵呵一下，哈哈哈，我是什么人？我是杀人的祖宗，那像你这恶人那陷害过往的客商，可以说可杀不可留，有道是杀恶人即是善念，你小子就宰一只吧。就听噗这一刀，这翁大的脑袋就和枪子那分了家了，这翁大的尸体那绑就栽一些水去。这翁二啊那还在这舱里边寻找这蒋平，就要听到舱门外这有响动，连忙回身出来，大哥，那瘦蛮子小个子不见了。话还没说完呢，蒋平那答言了，
找

我呀，我在这儿呢。这翁二这么一听，这翁二也吃了一惊，也看着蒋平那手里边拿着刀。当时翁二就问：“你这刀从哪儿来的？我大哥哪里去了？”蒋平呵呵一笑：“你大哥那就是那翁大吧？哎呀，明人不做暗事，我呀给他帮个忙。哎呀，他的祖宗那想他了。你们俩是亲兄弟，要说你们俩人呐，真不是东西。过年过节的，也不给你们祖上那就上坟烧纸。因此啊，你们的祖上想你们了，今夜晚间招呼你们前去看他。你大哥已然走了，我看你呀，赶紧追随你大哥。”翁二一听：“你放屁！我来问你，到底是谁？”蒋平一笑：“哈哈，要问我是谁，我也让你死个明白。我呀是家住悬空岛卢家庄，我们哥五个，我大哥钻天鼠卢芳，二哥彻地鼠韩章，三哥呀那就是穿山鼠徐青，我就是那老四那翻江鼠蒋平，我还有个兄弟，那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锦毛鼠白玉堂。你听明白了吗？”这翁二一听啊，是亡魂皆冒，暗道不好。要知翁二性命如何，您是单听下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四爷翻江鼠蒋平那杀了翁大，这翁二这小子出来看到了蒋平。四爷蒋平心想：杀恶人既是善念。这翁二这小子还问呢：“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蒋四爷这一报名，翁二一啊，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翻江鼠蒋平蒋泽产。心里说：“倒霉是真倒霉，没成想我们哥俩碰到大威的老四，今天可够呛。”蒋平可不管这，这手中刀往前一递，就给扎着前些人。这翁二把眼珠子一瞪，说了一句：“想我翁二作恶多端，没成想死在大无义之手，我翁二也没算白活。”然后啊，再看这翁二俩手一扎上，当时是绝气身亡。这蒋平把手一松，这翁二的死尸倒在了地上。就这样，四爷蒋平就把翁二死尸拉着扔到了江内。就这样进到舱里边，把这灯拨亮了以后，你看这李平山呢，早已经死在了着床之上。蒋平叹息了一番：“真可惜，你还是个儒生，没成想就是好色之徒，那反复无常势利的小人，那真是一点优点也没有，我看你这死有余辜。”蒋平就把李平山的香笼打开了以后，仔细这么一看，嘿，就见这箱子里边还有白银170两。蒋平说了一声：“好，哈哈，我蒋平上一次就把这个钱呢，那也是在船上，全都便宜了那小义士爱虎。这回呀，我又得了170两银子，这是惭愧惭愧，哈哈，这银子归了我了。”就要把银子放在了兜囊里边。算来蒋平啊还真不亏本，爱虎拿了他100两银子，如今他得了170两，那再加上

那雷震那老头子赠送他文银20两，里外里倒多了这90两，这利息是蛮高啊。且说这蒋平重新把灯照了，通神发现自己并没有血迹。你要等到白天自己浑身是血，那个让人这一看呢，就恐怕产生了怀疑。他又将雷老二给的这衣服折叠了，把自己湿的衣服，那现在早就那晾干了，也折叠好了。把平山的包袱拿过来，捡着可用的，打了包裹，那收拾完毕，由哪这船舱里出来，用这竹篙撑起船。那四爷蒋平在悬空岛卢家庄那多年了，那颇识水性，对这驶船啊，那一点儿也不外行。就这样，蒋平撑着船，由哪芦苇深处出来，那奔到了岸边，那连忙提了自己的包裹，那套上了大衫。蒋平一脚踏定不岸，这一脚往后这么一蹬，就见那船哧溜下的，那离岸有数丈之远，飘荡荡，荡飘飘，顺着水面远去了。蒋四爷迈开了大步，往大路而行。这时候天光已亮，没成想忽然他刮起风了，哎呀，飞沙走石。蒋平叹了口气，哎呀，倒霉，是真倒霉，这刚刚上了岸，又刮起风了。蒋平啊，加了一夜也没睡觉，那现在也觉着那浑身不舒服，这人要不休息好了，这精神状态那肯定是不行。人一般的要保持8个小时的正常睡眠，这颇有道理。自己的身心那大脑完全休息休息。蒋平一想啊，我呀找地方那休息休息。一看这里边，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爷蒋平仔细看了看，哎，前边有片树林。急着赶到跟前这么一看，原来是座那坟头子，院墙啊早就倒塌了。蒋烨心里想，我进了围墙，这墙啊可以避风，刚刚进到这围墙里边，往里这么一看呢，那就见有个小童，这小童子面黄肌瘦，那满脸的泪痕，一看这年纪也在14、15岁。这小童啊干什么呢？原来这小童啊正往旁边一棵小树上在那拴套呢。蒋平这么一看，心里说话，看起来这小孩啊肯定那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要不然为什么上吊？那一朵鲜花还没开呢，就这样与世长辞，那多可惜。这蒋平就喊声了，你是谁家的小厮，跑到我这坟地里前来上吊，这还了得？那小童听到有人喊呢，小童一回头看到了这蒋平，一看这蒋平，哎呀，这人形同病夫，那小个儿不高，蒋四爷长得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就塌墙，掐不掐不够一碟儿，那嫩不嫩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再看蒋四爷面若姜黄，哎呀，这四爷蒋平这个难看就别提了，这狗油胡，七朝上，八块朝下，俩小黄眼珠拖拖直转。当时这小厮一看，耶呵，到底是人那还是鬼？小童还说呢，这倒霉，这真倒霉，没成想大白天呢遇见鬼了。你也说的是人吗？这人能长得这么难看？哎呀，这小童啊看着蒋平，我是小童，
可怕什么呢？蒋爷听了以后不觉得好笑，哈哈，你这小童原不怕，要这小童上吊，说句实话，那也挺可怕的。这小童上一眼下一眼，那瞧了瞧翻江鼠蒋平，要是这么说，可上那棵树上死去才好呢。说完了以后，把丝绦解下来，转身要走，蒋平给拦住了。这一小童啊，你不要走啊！那小童瞅着蒋平，你这坟友不叫我上吊，你又叫我做什么？蒋爷看了看他，你转身来，我有话问你。你小小的年纪，那为何要自尽呢？来来来，在这墙根之下说与我听。这小童见蒋平这么一问，当时小童的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流。人活得好好的，那谁愿意上吊？那谁愿意走这条道？有道是好死不如赖活着。那蝼蚁尚且贪生，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哎呀，这些个道理我全知道。我问你，我告诉你，若是当死，你就把这棵树啊，那让给我，也别怕我死在这儿。哎呀，对你家的那坟地不好，我可要上吊。蒋爷听到此，就是这等，你且说来，我与你分解分解。这小童未曾说话的眼泪又要下来了，就把以往的情由滔滔不断的讲说了一遍。说完了以后，这小童是大哭不止。蒋平、蒋四爷听完了以后，暗自转想，看他小小的年纪，倒是个有志气的人。四爷蒋平那看了看小童，原来如此。我如今赠你盘缠，你还死不死？这小童又看了看蒋平，若是有了盘缠，我还死，那我就不死了。真格躲着小命，那也是人换来呢。就像您说的，我呀，一朵鲜花，那还没开呢，我死了也真是可惜。蒋四爷回首，就在兜囊里边，那摸出了两个刻子，往前这么一递，这些够了吗？小童一看，呀，足够了，足够了，只是还使不了呢。连忙接过来，趴在地上给蒋平是嘣嘣的磕响头，多谢恩公搭救，望其恩公留下姓名。蒋平看了看小童，你也不必多问，及早赶赴长沙要紧。这小童可就走了。蒋平起身行，赶奔君山卧虎沟。那么蒋平救了小童，径奔卧虎沟，这是什么缘故？那小童到底他说了什么话？蒋四爷为什么又给了小童银子？列位是有所不知。这回书啊，咱们为此交代这翻江鼠蒋平。这回书咱们蒋平的事儿那说完了，咱们再说小童的正文。蒋四爷到了君山卧虎沟，见了铁面金刚沙龙，彼此言明。蒋爷知道北下欧阳春等人，那赶奔襄阳去。四爷蒋平一想，严查散同了我五弟白玉堂，赶奔襄阳，正在愁我五弟，那没有帮手。如今北下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之化，还有丁二侠既上襄阳，焉有不帮我五弟之理？莫若我回转开封府，将北下现在襄阳的话回转相爷，叫相爷再为打算。铁面金刚沙龙
又将爱虎那留下的龙鞭信票交予了蒋四爷。蒋爷回转东京，见了包拯，把这一切事体说明。这包大人那行奏四地仁宗，说欧阳春已上襄阳，必然帮助严查散查办襄阳。四地仁宗听了那十分高兴，就和包大人说，欧阳义士那行侠仗义，那实为可嘉，又钦派南侠展昭、展雄飞同卢芳四人那陆续赶奔襄阳，聚在严查散这衙门供职。等到襄阳平定以后，务必邀北下欧阳春这些人一同进京，再为升赏。此之后话暂且不提。蒋平啊，咱们先放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小童。这就叫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你的这小童啊是谁？原来这小童就是施俊的这个书童，叫锦真。自从施俊那赌气离开了金辉金员外的家门，骑在马上是越想越生气。那一连三天，这施俊呢是饮食没进，就这样是病倒在客店之中。小童锦真这么一看公子病了，那这个着急就别提了。锦真心说，公子爷呀，公子爷，你这一病可把我给坑了，要是不能赶紧那回到家乡，要是病到店房里时间一长，那可就麻烦了，赶紧拖出店家来请医生，就给施俊调治病症。等诊了脉息以后，乃是郁闷不舒，受了外感。你也想，那施俊那也是富家的子弟，在老金家让金辉这么一慢待，这施俊自己心里想，我在老金家可以说知书达理，不多说不少道，那为什么他如此慢待于我？是不是就嫌我施俊在他家里那又吃又喝，那扰了他们家？这样的话看起来人情冷暖，那世态炎凉，我爹那和金公的交情也就到此结束，我和金牡丹这个婚事也化为了泡影。因此啊，在路上又受了外感，竟是家气伤寒之症。这大夫开方用药，锦真呢，这小童啊，那还真不错呀，衣不解带的，那昼夜服侍。施相公啊，发着高烧啊，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昏昏沉沉，就觉这个难受，就别提了。又知相公没有多余的盘缠，又把爱虎赏的两锭银子也拿出来，那换了零钱，请医生抓药，好容易把施俊这病症调治的好些了，又要病后将养。就在此时，锦真骑的那匹马那还死了。当时锦真也挺生气，这小孩子心疼那匹马不肯出售，要依着店家就把这死马卖到汤锅，可以呀，然后卖点钱。这锦真不同意，就托店家雇人掩埋，谁知店家悄悄呢把这马出脱了，还和锦真要工钱。这明着这欺负锦真那是个孩子，不懂这些事儿，再加上这些天来住店人吃马喂，七折八扣，除了两锭银子之外，结果还欠了人家五六两银子。这锦真连机带气他也病了，先前还挣扎着那服侍施俊，后来施俊见锦真这病啊十分的严重，慢慢的就问锦真，
他不肯实说，问得急了，这锦珍就大哭不止。施俊心中好生不忍，自己挣扎起来，那桌师也不用锦珍服侍，因为就他卓普二人。这施俊一想，现在锦珍病得这么严重，自己又开始服侍锦珍，一来二去啊，这锦珍那竟卧床不起。施俊又托店家那给请来了医生，郎中这么一看，说这孩子得了传染病，是公子那传染给他的，但这比公子的病要沉重，而且症候耽误了，那必须赶紧是调治方好。那开了药方的却不走，等着给钱呢。施俊这找了半天钱，结果是一文也没有，只把施俊急得是满头大汗。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聊的一个问题是孕早期的孕酮值。孕早期的孕酮值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为什么要看孕酮值？那这里面要涉及到一个孕酮值低，一听这个是不是正在孕早期的准爸爸准妈妈们会头大脑嗡的一下，什么样的一个意思，会对我以后的胎儿多大的影响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来拨开面纱看一看真相。在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我们就在孕早期的孕酮值低的这个问题详细和大家来聊一聊，尤其是在这里面存在一些误区，这种情况也需要我们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和解释。欢迎朋友们的关注，大家记得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那在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吕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佩涵你好。
0: 吕医生，您看说到孕早期的时候，孕早期是从孕刚刚怀孕开始到几个月的时候叫孕早期
1: 啊？我们说孕早期是从确定怀孕到12周，我们叫做孕早期。这个阶段呢，往往是孕妇呢心理波动比较强的一个阶段啊，稍微有一些化验值的正常与否，就会牵动他们啊，会有一些担忧和不安，所以就从孕妇第一次踏进医院这个开始的阶段，最早期阶段，希望我们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0: 那我们今天说到的孕酮值啊，这孕酮值是在什么时候检测呢？
1: 是这样，就是对于生育期的女性呢，她尤其是备孕的女性，月经过去久了之后，她往往第一时间考虑是怀孕。怀孕以后呢，她就会拿验孕棒验一下，如果要是阳性了的话呢，她下一步呢就要考虑上医院去采静脉血测血的 HCG 和孕酮，是这一阶段来查的。
0: 那时候就要测。
1: 对对对。如果要是月经过的期比较长的啊，那这样的话时间比较长了，她也可能直接去做一个超声，这样她就能明确。那么我们说正常的妊娠往往是说是血 HCG 值增高，做超声呢能看到宫内的妊娠囊，并且看到胎芽和胎心波动，这样是一个正常的。那这期间呢，血的 HCG 值和孕酮它往往值是最早的一个警示，所以我们在门诊很多患者来了以后就要说，我要验孕呀，我要测一下血的 HCG 值和孕酮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在超声还看不到宫内怀孕的迹象。
0: 孕酮的话是说用它能代表着你是否怀孕了的意思吗？
1: 这个血的 HCG 值和孕酮它是一个维持妊娠的一个激素，在孕早期我们说血 HCG 值它是一个快速增长速度，这是有一个趋势哈。那么它这个规律往往是随着有一个倍数增长，我们临床上常常是一个翻倍试验来确定妊娠状态。那么这个妊娠值呢，它也是从妊娠的早期到妊娠中晚期，它也是一个逐渐增高的一个趋势。所以说我们在门诊需要监测血的 HCG 值和孕酮一起来评估那么妊娠的情况以及妊娠的走向。
0: 那这个妊娠当中的刚才说的叫 HCG 值还有就是孕酮，它是两个项目吗？还是说这个 HCG 它里面包含孕酮？
1: 这个血的 HCG 呢，我们叫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它是一种化验。孕酮呢，是一种卵巢分泌的孕激素，我们在生理期也是会监测这个值的啊。妊娠期呢，也要来测。这个在
0: 是在要测好几次吗？
1: 下面我们会提到这个问题是多频的测呀，是不是过度的测呀，或者是测的高和低呀，会对孕妇的一个它的结果判读啊都会来考量。那么我们说这个低的血的 HCG 值，就是说孕酮值低，那么 HCG 值一个倍增不良，它往往是一个与妊娠丢失相关。比方说呢，会是生化妊娠啊，不是正常的妊娠哈，还有就是宫外孕呢，还有就是胚胎停育、难免流产，它这个就会有一个预测，有一个评估 所以说在孕期这个化验值也都检测的钱也都不贵，30-40块钱在孕早期就做了。
0: 那就孕早期我们说孕酮值低，这个情况是在孕早期的时候孕酮值本身就不高，还是像您说的它的一个低代表着有异常
1: 啊？我们来说这个孕酮呢，它是SCG 大家相对来讲比孕酮可能会熟悉一些啊。那么孕酮呢，它是一个卵巢分泌的激素，在孕早期呢它是由卵巢的一个黄体来分泌，随着这个妊娠继续呢，妊娠8到10周的时候呢，胎盘就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了，由胎盘来分泌这个孕酮。那就是说胎盘是孕酮的一个主要分泌来源。这个低的孕酮值呢，往往它就是我们来讲，
0: 在孕酮值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是参考什么样的一个指标？
1: 它这个孕酮值的血的那个波动值是比较大的。我们在孕酮的早期呢，它就是是在6到10纳克每毫升，到妊娠中期呢它会达到50纳克每毫升，到妊娠晚期呢它会高哈，继续高达呢100到150纳克每毫升，甚至更高。这个波动范围是很高的，而且它的参考值范围呢哈，我还特意带了一个病例个报告给大家看，
0: 是
1: 不是？
0: 手里就拿着这个。
1: 这个病例报告呢是有一个患者的哈，那他这个就很有意思。我们说孕酮它在8到10周的时候会有一个生理性的下降，这个呢也许大家不清楚哈，说的我超声都看着胎心了，为什么我的孕酮值还会下降还会低了？这个值呢，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0: 您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孕妇她已经妊娠足月了啊，在我这产检的。那她先期呢，她就给我讲哈，没在我这，她给我讲她在孕早期她这一个门诊产检的一个经历。那她就做了一次孕酮的检测，她基本上是在孕早期做了，连续测了3次啊。那第一次呢，她的值是一个16.2哈，那么间隔一周以后，她再测变成了14.4。这个时候他就很担心啊，说他怎么还会下降呢，他很担心，然后告诉他一周以后再来复测。那么我们他就担心没等到一周，结果过了5天他就来了，那么上升到了一个18.2这样一个值哈。我们一看呢，正好是连续监测一个，基本是从6周到8周加这个阶段。正因为我们有一个8到10周它一个生理性的下降期呀，所以说它正好在监测14点几的这个呢，就是在这个生理下降期来监测了。但是患者不明白，他就是特别的焦虑。所以说不要认为
0: 焦虑的是什么，比如说他低了一点，担心的是
1: 他担心的是胚胎不好啊，我是不是胚胎停育了，胎心原有了，就会不会没有啊？是这样的。我的妊娠继续是否能继续下去啊？
0: 所以这等于是孕酮现在大家是很重视的一个指标。但是您刚才说到了，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像波峰波谷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是一个呢，刚才您说的它第一次来的时候是 6.1， 我刚才也看到了这孕酮，它叫化学发光法，用这个来测。
1: 这是一个检验一个手段，检验科。
0: 那它这个是在多少周的时候？因为我
1: 在这儿这个呢报告值，我们单纯的报告当中不会有我们临床在询问的一个病史停经天数。这个呢它是在停经45天6周加的时候来测的。
0: 6周加。
1: 对，
0: 六周的时候正常的，我看这上面的所有的指标实际上是一致的啊，就是一个参考值里面，只不过我们要从医生的这个角度还要有它多少周它的正常的范围在什么地方。
1: 就是大部分的人群他可能会认为孕酮20以上会很好哈，往往10几甚至低于10都认为是异常的，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在里面。
0: 这是误区
1: 啊。因为他的一个正常孕早期的参考值范围是个位数啊，是从个位数开始的，因为我们不说了吗，孕早期它是从6到10纳克每升这样的一个值。而往往有些人认为这个22往往都是接近要孕中期了，周数比较大了。那么随着周数它肯定是在逐渐增长的一个过程。
0: 那正常来讲也就是孕早期的时候孕酮值基本上不会达到20多呗。
1: 也有一些病人 因为个体差异还是会有啊，孕妇孕妇，对对对。
0: 那高说明什么？他那么早就那么高，说明他这个胚胎特别的稳定，特别好吗？质量特别高吗？
1: 哈哈，大家可能就是越高越好，是不是？
0: 啊、是
1: 但是
0: 从描述上，
1: 对，
0: 我也是觉得是不是越高越好？
1: 它是随着周数增长的，但是我们讲月经周期来评估孕周，每个人的月经周期不一样，他的孕周的合适的孕周也是不一致的。
0: 嗯、
1: 我们是通过末次月经第一天开始。算停经天数、
0: 嗯、
1: 算孕周，我们不是按照末次月经来的那个最后一天哈、
0: 嗯、
1: 哎，很多孕妇孕妈妈就提供末次月经的时候也是会有误差，那往往超生呢，就是月经周期长的超生它会有延后，
0: 嗯
1: 哦，我们说正常妊娠六周的时候就看到了妊娠囊、胎芽和胎心哈，是一个正常的，是这样。
0: 嗯那像这种情况在后面还会有它这种波动吗？比如说在哪个阶段又值会下降一些吗？
1: 啊，下面我们就来它这个孕酮，它是一个脉冲式分泌哈，
0: 是脉冲式。
1: 对对，我们不同的时间段来测这个孕酮值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是门诊有一个，他在天数停经天数少嘛，超生还没有看到这个。

0: 宫内妊娠的时候呢，就上医院来。
1: 嗯。
0: 但是呢，她前一天去的是一家医疗机构，哎，测了这个孕酮值，啊，就十几，她担心嘛，她不说得20多嘛，我得这个值到低嘛。然后第二天她就上我们医院来测了，测了值呢，哎，没有上一次那个高了。
1: 嗯。
0: 这为什么呢？就是说，它不同医疗机构，你不同的实验室做的，它是会有误差，
1: 啊。
0: 啊，是这样，就是一旦低的，它就会波动。其实它还是一个正常值的范围，所以
1: 嗯。
0: 说我们说短时期内多次复查孕酮和这个 ICG 啊，是不是会有临床意义呢？患者是不是会受益呢？啊，这方面大家会有误区。你不做啊，他不知道；做了他太担心，
1: 嗯，
0: 啊，是这样。
1: 那您的意思是什么？不要过于勤去测
0: 啊，
1: 呀。比如说
0: 是
1: 这
0: 不
1: 次
0: 要
1: 低
0: 太
1: 了，
0: 勤，
1: 但是
0: 哎，
1: 在值当中就别担心。还是一般觉着啊，比正常的要低，那可能下次就很近的时间赶快再测一下。
0: 对对对，
1: 嗯，
0: 往往这些人呢，他的心态就临床我也遇到过哈，我总让患者再等等，再等等，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血的激素水平，确定宫内妊娠呢，你到底是异位妊娠啊，还是一个胚胎停育啊，还是一个正常妊娠？往往这超声到一定阶段，超声就起作用了。不要着急，
1: 一般多长时间间隔？
0: 7到10天间隔就
1: 啊，
0: 需要复查一次
1: 那都
0: 了，
1: 挺近的嘞。
0: 啊，
1: 有
0: 对
1: 的更
0: 呀，
1: 短时间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
1: 三天两
0: 对，
1: 头就往那
0: 哎，对
1: 跑，
0: 对对，
1: 待不住
0: 啊，他就来了
1: 啊。
0: 就说大夫，我焦虑我焦虑，你快给我开一个，我查一个吧，啊，这样子，对。
1: 其实还不太容易理解啊，是现在检测手段更充分了，检查的这里面的细致的项目更多了，大家知识掌握的又更多了，所以带来的焦虑吗？其实我在想，当年在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每次去做超声，一切正常就觉着很好，而且我自身状态都很好，我感觉我的整体的它在我的这个宫腔内的状态也很好，好像就按照医生的医嘱，多长时间去定期的检查，一切正常就 OK。那现在好像大家觉着医生也会告诉你，这是在正常值范围内的，只不过它这个低了一点，大家就很焦虑。
0: 是因为现在妊娠丢失比较多啊，胚胎停育也比较多。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说一下胚胎停育的这个超声的一个确定诊断。那么一旦他这孕酮值的话呢？孕酮值低的话呢，他可能会考虑我是不是会把孕酮补上来呀，让这个孕酮值高啊，我这胚胎才好啊，这又是一个误区，是不是哈？那么你为什么不再等一等，看看超声监测，我这孕酮值是低了，超声监测出来了，等到这个，我经常用一个例子嘛，就是说土地里的小苗，种子种下去了哈，它要长苗，如果这个苗不长出来，你到底知道这个苗就是它长得慢。还是他说的这个胚胎有这个苗有缺陷，它长不出来苗，是不是？那么有一部分是我们孕早期的一个流产，往往是妊娠胚胎本身的这个质量跟这个本身妊娠质量有关系，这个胚胎的质量有关
1: 如果
0: 系。
1: 质量有关系
0: 哎，
1: 的话，
0: 对对
1: 质量不
0: 对，
1: 好，您的意思我们也不用，
0: 不用去补孕酮去保了呀，
1: 也没
0: 啊，
1: 有
0: 它必
1: 多大
0: 然
1: 的意
0: 就
1: 义。
0: 是要一个优胜劣汰，必然就要淘汰了，它那个孕酮值就是低的。啊，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个病例哈，这个病人呢，她是一个既往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月经是不规律的。她在停经2个月的时候呢，她再过来测了一个孕酮值是7.2，啊，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很低了呀，是吧？啊，而且她同期又测了一个超声值，超声呢只是见着宫内的妊娠囊了，并没有见到胎芽。啊，不光是这
1: 发
0: 样
1: 芽就
0: 呢，
1: 像是这种子在发芽
0: 哎，
1: 那意
0: 对对
1: 思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妊娠
1: 胎
0: 的
1: 囊只
0: 宫
1: 是
0: 内
1: 说
0: 的。
1: 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了吗？
0: 有些人就是先有妊囊，是个空囊，但是实质的胚胎并没有发育，他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他还有小量阴道流血。如果换做其他人呢，可能就孕激素就要补上了，就担心了，因为本身有流血症状呢，我又是证明是怀孕了，因为他 IG 值是很高的，8000到10000多呢，哈，那么。我这边呢，他依从性很好，我跟他讲了这个孕酮这些道理，他也都能听明白啊，也很配合。那么他就让他再等等到孕10周的时候做超声，确定是胚胎停育。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如果他补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是
0: 哎
1: 吧？
0: 哎，
1: 已经是停育的状态。
0: 对对对，
1: 那这里面确实一会儿可能需要和您更多的来聊一聊，因为很多的情况之下，我觉着大家会觉着。 那这个情况我把这孕酮补上去，就像说这还没发芽，我施点肥是吧，我给点水对吧，我能不能让它就发育起来，会存在这种心理的。那我们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就觉着也要等，因为觉得要不我要等的话我把这最佳时间错过了，那它后面就真的不发育了，是不是大家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心理。
0: 确实。

0: 只是有这种考量，但
1: 嗯。
0: 是说我们孕早期补孕酮啊，还有就是什么时候该补，什么指征去补，怎么补，
1: 嗯，
0: 这个呢也是目前的研究呢也是有不一致性的
1: 啊，
0: 啊，它也是会有不清楚、不确定的事儿，但
1: 那，啊，
0: 是有研究表明还有一些机会是应该补的，
1: 对呀，那就
0: 嗯。
1: 是现在看，因为刚才提到了孕早期，如果出现这种孕酮确实低的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要看，像您刚才我明白，一个要看胎囊，然后还要看胎芽。那是不是就里面没有胎芽的这种情况就不补呢？还是有点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要看看补上的话能不能促生这个胎芽发育起来呢？
0: 这个问题我们就来跟大家讲讲，就是，我们说胎盘它是一个分泌孕酮的哈，那么你这个胚胎好的话，它孕酮自然就要好了，它表现的是一致的啊。我们就要跳出这个误区来想一下，就是说，如果胚胎好，它这个孕酮自然就是在正常范围内；如果胚胎不好，它就表现出孕酮低，你是怎么给它补也补不上来的，
1: 那是意
0: 嗯。
1: 味着，比如开始这个低，我们就要观察吗？如果只需要观察的话，那前期测似乎也没有啥意义呀。
0: 我们这个孕酮低有很多，就是有黄体功能不良的，有心跳、流产表现的。我们或者在辅助生殖、助孕过程当中，它这个孕激素就是低水平的，这个是需要替它去补充这个孕激素的。
1: 这是要看哪一种情况？
0: 对对
1: 那这种
0: 对，
1: 情况下是能够看到胎芽的吗？是说我们要以胎芽为一个标志吗？不
0: 不
1: 是。
0: 是的，不是的。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那个胚胎停育吧，哈，就是说我们什么样能诊断出这个胚胎停育呢？一共有4个维度，一个维度就是说我在宫内见到妊娠囊了，也看到这个芽了，而且那个头臀长都已经长到大于等于7个毫米了，这个时候呢还是没有胎心的，再有一个呢就是
1: 胎心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0: 六五五五超声最早是5周就可以在。超声监测下能够
1: 能
0: 听
1: 听
0: 到
1: 到
0: 了，
1: 胎音，
0: 5到6周了。哎，对对，
1: 那
0: 对
1: 刚
0: 对
1: 才
0: 对。
1: 您说到的这个是什么阶段？就是这时候应该有胎心，但是没有，是吗？
0: 对对对，再一个维度呢，就是说我在整个的妊娠囊都很大了，它的一个平均直径都大于等于，25个毫米了。这个时候呢，里头还看不到胚胎的，就相当于一个空囊。再有一个维度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宫内妊娠囊了，但是没见卵黄囊。那么我们再观察2周以后，还是看不到胚胎和这个胎心，这有一种。再有一种呢，就是说，宫内可见到妊娠囊了，也可以见到卵黄囊了，但是呢，11天以后我们还是看不着这个，胚胎和胎心。所以说，这个胚胎停育针对这个来讲，我们在早期测这个孕酮，它的孕酮值是低的，那么它的相当于是一个预测胚胎丢失，我们说这个胚胎妊娠不能继续了这样一个指标，就是这一类的病人，你去给他去补这个孕酮
1: 没有意
0: 啊，
1: 义。
0: 没有意义。但是往往是除外，你得看他既往的病史哈。我们在补孕酮的时候呢，我们话说回来哈，就是说你明确怀孕，往往都是得优先排除是宫外妊娠。宫外妊娠之后，如果原来没有过流产史的，这次呢有心跳流产正向了，比方说你这个流血呀，你或者是腹痛啊、下腹不适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他优先推荐补充这个孕激素。对，
1: 这种情况之下是要妊
0: 是
1: 娠
0: 要
1: 丢
0: 补
1: 失
0: 的。
1: 的这个概念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妊娠丢失概念是说它逐渐的流失的一个意思，还有一个丢失是说它就是停育的一个状态，
0: 哎，
1: 所以它
0: 对，
1: 都叫妊娠丢失是
0: 对
1: 吧？
0: 对
1: 那
0: 对，
1: 有的妊娠丢失我们可以弥补，有的我们没有意义，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啊，还有那些不良孕产史的，那有多次不明原因的流产，这个不是指的是我这个胚胎挺好的，我去做人工流产哈，这个
1: 就
0: 流
1: 是自
0: 产不
1: 然
0: 算
1: 流
0: 在
1: 产
0: 这个
1: 在
0: 范
1: 这
0: 围内。哎，对，不明原因的流产，我们也叫做一个复发性的流产，
1: 习惯性流
0: 哎，
1: 产
0: 习
1: 好像
0: 惯性
1: 见
0: 流
1: 了
0: 产以前叫，以前都是连续3次的呢，我们叫，现在呢已经更改了，就是我们连续2次啊，别等到都3次了。
1: 对，
0: 对对，连续2次尽早干预，那这个就是说，也其中也包括生化妊娠，像这种情况啊，需要补充，就是需要孕激素的补充治疗的，还有一
1: 那
0: 部分，
1: 您说。
0: 还有一部分就是黄体功能不全的，也需要支持治疗，
1: 黄体功能不全是一测
0: 对，
1: 时候，就是它本身这时候
0: 这
1: 的
0: 个
1: 黄
0: 孕
1: 体功能
0: 酮黄体功能不全，它的孕酮值表现的就是低的，
1: 然后能看出来你是这个黄体功能不
0: 对对对
1: 全，
0: 对
1: 我们
0: 对，
1: 把这个，那是补黄体吗？
0: 补孕酮
1: 啊，
0: 啊。
1: 都啊，
0: 补
1: 也
0: 孕
1: 就直
0: 酮，
1: 接就补孕酮，
0: 对对对，孕酮是卵巢黄体来分泌的，
1: 那刚才在说到这块儿时候，其实提到了一个叫 您现在用的叫复发性的流产是吗？
0: 对对对。

0: 容易导致这个流产的发生。
1: 那这里面实际上如果有习惯性的流产，就是复发性流产，我们要看它的因素在哪儿。
0: 哎，
1: 那如果是其他的方面就解决那些问题，如果是本身胚胎胚芽的问题，也要看它的胚芽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我们就保。
0: 啊，对对。
1: 那您刚才也提到，比如说像习惯性的流产，它有的可能就是胚胎本身的问题，那如果就是本身的这种问题的话，我们这个保的意义。
0: 胚胎本身发育的问题，它自然就优生劣汰，它往往在早期就有先兆流产的迹象。大家一有先兆流产迹象的时候，肯定就要保胎，用了无谓的一些孕激素的药物去保胎。它的妊娠结局也可能就是丢失了。那么假设继续妊娠的话，它在后续的我们产检过程当中也要去排查，去监测这个胚胎发育到底有还是没有问题。而且现在就是很多人受孕难。一旦孕了之后呢，又发生了一个胚胎停育，哎，胚胎停育，那么想要继续妊娠也难。所以说现在的辅助生殖技术比较普及。那么就在辅助生殖技术当中呢，它也有这个孕激素类的药物的应用过程，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维持妊娠。胚胎移植之后我们在孕早期就要用这个孕激素的药物。
1: 那这样的能改变它这个胚胎的质量。
0: 不是改变质量，而是要把这个妊娠维持。我们现在的胚胎移植已经进行得很科学了，往往在植入前就有一些遗传咨询和诊断了，是这样的。
1: 因为我为什么纠结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在听您说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胚胎本身它就不是优质的，我们保它有没有意义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像这种刚才说到的，比如习惯性的流产，有很多的情况下就是它的这个胚胎质量不好，所以它本身优胜劣汰，它就会让它流产，但是它总不能让它一直让它流产是吧？也不行啊，就怀孕一次留一次，怀孕一次留一次。那么这次又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即便这个胚胎质量不好，我们也要去保它吗？然后怎么去提高它的质量吗？是什么意思？
0: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妊娠如果发现胚胎不好，在早期我们怎么能发现呢？我们有些产前诊断，就会在合适的孕周给它做一些绒毛活检呢，或者是这个羊水穿刺呀，做一些产前诊断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胚胎不好，我们去给他用孕激素，他说既往有过反复的流产史的话，那我们这个往往是从我们这个黄体期就已经开始应用这个孕激素了，是有这个孕激素追加治疗的。那么他能用药一直用到什么时候呢？用到我们这个孕十周。甚至于在以前一次这个流产的孕周，再往后再用延1到2周这样子，这就是牵扯到这个咱们孕激素用药的这个疗程的问题了，是不是？
1: 这样就让它胚胎更加的稳定啊。好的，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妇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孕早期孕酮值低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也存在很多误区，我们今天也似乎是把这个面纱给它拨开，了解一下它的真相。那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孕酮值低是存在了很多的情况。那我们需不需要去叫做弥补这个问题，或者是保胎，所谓，对吧？这里面呢也涉及到了什么样的情况，该怎么样的进行处理。那这里面遵医嘱很重要，可是有的时候，有的人不甘心也很常见，对吗？
0: 哈哈，对，这个非常多非常多，所以我们就在反复的测孕酮，我们在告知做随诊超声，我们再间隔一段时间再来做超声，是这样子。
1: 那还有就是，在孕酮值低的这个情况之下，有的可能是通过医生的整体的评估，我们直接补这种叫孕酮，就是
0: 孕激素类
1: 孕激
0: 药
1: 素
0: 物。
1: 类的药物，有的可能需要你观察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低可能不代表什么，后面可能就会上来了，是吧？这是一个。另外一种呢，可能还是要看它里面本身就没有胎芽情况下，我们这种补没有意义的情况，我们要再观察后面它确实是这种停育的状态，那我们这项工作其实也没有必要做。
0: 是。
1: 那现在在提到这个孕早期的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我们复查两次孕酮，就是它还是低呢？
0: 这个复查的话，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它可能是间隔时间太短了，而且它这个有波动，你复查两次， 过苹果蜜的来测，啊、哎。

0: 哎，对对对，间隔
1: 时
0: 间，对对对，间隔时间。嗯，
1: 到
0: 后期我们基本就不再测了。一旦我们能确定宫内怀孕的情形下的话，已经看到宫内胎心胎芽的这样的一个妊娠的一个孕酮值，我刚才不是讲，她在8周的时候，她超声都已经有胎心了，而且。这个孕酮值还是会有一个下降的，这个生理性的下降期，这个孕酮值低值，他就是特别担心，无疑就会增加负担，会担忧，会不安。
1: 嗯
0: 嗯嗯，
1: 这个孕酮值，我们是从开始怀孕第一次监测查完之后，要整个孕期都要测这个孕酮值吗？
0: 哦，不用了呀，
1: 是到
0: 啊，就是孕早期我们来测，孕早期。基本上8周左右就不测了，
1: 后面就
0: 不测了，对对对对。
1: 那这个不测了是意味着你的胎盘就是胎儿在宫内就稳定了的意思，是吗？
0: 对。
1: 那这个其实我们说孕酮值，它的一个监测，一个方面是说它胎盘稳定性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是它质量的问题，是主要是在这两方面吗？这个孕酮值？
0: 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对对。
1: 所以在孕早期还是一定要测的。
0: 嗯，
1: 那我们刚才在提到了这些之后，您刚才也说到了不要一味的去关注孕酮值啊，要跳出这个误区，还要关注就是诱发流产的一些高危的因素。那这些我们习惯性流产的这种情况更应该关注这个是吗？
0: 是啊，往往就是说我们头第一次发生流产了，我们会做一些检测，这些诱发流产的高危因素其中也会包括一些甲状腺类的疾病，比方说甲亢啊或者是甲减呢，这个我们都会在孕前或者是孕早期给它做检测。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排除一些自身的一些疾病，就是母体的因素啊。当然了，现在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很多种因素都会干扰我们这个胚胎的发育。那我们排除母体因素之后呢，现在的一些免疫相关的疾病，也是导致一个复发性流产的这个高发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就是说而且我们夫妻双方都要去测染色体，而且胚胎的染色体也要去检测，这个就是一些产前筛查产前诊断的问题。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对于吕波医生呢，我们再做一些更多的介绍。吕波医生呢，也是获得了省市级新技术引进应用奖将近10项，参加省市级的科研课题2项，并且获得了成果奖。而且呢，从事妇产科的工作已经是27年了，熟练掌握产科危急重症的预防、早期诊断以及治疗，擅长的就是孕期保健、流产、早产的预防以及诊治、产前筛查以及高危妊娠的管理，还有呢妊娠合并症以及并发症的诊治，擅长处理正常分娩以及难产手术这种问题，还有呢擅长中期妊娠、引产以及晚期妊娠的催引产。那这里面呢是涉及到了都是在妊娠期间更多的管理，因为我们说产科医生似乎好像是生产的那个阶段，但实际上是整个孕期是我们产科管理孕妇的一个更重要的阶段，是吧？
0: 这样是从备孕啊，一直到孕前、孕期到产后都是我们一个管理的范围。其实大家就是关注这个流产的高危因素的时候呢，往往就是我也没有什么病啊，我都挺好的呀，这些大夫你说的病我都没有啊，但是往往就忽视一些什么呢，我们是孕期的一个体重的管理和一个孕期营养素的一个规范性的补充这方面的哈。那么我就想说，就是患者来了，你明显感觉到他这个体重比较大啊，就是哎，对对对，我们甚至有超重的这样的一个孕妇，我来查孕酮值，纠结这个孕酮值，完我们就劝她说，给她解释个孕酮值，这个已经跟她解释过了哈，就是告诉她，你首先要得控制体重啊，你这种体重下去的话，这个受孕机会呀，还有就是流产风险呢，这都是要高于一些其他的这个正常体重人群的。我们来说这个妊娠体重指数哈，有正常的啊，有这个稍小的体重的呀，有超重的呀，还有肥胖的。
1: 那这里面涉及到了比如体重管理的这块，为什么体重偏重对怀孕有影响呢？还有刚才说孕酮值，他抢了孕酮值了，一胖
0: 它是激素呢，它是由于脂肪它这个当中的胆固醇参与这个孕激素的一个形成过程。那么一旦肥胖的话，它罹患这种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也增高了，这些代谢疾病也增高了。然后本身一肥胖

0: 样呢，她的月经就不规律了，啊，那样就导致这个受孕呢和这个着床啊、排卵呐、啊、这些都要受相影响，所以说是整一个全周期的一个影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关注，怎么让这个妊娠的一个继续。特别纠结这个孕酮值的高和低，如果要是说它就是低的，那肯定就是不好的哈，很多是这样。还有就大多数人群，他就会对于这个孕酮的一个下降波动，他是会有顾虑，这方面的顾虑，我们就是想从专业的角度跟他来分析，我们什么阶段这个孕酮值是允许是在正常范围内的，你不要被它的高低起伏啊，这个所左右，哎，到时候寝食难安的。还有一个就是
1: 掌握的还不是很全面
0: 啊，对对对，
1: 只知道它要正常值或者它应该一点点高，而不知道还有这种波动，所以还是需要医生给他的一些指导。那我刚才听明白您的意思是，即便医生指导，医生告诉你正常没问题，他依然焦虑，是吧？有这种情况，
0: 对，所以说就需要我们，多跟患者来宣传这方面的内容，然后让大家知道这方面的知识，比方说它生理性下降的这个特点，还有孕酮低值它会有什么不良的预后啊。那么在这个观察这个孕酮值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跳过这个孕酮值，确定胚胎发育好了，那我们就心里就踏实了。就是说我们简单来讲，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啊，一定是简单来讲，就是拿一些专业的呢帮你答疑解惑。
1: 那在您的门诊过程当中，这样的孕酮值低的人多吗？
0: 孕酮值低的人很多呀。他们这个认为这个孕酮值低了之后，我就会反复的测这个孕酮。反复的测，频繁的测，他说反正这也没多少钱啊，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说主动要求大家都测，我也测，是不是？那么拿了这个孕酮的值来给医生看的时候，他也要问啊，大夫，我把之前我所有做的孕酮的检查报告拿给大夫看，大夫你帮我看看，分析分析我这个孕酮值波动的对不对，我这个孩子啊能不能发育好，还能不能继续要。就是这样，现在现状是往往是这样一个。那么我们医疗机构呢，在采取这个孕酮检测的时候呢，也是会有侧重，什么样的呢，我们给他测孕酮值对他有益啊，什么样的呢，就是说我必须要测这个孕酮值他能心安啊，也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毕竟会采血检查嘛，超声是无创的呀，我们可以通过超声，到这个阶段了，我们来做超声来评估，是这样。
1: 也就是叫孕酮值这个指标和超声有的时候可以共同来进行一个测评。
0: 哎，对对对，往往就是 HCG 值、孕酮值、超声这个三个联合来评估孕早期这个妊娠的一个情况和妊娠的一个走向。说为什么我就查这三样，大夫你就给我开，我就来查这三样啊。患者很多都知道，那么有一些我们就说你今天来看，我要追踪随访，我过后我还要再复查超声，这个呢只是作为一个参照，那么下一个超声或者孕酮值以这个做标准，我们来分析它后续的发展。有很多孕妇来了以后纠结，确定宫内这个胚胎丢失、胚胎停育，哎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很波折的一个过程。通过反复的检测，它呢最后哎这个一锤定音才能敲得下。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有些人就是比较担心哈，他想通过频繁的检测来就是落实来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想，为什么不再等一等，我们再监测监测看一看，真正达到了这个诊断标准的时候，我们再来确定告诉你这个。当然了，医生也不会轻易就否定，就认为这个妊娠就丢失，也不会轻易下这个结论，他还是会有一个缓冲期。一个呢是疾病的表现出他是会有这个缓冲期，再一个呢就是让这个患者心里有个缓冲期，家属也都有一个缓冲期在这里边。
1: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超声一般间隔是像这种，比如说孕酮值低，我们超声间隔会相对短一点吗？还是按照既往正常的一个间隔时间，超声的检查，
0: 正常间隔就可以了。对对对，
1: 我们在
0: 对不会的，不会的，
1: 缩短点时间，因为它一样没有重要的意义，是吗？彩超现在就是一般是间隔多长时间做一次？
0: 七到十天就做呗。
1: 彩超，
0: 我们
1: 七到十天彩超也就要做呀。
0: 我们往往是在确定宫内怀孕。

0: 首先我们看到妊娠囊，往往有些人就是月经，刚刚过月经，她就刚刚停经，也就30多天儿哈，该来的日子没来，她就来做超声。我就跟她讲，现在呢
1: 就没有
0: 是
1: 用
0: 看
1: 是
0: 不
1: 吧？
0: 到的，哎，对对对。那么我告诉她，再过10天来，第一次来往往是妊娠6周的时候再过来测，相对来讲好一些。那么有一些的月经周期比较长的。那她这个时候她还没有着床，还没有在宫内可见，那么来的就比较早。我们对于核算孕周呢，往往是以孕8到10周之间这个超声的胎芽的肠径和头颈径的肠径来核实核算这个孕周，以此来核算孕产期。那有些太早来了，还没有看到，就是还是晚一点
1: 我
0: 来，
1: 明白，
0: 哎。
1: 就是因为刚才说到的是什么时间来做这超声，似乎是我们在刚刚知道怀孕的那个阶段什么时候来？我是说后面因为不还要再做超声吗？后面还要再做超声，他这孕酮已经测完了，那他这超声也已经，您的意思是我们孕酮测过了之后，是一次没有做过超声呢？还是说我已经做过超声，这个阶段我的孕酮值又低了，那我要再做超声的话，我们还要间隔的这个时间，就是超声与超声之间的间隔。
0: 这样就是，在8周的时候要做一个，7到10天以后再确定。如果是胚胎子很好的话，我们就等到12周再做超声就 OK 了。
1: 其实要基本上要间隔一个月了，是吧？并不是
0: 对
1: 说
0: 对
1: 你今
0: 对，
1: 7天10天就得做，
0: 对
1: 但
0: 对
1: 七
0: 对
1: 天十
0: 对
1: 天做一个。
0: 对对，
1: 那这是我们在超声上面可能更能确定你的这种胚胎的一个状态，那现在我们再说孕酮的这块儿，说过了这些之后，其实，一个是在孕早期，大家关注的是孕酮值，孕早期还需要关注的是啥呢？只关注孕酮值和刚才说到的叫 hCG 值吗？
0: 不对，我们还要监测患者的临床状况啊，比方说他有没有一些临床症状，有一些早孕反应啊，这些都是明确这个宫内妊娠的一个。
1: 那我们在孕早期的时候，一般情况之下，好像大家都会觉着说，孕早期实际上它是着床那个过程，就是等于它还在一点点扎根儿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一般说孕早期的时候是相对不稳定的一个阶段，到孕中期基本上就是牢固了啊。那么孕早期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让我们的这胚胎更稳定？除了我们这些值都正常之外。像以前有的像什么，比如说你长途车能不能坐呀？你飞机能不能坐呀？或者我平时我看什么东西，哎呀，怀孕了什么都不能干，赶快好好的待着。就是在孕早期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处理这个阶段的生活呀、工作呀、行程呀？
0: 在这阶段呢，一个就要是心情舒畅一下，我们不要关注这个激素水平的波动的化验值来影响我们的这个情绪。还有一个呢，保持一个适当的活动、适当的休息、均衡饮食，保持一个正常的营养素的一个补充。那么这个呢，这些都会，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医院围产保健门诊哈，这个是我们产妇科的一个特色门诊，它就会在孕前、孕期和产后呢，给大家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指导，这方面，大家有一些，现在有一些疑问问题啊，都可以去围产保健门诊来帮你一些指导。大家因为光关注产检嘛，就是像这方面的，他不太关注，就是我在这个饮食控制啊、体重管理啊、血糖管理啊，还有一些营养素补充这方面的这方面的要求，
1: 那我们
0: 不
1: 现在
0: 太
1: 给大家
0: 关
1: 讲
0: 注。
1: 讲呗。
0: 这个以后讲吧，因为这个属于这个跟孕酮不太关系的。我们下面讲讲，就是孕酮过量补充多了以后，
1: 还有这样的一个
0: 对
1: 问
0: 对
1: 题，
0: 对，
1: 那怎
0: 补
1: 么会
0: 充
1: 过
0: 过
1: 量
0: 了。
1: 补充多了呢？
0: 我们说孕酮补充过速呢，正常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孕酮的补充，我们还是会，是患者是对会有益的。但是过量的补充呢，我们讲一个病叫做就妊娠期子宫蜕膜息肉这样一个病，大家也可能不熟悉。
1: 是啊，没
0: 那
1: 听过。
0: 大家都知道一个就是宫颈或者是子宫内膜息肉这方面的啊，不知道是这个。那往往这个子宫蜕膜息肉往往是在妊娠女性好发啊，妊娠早期好发。它往往是一个高孕激素水平导致的。
1: 那这个息肉是在宫腔内吗？
0: 它有宫腔型的，还有宫颈型的。它往往就是说，我们这个，我拿一个病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病人呢，她是一个，孕早期，她反复阴道流血这样来的，她也是因为流血呢，主诉来找我的。 嗯，那这样我一看呢，询问他的病史，他觉得这个症状跟先兆流产很像哈，流血嘛，孕早期。但是等到我在一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这个阴道的一个分泌物流血呢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就打了个窥器去看，看了一下呢，他这个从宫口宫颈往外呢有一个蛇状的形态很不规则的这样一个蛇状的赘生物，一碰它呢还有出血。这个东西，哎，对，是出血是由它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哎，当然了，它这个疾病要跟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宫颈息肉，还有一些宫颈的良性恶性病变相鉴别哈。那我们在排查这些鉴别诊断之后呢，我们还是考虑它是一个子宫蜕膜息肉，妊娠期的一个子宫蜕膜息肉，
1: 嗯，
0: 这个病，嗯，它往往就是说它会。容易误认为是先兆流产而误用孕激素，而往往用上孕激素呢，它就会导致出血呀、保胎失败呀、息肉增长啊，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啊，
1: 那这块
0: 可能还没有听说过哈。
1: 一个是没听说过啊，另外刚才您说过量的补充孕酮之后出现的这个问题，
0: 嗯、
1: 那现在我听您讲的是说它出现了这问题之后，我们再来补充孕酮出这后续的问题。那它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就是。为什么过量补充孕酮它就会增加这个叫做刚才什么膜息肉这个问题
0: 蜕膜、
1: 嗯、
0: 啊，因为它早期呢先表现出怀孕早期很早就表现出阴道流血了，它也有很多种原因，也可能是黄体支持、
1: 嗯、
0: 也可能黄体功能不足啊、
1: 嗯、
0: 也许是我们其他的一些哈。那么它导致了之后呢，它有流血症状到医院来呢，势必它就要给它用保胎药物。
1: 对，那这不是在医生的指导下用的吗？
0: 嗯啊，是啊，他是在补充。我们说他发生了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个病。
1: 嗯，
0: 他流血呢，他就在吃，流血在吃。但是这个血是哪来的呢？他并不是先兆流产来的。如果我是先兆流产来的，本身他没有这个征象，是吧？他就补充的孕酮，是额外给他补的这个孕激素。
1: 嗯，我明白
0: 啊，明白了，
1: 是
0: 吧？
1: 并不是
0: 有实际指征去补这个孕酮，
1: 并不是在补孕酮补出来的这个病。
0: 啊，不是，
1: 不是补孕酮补出来的这个，
0: 它是一个体内高孕激素水平就会导致这个问题。
1: 是说有这个疾病、大家在补孕酮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没有发现那个疾病本身是它出现的先兆流血的问题，
0: 哎、对，
1: 而又额外的去追加了这个孕酮，反而增加了它这种
0: 对
1: 这个流血的倾向。
0: 对，它就导致这个息肉增殖，
1: 啊、
0: 息肉一增殖越来越大，我们甚至有的都脱出到阴道口了。啊，这样一个病，那他就是
1: 这个在做超声的时候做不了吗？
0: 有些他会很早期表现是很小。
1: 嗯、
0: 超声呢，我们分为腹式超声和阴式超声。
1: 嗯、
0: 如果要在阴道下去做这个超声，也可能会发现。
1: 嗯、
0: 但是往往有一些孕妈妈，她在早期，尤其是她已经有先兆流产征象的时候，她可能是很忌讳去做这个阴道超声，或者是她完全脱出来了。
1: 嗯
0: 而且那个最开始他发育是小的，在这个期间他也许他并没有去频繁的去做这个超声，他发现不了。
1: 嗯
0: 啊，只是在打窥器的时候会发现这个问题。
1: 那这里面您说的是涉及到医生的技术问题吗？
0: 嗯、
1: 我觉得和患者本身没有关系，患者怎么能知道到底咋回事？这个责任和义务应该是在医生这儿啊。
0: 啊，我们说在鉴别阴道孕早期先兆流产、阴道流血的症状的时候，是会有一些鉴别诊断的，
1: 嗯，
0: 也是会有的。那么我们来说这个特例呢，也是想提醒大家，就是不要以为先兆流产我就要补充孕激素，
1: 嗯，
0: 是这样，
1: 嗯、
0: 对。
1: 而且这里面要看看是否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嗯，对对，嗯，
1: 那这个问题的话，您说如果是在早期的时候，其实也并不太容易发现，因为它很小。
0: 嗯嗯，
1: 那如果再补一补，它又大了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在定期去做一些检查，是吧？要排除一下这种病因。那如果是他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应该把这个问题解决。如果是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它还在增大，对。刚才您的意思是说对胎儿也有影响吗？
0: 啊，是的呀，他这个呢就会有对妊娠有一些不良的影响。
1: 嗯、
0: 那比方说就会继续出血呀，出血越出越多，如果大的血管破裂，那他这个出血量相当的多。
1: 啊，就影响到胎儿的着床。
0: 哎，对对，还会对造成一个流产呀，
1: 嗯、
0: 或者是早产呢、
1: 嗯。
0: 那么造成一个出血以后的继发性感染，就会导致一个生殖道的一个感染，
1: 嗯、
0: 甚至到。啊，足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之后呢，我们会出现一些绒毛膜羊膜炎呢、啊，或者胎儿宫内感染呢、啊，这都是有的呀。嗯 嗯,
1: 嗯，
0: 我今天讲这个病例也仅仅是一个病例特例，现在检出率是上升了，以前大家可能是不认识这个，现在是检出率上升是由于什么呢？就是辅助生殖受孕的，它的大量的孕激素在用啊，这个是我们不是说医生导

0: 导致的，而是说我们有一些有指征应用孕激素的时候，有一些胚胎移植，那么它就会用于孕激素，那么这种情况下它肯定是一些黄体支持它也要用啊，它用完之后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形，所以说在这里也提醒这个孕早期的孕妇们，一定不要说我这个孕酮，因为孕酮值的高低指导咱们补充孕激素，或者是咱们要有指征的去补充，而且不要过度的补充。
1: 那现在说到补充的这块，如何是根据指征科学的合理的量正常的去补充，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说一说。因为刚才说到了有一些是我们没有必要补的，可能不补了，我们就观察到看后面的结果。那如果是需要补的这个情况，一般是需要补多长时间呀，还是根据什么来进行啊？
0: 我们说用药指征的时候提到过哈，那么就是有用药指征的时候要用，而且它的这个用药途径，用药剂量、用药时限都是会有明确的一个情况。
1: 它是药品，它是一个药丸吗？是说口服的吗？
0: 这个药物呢有几种用药途径，有阴道给药的。有口服给药的，那么还有就是肌肉注射给药的，孕激素的剂型挺多的。那么在用药的时候呢，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你比方说我已经有阴道流血了，这个阴道用药就要慎用。我在孕早期我已经有妊娠呕吐比较严重了，呕吐本身就妊娠剧吐甚至达到了，那么我们口服的就不适合，就不方便。对对对。那么还有这肌肉注射的呢，我们来讲它肌肉呢这个黄体酮这个油剂，它往往会有局部有红肿有硬结局部疼痛，是这样。那么我们提到有一些孕妇朋友哈来了之后，他说我要用这个孕激素，我有个朋友用的肌注以后他保住了，大夫你也给我用孕这个肌肉注射的，我不想吃口服的。那么就是说当然给药途径除了这三种之外，它也可以联合呀，比方说我口服的加上肌肉注射的哈，两个联合。那他其实并没有研究证明哪一种用药途径对于这个保胎的这个更好，只有说我用哪种是对我是最适合的，只有适合自己的嘛，这才是最好的，
1: 并没有退而求其次一说。
0: 对对对，不能说我用的越多我就越好，我用的脊柱好我用就用脊柱，是这样啊。
1: 他用脊柱好我也用脊柱，
0: 这有个体差异
1: 的，
0: 对对对，
1: 就听医生的就可以了，医生觉得你适合哪一个，
0: 对，
1: 个体差异还不一样呢，人家不吐你可能，人家吐你可能不吐，那你就口服。那这种比如说他在口服的时候他对胃肠什么有反应吗？
0: 目前咱们这个黄体酮这个孕酮的制剂副作用还是很小的，基本吃起来大家都比较耐受，还可以。
1: 那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运动啊、饮食啊、什么睡眠啊，需要配合吗？
0: 这个保胎，其实保胎的话题要是说就很大了，有很多要说的了，保胎这个话题太大了。都是相关的，这都是相关的，肯定不能说单纯的依赖这个药物来维持这个妊娠，避免这个妊娠丢失。
1: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我们在今天讲到的是孕早期的孕酮值低，这是一个为什么要讲它说到低，是因为这里面存在了多种的情况和现象，所以呢不能单纯的来看孕酮值高与低，所以我们说要走出它的误区。刚才呢和大家讲到了这么多有关于孕酮值方面的知识，也希望大家尤其是我们现在备孕的也好，正在孕期的比如孕早期，你也是焦灼于这个孕酮值的问题的这些朋友们，我们还是要把它能够了解的更加的透彻，也更正面的和正式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其实我是觉着我们这种情况就遵医嘱其实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医嘱你要到专业的医院来找专业的医生，这是有必要的，然后听医生给你进行下一步什么事，他让你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回家你就正常的好好的生活，这是有必要的。因为一旦确实像刚才提到的，他实际上只是这一块低，但是他并没有影响你的胎盘发育，你的胎儿在里面人家欢蹦乱跳的在生长，小牙在健康的茁壮成长，那你过度的这种心理情绪的干预可能还真的影响到人家的胎儿了，是吧？
0: 是呀，心情愉悦呀，这样对孕妇妈妈是好的哈。我也希望这个能帮到大家，相关的一些 这是大家能够理解，然后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就是通过电话呀或者微信呢跟我联系啊，也为大家。

0: 保驾护航，把这个孕酮低这方面的一个面纱揭开，看看实质里面的情况，大家就心安嘛，是吧？
1: 那在平时，比如我们是有那种，就是叫做，每个科室孕妇，比如他们会有一些追踪吗？我们会有一些，一对一的这种追踪啊，还是有一些什么群呢？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咨询到医生。
0: 我个人有通过电话留微信啊，一对一的都可以给大家。这样对，可以记我电话
1: 啊，也就是你们
0: 的所有的这种
1: 患者，对，
0: 我们一对一的，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个患者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医院里也有一个科室的建档群
1: 啊，
0: 在建档群中也可以咨询啊，我们产五科也有建档群
1: 啊，这样
0: 随时
1: 就是大家可以有问题直接就进行沟通交流了，
0: 对，
1: 也解决了很多大家随时出现的一些焦灼的问题。好的，那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那吕医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的孕酮的这个方面，尤其是孕酮值这方面，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0: 我主要想告诉孕妈妈们啊，坚信自己，就这方面有专业的医生帮你保驾护航，信任医生，勤跟医生沟通，就会很好的结局。
1: 好的，那我们在这儿就感谢我们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也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观看。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相约相伴，朋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4: 香甜口味，
15: 花哨包装，
16: 网红营销。
1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
14: 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30日晴，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全省首台套产品认定结果，在全省47项入选产品中，哈尔滨市占31项，占比超65%，硬核展现冰城高端制造与科技创新实力。本次认定经企业申报、地市推荐、第三方评价、社会公示等严格程序，涵盖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材料、首板、次软件3大类，代表我省产业最高创新水平。哈尔滨市入选产品集中在能源装备、智能制造、新材料、智能农机、航空航天配套等关键领域，多项填补国内空白。在能源装备领域，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的新一代高效清洁1000兆瓦超临界二次再热塔式锅炉，全燃高减煤1000兆瓦高参数超临界深度调风煤粉锅炉，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的65兆瓦级大型灌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哈尔滨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哈电集团哈尔滨电站阀门有限公司等企业的高端装备设备获得认定。此外，航天海鹰、哈尔滨泰业有限公司、哈尔滨工大焊接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莱特兄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哈尔滨宏光锅炉总厂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的高端装备、关键材料与核心软件也进入名单。作为全省制造业核心引擎，近年来，哈尔滨市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依托哈电、哈工大等龙头企业与高校科研资源，集中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下一步，哈市将继续加速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加快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现代产业体系，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强劲支撑。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目前全市春耕生产基本结束，粮食作物播插已完成计划面积的99%以上。今年我市粮食计划播种面积3165.8万亩，其中玉米1904.6万亩，大豆332.4万亩，水稻902.4万亩。根据农情统计，全市粮食作物已播3163.3万亩，占计划的99.9%，其中玉米已播1904.6万亩，占计划的100%，大豆已播332.4万亩，占计划的100%。水稻已插秧901.1万亩，占计划的99.9%。记者从哈尔滨城发投集团全属企业哈尔滨房开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爱建中兴家园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继去年提供288套保租房后，今年又有256套新房源已进入精装修收尾阶段，将于近期投入市场，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配租，进一步织密我市保租房网络，推动核心城区优质居住资源加快向新市民群体开放。爱建中兴家园地处爱建成熟商圈，周边交通便利，配套完善。两次投入的544套保租房全部为60、80平方米主力户型，统一执行标准化装修，配备品牌家具、家电及智能门锁，可实现拎包入住。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特许经营单位，房开置业公司全程运营该项目，依托国有企业信誉与运营能力，确保房源品质、租务管理和租后服务全程规范可控。据介绍，按照哈市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保租房项目租金不高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的90%，且租金已包含物业费、电梯费、取暖费，无中介费，无隐形收费，租期支持月付、季付、年付，有效降低承租人阶段性居住成本。房开置业公司建立了统一的保租房智能管理平台，租客可通过冰城保租微信服务号完成资格核验、在线选房、电子签约、缴费、报修等全流程操作。
并支持符合条件的承租人使用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房租，进一步减轻居住压力。为规范辖区客运车辆通行秩序，压实驾乘人员安全责任，近期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精准研判辖区道路通行特点，聚焦六座及以上客车重点管控车型，全面开展专项整治管控行动，通过定点严查、细致排查、现场劝导的方式，重拳整治各类客车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路。本次专项整治行动立足滨城道路交通实际，实行精准化、精细化管控。交管部门科学规划执勤点位，将高速收费口、城郊主干道等客车通行高频路段列为重点管控区域，紧盯日间出行高峰、客运车流集中时段，对六座及以上普通客车、客运车辆实施全覆盖检查。整治工作坚持严查隐患与规范引导并重，一方面从严核查车辆、人员、设施各类安全要素，精准排查潜在风险，另一方面现场开展交通安全宣讲，纠正驾乘人员不良出行习惯，全方位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滨城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六座及以上客车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专项巡查整治，持续加大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管控力度，对客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零容忍查处。同时，持续深化路面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广大驾乘人员树立安全第一的出行理念，自觉抵制交通陋习，主动遵守交通法规，携手共建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为彻底扫清线上餐饮隐蔽风险，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启动新一轮网络餐饮精准治乱专项行动，围绕入网资质、后厨加工、食材源头、平台监管、末端配送五大关键环节全链条严管严控。前期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的网络餐饮专项整治工作，有效净化了全市网络外卖市场经营秩序。但通过复盘梳理发现，部分虚假资质入驻、后厨操作不规范、食材溯源不严、平台履职不足、配送末端隐患等顽固问题，仍有隐蔽残留、零星反弹。本次专项行动在严查资质造假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坚决清退幽灵外卖、整治证照过期、套用资质、虚构地址、伪造证件入驻等违法行为，全面排查取缔无实体门店违规入网经营主体，严肃整治线上线下信息不符、异地经营、超范围经营等乱象。在严控食材源头方面，督促餐饮商户严格执行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台账记录等制度，严厉查处使用三无、过期、劣质、无检疫食材等行为，细化冷链食材储存、温控管理要求，从源头阻断不合格食材流入餐桌。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整治态势，严查一批违规主体，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完善一套长效机制，持续规范外卖经营秩序。初夏的哈尔滨哈南三路22号，一座占地3.3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已具雏形，建筑物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工人们正在进行最后设备调试和绿化施工。这里是黑龙江省重点项目圆通速递智创园二期及航空货运枢纽建设项目的施工现场。按照计划，这一总投资3亿元的项目将于今年6月末正式投入运营，届时将成为哈尔滨市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货运中转能力补短板的重要一环。圆通速递智创园二期及航空货运枢纽建设项目总投资3亿元，全部为固定资产投资，以提升物流枢纽货运中转能力。项目规划建设分拣仓储车间89703平方米，最终建成圆通哈尔滨分拣中心、航空货运集散中心、电商物流集配中心、突发应急保障综合楼，并新增交叉带、末端自动窄带口等自动化分拣设备，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2400万元。就业带动效应同样值得关注，项目预计直接增加就业人员约300人。此外，项目所辐射的物流枢纽区域各大产业集聚，将带动相关行业综合配套服务设施的发展，衍生出更多岗位需求，产生就业乘数效应，提升城市就业率。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
5月29日，由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庆六一主题对日暨红领巾爱科学实践活动在东北林业大学举行。东北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夏琴琴教授导师团队和志愿者代表、马家沟小学校师生代表共计1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了新队员入队仪式，马家沟小学校25名新队员在星星火炬队旗下系上人生第一条红领巾，光荣地加入少先队。来自东北林业大学的新党员、新团员代表和新队员们共同宣誓，在党旗、团旗、队旗的见证下，新党员坚定初心使命，新团员扛起青春担当，新队员许下少年誓言，立志用实际行动走好入队、入团、入党人生三部曲，让党团队一脉相承的理想信念代代相传。东北林业大学的青年代表与新队员进行青绿同心结对，青年代表为新队员赠予象征生机与希望的植物种子，新队员回赠自制的青绿成长卡，在手拉手结对中共同许下成长约定，让学科学、爱自然的种子在互帮互助中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主题地铁专列正式上线，列车运行于地铁2号线、3号线，以流动的冰雪美景向全城市民与八方游客发出四季冰雪邀约。整列专列以清透冰蓝色为主基调，将景汇鸥鹭、家园、冰钢琴、冰城之恋、京筑玉亭等馆内经典冰雪景观融入车厢设计，雪花、冰晶纹样随处可见。炎炎夏日里，车厢内满是沁人凉意与冰雪风情，车顶、车门、车厢壁等细节处标注着景区与场馆特色标识，全方位展现梦幻冰雪馆的冰情雪趣。步入车厢便能沉浸式感受冰城独有的冰雪浪漫。这趟移动的冰雪艺术专列宛如一封行走的冰雪请柬，让更多人知晓梦幻冰雪馆作为全球大型室内冰雪主题乐园，全年均可体验冰雪乐趣。据悉，梦幻冰雪馆还推出多款优惠票务，游客可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

程序选购。该主题专列将持续运营两个月，欢迎市民游客搭乘列车至冰雪大世界站，走进梦幻冰雪馆，解锁四季不落幕的冰雪欢乐。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即将到来之际，5月23日至5月31日，黑龙江省科技馆以“奋进15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的“欢乐科学周”启幕。省科技馆通过主题板块互动体验，为公众打造一场科学盛宴。省科技馆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及社会团体等参观“科技之星——闪耀龙江科学家精神”主题展，面向广大科技工作者与青少年开展科学家精神宣讲，聆听科学家们精彩的科学人生、卓越的学术成就与重大的贡献。展出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办、省科学技术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承办的“科学人生百年”图文展。展览遴选十位恰逢百年诞辰的杰出科学家，通过珍贵图文全景呈现他们矢志报国的爱国情怀、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与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让观众近距离感悟科学家们为国家科技事业与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日、16日在云南昆明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5月29日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日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28日发布十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典型案例聚焦新型毒品、网络犯罪、强制报告等当前社会关注的涉未成年人保护热点难点问题，为高质效办好涉未成年人案件提供指引。5月29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的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29日公布今年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形成工业物流稳固托底、消费物流活力提升、国际物流持续回暖的协同发展格局。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2026年6月1日起实施，将受旅客青睐的服务新举措长效化、制度化，修订完善相关规则和概念定义，为铁路客运服务品质不断提升、更好的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有力保障。29日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对外公布了今年4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签发原产地证书、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的情况。2026年4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证册、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70.81万份。5月29日，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涉及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30日晴，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上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15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6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15: 轨返分离。
1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5: 推返分离。
1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5: 返回舱着陆。
1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陆：
1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2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

0: 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4: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6: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7: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8: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9: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

0: 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1: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0: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0: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3: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6: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7: 没得槽了，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8: 你槽搁在都面临着呢。
6: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7: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6: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7: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6: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7: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6: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7: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6: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地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7: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9: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万亿元， 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12.76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9: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一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5: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9: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5: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9: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1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 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
1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到延寿县调研产业项目建设和防汛备汛等工作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久久为功，做强县域经济。金融筑起龙江行哈尔滨专场成功举办，融智赋能筑科创，政银校企所携手构建发展新生态。哈尔滨政校携企手牵手共建康养产业学院，银发康养迎来新力量。小病在基层，首诊在社区，哈尔滨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守护健康最后一公里。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5月26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延寿县调研产业项目建设和防汛备汛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久久为功，做强县域经济，加力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于洪涛先后到香祁食品新扩建液态调料项目、飞羽鹌鹑养殖及蛋类深加工项目、德丰婴幼儿酱料项目的现场，听取规划布局、建设进度汇报，了解产品特色、生产工艺、市场营销等情况，对延寿依托当地特色农业资源，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的做法给予肯定，勉励企业在提升品质、丰富品类、拓展市场上下功夫，创新联农带农模式，更好地推动企业发展，助力富农增收，要求有关部门与企业同行向发力，加强重养加销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以安全绿色的好口碑赢得市场的信誉，擦亮地域品牌。蚂蚁河镇南堤坊是延寿城区的关键防洪屏障，目前已经完成了提标改造工程。于洪涛实地检查了工程建设、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保持高度警醒，加强对雨情、水情的监测预报，强化寻堤除险和地质灾害点动态排查，全方位整治风险隐患。坚持未雨绸缪，持续推进河湖清四乱和险工弱段加固，前置物资设备，配齐专业队伍，做实应急演练，遇到有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应对。初夏的马岩河是国家湿地公园，水清岸绿，景致宜人，很多居民在这里休闲散步。于洪涛走进公园，查看了景观提升、生态管护、配套设施建设的情况，希望以生态惠民为出发点，加强精细化管理，守护好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叮嘱要充分利用县域内零散的空间，规划建设休闲绿地和文体健身场所，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宜居幸福感。冯鑫参加。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日前，由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黑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联合主办，哈尔滨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承办的融智赋能科创新企银企对接会暨金融助企龙江行哈尔滨专场活动举行。本次活动跳出了单纯的政策宣讲的模式，聚焦科创企业融资堵点、痛点、难点，以实打实的合作签约、面对面的精准对接，不仅为科创企业送去了真金白银的金融支持，更带来了技术孵化、成果转化、资本培育的全生命周期的陪伴。请听报道。
2: 本次哈尔滨专场是金融助企龙江行系列活动的第三场专场活动，来自政府、银行、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30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聚焦科创企业发展需求，通过政策解读、主旨分享、项目推介、产品发布，畅通政策、产业、金融资源对接渠道。和传统产业相比，科技企业往往因为轻资产、缺少抵押物、体量小、盈利周期长等原因遭遇融资难，而新出台的一系列为科创企业量身定制的政策和金融产品，让过去的企业找资金转变为资金找企业。
3: 哈尔滨成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牛东峰：
4: 本次大会呢，使我们这种科技型企业了解到政府部门、金融行业对科技型企业有非常多的政策支持的这种方案，让我们有更充足的信心，把精力投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过程中。

0: 不用更多的去担心金融方面的这个困难。
1: 现场集中完成五大类合作项目签约，涵盖引起校研融资、科技型企业融资、重点项目融资、区域资本市场股权融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共建。现场授信金额 193.55 亿元，依托哈工大优质科研资源与本地科创转化优势，各大金融机构主动对接校企科创项目，精准输出金融服务，助力科研成果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2: 黑龙江智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兆宇：
3: 我们企业呢是哈工大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哈尔滨市的地方政府搭建了这样的平台，包括这个省市科技局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关照，给我们对接了整个的这个金融系统，为我们企业发展后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个保障和服务支持。
2: 光大银行黑龙江分行副行长刘尊义：
4: 光大银行与哈工大先研院紧密合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未来我行将持续把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服务地方科技创新作为重点战略方向，为地方科技发展贡献光大力量。
1: 此次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参与了两轮签约，除了与哈尔滨银行、新政融资担保集团等金融机构签署筑企债券融资合作协议外，还联合省创投、江海证券等单位签署区域资本市场筑企股权融资合作协议，为科创企业打造股债贷保单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从项目孵化、规范治理到上市辅导，对企业进行全生命周期陪伴。
2: 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任浩：
5: 一个科技成果在它的项目时期，我们就行进行一个孵化，待到它落地生成企业之后，我们帮它引入到我们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待它融资呢成长成一定的规模，那我们还有我们搭建的黑龙江省的专金特新企业专版进行培育发展，最后呢达到一个上市的这一个流程。
2: 哈尔滨银行副行长刘殿新：
6: 信用贷款期限可以3到5年，利率呢也比较低，通过股交所这个平台呢，我们哈尔滨银行可以对新四板这些企业赋能，这些企业呢就是未来的哈尔滨企业的希望。
1: 签约仪式后，活动同步开启场内项目路演与场外专项对接，三家本土科技企业进行了项目路演，投融资专家现场点评对接，21家银行机构设立专属对接专区，面对面为企业解答融资诉求，定制服务方案。作为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龙头核心，哈尔滨市科技创新底蕴深厚，科教资源富集，校企联动紧密。与此同时，辖区内众多科创企业在融资期限匹配、信用体系培育、风险兜底补偿、贷款续贷衔接等方面存在迫切需求。本次专场活动精准对接企业发展所需，致力于构建常态化、长效化金企对接服务机制，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下一步，哈尔滨将持续健全政银校企所常态化对接机制，持续落实各项惠企举措，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科技创新领域，政银校企所携手构建发展新生态，为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7: 养老机构缺人才，尤其是缺愿意常干的年轻专业人才，这是养老机构和很多家有失能老人的市民共同的烦恼。那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哈尔滨市民政部门牵头，政校协企四方联动，共建康养产业学院，打通从招生培养到就业的全链条，为养老服务送来生力军。请听报道。
8: 近日，我市民政部门精准发力，联合市养老产业协会、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医学院及本地优质康养企业，四方联动，在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共建康养产业学院，打通政策链、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的衔接壁垒。
2: 哈尔滨第一社会福利院副院长冯秋芳：
9: 与院校合作是解决我们专业人才缺口、提升服务质量和稳定队伍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途径。我相信呢，就是随着咱们专业人才的逐渐的加入，会让我们养老机构的老人呢会越来越幸福，然后家属呢也会更加放心。
8: 作为合作方之一，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医学院依托护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医养照护与管理等特色专业。

0: 业，量身打造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学历教育加职业培训加技能提升三位一体育人模式，深耕职业本科专业建设，将职业技能证书标准融入日常教学，全面推行校企双导师育人机制，创新实施理论教学、实景实训、顶岗实习一体化教学模式，保障学生开展3至6个月的顶岗实习，全力培养复合型、实用型康养专业人才。
1: 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医学院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负责人何永丹：
2: 我们培养学生的最终目的呢，就是能够使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那么通过这个市政府政策的领导和很多这些机构为我们这个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这个就业的一个平台，使学生能够留省留市，为这个养老呢助力。
0: 目前通过政校协企搭建的定向育人就业对接平台，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医学院已有157名在校学生与20余家优质康养企业签订定向实习就业协议，助力用人企业留住实用人才。
1: 哈尔滨市民政局一级调研员郑志宏：
3: 银发经济呢，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那么，康养人才短缺成为这个制约这个经济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通过开展这种政校企协的合作，就是让哈尔滨市的老年人能够享受到更高质量的、专业的、多元的这个养老服务与产品。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前头疼脑热也得往大医院跑，排队挂号大半天，看病就几分钟。如今呢，在哈尔滨新区，居民有个小毛病，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不折腾，签约家庭医生，随时问，老人孩子专人管，小病在基层，首诊在社区，不再是口号了，而是实实在在的便利。请听报道。
6: 清晨，哈尔滨新区松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前排起长队，一年一次的65周岁以上老年人体检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目前中心检查项目已包含血常规、腹部彩超、大生化、尿常规等10余项检查。为避免老年人久站劳累，中心还在门前增设了休息座位。
1: 市民杨淑琴：
7: 头一年过来体检，感觉这个氛围比较好，工作人员态度都特别到位，前几天那个签的家庭医生还非常到位。
6: 松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2021年5月成立以来，医护人员从最初的20余人增加到58人，服务人口也从近2万人增至5.5万余人，年门诊量突破5万人次。组建的25支家庭医生团队，积极服务辖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等重点人群，打通了健康服务的最后一米。
1: 哈尔滨新区松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关龙柱：
8: 家庭医生团队的成员的宣传板挂在所有小区的居民楼单元楼里，跟各个社区都有密切的连接，每个月定时举办1到2次的健康教育随访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6: 与此同时，在松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也忙碌有序，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接种疫苗，医护人员耐心核对信息，规范操作，接种后仔细叮嘱留观注意事项。据介绍，目前辖区0至6岁孩子日均接种人数达80人次，同期增长 10% 以上。同时，中心也扎实推进老年人体检宣传工作，今年体检率同期增长达 50% 以上。家庭医生还为居民建立了动态更新的电子健康档案，完整记录病史、体检等信息，落实专项健康管理服务。
1: 市民童天歌：
9: 医生和护士都特别的有耐心，给我能做详细的解答，而且我们签约了家庭医生服务以后，有些头疼脑热的我们直接就问我们家庭医生，特别的方便，也不用总往大医院跑了。
1: 哈尔滨新区松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高凯：
10: 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慢病患者，我们团队每周都会安排入户随访，今年我们还加大了无尽的力度 特别是

0: 走进机关和养老机构，我们提供一站式的签约服务。
1: 数据显示，近年来新区常住居民的家庭医生签约率不断攀升，重点人群签约率已达 90%。 这不仅体现了哈尔滨新区社区医疗团队的服务广度，更蕴含了辖区医疗为民、守护群众健康的温度与专业。
2: 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哈尔滨市图书馆为小读者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6月1号的17:30，以“雪孩子图书馆奇妙夜，科创奇趣大冒险”为主题的大型少儿科技体验活动将在市图书馆一楼精彩上演。届时图书馆将变身充满科技感和想象力的奇幻空间，邀请孩子们在动手、探索与创造中度过一个难忘的奇妙夜晚。本次活动精心设置了18个科学体验项目，集趣味性、互动性与科普教育于一体，力求让孩子们玩在其中、乐在其中、学在其中。现场18台智能机器人将带来整齐划一的集体舞蹈表演，动感十足，场面震撼。此外，小读者们可以亲自操控无人机穿越障碍，体验小小飞行员的乐趣。另外呢，人造龙卷风科学秀也将近距离的展示大气涡旋的奇妙形成的过程，夜淡梦幻云海更会用低温科学来营造出仙境般的视觉盛宴。从机器人到无人机，从静电到液氮，每一个项目都蕴含着科学的奥秘，等待着孩子们去发现。
3: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五月的哈尔滨褪去了冬日的银装素裹，却换上了一年中最令人心旷神怡的蓝白盛装。连日来，哈尔滨市区天空澄澈如洗，白云悠悠飘动，空气质量持续优良。哈尔滨大剧院上绿意出蒙，松花江畔微风拂面，冰城夏都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来颜值高光时刻。这样的好天气呢，也点燃了市民出行的热情。在大剧院景区，不少市民都选择了扎起帐篷，享受着洗肺之旅。在阳明滩大桥上，骑行爱好者的身影络绎不绝。而在各大地铁站出口，共享单车的使用率也是在大幅攀升。阳光洒在人们的笑脸上，幸福感在这座城市里悄无声息地蔓延着。那针对未来几天的天气走势，气象部门预计，这种晴好加高能见度的模式还将持续几天。微风和煦，紫外线虽然强，但是凉风习习是非常适宜户外活动的。不过呢，早晚温差依然存在，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在享受阳光美景的同时，早晚时段要注意适当添衣，同时要做好防晒补水的工作。蓝天常驻，绿水长流，不仅是城市的愿景，更是当下哈尔滨市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个五月，就让我们一起走出家门，共同拥抱这份来自冰城天空的蓝色馈赠。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陈凯继续为您播报。
5: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2026年，中国人的餐桌上再添一项亮眼数据，五常大米品牌价值攀升至720.12亿元，连续11年，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大米类区域品牌价值第一名。从一家煮饭万家香的口碑，到连续问鼎品牌价值榜单，五常市交出的不仅是一份产业成绩单，更是一套传统农业探路高质量发展的解题思路。 拆解这七

0: 一粒圆种到一杯大米奶茶，五常的手与劲正代表着中国高端农业品牌向全球食品价值链高端挺进的坚定步伐。
1: 近日，省住建厅发布公告第1892号，批准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标准为省级推荐性地方标准，自2026年8月18号起正式实施。原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规范同步废止，新版标准立足全省住宅物业服务实际，聚焦业主关切、行业规范与监管提升，对服务内容、等级设置、民生保障、安全管理等作出全面优化，进一步明确服务边界，细化量化指标，强化质价相符，对规范物业市场秩序，保障业主合法权益，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版标准新增六大重点，贴合寒地与民生。
0: 为严厉打击食品无证生产、非法加工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28号，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出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食品黑加工点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公告中所称的食品黑加工点，是指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小作坊核准证、备案证等合法资质，在民房、出租屋、废弃厂房、城郊院落、居民小区等场所从事食品生产、加工、分装的非法加工点，征集时间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市市场监管局提醒，举报人、举报内容应客观真实，尽可能提供具体的时间、地点、涉事主体名称、违法事实等信息，鼓励提供照片、视频、票据等证据材料。
1: 近日，东北超打响揭幕战，赛事吸引了广泛的用户关注，也点燃了用户线下消费的激情。28号，抖音生活服务发布东北超线下团购消费相关报告，数据显示，该赛事带动槟城线下消费热情，餐饮、景区团购订单量同比均出现上涨态势。数据显示，东北三省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 47%， 销售额同比增长 85%， 赛事拉高了东北菜、烧烤等美食和夜市消费。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开赛三日，哈尔滨东北菜团购订单量同比增 49%。 此外，跨区域的赛事在周末开展，带动用户出游。数据显示，哈尔滨的景点团购订单量同比增 48%。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近日，记者从哈尔滨极地公园了解到，备受瞩目的莫罗哥蓝色小镇已完成全面换新升级，全新 2.0 版本将于今天正式向游客开放。作为槟城夏日文旅的又一亮点，这座由00后创意团队匠心打造的蓝色小镇，以极致的蓝白浪漫风情和沉浸式异国场景，再度刷新城市休闲体验新高度。本次升级围绕建筑细节、空间布局、视觉层次与游览体验等多维度精雕细琢，深度还原北非小镇的原生风貌与人文意趣。相比此前版本，蓝色小镇 2.0 聚焦精细化还原、多元化场景、沉浸式体验三大核心，全方位复刻莫罗哥舍夫沙万蓝色童话之城的独特韵味。依托极致异域特色的场景美学与沉浸式体验，蓝色小镇 2.0 精准契合当下文旅度假新趋势，聚焦年轻群体多元游玩需求，将异国风情景观与城市休闲文旅深度融合。项目的升级不仅丰富了哈尔滨极地公园的场景业态，更进一步拓展了槟城文旅的内涵，为夏日城市文旅注入鲜活创意与蓬勃活力。
1: 初夏换新，童趣绽放。今天起，枫叶温泉室外蓝湖全新对外开放，同步上线61专属系列惠民福利与趣味亲子活动，以沉浸式溪水体验、多重优惠政策、丰富互动场景，打造一站式亲子度假胜地。 5月30号至31号，每天上午9点至10点30分。

0: 跟园区大堂开启萌宠巡游活动，可爱萌宠迎宾互动，氛围感拉满。全新开放的室外蓝湖、星空湖景灯光秀、大黄鸭网红打卡点、月亮秋千、水晶舟等场景氛围感十足。水上魔毯、水上蹦床、水上闯关等趣味戏水设施，全方位满足亲子吸水、休闲打卡需求。
1: 进入夏季，哈尔滨市商旅大巴出行客流持续攀升，公路客运、旅游包车往返频次大幅增加。为持续规范客运道路通行秩序，日前，市公安交管部门聚焦客运车辆出行安全，通过普法宣讲、逐项严查、全域整治三项举措，织密筑牢客运交通安全防护网。各辖区大队深入哈西公路客运站、道外客运站等重点客运枢纽，常态化开展客运交通安全普法宣教工作。民警直面客运驾驶人、客运站工作人员及往来出行群众，结合辖区近期客运车辆典型违法肇事案例，开展以案说法，重点讲解客运车辆各类隐性违法带来的巨大安全隐患，细致科普车辆违规改动、超额载客、乘车防护不到位等行为，在突发刹车交通事故中极易引发严重伤亡后果，同时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安全提示资料、互动答疑等方式，引导客运从业者严守行业安全规范，督促广大乘客主动做好乘车安全防护，全面提升全民客运出行安全意识。
0: 哈尔滨市气象台29号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全市将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稳步攀升。其中本周日全市最高气温将达34摄氏度，同时还将多发出现时段性大风、局地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做好防暑、防风及防灾防范。根据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北部及东部11到13摄氏度，其他区域15到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31号夜间至6月1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最低气温14到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到27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全市降水偏少，空气干燥，火险气象等级较高，相关单位需全面排查火灾隐患。31号午后至夜间易出现雷暴大风、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加固广告牌、围挡、农业棚室等户外设施，做好电力、通讯设备防雷工作。伴随高温来袭，市民外出、户外作业需做好防暑降温，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长时间活动。
2: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3: 欢迎收听娓娓道来。最近呢，发生了一件让所有国人扬眉吐气的大事儿。5月28号，上汽集团正式完成了第一亿辆车的交付，直接拿下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的第一个累计产销破亿的车企的头衔。今天的娓娓道来，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4: 曾经被嘲讽变速箱是卖菜师傅设计的中国汽车，如今终于凭实力彻底扬眉吐气。5月28号，上汽集团正式完成了第一亿辆车的交付，直接拿下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累计产销破亿的车企头衔。当天的交付仪式是在上海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办的，活动办的是热热闹闹。上汽旗下的十多个品牌车型相继交付，最后驶下生产线的是第一亿辆汽车，是高端智能车型智己 LS9 Hyper。 可能有人对这个一亿辆没什么概念啊，我来给大家打个比方，你每天卖出一万台车，也得连着卖一万天，差不多27年才能达标。 那么这一台车的背后藏着的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

0: 的逆袭剧本。1955年，上海内燃机配电制造公司成立，汽车工业由此拉开了大幕。1956年，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了长春一汽生产线，宣告中国汽车工业正式诞生。1958年，工人们靠着双手和榔头敲出了第一辆凤凰牌轿车，实现了轿车制造零的突破。1983年，桑塔纳下线，正式开启了中外合资合作新模式。随后引入海外技术，国内车企不断的学习完善体系，产能和品类也是快速的丰富。比亚迪、吉利、上海荣威这些自主品牌让本土车型不断的壮大。那么到了新能源时代，中国车企直接开启了开挂模式。比亚迪实现了三电技术全站自研，稳坐全球新能源销售榜的榜首。上汽依托了自己品牌冲击高端智能电动赛道，吉利凭借着浩瀚架构完成了全面电动化升级，小鹏主打是全场景城市智驾，理想是以高端智能家庭车型打开了市场，未来构建的是全球换电生态，华为跨界赋能汽车智能化，五菱持续普及国民代步新能源汽车。那么从数据上面来看，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而包括新能源在内，中国汽车的产销分别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所以全国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说的非常的实在，上汽集团从弄堂工厂到世界500强，折射出的是中国汽车工业乃至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不断向优、竞争力不断增强的现实。一亿辆不是终点，而是中国汽车工业续创辉煌的起跳板。的确是这样，新赛道上中国汽车产业的野心也绝不止这一亿辆，一级车企也不是终点，而是中国汽车产业技术向上、品牌出海、定义未来出行的新起点。而这一切才能让中国制造的明天越擦越亮，让当初看不起我们的人彻底闭嘴。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继续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陈凯为您播报。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5: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近日在河南省开封市万岁山武侠城，扮相精致的景区 NPC 游走街巷，景区成江湖，游客也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互动闯关的剧中人。当前文旅产业加速向沉浸式体验迈进，景区 NPC 已成聚拢人气、激活消费、传承文化的新流量密码。 NPC 跳出单纯表演，打破景区传统静态观光模式，让历史文化活起来，景区场景动起来，游客体验沉下去。
4: 体验经济时代，游客从观光转向沉浸式参与， NPC 通过角色扮演和即兴互动，将历史典故、民俗风情、非遗文化变成可触摸、可对话、可参与的实景体验。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的花神 NPC 与游客飞花令，簪花祈福，清明上河园 NPC 还原宋代市井百态，西安大唐不夜城不倒翁演员温柔互动引客留人，消费升温是 NPC 带来的直观变化。
5: 引入常态化 NPC 演绎的景区，游客平均停留时间拉长2小时至3小时，直接拉动餐饮、住宿、文创等二次消费。据景区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开封万岁山武侠城依靠上千名 NPC 打造沉浸式武侠 IP， 全年综合营收达12.7亿元，同比增长 136.5%， 商业二销营收4.8亿元，占比 30%。

0: 17.8%，西安大唐不夜城不倒翁相关短视频全网播放量超10亿次，为景区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
1: 优质的 NPC 互动能让游客读懂文化内涵，帮助景区摆脱同质化竞争。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李白扮演者表示，很多孩子和我对诗后回家开始认真学语文。
0: 此外，NPC 新业态催生了剧本策划、演艺培训、IP 运营、场景设计等全新职业赛道，为年轻人提供大量灵活就业岗位。记者采访发现，有的景区 NPC 看似光鲜，实则面临劳动权益的缺失、表演擦边等问题。
1: 多位受访景区 NPC 透露，目前除少数大型景区与演职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外，多数景区雇佣 NPC 采用外包兼职、临时用工或项目制合作。目前，景区 NPC 未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没有明确职业定位。
0: 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无社保、无加班费、无带薪休假等，是 NPC 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且从业者流动性极大，职业归属感低。此外，流量焦虑之下，行业普遍重流量轻文化，部分景区存在低俗擦边乱象，一些景区出现对游客强制壁咚、暧昧借位亲吻等越界互动行为，饱受争议。
1: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戴俊成坦言，当前行业痛点本质是景区流量焦虑与滞后的职业规范之间的矛盾，部分景区陷入颜值至上或土味互动的怪圈，将 NPC 视为引流工具而非核心人力资产。许多 NPC 招聘信息中常见颜值高、形象气质佳、男高于180厘米、女高于168厘米等要求。部分从业者告诉记者，外形出众、流量高的 NPC 日薪可达数千元，普通从业者仅几百元，收入差距悬殊。
0: 北京市君逸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静卓分析称，很多 NPC 法律意识不足，没有签合同，权益受损时拿不出有力证据，维权困难。他指出，景区 NPC 就业形势灵活，劳动关系认定模糊，若从业者接受景区统一管理，有固定工作时间，实际已构成劳动关系，理应受劳动合同法保护。他建议从业者加强证据意识，与景区签订合同，明确薪资、奖励、表演场次及时长等条款。
1: 文旅部2023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明确对危险性较高的演出要为演员购买保险。张静卓表示，景区应当为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缴纳五险一金，如果是劳务关系，也应当缴纳人身意外险。
0: 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补齐制度设计短板，给 NPC 一个正式职业身份，应将 NPC 以文旅沉浸式演职人员等名义纳入新职业目录，制定服务标准与考核体系，设立违规黑名单，杜绝低俗乱象。他呼吁景区要摒弃唯流量论，建立合规薪酬激励与防骚扰等职业防护机制，将 NPC 视为核心人力资产，加强职业培训。 NPC 从业者也要磨练演技的同时深挖文化内涵，从颜值网红转型为景区文化的阐释者与传播者。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进入6月，我国将有一批新规实施。2026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
0: 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00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 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

0: 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近日，标准起草负责人表示，该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等经营活动。此外，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
1: 6月1号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8项标准正式施行，分别为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基于电子病历的传染病症候群监测数据源、传染病监测预警基本业务指标体系指引、实验室病原监测业务协同基本数据集、实验室病原监测协同信息接口技术规范、伤害预防控制术语标准。
0: 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规定回应数字时代商业秘密保护的新需求，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同时构建了系统化的行政执法监管体系，对多项执法相关内容予以明确，并综合提升商业秘密保护的治理效能，强化经营者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构建商业秘密大保护格局。
1: 目前，我国取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超过5.3万家，每年出具检测报告超过5亿份。6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一单一库管理，实现全国资质认定事项、能力项目，一把尺子量到底，杜绝随意设限、差别准入，让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在统一规则下公平竞争，便捷执业、跨域服务。
0: 6月1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施行。规定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
0: 6月30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施行。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此外，解释二还确定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三亚市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乐东黎族自治县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自6月1号起施行。这是全国首例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的协同立法。本次立法覆盖全链条涉旅领域，多部门参与监管，构建起跨地区、跨行业的监管格局，实现对旅游市场严重失信主体的全域规范。
0: 苏州6月1号起实施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有效期2年。苏州将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限额，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为150万元，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为200万元。新政简化房贷认定标准，多场景贷款额度上浮，新增产权公寓贷款资格，扩大公积金互助提取范围，新增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2项便民提取业务。
1: 高考临近，近日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相关话题引起广泛关注。

0: 不少网友对此感到疑惑。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举措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等涉考功能限时上锁。这一举措能否守护高考公平？记者以用户身份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据了解，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
1: 28号，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今年6月的全国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突出矿山、交通运输、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全链条整治。
0: 28号，我国规模最大、检测能力最完整的储能系统全场景一站式检测与实证平台在厦门启动，平台面向全球储能行业开放，标志着储能行业告别非实证的不确定性，正式迈入实证型时代。储能实证平台相当于储能产品的综合考场加国家级质检中心。这座占地150亩、总投资约30亿元的大型科研基础设施，由电网并网实验室、热安全与燃烧实验室、环境适应性实验室等5大创新实验室构成，在检测规模、技术指标和覆盖场景等方面创下多项全球第一。
1: 近日，文昌冯家湾智农水产专业合作社养殖的1.5吨鲜活石斑鱼顺利销往越南，这是文昌市首次以合作社为主体完成水生动物出口业务。据了解，智农水产专业合作社于2025年5月揭牌成立，是文昌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内首家农户主导型水产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成员共24户，整合种苗繁育、成品养殖、暂养中转等全产业链资源，配套设立渔需物资供应、技术指导、产品展销、品牌运营等服务板块，推行标准化、智能化、生态化养殖模式，聚力打造绿色生态优质水产品牌。
0: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网站29号消息，4月，我国物流运行整体平稳，运行向好，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进入4月后，受季节性周期切换等因素影响，生产、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有所回调，整体呈现出结构性分化、阶段性调整的运行特征。从物流行业发展来看，细分领域质效持续提升，物流服务价格稳步修复，市场微观主体经营基本稳定，对后市预期有所上调。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被誉为人体第二大脑，也是重要免疫器官，结直肠癌发病形势不容乐观。依据国家卫健委相关筛查方案监测数据，2022年我国新发结直肠癌51.71万例，占全部恶性肿瘤新发病例10.7%，发病数量逐年攀升，现已成为发病率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恶性肿瘤。该病早期症状隐匿，仅会出现排便异常、便秘等表现，容易被忽视，待到便血症状出现时，大多已发展至晚期。专家表示，结直肠癌主要由息肉恶变、肠道炎症、遗传因素3类原因引发，多数病例可防可控，定期筛查能有效降低患病风险。
0: 记者29号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展改革委、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市场监管局、林业和草原局等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

0: 动调查及后续相关整改工作。近日，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甘孜州政府将严格按照省级调查指导组的要求，针对文化和旅游部提出的整改意见及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逐项核查、逐条整改，主动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监督，切实维护四川旅游市场秩序。
1: 在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日前，辽宁省博物馆携手辽宁省科学技术馆、沈阳博物馆推出丰富多彩的展览、活动与展演，积极打造沉浸式数字体验空间，为小朋友送上文化加科技的节日盛宴。
0: 记者29号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了解到，该馆近日举办海上名家三名行活动，邀请多位馆员循着红色足迹探访绿色生态，观摩城市建设，走进福建省三明市，通过座谈建言、实地采风、文史讲座、创作交流等形式，推动沪明文化交融互鉴，旨在深化沪明对口合作，探索助力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新模式，以文化艺术赋能三明城市建设与发展。
1: 9号，山西省晋中市体育局消息，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将于2026年9月12号至17号在晋中市举办，届时来自全球各地的柔力球爱好者将齐聚于此，中外选手以球会友，借助赛事搭建起跨国体育交流的友好平台。本次大赛以传承中华文明、传播中国声音、传递健康快乐为主题，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山西省体育局、晋中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山西省全民健身指导中心、晋中市体育局、太谷区人民政府承办，旨在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0: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总决赛28号晚间在上海进行第二场争夺，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队以91-88险胜浙江浙商证券队，取得系列赛两连胜。
1: 5月28号，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迎来第六个比赛日，当日共进行两个决赛项目，男子一米跳板及女子个人全能冠军相继产生。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项目均为非奥项目，旨在为更多运动员提供展示综合能力的机会，进一步夯实中国跳水项目的人才储备。
0: 5月28号，浙江省教育厅发布中小学校浙里阳光班级超级联赛方案、高校三大球校园超级联赛方案，率先在全国省级层面启动班超、校超，推动所有学校在年底前建立起人人有参与、班班有队伍、周周有赛事的常态化机制。
2: 好，感谢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和陈凯为我们带来的国内新闻内容。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主播贺辉代表编辑丽君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内容，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7度。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9: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3: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